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落幕，为你解答机器人为何要做成人形，竞技比赛比的是什么。图书推荐为你翻开《国之骄傲》，我为祖国点个赞，介绍我国最新科技发展与建设成就。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8月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在5天的赛程中，足球、武术、体操几十项赛事轮番上场。不过，很多同学可能会有疑问，这机器人运动会呢是挺精彩的，但是机器人为什么非要做成人形呢？又为什么要搞这样的竞技比赛呢？第一个问题，轮子跑得更快，机械臂更稳，机器人为什么非要做成人形？比干活效率，专用机械臂也比仿生手更强，但人形机器人最大的优势不是更强，而是通用。我们的世界所有工具环境，例如楼梯、操作台，全是按照人类身体设计的。轮式机器人上不了楼梯，过不了复杂地形，唯独人形机器人能完美适配人类的所有场景，不用改造环境就能搬货、分拣、拧螺丝。而且人形机器人还有个巨大优势，可以直接学习人类的动作数据、视频资料，靠海量人类行为快速迭代进化，这是所有现代其他类型智能机器人比不了的。第二个问题，机器人是用来干活的，为什么还要办运动会搞竞技表演？很多人觉得这是炫技花架子，但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实验室环境太完美，很难测出真实短板。只有在高强度比赛里，高速奔跑、腾空跳跃、大幅度体操动作，才能把问题全部逼出来。每一次翻车，每一次故障，都是在帮技术团队查漏补缺。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跳跃、每一次失误，都是在为未来的成熟技术铺路。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学校、家长和同学们做足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新学期临近，校园内外准备工作如火如荼。深圳全市中小学从校园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福田区外国语学校梅红校区的教室内，黑板上新学期马力全开的迎新标语格外醒目，课桌上文具摆放整齐，还贴心备好包含文具、零食、牛奶的开学小礼包，各项开学保障工作已全部完成。课前倒书对教学工作十分重要，各地加快秋季教材教辅配送等各项工作。在山西太原教材发行中心仓库内，全新的教材教辅整齐码放，工作人员分拣打包，各类配送车辆整装待发。随着松弛的假期生活即将结束，心理专家建议家长首先要帮孩子稳住生活节奏，及时结束出游、返乡等假期行程，回归日常居住环境。同时，家长要主动做好表率，减少自身电子设备使用时间，用亲子运动、居家做饭、饭后散步等良性亲子互动，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秋季新学期临近，这几天山东、江苏多地集中开展校车安全检查，校园校舍改造也加速推进，为开学做好准备。在山东潍坊市昌乐县第二实验小学校车停放点，当地交警部门逐车进行安全检查，核查驾驶员资质、车辆制动、轮胎、逃生设备、灭火器等关键设施。
1: 我们严格按照一人一车一档的要求进行排查，发现的问题当场记录，当场交办。
0: 目前昌乐县130多辆运营校车已完成安全专项检查。除了校车，校园校舍改造也在加速推进。在江苏淮安涟水县第一中学，工人们正在进行外墙翻新、屋面防水铺设等作业。今年涟水县聚焦校舍修缮、设施更新、环境提质、隐患整治等重点内容，对县域内6所学校进行全方位

0: 升级改造，预计开学前工程将全部完工交付。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国产大飞机有个三剑客，中国航母也有个三剑客，他们都是谁呢？这本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国之骄傲，我为祖国点个赞》，就为小读者介绍了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和建设成就。我们先来说一个概念，大飞机一般是指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包括军用大型运输机和民用大型运输机，也包括一次航程达到3000千米的军用飞机或乘坐超过100座的民用客机。大型客机 C919、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和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并称中国大飞机三剑客。如今在辽阔的蓝色海域上闪耀着三颗巨星，那就是中国航母三剑客，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这本书介绍了20多个大国重器，书中既有核电站、大桥、港口这样扎根大地的超级工程，也有空间站、火星探测器飞向浩瀚宇宙的探索故事。阅读这些内容，我们可以了解一项项重大科技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看见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攻坚克难、自立自强的奋斗身影，真切感受祖国科技实力的飞速进步。哇哇！
1: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在辽宁大连，有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民间剪纸艺术——庄河剪纸，它也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我们一起走进大连，去学习庄河剪纸与当地的金州鸟虫篆刻背后的知识。

0: 小主播硕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代代库外景小主播严文思。今天我们来到了北方明珠，美丽的大连，古老的剪纸技艺传承民俗技艺，金石篆刻尽显匠人巧思，园区栖息着威风凛凛的猛兽。下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同感受大连传统文化与自然风貌的独特魅力。第一站，我们来到金家街非遗体验馆，在这里我们要学习非遗装和剪纸技艺。
1: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装和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韩月琴。
2: 装和剪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始于唐朝，盛行于清末明初。那么装和剪纸呢，又分阴剪和阳剪。
3: 装和剪纸剪什么图案？
2: 最常见的是吉祥鸟兽、花草植物。
0: 接下来我们将探访大连本土金石瑰宝荆州鸟虫篆刻。
4: 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我们的郭佳老师一起来体验非遗篆刻。
5: 很高兴我们一起学习荆州鸟虫篆刻。有没有人认识它都念什么？
6: 是不同时期的福字，
5: 它就是汉字里的山海童话。
7: 老师，鸟虫篆刻都融入了什么图案？
5: 在这边里你能看到什么形态？
8: 这个图案是小鸟。
5: 鸟虫的泛指一切的动物，都可以融入到这个篆书线条里。狮章，左手执狮章，然后右手拿刀。我们用的哪个？用下边的刀尖，刀尖入到空白部分。
8: 老师，我为什么刻不上？
9: 看看啊，我们三个手指拿着这个刀，然后无名指比着这个位置上，把这个刀尖啊入到要刻的这个部分。
0: 下面我们来到大连狮虎园，这里栖息着威风凛凛的老虎、霸气十足的狮子等多种野生动物。
10: 在室外设置独立安全隔离互动区域，穿戴好配套防护用具后，可近距离观赏幼年小老虎。
11: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狮虎园。各个区域呢，我们会看到幼虎的区域、散放区的区域。
12: 老师，我可以摸摸它吗？
13: 你感受一下它的皮毛，来轻轻的。
12: 好软，比羊毛还软。我们在和小老虎、小狮子互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老虎、小狮子吃奶的时候千万不要动了，它比较着急护食。
14: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啊，只有这么大小。
15: 老师，那我们是怎么给幼年虎喂奶的呢？
14: 那下一步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小老虎比较着急，所以有时候它的爪子会抬起来。我们奶瓶要立起来45度，跟孩子你们吃奶的时候是一样，避免空气进入它的腹腔。
15: 那么老师，小老虎在吃辅食之前除了吃奶还会吃什么呢？
14: 在小老虎成长过程中，我们还会给它添加补血气的免疫球蛋白，包括鱼油，这些所有的营养品来补充它的各种微量元素。
15: 我觉得幼年虎的皮毛摸起来很软，一开始我是有些害怕的，在听老师讲完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4: 下面我们来到了东北虎的散养区，这里生活着18只东北虎。
16: 如果长着鬃毛的就是雄的狮子，如果不长鬃毛的话就是雌的狮子。老虎的分辨方法就是看它的体型，如果体型很大的话就是雄的老虎，如果体型中等的话它就是雌的老虎。
0: 今天我们在大连体验了非遗装和剪纸，探访百年金石技艺荆州鸟虫篆刻，还游览了大连狮虎园。欢迎大家来到大连体验多样城市特色。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0: 小嘟嘟你好啊。
1: 那我们今天要画什么呢？
0: 想知道我们今天画什么吗？唱完当当歌你们就知道了。
1: 小朋友，对，就是你，快来快来，和小嘟嘟一起唱当当歌吧。准备好。

0: 什么呢？一棵小草。
1: 那到底是不是呢？想知道答案，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0: 哦，小朋友，我们又要唱当当歌了，快快快，和小嘟嘟一起来，准备好。

0: 当当当，答对了，就是玉米。小嘟嘟，你见过玉米吗？
1: 小嘟嘟见过玉米，玉米有黄色的、紫色的，还有黑色的呢。
0: 当当当，小嘟嘟说的真好。可是今天我们要见的这个玉米呀，它既不是黄色，也不是紫色，它是一个特殊的玉米呢。
1: 啊，那是什么样的玉米呢？小嘟嘟都等不及了，我们一起去找小玉米吧。
2: 当当当当，
1: 玉米，你们好，我是小嘟嘟，好开心呀。
3: 不开心呀，因为我是个奇怪的玉米。

0: 我身上的玉米粒不是黄色的，也不是紫色的，也不是黑色的，而是有的黄，有的紫，有的黑，像一个怪物。我太苦恼了。
1: 哦，你就是当当说的那个特别的玉米呀。你别不开心了。那小嘟嘟能帮助到你什么吗？
0: 有强力清洁刷，可以让我试试吗？
1: 哎，我们一起请当当来帮忙吧，当当可以帮助到我们呀。那我们一起说，当当当当。小玉米，让小刷子来帮你试试好吗？
0: 谢谢。我就是一个怪物。
1: 哦，小玉米，你别难过了，我们来问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有什么好办法吧。
2: 百科全书里介绍过这种特殊的玉米，它不是怪物。
0: 真的吗？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本书呢？
1: 我们还是请当当来帮忙吧，一起说，当当当当。
3: 当当当，由于玉米产量高，不怕旱涝，能在山坡上种植，所以世界各地都有栽培。由于各地气候、土壤、水分等外界条件各不相同，栽培的方法也不一样，时间久了就形成了很多品种，玉米的颜色也丰富了起来。你们看，有这种颜色的玉米，还有这种、这种、这种颜色呢。
1: 哇，嘿嘿，小玉米，你看到了吗？你才不是怪物呢，你是一个特别的玉米。
0: 哈哈，谢谢小嘟嘟，我开始喜欢自己了呢。
2: 哈哈哈哈，
0: 我再也不要裹住自己了。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快

0: 小橘子接下来要一起做好吃的披萨了。那在做披萨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任务需要他们共同完成。
1: 一，寻找食材；二，将小麦磨成面粉；三，制作美味披萨。
2: 宝宝饿了吗？
3: 饿了。
2: 啊，那一会儿我们做披萨吃好不好？
3: 好啊，还有意大利面。
2: 还有意大利面啊，好啊。那我们去果园采点蔬菜好吗？
4: 嗯。盖师提醒小朋友们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哦。
5: 披萨，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呀？
3: 我喜欢吃苹果，还有西红柿。
5: 西红柿
3: 还有西瓜。
5: 啊，西瓜呀。
3: 还有西红柿。
5: 啊，还有西红柿。
3: 还有
5: 葡萄。
3: 哈密瓜还有葡萄。
5: 啊，师傅。
6: 你好。
5: 我们要摘小西红柿在哪里摘呀？
6: 小西红柿在这里摘。
5: 啊，好的。
6: 来，在这边哈。小心。
7: 我觉得收获很多。第一个的话，就是平时小朋友都是在城市里，然后出来玩的时候看到很多自然的景观，包括在做披萨之前我们要去摘原材料，小番茄或者是在园地里的这些蘑菇，平时可能都能吃得到见得到，但是它在土地里生长成什么样子的可能没见过，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好。
5: 摘了一个，好嘞。
6: 你看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百里香，你可以摘一下。
5: 百里香，
6: 对，它像是我们中国的那种香菜的味道。百里香就是这个，你也摘一片，闻一闻它。
8: 可以，你闻一闻它，
9: 香吗？
8: 香吗？
6: 香的冲鼻了就。
9: 香吗？
8: 香吗？妈妈摘一个。
6: 这也是我们做披萨会用到的香料。哇，我们在做番茄酱的时候会放入一些它。看这个是什么呀？已经开花了。
5: 什么呀？
6: 闻一片，摘一个。这是薄荷。啊，薄荷。对，你自己摘一片。
0: 小橘子们是不是摘了西红柿呀？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筐里面的是什么呢？有谁认识？我们的大西瓜也可以一起说。对，就是小麦啊。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们要一起啊，把这个小麦筛一筛。你看，这个小麦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杂质啊？好，然后呢，像红果这样，把这个小麦倒进这个。叫簸箕吧，好，然后给它筛一筛，把这个麦壳呢甩出来，还有这个长的这个麦杆呢也可以把它筛出来啊。好，现在我们可以动手来试一试啦。好，我们来筛这个小麦啊，把这个麦壳呢轻轻的甩出来，还有像这个麦杆直接可以用手给它拿出来就行了啊。好，筛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小麦呢磨成粉，小朋友们想不想体验一下呀？好，我们一起来把小麦磨成粉喽，走喽。

手里拿的呢，就是刚才小朋友磨的这个小麦粉，然后呢，我们已经把它揉成了面团，发酵过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正式来做水果披萨啦，开不开心？好，我们准备的材料呢，有这个，就是小朋友刚才摘的这个什么呀？西红柿，然后已经做成了这个西红柿酱了，对不对？对，这是披萨里面最重要的调料，还有芝士，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各种水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揉这个面团，好不好？首先在这个铁盘里面呢，撒一些小麦粉，要不然那个面团会粘在这个锅上面啊。好，然后把面团放在中间，向两边压开。哎，这个我们是纯手工的披萨啊，我们的大朋友们可以来帮忙啊。哎，像红果这样啊，往两边摁过去。哦，好，差不多之后呢，我们就要在这个面饼上。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涂抹番茄酱，来吧，这个番茄酱呢就是小朋友刚才摘的西红柿啊做成的这个番茄酱。作为妈妈，我今天还挺开心的，因为在制作的过程中，小朋友基本上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我在旁边只是辅助。西红柿酱抹完之后呢？
1: 水果如果撒完的话，就可以直接铺芝士了啊！喜欢吃芝士的小朋友可以多铺一点啊，这是根据自己口味来做的啊。<笑>我做的披萨，然后我这一把桌子都弄脏了。<笑>好，撒完芝士之后呢，放进窑炉里烤制一下就可以吃喽。
2: 我把草莓放到披萨上，披萨就烤好了。<笑>哇！
0: 这个环节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就是品尝自己亲手做的水果披萨。赶紧开始吧，来品尝一下啊！
2: 饿死了，都想把那个都吃完。
0: 满满一口啊，也可以给你们的大西瓜们分享一下啊，给奶奶、给妈妈也尝一尝。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彩色的蔬菜都有哪些吗？这是西红柿。
2: 西红柿是红色的，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1: 这是甜椒。甜椒不仅有红色，还有绿色和黄色的。
2: 这是什么菜呢？
1: 这叫番薯，它也有很多别的名字，比如红薯、

0: 瓜、山芋等等。香喷喷的烤地瓜，小朋友你喜欢吃吗？这是竹笋。
1: 我知道，竹笋是竹子小时候的样子。
0: 你说的太棒了。这个呢，小朋友你们认识它吗？
1: 是胡萝卜。
0: 是的，橙色的胡萝卜含有非常丰富的

0: 有非常独特的香味呢。这是山药，
1: 山药细细长长的，像棍子一样呢。
0: 山药削去外皮，里面是白色的，可以变成很多美味的菜肴呢。小朋友们，我们来玩一个颜色配对的游戏吧。你们还记得这些蔬菜的颜色吗？让我们来帮蔬菜找到自己的颜色吧。这个是什么蔬菜呢？
1: 是胡萝卜。
0: 它是什么颜色呢？
1: 是橙色。
0: 答对了。这个是什么蔬菜呢？
1: 是红色的西红柿。
0: 答对了。那这个呢？
1: 是紫色的吗？
0: 再好好想一想。
1: 是红色的甜椒。它还可以是黄色和绿色。
0: 这个番薯是什么颜色呢？
1: 是黄色。
0: 细细长长的山药肉是什么颜色呢？
1: 是白色的。
0: 回答正确，你们太棒了。

0: 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0: 起跳舞吧。
1: 哎，库多，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小火车。
1: 小火车要出发了，小火车的轮子转起来了，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坐稳喽，我们要穿过山洞啦。

0: 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哦，哈哈，坐火车好开心啊。
1: 身体拍拍拍，
0: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玩一个好玩的运动游戏吧。

小肩膀，拍拍小肚子，踩踩小脚丫。来，我们加快速度再来一遍吧。拍肩膀，拍肚子，踏踏步。我们加快速度再来一遍吧。

0: 我们真棒啊！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公公，我们做好了马粪，不过别开的。
6: 真搞不懂啊，你爸爸来了，马粪。
7: 你错过了什么？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哎呀，我们奔奔会写字了。
1: 牛牛奔奔的牛。哇，
2: 写得真好。这个牛字尾巴写得真直。啊，
1: 这也能夸。
0: 这么小就会写字，以后啊肯定是好学生。
1: 谁家好学生写的牛字头那么大。
2: 你小时候更离谱，写的牛字还头朝后呢，左右不分。
1: 你左右不分。哇，爸爸。
3: 嘿，奔奔。
1: 爸爸看、牛。
3: 哇，你写的真好，来，这个送给你，未来的小书法家。
1: 谢谢爸爸。啊，
4: 爸爸，你这支笔不是限量版的吗？
3: 没事，这不是奖励给最优秀的小朋友吗？
4: 啊，最优秀。啊，
1: 我的。
3: 奶糖，你也有礼物。当当当当，都是精华呀，等你看完了成绩一定能够提高。
4: 哼，你们偏心。牛奔奔字写的那么丑你们都夸，牛字尾巴写的真直，优秀小书法家，一看就是好学生。哼，我呢就是数学不够好，语文要提高。
2: 我们是期待你更优秀呀。
0: 哎呀，我们牛奶糖也很优秀啊，活泼开朗，只要成绩再好一点就
4: 哼，又是成绩。卓儿，你觉得我怎么样？
5: 你很好啊。
4: 就只是好啊。再具体一点。
5: 活泼开朗。
4: 哎，又来。
5: 你今天怎么啦？
4: 没事，我活泼够了。李冬一，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哪里特别优秀？
6: 脸皮的厚度特别优秀。
4: 没你优秀。哎呀，我是说你们看我能不能拿全优生。
5: 23号全优生。
4: 哎，23怎么了？怎么就不能是全优生啦？
5: 你都能当个全优生，学校的领奖台上都要站不下了。
4: 不就是全优生吗？哼，我决定，我要发奋学习。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学渣燃烧卡路里。林奶糖，你又要做什么妖啊？
4: 哼，你们看好了，期末的全优生里一定有我牛奶糖。
5: 哎，还不如指望学校领奖台扩建呢。
0: 哟，奶糖要当全优生呀。
4: 外婆也不信。
0: 外婆信。我们奶糖啊，虽然现在成绩不够好，但你肯努力学

0: 急呀，头悬梁，锥刺股，期末一定每科都考100分。那时候啊，奖状贴满墙，校长都得请你上台演讲。我们奶糖啊，就是有优秀的基因。
1: 也就是说，只要我努力学习，就能成为人见人爱的全优生了。
0: 反正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1: 嗯，知道了，外婆。我这就发奋学习，立刻马上。
0: 哎呦，好好好，你学啊，不着急，慢慢学啊。
2: 奶糖最近疯了吗？天天第一个进教室，然后从早学到晚。
3: 他就连放学路上都在翻笔记。
4: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牛奶糖，你被串了。
5: 不错不错，颇有本帅哥的风范呢。
4: 哎呀，别烦我了。乱入池中看不见，千里江陵一日还。
2: 休息一下吧。
4: 不用不用，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些背熟。
5: 卓儿，我看你得考虑换个厕所搭子了。
2: 牛奶糖要做全优生，我们应该支持他。
5: 莫愁前路无知己，杜晶晶也在等你。
4: 谁要杜晶晶等啊？
6: 今天要表扬牛奶糖同学，最近学习特别努力，坚持下去，成绩肯定突飞猛进。大家也都要向牛奶糖学习啊。
4: 好困啊，不行，我还得背诵。
7: Act like a tiger, act like a panda, act like a monkey.Monkey,
5: 牛奶糖魔怔了吧？
4: 哎呀，为什么我怎么也背不下来这一段啊？
8: 正方形的边长是9厘米，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相等，已知长是14厘米，那么宽是？
4: 宽等于，不对，要先去掉长。
8: 牛奶糖，刚有些进步，不要骄傲哦。
4: 清醒一点，我可以的。
7: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世界，改变自己。
8: 牛奶糖，注意课堂纪律。
4: 天哪，我哼出来了。加油加油，全优生，你可以的。
2: 你还好吧？是不是生病了没发挥好呀？你最近上课一直动来动去，好像很难受的样子。
4: 我没事。
8: 牛奶糖，上次不是有进步吗？这么快就飘了。
4: 老师，我
8: 下午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4: 我到底怎么了嘛？好难受，好像有小虫子在窜，好想从凳子上蹦下来。
9: 牛奶糖，你不会是多动症了吧？
4: 什么？多动症？多动症？走神，注意力缺陷，小动作多，学习困难，可能会分不清左右。分不清左右，
10: 写的牛字还头朝后呢，左右不分。
4: 完蛋了，怪不得我当不了全优生，原来我是多动症。
9: 奶糖怎么了？
4: 妈妈，我再也当不了好学生了，我有多动症。
9: 胡说什么呀，怎么可能呢？
4: 你看，症状我全有了。
11: 你很健康啊，小姑娘，没有多动症。
4: 可是我越努力，成绩越退步，怎么都成不了全优生。
11: 表达流畅，思路清晰，检查结果也都挺正常的，怎么还急哭了呢？

0: 多，越想好好坐着听课，就越坐不住。
1: 坐不住，那就出去运动运动啊，去找朋友玩一会儿。
0: 可出去玩，我就当不了全优生呀。
1: 为什么一定要当全优生啊？小朋友身体健康，眉清目秀，能说会道，还有上进心，这不很好吗？不要整天盯着那点分数，多看看自己好的地方。如果啊，你只是分数好了，身体和精神却不太好了，那也不能算全优生啊。全面发展才能全面优秀呀。
2: 哇，奶糖好棒啊。
0: 真的吗？卓儿，放学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2: 啊？奶糖，你这次又打算在水果摊前认单词了？
0: 前一阵儿我满脑子都是全优生全优生，每天醒来都觉得有10000斤那么重的大石头压着。这几天我试着把这个词忘掉之后，感觉大石头终于消掉了。
2: 太好了，我的好朋友牛奶糖回来了。
0: 其实我觉得你跟杜晶晶学习好，王和手工厉害，李东一能念两句歪诗，这也都是优点嘛。至于我，
2: 你优点更多呀，你会画画，跑步快，乐于助人，活泼开朗，机灵勇敢，乐观向上。
0: 就是，我可是优点无数，还有好朋友的全优生呀。
2: 你有这么多优点，当然是全优生啊。
0: 万一我下次考试还像以前一样，你会觉得我很差劲吗？
2: 当然不会啦，全优生可以有很多，可是全优牛奶糖只有你一个呀。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去我家写作业吧，写完咱们一起看动画片《大侦探科科福》。嗯，
1: 昨天那集科科福竟然是靠气味破的案，太佩服了。
0: 那个害羞的大姐姐长得那么好看，居然是罪犯。
2: 我的电话手表不见了，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呀？
0: 别急，赶快回家让你爸妈定位一下呀。
2: 没用的，早上我带进学校，怕老师说我，就给他关机了。
1: 在书包里好好找找。
3: 好啊，你王呵呵，偷偷带零食。
2: 先别说这个了，怎么办？我爸妈不让我带，是我偷偷带到学校的，现在弄丢了，我回家怎么交代呀？
0: 电话手表又没长翅膀，不会自己飞走，肯定被你放在什么地方啦。
1: 对啊，你再仔细想想，因为
0: 真相只是迟到，永远不会缺席。
3: 你俩也太没同情心了，王呵呵都丢东西了，你们还笑得出来？
1: 不好意思啊，不是笑话他，这只是大侦探科科福的台词。
0: 哎，对呀，我们也可以像科科福那样搜集线索，当一次大侦探
1: 啊。当侦探？
0: 对。

0: 尤奈堂、卓尔，你们还在帮我找电话手表吗？
1: 是的，为了确定王赫赫都去过哪些地方，我在收集指纹。但在这儿玩过的人太多了，连一枚完整的都没取出来。
2: 于是我这边从足迹出手，没有放过教学楼的任何一个角落。但是今天的值日生真是太负责了。
0: 就是说你们俩还没找到？
2: 当然，
3: 还没。
4: 两位大侦探不会只是自封的吧？
2: 哎呀，虽然目前没什么线索，但是当你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那个无论多不可思议都是真相。
0: 听不懂什么意思啊？
1: 我们去了失物招领处，还找遍了整个教学楼和操场，就连男厕所也派李东英进去搜过了。

0: 我想起来了，你们还没付我搜查费呢。
1: 啊？根据现有线索，我们判断你的电话手表很可能不在校内。
2: 哎，对呀，正是因为它不在校内，我们才找不到。珠儿，逻辑严密。
3: 可我明明一天都没出学校呀。
2: 也许被小鸟叼走了，被风刮跑了，被……
1: 也许被人捡到以后把它带出了学校，也可能是你把它丢进了垃圾桶，被值日生给倒掉了。
3: 啊，那我现在去哪儿找啊？出了学校地方那么大。
2: 哎，别着急嘛，用侦探的方法一定可以破案的。珠儿，你有什么好主意？
1: 根据科科福的搜查理论，哎，有了，王赫赫，我看到你上课在偷吃零食，对不对？你吃完零食有没有洗手？
3: 你怎么看到了？没有。
1: 这就对了，你手上一定有零食的味道。我们只要像科科福那样出动猎犬，跟着零食的气味就能破案。
2: 哦，珠儿，你不愧是未来的国际刑警，这个主意太棒了。可是怎么没有狗啊？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6: 不如大家一起
15: 去观赛。
1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开启制胜环节。
1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7: 欢乐聚会！
1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6: 一起看，
17: 还有趣。
16: 这个暑假，
1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8: 也是很灵的，不是吗？卓儿，我们需要小米。
19: 嗯，
18: 哎呀，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子，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啊！
20: 卓儿，求求你了，
21: 求
20: 让小米帮我找找吧。
18: 嗯，那我们就试试吧。
20: 来。
18: 出学校门只有两个方向，手表去了左边还是右边，就靠小米的鼻子了。
19: 小米乖，辛苦你了，找到手表就给你吃小鱼干。

0: 小米，小米，那是我们小区的方向，快追！小米，小米，小米，它平时很乖的，怎么突然跳起来，好像受到了什么刺激？我好担心啊！别担心，主儿，小米这么聪明，说不定已经回家了呢。
1: 李东一，你们俩那边有收获吗？我对小区都展开地毯式搜索了，别说猫，就是一只虫子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但是嘛，
0: 行了，别吹牛了，还不是没找到。我当时要是拉住绳子就好了。哎，王赫赫呢？
2: 找到了，找到了，卓儿。你看我还是厉害吧？在草丛里抓到了两只小米。
0: 啊，你从哪儿抓来这两只猫呀？
1: 他们根本就不是小米呀！啊，一只都不是吗？
0: 我的老天爷爷呀！花纹、颜色、大小，没有一个是对的，你什么眼神啊？哎呦，哎呀，
1: 那边还有很多猫呢，怎么也得有一只是小米吧？
0: 啊，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3: 小米到底去哪儿了呀？小米，小米，小米！哇！哇！李东一，你太帅了！那么。
0: 王呵呵失误案的调查重新开始，来，小米，你闻闻这个。哎呀，
1: 不好了，他怎么一直打喷嚏呀？是不是感冒了？小米的鼻头是湿润的，也没有流鼻涕，这说明他没有感冒。
0: 你闻闻这个，
4: 是辣条。对，
0: 它打喷嚏又回到自己小区，都是受到了辣条味道的刺激。哎，不对，我们在草丛里找到它的时候，也没有打开辣条啊。为什么它也不停地打喷嚏呢？
1: 我知道了。
4: 因为辣条是从草里长出来的。
1: 哎，我开玩笑，活跃气氛呢。哎，我看小米肯定也没法帮我找手表了，我还是回家跟我爸妈承认错误算了。
5: 别放弃呀，今天晚上我帮你画一个寻物启事，你出个奖品，比如100包零食，说不定就有新的线索啦。
1: 什么馊主意啊！一百包零食都够买个新的电话手表了。
5: 哎，卓儿，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想起来了，在校门口，在草丛里，都是王呵呵去接触小米，才让他反应特别大。
5: 这说明王呵呵就约等于辣条。<笑>
0: 也是这样消失的。
1: 哇！你们竟然真的破案了！哎，不对，是在本侦探的帮助下，我们一起破案了。
2: 你什么时候也成侦探啦？
1: 哼，从我的脚迈进男厕所的那一刻起。
0: 别争了，咱们都是大侦探。
3: 对，我们比科

0: 真是不错呀。
1: 就是，挺好的。
2: 这个款式选得真好看。
3: 我就说吧，这家店技术很不错的。
4: 妈妈，
5: 哇，好好看啊。
2: 就会嘴甜。
5: 妈妈，我也想做一次美甲。
2: 啊，小学生做美甲，是不是太张扬了？
5: 不会的，求你了，我就做一次嘛。
2: 你现在这样就很好啊，白白净净，清清爽爽，多好看。
5: 哎呀，现在提倡多元化审美，应该尊重孩子对美的需求。
2: 但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重。这样吧，等你像卓尔一样成绩那么好的时候再说吧。
5: 那意思是卓尔可以？
1: 看，那不是王呵呵吗？
5: 没人啊。居然溜走了。
6: 果然是这样。
5: 果然
6: 我妈妈经常这样，我都习惯了。
7: 什么？这节手工课由我守护，看招！嘿，彪彪彪！
5: 这么难看的指甲，还毁了我的蛋糕。卓尔，我想到一个好玩的，我们也可以用彩泥装饰指甲。
6: 好呀，好呀。如果能加一些闪亮的装饰就更像了。
5: 我有宝石贴纸，
6: 那我就做成亮晶晶的宝石花好了。
7: 你们在干嘛？
5: 看我们的创意手工。
8: 哇，好好看呀，
9: 好好看呀。
8: 好呀。
9: 哇，真好看呀。好看好看。
10: 无聊。
6: 做一个吗？
11: 可以给我做一个吗？
12: 想要，
13: 好看呀！
5: 这么受欢迎啊，不如我们开个创意手工店吧。
14: 好啊！
5: 排队排队，苗苗仙女屋正式营业了，大家都来闻一闻吧。
15: 有没有特别一点的？
5: 那我给你画一个吧。
7: 牛奶糖厉害呀，给我画只老虎吧。
5: 不行，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
7: 大不了我帮你打扫一次卫生，你帮我画个老虎怎么样？
5: 成交。你要写下来，替牛奶糖打扫卫生一次。
7: 没问题，
5: 你先去排队。
6: 给我画个梅花鹿吧。
16: 我也要画个不一样的。
17: 我也可以帮你打扫卫生。
7: 这个创意来自于我们，
18: 所以应该分我们一些吧。
5: 不行，你们又没有什么贡献。
18: 我能贡献，我会怪兽之爪。

0: 牛奶糖，你会做男生喜欢的战甲吗？
1: 战甲长什么样？
0: 果然不会，还是交给我们吧。
1: 猪儿，你觉得呢？
2: 什么？我忙不过来了。
1: 好吧，那男生就你负责吧。耶！
0: 闪电分店，我们男生自己的店。
3: 这个
4: 好看啊！
5: 不是，太好了，
6: 好好美啊！
2: 吵死了！教室是学习的地方。
0: 杜晶晶，你要是想做创意指甲，就去牛奶糖那边。
7: 没错，
0: 我们这边只做男生的订单。
2: 你牛奶糖李东一，你们的店经过老师的同意了吗？赶紧关门。
1: 什么什么？
2: 喵喵仙女屋，你叫这个名字经过喵喵队的同意了吗？
1: 不要乱拿。我的指甲都被你碰坏了，爪儿，你帮我重新贴一下。
8: 好的。
2: 牛奶糖李东一，你们再不肯停下，我就去告诉老师。
1: 我的老天爷爷呀！
0: 他要告诉老师。哼！
9: 等一下。
2: 你们想干嘛？
10: 杜晶晶，你看喵喵闪电队的联合投票，
0: 这可是董事会的投票。
10: 你那一票因为不在现场，默认弃权了。
2: 哼，这就要问问老师了。
1: 杜晶晶，看看这个。
2: 你又想做什么？
11: 杜晶晶 VIP 独家限量定制女王专属款。
12: 这是喵喵仙女屋最漂亮的作品，一定要最有气质的人来展示。
0: 必须是我们的班长大人啊。
13: 班长，你快试试吧。
11: 要给我做创意指甲？
12: 对啊，这可是全班最美最高级的作品，唯一限量款。你是唯一的模特。
8: 你们大家都怎么了？
12: 没事。
0: 没什么没什么。
12: 老师，我们先走了。 下面请欣赏我们喵喵仙女屋最新推出的女王限定款，
0: 由班长杜晶晶同学倾情展示。

0: 甜奶糖，咱们的店完全可以面向全年级。
1: 我也觉得。
2: 老师，
3: 还有招牌，
0: 你们在干什么？
4: 老师，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冲到办公室打算告状是不对的。其实喵喵仙女巫不是在捣乱，大家是在搞手工创意。
0: 喵喵仙女巫，喵喵队开的？
5: 还有闪电分店，
0: 闪电队也参与了，到底在干什么？
4: 创意指甲。
1: 完了，兔晶晶说出来了，
4: 就是用彩泥去表现大家心目中对美的追求，所以喵喵仙女巫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老师，你能不能不要批评他们？
0: 谁带的头？
4: 老师，我们知道错了，我愿意替大家写检查。
1: 老师，店是我开的，是我想出来的，老师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
0: 影响翻书写字吗？
1: 不会，绝对不会的。
5: 王呵呵的爪子有点长，会影响翻书，但是我们可以拆了。
0: 占用学习时间吗？
6: 没有，
5: 只在手工课上做。
0: 那我也在喵喵仙女巫下一个订单来体验一下吧。
1: 老师，你不罚我们，允许我们做彩泥指甲？

0: 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还能学以致用。从设计到制作，都是一种锻炼和体验。我为什么要罚你们？
1: 耶！
0: 那也给老师做一个镀晶晶同款。
2: 镀晶晶那款是限量的，已经说好了，除了它谁都不给做。
0: 啊？
2: 不过我们可以再设计一个独家定制老师专属款。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

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这次我们要写一写身边有趣的人和事情，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1: 我要写牛奶糖之惊艳四座，
2: 奶糖变形记。
3: 我也想写奶糖寻宝。
4: 那叫奶糖的新装。
5: 你们别说了。
0: 牛奶糖同学，到底是什么样惊艳的寻宝奇遇还有新装啊？
5: 事情是这样的，这还是新学期开学前的事了。爸爸好厉害，这么多字，我写300字作文都要累死啦。爸爸，你快做完了吗？可以陪我打羽毛球吗？
6: 还没有。
5: 还好牛奔奔不在家，要不然他会爸爸爸爸爸爸吵得你脑袋嗡嗡响，我就不会了。爸爸，你安心工作吧，我自己去玩一会儿。
6: 谢谢奶糖。
5: 爸爸，请喝咖啡。喝了咖啡，爸爸一定会特别有精神，然后咻一下就做完了。
6: 还是等不及爸爸做完呢。
5: 爸爸，能不能陪我玩游戏？
6: 奶糖，可能接下来你还得自己玩哦。因为爸爸正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案，所以一定要认真准备，这样才能够一鸣惊人，塑造爸爸的专业形象。哇，奶糖，你也可以为新学期做做准备，以全新的形象惊艳四座呀。
5: 对呀，我也可以在开学前打造一个惊艳四座的新形象。
6: 看来我可以清静一会儿了。

0: 吧？这哪里能打造出新形象啊？同学们都看过几百遍了。
1: 没关系，没关系，爸爸来帮你想办法。啊，
0: 真的吗？
1: 嗯。有了，爸爸要施个法术。你先不要偷看。当当当当！拿着藏宝图去寻找你的神秘装备吧。
0: 这是地图吗？看不懂啊。
1: 太容易看懂还叫藏宝图吗？要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才能够找到让你惊艳四座的装备。你有信心吗？
0: 当然。
1: 这回可以安心工作了。
0: 这是格子柜。没有宝藏呀！中间的两个圈圈，难道是茶几？我的老天爷爷呀，宝藏到底会在哪儿呢？寻宝打造全新牛奶糖，这么好玩的游戏，当然要找大家一起呀。去打电话叫人。
2: 什么寻宝啊？
3: 什么游戏？
4: 什么全新牛奶糖？
0: 嘘，我爸爸在工作。就是这张图里有我爸爸变出来的神秘装备，
2: 包在我身上，没有我破解不了的藏宝图。

0: 哎，真是离离原上谱，宝藏找的苦啊！
1: 牛奶糖，该不会是你爸爸嫌你烦，随便画个图逗你的吧？

0: 李东一，你好啊，有什么事吗？
1: 没有，我就是打个招呼。
2: 哎，看到了吗？
3: 你们家好多书啊！
2: 宝藏不可能是书呀，别的地方呢？
1: 哎呀，我怎么只看到书柜呀？
2: 珠儿，你最细心，你再去看看吧。
0: 请进。
4: 哎，叔叔好。
0: 啊，你好啊，卓儿。
4: 我想借本书。这本。不对，这都是大人的书啊。
0: 奶糖的书在他的房间呢。
4: 对不起，叔叔，我走错了。
0: 哎，我要写什么来着？
4: 什么都没有。
2: 王赫赫，你再进去找找。
5: 我找什么理由进去啊？难道要说我饿了？
0: 看你们找得这么认真，我决定再给一个提示。
6: 什么提示？
2: 2552523。
0: 这是一种到了特定时间才会浮现的密码。
4: 哇，好神奇！叔叔，那特定的地点呢？
0: 地点嘛，它就在小区里。
6: 原来根本就没在家呀！
2: 看起来方块就是我们小区的房子，房子之间是小区的路。
1: 这也没几条路，大不了都走一遍呗。
2: 行，分头找，
7: 谁先找到谁就是寻宝大王。
1: 一路都没有，宝藏装备该不会被别人穿走了吧？
5: 我怎么选了条这么长的路啊？
4: 图里的5223也不像门牌号啊。
2: 找到宝藏了吗？
4: 没有。数字是不是数量？比如宝藏在第几棵树上？
2: 在第5223棵树上。
6: 要找5223棵树。
1: 我饿了，我先回家吃饭。
5: 我家狗饿了，我先回去喂狗。
1: 黄河，谁是狗？我说谁是狗？你说谁是狗呢？
2: 好了，你们俩快回来，不用找那么多树。
1: 好吧，那到底会在哪棵树上呢？
4: 反正数字肯定不是门牌号。
1: 哎，不管了，我有办法。
2: 什么？
1: 爬到最高的树上，站得高，看得远。喂，那只小鸟，你看见宝藏了吗？臭小鸟，看我去给你好好上一课，不能随地大小便。
5: 要爬上去找宝藏吗？
2: 好丢脸啊，应该没人看到吧。
8: 你们在干什么？爬树是不对的。
4: 我们
2: 你来这里干什么？你该不会是专门来偷看我们的吧？
8: 才没有，我是来看我爷爷的。
2: 那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们了。
8: 谁想管。
5: 别走啊，大班长。你肯定能帮忙找到牛奶糖的宝藏装备。
8: 什么宝藏装备？这是什么？怎么还有一串数字？
1: 哎，我到了。取件码是多少啊？535188。好的。
2: 啊，这是取件码吧？快递到了才会有取件码，
4: 所以它是特殊时间才会浮现的密码。让我们欢迎即将在新学期惊艳四座的牛奶糖。

0: 长着经验，忘了开学吧？
1: 终于做完了，哎，找到宝藏了吧？怎么样？我看看。好像是不太适合穿去上学啊。
2: 叔叔，开学要穿校服的，什么新造型都不可以。
1: 对不起，我忘了。好吧，打造全新牛奶糖计划宣告失败。啊？哎？
0: 也不完全失败，对吧？一点点改变也不错嘛。
3: 有道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大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 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小小心愿。
1: 俺饿了，想吃东西。
2: 不行，先把你埋错的垃圾都挖出来。爱护环境，熊熊有责。像这样的电池要分类，扔到有害垃圾桶。

0: 声音？听错了。
1: 嗨！
2: 熊二，熊二，咋了？
0: 那儿。
3: 你们好，我叫洋洋，是一只蝈蝈。对不起，吓到你了。
0: 没事。
3: 那个，我听不夜城的昆虫们说，你们高大、威猛又帅气，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大家。
4: 大家过奖了。
3: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我搬一朵花给我的朋友。
2: 搬一朵花？
3: 就是这朵花。
0: 真漂亮。
3: 这朵花是我种来给朋友的，本来想过几天送的，可是他今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下午5点就出发。我想在他离开之前把这朵花送给他，但我搬不动这朵花，所以想拜托你们帮帮忙。
4: 那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3: 她是一个人类小女孩，叫琪琪。
5: 人类小女孩？
3: 那是我刚到这边的时候被一只鹦鹉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琪琪出现了，是他救了我。从那开始，我和琪琪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演奏，一起放学回家，一起吃饭，一起玩儿。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开心。
4: 没想到还有昆虫跟人类成为了朋友。
6: 这有啥稀奇的，俺们也是好朋友呀。
2: 快放手，熊二，我喘不上气儿了。
4: 没问题，交给我们了。动物就是动物，看我的。
7: 谁呀、啊？打扰我睡觉，笑什么笑？
6: 耶耶耶！
7: 好大胆，好大胆！哟，
2: 干嘛？
4: 哎呀，好重呀！
7: 这么重？
2: 熊二，咱们可要心拉心放啊！
6: 放心吧，熊大。
7: 这么小心翼翼？
2: 不会是宿舍器吧？
7: 洋洋跑哪儿去了？
8: 琪琪，收拾好了没？要来不及了。
7: 马上好了。
2: 可算搬过来了。
3: 琪琪，琪琪呢？糟了，我们来晚了，琪琪走了。
9: 琪琪，快一点，
7: 来了！
10: 琪琪，
11: 琪琪，
10: 琪琪，
11: 琪琪，
2: 快跑！
0: 别咬我！
3: 又是那只鹦鹉！
2: 大家分开跑！哎呀，
7: 有情况！
0: 救命呀！
7: 好机会，只要拿到苏小谢，我们就可以回到贝贝乔老板那儿了。
0: 救他！救我呀！

0: 小聪明，他们在拿咱们的花。
1: 这两个坏虫，看到什么都拿。
2: 洋洋，你去叫琪琪，我们去追。
3: 好。
4: 琪琪，琪琪，我不是叫你，琪琪。啊。
5: 啊！

0: 我们再多等一会儿好不好？
1: 琪琪，我们赶时间呢。
2: 洋洋，没事了，洋洋。
3: 小心，花别横着搬呀！
4: 别跑！
5: 心吧，我会亲手把苏小七交给贝贝乔老板的。太危险了，还是走为上策吧。
6: 侯大胆，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5: 我肯定会救你啊，你欠我一顿糖啊。
6: 必须的。
5: 咱们总算跑出来了。
0: 这事没完，
3: 我们一起去吸引琪琪的注意力。
2: 好，
3: 游泳。
0: 爸爸，我忘拿东西了，想回去拿。
7: 要出发了，爸爸下次帮你带过去。
0: 哦。
5: 对，得想个办法救洋洋。熊大熊二，过来！
8: 救命啊！
5: 鹦鹉的胆子小，把玻璃瓶推下去，吓跑它。
2: 好。
9: 琪琪，
3: 琪琪，琪琪，
9: 好大的风啊！
10: 洋洋那么喜欢琪琪，为啥不跟他一起走呀？
1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为了各自的目标，说不定哪天就分开了。只要他们心里彼此挂念，迟早会见面的。
10: 分开多伤心呀！哎，希望熊大、光头强、吉吉、毛毛、萝卜头、棒棒、图图、黑风，还有团子，永远都不要离开呀、啊！
11: 总算挖出来了。
12: 俺把之前爆花的叶子带回来了，用它装垃圾吧，环保又好用。
11: 弄完就回家吧。
6: 苏小戏，听我的没错吧？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苏小戏。
10: 哎，终于弄完了。
6: 这是我们的。
3: 是小聪明跟好大胆，记得分类呀。
6: 老板，我们拿到苏小气了。
13: 苏小气，
6: 我们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
13: 没错，
14: 太好了，
13: 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6: 老板，
13: 怎么样？
15: 你们竟敢耍我，拿臭垃圾糊弄我，
16: 把他们赶出去。
6: 这是为什么呀？

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失忆的光头强，
2: 好饿呀，都两三天没吃东西了。你咋就坐下了？快去找吃的呀！
3: 要找自己找，要么就饿着。
4: 今儿摘的果子真好吃啊。
5: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6: 熊二，你慢点。
7: 胸声圆满呀，
2: 好多果子呀。
5: 待会儿把果子也分点给瞎说他们。
3: 把吃的交上。
7: 小聪明，好大胆儿。这是俺的果子，别想拿走。
4: 想吃自己摘去，别想不劳而获。
2: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7: 好臭呀！
8: 真的，熊二，
7: 你们跑哪儿去了？我在这儿。
8: 受不了了，太臭了。
5: 还好强哥我练过。
0: 大风叔呀，
2: 真有你的小聪明，还是你的臭屁管用啊。
3: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臭屁虫家族祖传的绝招。
7: 还是新鲜空气好。
4: 熊二，
7: 熊弟，俺在这儿呢。
4: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7: 俺没事，就是俺们的果子都没了。
4: 熊没事就行，果子没了咱们再摘。对了，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7: 好像刚才隐约听见那边有光头强的叫声。
4: 光头强，
7: 光头强。
8: 好痛啊。这是谁呀？什么声音？
9: 别过来呀，救命啊，救命啊。
10: 你怎么回事？光知道跑不知道躲呀。
8: 我
10: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8: 我
10: 什么呀？你是谁？叫什么？
8: 我
10: 你家在哪儿？
8: 我不知道。
10: 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看样子是只傻虫子。
8: 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10: 那你不会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吧？真是个可怜虫。我叫苏二虫，你跟我走吧。我还有两个好兄弟呢，我们正在四处闯荡，你可以加入我们呀。
4: 光头强，
7: 光头强。
11: 真奇怪，俺记得光头强的声音就是从这边传来的呀，咱找不到他呀。
4: 别急，咱们再找找。光头强，光头强，
12: 快闪开，
4: 快闪。
13: 谁拿到就是谁的。
14: 你们怎么回事？都叫你们闪开了。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都被拿走了。
4: 明明是你们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7: 就是

0: 半都撞坑了。
1: 我不管，是你们害我们弄丢了食物，得十倍赔给我们。
2: 你咋不讲道理呀？
3: 熊二，找光头强要紧。哦。
4: 呀，光队长。
1: 嗯。俺们先走啦！别跑，站住！你们给我等着。
5: 一加一等于二。
0: 一加一等于二。
1: 真倒霉。
5: 啊！你们回来了，找到食物了吗？
1: 哼，别提了，
2: 都怪那两只奇怪的虫拦住了去路。
5: 啊，什么奇怪的虫子？你们没受伤吧？
1: 我们没事。嗯，这是谁呀？
5: 啊，忘记介绍了。来，阿乖。这是一只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家在哪儿的虫子。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把他给带回来了。要不让他加入我们吧？来，快问好啊！
0: 你们好，
1: 正好要找那两只虫子算账，多个帮手也好。你就留下吧。我们虫虫家族的原则就是，有理走遍天下。
5: 我就说你能留下吧。
1: 嗯，
5: 别看我大哥长得凶，心地可好了。
1: 我是大哥，叫黄大黄，孙二虫是老二，你们已经认识了。这是三弟，小三子，欢迎你加入虫虫家族。
6: 谢谢，谢谢。
0: 嗯，
1: 光头，你就叫光头四吧。
6: 太好了，我有名字了，我是光头，排行老四，这名字真好记。
1: 欢迎你成为我们虫虫家族的一员。
7: 光头强，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他们。
4: 光头强，
0: 光头强不会遇到啥危险了吧？
3: 熊二，不要老往坏处想吧，也许光头强先回不夜城了呢。
0: 嗯
4: 嗯，站住！
3: 那是啥？光头强？
1: 什么光头强？我是光头四。
3: 啥？光头四？
5: 那两只怪虫就是你们吧？
3: 是你们，
1: 光头四，干得漂亮！
0: 光头强，咋回事呀？你咋跟他们在一起了？还叫光头四？
1: 你们这两只坏虫子，害我们丢了食物，快赔给我们！
3: 那你们对光头强做了啥？
1: 哼，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别想扯开话题，快赔我们的食物！大坏虫，尝尝我的铁头功！
6: 放开我！
0: 光头强，俺是熊二，你不记得俺了？
6: 熊二。
0: 是呀是呀，俺是熊二呀。
6: 熊二，
0: 光头强，光头强快过来呀！
3: 这边，
0: 光头强，光头强，你咋的了？
6: 我的头！
0: 光头强，
5: 光头四，
2: 光头四，
0: 光头强！
2: 哎，小子！哎呀！
3: 光头强，
1: 小孙子！大毛毛虫，快赔我们食物！
2: 不是熊，
5: 推我一拳！ 光头强，
3: 俺不是故意的。
0: 光头强，你没事吧？
5: 四弟，你怎么样了？
3: 光头强，要紧吗？
0: 光头强。你上哪儿了？
6: 嗯，熊二，熊大，
8: 整件事情就是这样，都是误会。
9: 原来你叫光头强，还是个人类。
8: 嗯，真的太感谢你们的照顾了，谢谢你们。
1: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就不跟这两只怪虫子计较了。
0: 嗯，是俺们不跟你们计较了。还有，哼，俺们是熊，不是虫。
8: 你
5: 哎，好了好了，光头四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嘛，哎对吧？哎对吧？
8: 哼，对对对，我们都是朋友。
0: 嗯，
1: 那行吧，
8: 不打不相识，不如我们聚餐庆祝一下吧。
9: 太好了，
5: 那就去我们那儿吧。

0: 有了这些吃的，我们就不用干活了。
1: 什么声音？
2: 救命啊！
3: 害羞的朵朵。
4: 行动，
5: 朝中爷爷，您有没有见过大概这么粗这么长的圆柱体机器？
6: 这么粗？
5: 对对对对。
6: 这么长？
5: 对对对对对。
6: 没见过。
5: 您先喝茶。
6: 好嘞。
7: 我见过。
8: 我也见过。是街角的垃圾桶。
6: 我知道了，是厕所的水桶吧？
8: 不对，是门口的灯柱子。
6: 不对，是厕所的水桶。
8: 灯柱子，
6: 水桶，
8: 灯柱子。
9: 你好，请问你有呀？这不是美食街的蛋糕吗？出新口味了。
10: 对呀，车厘子口味的。
9: 车厘子呀？还是觉得街角蟋蟀大妈家的苹果口味好。
10: 行家呀，那你吃过东大街屎壳郎家的红烧球吗？最近很火爆的。
4: 怎么样，有消息吗？
5: 没有。
9: 俺也没有，但是俺吃饱了。哎，
11: 你们是在找圆柱体机器吗？
4: 你有见到过吗？
11: 我在小镇的幼儿园见过。
9: 真的吗？
11: 幼儿园就在。
10: 出发。
8: 看我听到了什么，要是我把缩小器拿给老板，看谁还老实我办不成事儿。
4: 这里就是幼儿园了。
12: 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我想跟你在一起，可不好吗？
13: 朵朵，幼儿园里面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好多小朋友呢。朵朵乖，第一天上学别迟到了，来。
9: 他咋哭得这么伤心呀？
14: 第一天上幼儿园怕生。
5: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哭了吗？
14: 强哥，我可是乖宝宝，才不会哭呢。
9: 真的吗？
14: 那是当然。你熊啊，
5: 熊二。
12: 妈妈你看，小熊小人。
13: 朵朵乖，快走吧，别迟到了。
12: 我真的看到了。
9: 还好俺躲得快，不然就被发现了。
5: 快走吧。

0: 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1: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2: 是在做小戏吗？
0: 熊二，原来是块花生糖，又白忙活了一天，就找到了这个。
3: 俺把糖包起来。
4: 他咋还在哭呀？
5: 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回家。
0: 小朋友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不我们帮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让他融入进去，这样他就不会哭了。
4: 可是他见到俺们会不会被吓到呀？
2: 那可咋办呀？
6: 包得这么严实，不会是缩小器吧？看来这次没白来。
0: 嗨，你好啊。
7: 是你吗？我没看错。
0: 我是小精灵光头强，他们俩是吉祥物，他叫熊大，他叫熊二。
7: 小精灵你们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刚才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5: 我不想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0: 朵朵你别哭了，幼儿园里面其实可好玩了，还可以交到好多好朋友呢。
7: 好朋友？
0: 对呀、啊、
7: 我要画一只会飞的小猫。
8: 猫咪怎么会飞呢？
7: 我给它画一对翅膀。

0: 它不就能飞了吗？
1: 你真聪明。
2: 多多，你按我刚才教你的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别怕。
0: 等一下。
1: 你好，我是玲玲，她是甜甜，你要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吗？
0: 我
2: 多多加油，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0: 我
3: 他看起来不想去。
0: 是吗？
3: 你都邀请他了他都不说话。
0: 走了。
1: 我
2: 多多，等会我们再试一次，勇敢一点，别忘了说魔法暗号。
4: 东西给我。
5: 金刚狼快跑。
2: 熊大熊二
4: 把东西揪出来。
0: 1、2、3，
1: 我叫朵朵，我想和你们
0: 虫有虫啊，快跑啊！
1: 虫，
0: 老师，有虫子，我怕。
6: 别怕，没事了。
5: 奇怪，他咋来抢你的糖？他不会以为这是缩小器吧？
7: 那么得小心点，别让他拿走了俺的糖。
6: 来。老师带你去那边玩。
4: 这个叫老师的人太可怕了，好痛啊！为了缩小气，听话。
2: 多多，刚才只是个意外，按照我教你的魔法暗号，心里默数三个数，然后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加油！
0: 我的小猫嘴里会喷火。
1: 小猫嘴里怎么能喷火呢？
0: 因为它吃了火龙果呀。
1: 1、2、3，我叫朵朵，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画画吗？
0: 好啊，朵朵就是我们的管家。
2: 太好了，成功了，朵朵这回可算认识新朋友了。
5: 金刚狼，
4: 缩小器是我的了。
2: 不能让他过去打扰朵朵。有了，
7: 不准走。
4: 爱手爱脚，看来只有先解决你们了。砍招！站住！
0: 明天再玩。
1: 成功了！
2: 快跑啊！
4: 给我消失吧！
5: 刚才掉下来的是啥？
2: 有点眼熟。
7: 那是俺的糖。
2: 朵朵，交到朋友了吗？
0: 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明天还要来幼儿园。
1: 那你们也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2: 那是当然。
1: 太好了，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吧。
7: 糖果。
2: 真拿你没办法。
8: 光头强，你怎么哭了？老师告诉你个魔法暗号，可以认识好多小朋友。
4: 老板，我把缩小器给你带回来了。
9: 缩小器，太好了，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
10: 切，居然被他抢先了。
11: 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9: 就是。
4: 老板，你可不知道我这次经历了多少磨难。
9: 花生糖
4: 啊，
9: 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块糖呢？
10: 这就是你辛苦夺回来的缩小器。

0: 劲啊！
1: 这宋小溪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2: 哼，你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孩子吗？竟敢戏弄我！你这个月工钱没了。
3: 我的工钱，老板，你听我解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喜之郎举弱果冻。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0: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带带回家。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时光海苔，
1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1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

0: 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棋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拯救封城村。
2: 哇，真香呀！
3: 你好，你们点的懒虫全席上齐了。你好，你们用免费券点的餐来了，按你们的要求切成三份，请慢用。
4: 大家就别客气了，赶紧吃吧。
2: 真香！
5: 惨呐，真的是太惨了。
3: 他怎么又来了？
5: 你好。
6: 都说了，你的任务我们接不了。
5: 啊！你们能不能？
3: 哎呦，我肚子不舒服，
5: 我
3: 家里还有事儿。
5: 真的是太惨了！你们能来救救我们吗？
2: 你咋的了？
7: 就是这儿了，请进。
8: 你不是说他们都疯了吗？这不很正常吗？
7: 不是这样的，二哥他会不停地吃，他
2: 不停地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9: 算倒了，
8: 这是
7: 啊，二哥别吃了，这样太不卫生了，万一闹肚子怎么办啊？那个，我也是怕你不舒服。
2: 这吃饭吃出新花样了，哎，下次吃饭也这么试试，也许能吃得更多。
8: 这分明是不正常了，好吗？
2: 哎呀，不怕的不怕的，有啥伤心事可以跟俺们说。俺又笑起来了。
8: 你怎么这样？帮助你还笑话我们？这情绪变得也太快了。
2: 王头强，你咋把他说哭了呀？
8: 是他自己情绪不稳定。
2: 情绪不稳定？那是啥？
8: 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
2: 啥又是精神疾病呀？
4: 真是一个爱学，一个爱教啊。
7: 二哥，小心点，你这样会摔倒的。
5: 快想想办法呀，帮帮我，帮帮我。
8: 冷静冷静，我们既然答应帮你的忙，就一定说到做到。相信强哥，准没错。
7: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8: 这个，
2: 俺得休息一下，饭都没吃饱，站着都累。
8: 这是彻底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了，是纽扣掉下来，他们才不正常的。纽扣
2: 不停地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8: 原来如此，是声音。只要声音过大，你两个哥哥就开始有症状。至于声音的源头，熊大熊二，走，我们去外面找找看。

0: 外面这么安静，没听到有特别的声音啊。
1: 俺也没发现。熊二，
2: 俺也没发现。熊大，俺找了半天。

0: 没错啊，一定是这个声音造成的。
1: 新鲜的果汁茶饮，快来瞧一瞧啊！
0: 走过去看看。
2: 好。
3: 老板，买饮料。
4: 哎，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3: 蓝莓这个，给你钱。
4: 谢谢光临，慢走啊。放着音乐，声音就是好啊。饮料就倒点。
5: 好吵啊！
0: 这也太大声了，
4: 我去跟他说说。
6: 太吵了，我们要绕到后面去看看。
7: 你说啥？
6: 跟我走。
7: 哦。
4: 你好，需要点什么呢？
8: 不用不用，你这音乐实在太吵了，我家宝宝都被你吵哭了。
4: 什么？您大点声，
8: 音乐太吵了。
1: 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懂不懂欣赏啊？
8: 这是公园，公共场所，那边有禁止噪音警示牌。
1: 就你事儿多，别打扰我做生意，快走开。
8: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我要投诉你。
1: 我才不怕呢。
9: 老板，来杯特饮。
1: 好的，有哪种口味啊？
10: 我推荐这个全新哈密瓜口味，可好喝了。
0: 这边音响的开关应该就在上面，赶紧关掉它，不然瓢虫会越来越疯狂。走。
10: 这款呢是夏季限定，特别适合现在喝。
0: 开关在那儿。
1: 这款是咱们家的招牌，买的人可多了。
11: 好像是瓢虫兄弟。
4: 郭多强，收到手。郭多强，我哥哥们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11: 小瓢虫，你没事吧？
4: 没事，就我哥哥要紧。
1: 慢走，万一下次再来。
12: 哪来的虫子？
0: 走开，走开。熊大熊二，你们去救小瓢虫的哥哥。好，小瓢虫，我们去关掉开关。
1: 往哪儿跑？
13: 熊二，咱们用这个吸引老板的注意力，把瓢虫兄弟救出来。
1: 好嘞。
13: 好。
6: 我的鼻子，
14: 他们又撞上了。
6: 珍珠，
13: 瓢虫兄弟，
14: 你小心。
13: 熊二，咱们快离开这儿。
1: 臭虫子，哪儿去了？
4: 在这儿，
1: 往哪儿跑？
0: 踩下去。不行啊，
1: 往哪儿跑？
0: 这是吸管，我们可以利用它。
1: 找到你们了。
0: 不好，他们有危险。
1: 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小瓢虫，快带我和吸管飞上去。
4: 好。
0: 你没事吧？
4: 我没问题。
10: 小虫虫，我来喽。
4: 在这儿。没有。这个。也没有。
10: 一定在这儿了。又被发现了。
5: 可以了吗？已经很高了。
0: 可以了。
1: 音乐怎么停了？
0: 成功了，
4: 太好了。
1: 真是的。
4: 哥哥，哥哥，你们没事吧？
11: 他们晕过去了，不过应该没事了。
13: 放心吧。
0: 太好了，小瓢虫，他们休息好肯定就没事了。
1: 换一首歌。
0: 不好，他又要放音乐。
4: 这可怎么办呀？
0: 我们得阻止他，不然瓢虫兄弟又会陷入疯狂。
15: 我是公园管理员。
0: 管理员来了。
15: 我们接到投诉，说你制造噪音扰民。
1: 大哥，没有没有，我就是摆摊而已。
8: 才不是，都一个星期了，每天都很吵。
15: 我们公园有规定，这里禁止制造噪音和摆摊。
1: 啊，是。
15: 而且要摆摊的话，需要去北区固定的摆摊点，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扰民了。

0: 好的，同志，我这就去那边。
1: 谢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2: 这下再也不会吵到你们了。
3: 太好了，终于可以恢复正常了。
2: 我们先离开这吧。原来噪音会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呀。是啊，不只是砍树，光和声音同样会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造成影响。爱护大自然要从每一件事做起，你说对吧，熊啊？
4: 哎，觉得非常正确。
5: 哇，哇，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0: 不如大家一起
19: 去观赛。
2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1: 欢乐聚会！
1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0: 一起看，
21: 还有趣。
20: 这个暑假，
19: 一起去观赛，
22: 等你加入哦。
23: 隐藏高手枯叶蝶，
2: 有消息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在西边快递站。
24: 光头强，你这消息准不准确呀？
2: 放心吧，靠谱。
24: 这句话俺都听你说过无数遍了，
2: 这次我敢肯定。
25: 哎，熊大，颠回去你想吃啥呀？
26: 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缩小器呢。
20: 不要。
27: 这糖是我们的了，
28: 好痛啊！谁让你们

0: 是那么大劲儿的，看把我翅膀弄的。
1: 你不是说要真实一点吗？
0: 还顶嘴，这次任务我可是全权负责。啊，他们来了。
2: 我的头，你们也太欺负虫了。
3: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4: 住手。又是你们这些苍蝇在欺负弱小。
0: 啊，上钩了，
2: 大英雄要为我做主啊。
5: 放心，我会保护你的。
3: 熊大熊二，你们少管闲事。
4: 啊，
5: 今天俺们就管上了。上。
3: 真没用。
4: 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弱小，还来吗？
3: 你们给我走着瞧。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英雄。
4: 这是你的东西吧？
2: 是的。
3: 熊大熊二，我们赶紧走吧。
4: 俺们急着去西边快递站，这个你拿好，俺们先走了。
0: 等一下，大英雄，我也往那边去，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5: 好呀好呀。
0: 太好了。你们好，我叫枯叶姐。
5: 俺是熊二，他是熊大。
0: 你饿了吧？这个给你吃。
5: 这都不好意思呀。
0: 别客气，放心吃吧。
5: 谢谢。
6: 真好吃。
0: 果然贪吃。熊大，你刚刚救我的时候身手真厉害，你能不能教我一招呀？
4: 你确定要学？你细胳膊细腿的，还是算了吧。
0: 你可别小看我。哎，
4: 你出拳的力气不够，速度也太慢，应该这样。
0: 哇，好厉害呀。
4: 对不起，打疼了吗？
0: 不疼不疼，我皮厚。
2: 好痛啊，等完成任务得让贝贝小姐报仇。
0: 光头强，你车开得真不错。
3: 这才哪到哪儿，系好安全带，强哥再给你们露一手。
2: 真倒霉，我刚才怎么那么多话呀。
0: 开得真好，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强哥安全意识可高了。
5: 你咋了枯叶爹？
2: 看到你们这么要好，我就想起自己最终泪下的悲惨身世了。其实我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从我有记忆起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6: 还有熊大跟光头强陪着，你可太可怜了。
2: 我从小流落街头，无依无靠，走到哪里都被欺负，他们都叫我流浪孤儿。
6: 真可怜，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2: 真希望有你们这样的真心朋友。
4: 俺们就是你的朋友啊。
3: 对，我们就是你的朋友。
2: 你们不嫌弃我，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
0: 完美的演技。哎，熊二，你们去那干什么呀？
5: 俺们是去找郭小七。
0: 反正我今天也没事，我帮你们一起去找吧。
5: 哎呀，太好了。
7: 小蜜蜂说类似苏小七的物品放在一个红色的纸箱里，咱们分头找。红色的箱子在哪儿呢？

0: 太好了！啊，我拿到缩小器了，
1: 真的在这儿。啊？
0: 包好了，免得路上撞坏了。
1: 这次总算没白跑。
0: 阿莱拿。
2: 我也想出一份力，还是我来拿吧。
0: 嗯，终于可以复原了，
1: 俺等这一天都好久了。等俺变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次经历讲给团子听。
0: 胡叶蝶，这边，你走错了。
2: 哼。啊！简单介绍下，我是拜拜乔老板聘请来的，重送外号千面虫的胡叶蝶。
3: 你是拜拜乔派来的？
2: 没想到吧，为了得到缩小器，我受了多少苦，这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太狡猾了。再见了。
4: 站住，
3: 上车。别跑，关门缩小器。
2: 没门。
3: 站住。抓稳了。
2: 那帮苍蝇下手也太狠了，翅膀受伤了根本飞不高啊。有救了！
3: 站住！明明看着朝这边飞的，咋不见了？
0: 熊大熊二，枯叶蝶是个隐藏高手，它的翅膀和枯叶极其的相似，它肯定是躲在落叶里面。咱们分开找找。
4: 快出来，枯叶蝶，哎，看到你了。
3: 熊二，找到他了吗？
4: 没有。他，哎。
1: 熊蛋，哎呀，熊蛋，你不要紧吧，熊蛋。
2: 我在这儿呢。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功夫了，想要缩小器，门儿都没有。
0: 熊大熊二，你不讲武德，搞偷袭。
2: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3: 郭多强，
2: 游戏结束，不陪你们玩了。
3: 别跑！哎，站住！把缩小器还给俺们。
2: 没有能抓到我枯叶蝶的。
5: 这落叶啊，真是天天扫，天天有。
3: 啊！缩小器，快躲起来！
5: 满了。
0: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哎呀，好险，缩小器差点被枯叶蝶拿走了。
3: 这拜拜乔太狡猾了，咱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一点。
6: 这是哪儿？快放我出去。
7: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外星人。
1: 大家看到了吗？这肯定是外星人的飞船，说不定这里就有他们的基地呢。
2: 这里就是外星飞船出没的地方，穿上这身外星伪装服，外星人一定会把我当成同类，这样就可以混进他们里面，学习更高的知识来研究我的发明了。
3: 可以变回去啦！
4: 是啊，终于拿到缩小器了。
2: 啊，什么声音？那是人形，还那么小？难道说是外星人？太好了，拍照留作证据。怎么拍不清楚啊？不管了，直接过去，来个第四雷击术。
5: 你好，外星朋友，外星朋友！
6: 啊，怎么有个小男孩在这儿？快跑！不行了，这边！
2: 啊，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7: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太可惜了。

0: 这是
1: 外星人的物品，我有第二类接触了。这个机器我得带回家研究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的发明呢。
2: 什么？他要拿走缩小器，快跟上！
1: 今天可算没白来。

0: 这个会是做什么的呢？
1: 好晕啊！
2: 好可怕呀！
3: 熊二，那些都是外星玩具。
2: 就是可怕嘛。
4: 咱们还是赶紧拿回速效器吧。

0: 小心！
1: 太精细了，外星科技果然不一般，看起来像个核心装置。安到我的时光机上试试。
2: 时光机？这小孩的想象力真丰富。
1: 刚好合适，有了外星科技，我就可以穿越时空了。打开开关，启动。没反应？难道我的时光机有问题？
2: 这是缩小器的核心，根本就不兼容。
1: 我得查查资料。
2: 机会来了，就是这了，
3: 快去拿缩小器。
4: 好可怕！
3: 熊二，
1: 什么声音？
4: 又被发现了。
1: 张小明，妈，
5: 开门呢，张小明。
1: 等会儿，马上就来。妈，有什么事儿吗？
5: 敲半天都不开门，
1: 在干嘛呢？我在学习呢。
5: 我还不知道你，八成又在搞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哎呦，我真的在学习。
5: 哎呀，又把书包乱丢。
1: 不好。
2: 糟了，
1: 这是
5: 我的毛衣，还有我的平底锅。张小明，
1: 是有何吩咐？
5: 说，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6: 光头强，这场景是不是像你小时候一样呀？
2: 哪有，我和我爸关系好着呢。
5: 你说说你啊，

0: 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小学五年级了，还不用功读书呢，这成绩一天比一天差。我就说最近家里怎么老是不见东西，原来都是你弄的，一天天的就知道弄这些没用的东西，
1: 才不是没用的东西呢。
0: 我研究的发明可是大有用处。发明？你整天说什么要发明时光机，为了时光机技术，要找外星人学习他们的科技，这也太不切实际了。我让你找外星人，我让你找，
2: 不要！
0: 不行，这个太贵了。我让你找，
3: 妈！
0: 这个不好清扫。
3: 我这容易踩坏地砖，还说在学习，我的手机不好。我苏小
4: 西，
0: 妈，您别激动，您消消气，消消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来，我来给您揉揉肩。
3: 少给我来这套，
0: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乱拿家里的东西。
0: 看我怎么收拾你！妈，您舍得吗？我可是您的宝贝儿子呢。就
3: 是到给我贫嘴，我说到做到。是，母亲大人。他妈妈
4: 咋就是不理解他呀？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观念都不一样，父母也有他们的难处。
3: 啊！外星装置呢？哪儿去了？
5: 嘿嘿嘿，刚才趁他不在，把苏小七拿回来了。
3: 好样的，熊儿！怎么没了？只要有俺在，拿到苏小七轻轻松松。苏小七，
5: 哦，不，被发现了！
3: 啊，
5: 关东祥，咋办？
3: 是，是刚才的外星人！
5: 快跑！
3: 让妈妈看到，她就相信真的有外星人了。
5: 外星朋友，你们好啊！怎么没了？好险的，
6: 熊大，你抓住了！
5: 熊大，给我投钱！这里还有一个，快出来，外星人！到底躲哪儿去了？
6: 找到了！不要呀！
3: 这一下被我抓到了吧？
5: 糟了，熊儿被抓住了！
6: 等等，别着急。
3: 你看，啊，怎么没了？太好了，
6: 熊儿没事。还好俺反应快，太惊险了。
7: 你们快出来吧，我只是想跟你们学习知识，不会伤害你们的。
3: 我不过是想请教一些科学知识而已。哎呀，我的发明！
7: 小明。 给我睡觉去！
3: 哦，我的时光机永远也造不出来了。

0: 睡觉去了，咱们赶紧走吧。
1: 王独行，你还愣着干啥？快走啊！
2: 熊大熊二，你们等我一下。哎，
3: 搞定！小明同学，你的时光机想法很有趣，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再来地球的时候，你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造出这么有趣的机器。加油，光头星人！
0: 光头强，你为啥要给那个小孩留个纸条呀？
4: 还冒充外星人，这不是骗人家吗？
3: 我不是要骗人，我是想鼓励他去发明创造。
4: 可是发明时光机听着也太不靠谱了，不切实际。
3: 很多发明往往都是从不切实际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比如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5: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以前没有蛋糕、冰淇淋、面包、披萨。
6: 啥声音？
3: 是猫，你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0: 苏小西，快起来，这边。
1: 啊！苏小七又丢了。哇哇！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购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

0: 一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二狗的春天。
1: 好热呀，
2: 好渴呀，
3: 香甜多汁的野生苹果，三块钱一斤要不要？慢走，要苹果吗？很甜的。
2: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狗熊岭百货怎么走。
3: 往这边走，转个弯就到了。
2: 这边吗？
3: 不是，是那边。
2: 哪儿啊？
3: 就那个超市对面，看到没？
2: 啊，看到了，谢谢啊。
3: 哎，小伙子，是那边。啊，我的苹果。哎，你们俩站住，还我苹果。
2: 还捡什么？快走啊。
3: 别跑。
2: 差点被你害惨了。小熊强，快看，是小熊强，还愣着干嘛？快追！
4: 我的鞋带
5: 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俺们帮助了小蚯蚓。
6: 什么声音？
7: 是大马猴！
2: 别跑！
7: 坐稳了。
6: 快躲起来！
2: 哎，小熊强呢？又跑了！都怪你，关键时刻又掉链子，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白长这么大个了你！多好的机会啊，全让你搞砸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啥。不是我说你啊，你，你知错了没？
4: 我错哪儿了？啥事都怪我身上，我受够了。
2: 咋的？你还想散伙啊？
4: 哼，散伙就散伙。
2: 好啊，我走我的阳关道，你管你的独木桥？
4: 你才叫独木桥呢！哼，总是把事情怪在我身上。
8: 我要买999朵玫瑰。
9: 好嘞，到账6666元。
4: 真老多！开花店这么赚钱吗？如果我是这个店的老板，该多好啊！
10: 大狗老板好，
2: 老板，这里有几个大单。
11: 朱先生，你也要买999朵玫瑰吗？
4: 不不，我就瞅瞅。
12: 没想到大马猴二狗他们两个自己吵起来了。
13: 挺好的，他们散伙后咱们就安全了。
4: 你是这花店的老板吗？
13: 二狗。
11: 对呀，我是。
4: 真的呀？
11: 嗯。
13: 小兰。小兰是谁？
12: 是大舌头的表妹。
4: 我是二狗，想来应聘花店店员。
11: 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
12: 应聘店员？
4: 第一步计划成功，接下来我得先干出点成绩，到时候小兰一定会喜欢我的。不久后这家店就是我的了，没有大马猴，我二狗也能发财。
13: 好你个二狗，居然打这个坏主意，我们要阻止他。
4: 大家都来买花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先生，买花不？咱们本店今天有活动哦。
14: 不买，我单身。
4: 这位先生，单身就不能买花哦？宋老板，宋同志，宋自己，不行吗？
14: 宋自己，
13: 快！
4: 哪来的易拉罐？这可值一毛五钱。人呢？ 买个花送自己都不行。

0: 要对自己好点吗？
1: 有我们在，你别想成功。
2: 二狗，回来一下。
0: 来了。
2: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0: 二狗，请你收下我当你的员工吧。
3: 你叫我什么？
0: 二，老板。
2: 二狗，二狗，二狗。刚刚的剪花学会了吗？
0: 会了，不就是剪花吗？太简单了。
2: 那好，你剪好后叫我，我就在隔壁。
0: 好嘞，我办事，你放心。这咋剪来着？哎呀，不管了，不就是剪短吗？先这样，完成。嘿嘿，长短刚刚好。
2: 二狗，记住了，要按照花瓶里的长度剪。
0: 完了，我剪短了。不行，不能被小兰发现，不然他会赶我走的。
4: 二狗这是干啥？
5: 这位客人，要来束999朵玫瑰吗？
4: 原来是去偷花。这花的包装上面有对面花店的名字，咱们可以拿给小兰看，拆穿他。
2: 二狗，剪得怎么样了？
0: 剪好了，你看。
2: 还不错嘛。
4: 包装纸。
0: 我有天赋。
6: 一二三。
2: 这个是。
7: 太好了，小兰发现了。
0: 不好，打扮打扮呢。等等。谁乱丢垃圾啊，太不文明了。
4: 二狗这回变聪明了，
2: 没想到你还挺讲卫生。接下来你去进货吧。
0: 好的，老板。
8: 二狗这个没良心的，等我一夜暴富，我一分钱都不给他。哼！
4: 抓住我熊二！
8: 你会不会骑车呀？啊！笑声响。一夜暴富，一夜暴富！
2: 小兰花店的花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就好了。
0: 好嘞。
8: 停车，停车！
5: 是你？
0: 你跟着我干啥？既然我有工作了，这不对我好是不是？
8: 光头强他们在你车上。
0: 你少骗我啊！我二狗可不笨，你肯定是来抢我工作的。
8: 我没骗你啊。喂，等等！
0: 我告诉你啊，再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8: 给我停车！
4: 是大马猴！
8: 你们谁也逃不掉！
0: 大马猴，居然想抢我的花！
8: 给我站住！
9: 我的苹果，
8: 这背影
9: 又是你们俩？
8: 什么东西啊？
0: 就说每次都是你犯错，还老怪我，看吧，拜拜。终于甩掉大母猴了，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我了。等我接手花店，我二狗的春天就要来了。
1: 怎么办呀？完全没机会阻止二狗的计划。哎
10: 呀，实在不行，俺们就当面拆穿他。
1: 好，强哥拼了！
0: 小兰，我把花拿回来了。小兰，你咋了？
2: 姥姥，是不是他？
0: 姥姥，
9: 就是他。他和一个瘦子偷了我的苹果，刚才在路上还差点撞到了我。
0: 他居然是小兰的姥姥！
2: 好啊，你这个小偷！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给我站住！
1: 真是世事难料。
0: 我的支付捷径没了。

0: 别哭了，丑。
1: 他们好，还是你好。
0: 别贴，别粘到我衣服上，快松开呀！
2: 让他们跑了，我在监控里看到就是他偷的我的花。
0: 二狗，你到底干了什么呀？
1: 我错了。
3: 大宇的智能机器。

0: 连接成功。给我拿一杯水，另外再把地面清洁一下。完美。我要的是一杯水，不是水杯。
1: 滴水杯，一杯水，滴水杯，一杯水。
0: 看来识别系统还是有问题。喂，你拿我拖鞋干什么？
1: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0: 你们给我出去，在外面待着。
1: 滴雨。
0: 看来只能把识别系统再升级优化一下。

0: 有的。
1: 来，
2: 总算到了，
1: 就是这。
2: 咱们走了这么远，可别又白跑一趟呀。
1: 小蜜蜂说，类似苏小气的物品就在里面的桌子底下。
2: 哎，
1: 这是，是他。
3: 我跟你说，我这智能机器人完美声控，自动识别，高精度。
1: 万一失控，有没有紧急措施啊？
3: 什么？不懂不要乱说啊！我的控制程序没有任何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失控呢？
1: 可是，
2: 光头强，你认识他呀？
1: 认识。他叫大宇，是小镇上小有名气的发明家。有可能缩小器真的意外被他收到了。
4: 那咱们快去找吧。
1: 这边，
2: 啥声音？
1: 熊二，你瞅啥呢？熊二，
2: 俺听那边好像有怪声。
1: 我怎么没听到？去找缩小器吧。
5: 不，
1: 熊大
4: 啊，俺在这儿，里面不是苏小七，
1: 不是苏小七，
4: 你看，
2: 又白跑一趟
4: 啊！我的枪，后面，后面，
5: 啊，后面，
6: 发现害虫。
4: 郭冬强，快想想办法呀！
5: 你又被吃掉了。
1: 这边，
4: 转弯，
1: 快！低头。快跑！挡住了，好险啊！就快好了，
6: 热茶已准备完毕。
1: 我的键盘，
6: 慢用，慢用，请。
1: 不好，键盘失灵了。
6: 清理，
1: 又怎么了？
6: 垃圾，发现垃圾。
4: 咋了？
6: 清理害虫。
1: 我不是害虫，
6: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1: 救命啊！我不是害虫，你不要过来啊！
6: 放虫开始，清理害虫。

0: 这机器人像疯了一样，咋会成这样呀？啊！清理喷头，我猜应该是机器人发生故障失控了。我早就和他说过要注意防范，
1: 咱们得帮帮他，不然他会有危险。嗯嗯，好。清理垃圾，清理垃圾，发现害虫。是那个扫地机器人。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清理害虫！救命啊！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消灭害虫！是控制系统。消灭害虫！
0: 好可怕，机器人要吃掉它了。咱们得引开机器人。俺们在这儿，俺们在这儿，在这儿，转呢。来呀来呀，消灭害虫，
2: 巨儿快跑！
0: 啊啊！这是怎么回事？没反应。
2: 消灭害虫！全大希望有危险！
0: 消灭害虫！还有最后一枚飞弹。

0: 然不是害虫，还是熊。不要吃掉啊！
1: 消灭害虫。
2: 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还有最后一招，用机头撞开关。

0: 刚才差一点就被他吃掉了，真不知道发明出这些东西干啥，真危险。
1: 嗯，熊啊，人们发明这些科技产品是为了造福大家，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潜在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吧。
2: 比如缩小器。
0: 是呀，这些发明害蛋一直这么小。哎呀，他醒了，
3: 还好停下来了。

0: 看来我真的要设置一个安全指令才行。
1: 熊大熊啊，我们回去吧，我想大雨应该意识到安全问题了。
2: 好。

0: 劲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0: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6: 成成大营救。
17: 最近拜拜乔老板是越来越不看重我们了。
18: 都怪那个二护法，总是在老板面前说风凉话，竟然说我们好吃懒做，只知道混日子。这怎么能是混日子呢？这明明是劳逸结合呀。
17: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18: 对什么对？我们得证明自己才行。
17: 那得怎么证明啊？
18: 要是有缩小器的消息就好了。
19: 真的？
17: 熊二？
20: 那当然，就在那边。我知道光头强在到处找。
19: 那太好了，谢谢你。俺这就回去。
18: 他们说的难道是缩小器？
17: 真是想杀来杀。我正经去把那蚂蚁抓来问问。
18: 你会算弄吗？
17: 不会。
18: 那还不赶紧去抓熊二。
19: 来来来来来来来，嘿嘿，光头强跟熊大知道了以后一定很开心。
17: 小聪明，
0: 什么好消息啊？
18: 跟我飞翔飞翔。
19: 哎，才不会告诉你呢。哎呦，
17: 想跑门都没有。
19: 好大胆。哎呀，
18: 站住。
19: 不要追呀。
18: 小刘，
17: 小聪明，等等我。
19: 不要。
20: 这声音是熊二。
18: 这什么东西？熊二呢？
17: 等等我，小聪明。小聪明，怎么都在动啊？哪个是啊？小聪明，你在哪儿？
20: 熊二有危险，我得去告诉熊大光头强。
21: 快，蚂蚁小飞说熊二就在这边。这些是捕蝇草。

0: 蝇草原产于南美洲，它的每个叶瓣有三根鞭毛，昆虫碰到了叶片就会关上，接着分泌出消化液，一段时间后夹子里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1: 我们得赶在天黑前把熊蛙救出来，不然熊蛙就危险了。
2: 啊，到底在哪儿啊？
1: 是好大胆，
3: 好大胆。
4: 你把熊二弄哪儿去了？
2: 什么？我弄哪儿去了？都怪熊二，他这小聪明的掉进去了。
4: 你还恶虫先告状，熊二出啥事儿，俺绝对不会放过你。
1: 熊大，小心！当务之急是把熊二救出来，先别理他了。
4: 嗯。熊二，
1: 熊二，
4: 熊二，你在哪儿？
5: 我在这儿。
4: 熊二。熊二别怕，俺来救你了。你是谁？
5: 我是虫儿。你不是在叫我吗？
4: 俺叫的是熊二。
5: 没关系，我们都带二。
2: 对啊，我也大声喊，小聪明应该能听到。
4: 熊二，熊二，
2: 小聪明，
4: 熊二，
2: 小聪明，
4: 熊二，
2: 小聪明，
4: 熊二，
2: 小聪明，
4: 熊二，
2: 小聪明，小聪明，我来救你了，小聪明，我终于找到你了。
4: 这里明明是熊二。
2: 什么熊二？明明是小聪明。我这头他就回应了。小聪明，我来救你了。你谁啊？
6: 我叫大聪明啊，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7: 小聪明，怎么是你？
2: 小聪明，小聪明，
7: 又白忙活了。
2: 小聪明，你快醒醒！小聪明，你快醒醒！没反应，小聪明，你快醒醒，快醒醒啊！虽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我连准备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我而去了呀？我生命里最好的朋友小聪明，你放心，你私藏的糖果我会好好珍惜，一颗我会掰成两颗来吃。
8: 谁总是碰我的糖果？
2: 小聪明。
8: 我的脸怎么这么痛啊？好大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 这个可能是不小心摔的吧。
8: 刚刚是你把我救出来的。
2: 是啊，你不知道我刚刚吃了多少苦。
8: 宋大胆，你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2: 那是，我们肯定不是泛泛之交啊。
4: 一个一个的找不是办法，而且还有这么多昆虫被困住。
9: 救救我！
7: 我们要加快速度，时间越久，他们越危险。我们把它全部割掉吧。
4: 好，然后把大家全都救出来。
7: 没想到强哥我又重操旧业了。
2: 他们在干嘛呢？
8: 还用说吗？肯定在找熊二啊！
2: 啊，那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啊！
10: 不着急，我们可以坐享其成。

0: 是熊二。熊二到底在哪儿？啊，熊大，
1: 那个是俺弟弟，不能让他们带走。
0: 熊大，帮我弹射过去。

0: 什么？哼！闪开！哼！
1: 哼！哼！快把熊二带走！
0: 住手！啊！放开熊二！
1: 快呀！
0: 休想！呀！快松手！
1: 你才松手呢！
0: 快松手啊，熊大！
1: 糟了！
2: 我的脚，
0: 快松手啊！把熊二放了。
1: 救命！
0: 哎呦，妈呀！
2: 熊大，
0: 他没事，快追！
2: 你们给我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0: 站住！
2: 啊，熊大。
0: 不用管，快去睡。
2: 追不上了，
0: 熊二！
3: 谁叫俺呀？是不是晚饭时间到了？
0: 熊二！
2: 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3: 之后就不记得了。
0: 没事就好。
2: 哎呀，对了。蚂蚁小黑找到了你修东西要用的胶水。
4: 哎呀，那些都不要紧。
3: 啊，
5: 熊大，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6: 嗨，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尽管找俺们。
7: 嘿嘿，对了，怎么没看到我的无敌大力士健身教练呢？
2: 健身教练？难道说
1: 这回咱们可立大功了，我看谁还敢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
0: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8: 我老实点。
0: 等我出去了一定叫你们好看。
1: 这么嚣张。想出来那就好好交代，再好好求求我们。
8: 你们是谁呀？还想让我求你们？
1: 哎，不是说不好意思，搞错了。
8: 一句搞错了就想打发我。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

0: 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I、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有种分享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5: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6: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7: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8: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9: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
10: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1: 探险
12: 拯救
13: 保护
14: 海底小纵队。
15: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4: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1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7: 生生不息。

0: 就是永恒。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6: 特警是什么？
7: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0: 抓！
1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2: 站！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公公，
3: 我们做好了马芬，
2: 不过别开的。
3: 真搞不懂啊！
2: 你爸爸来了，马芬。
4: 你错过了什么？
5: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们已经探索完南极洲了。
1: 嗯，
0: 现在该回澳大利亚了。
1: 船长，我还当擦甲板的水手行吗？
0: 行，听好了，水手们，这将是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哦，但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回到澳大利亚。
2: 好耶！
0: 现在举起
3: 螺丝旗，该走了。
0: 哦，我妈妈来了，再见。
4: 嗨，你说什么？那我们怎么回澳大利亚？
0: 现在杰克是船长了。
5: 什么？为什么是我？
0: 因为你离我最近。
5: 但我不知道怎么回澳大利亚。
0: 从那边航行6周就行了，不要放弃哦。
4: 6周？
5: 哦，我想我爸爸在那之前就到了。
6: 接杰克放学，我们去接杰克放学。
7: 爸爸，为什么可以看到一个袋鼠的标志，但却看不到袋鼠？
6: 我不知道，宝贝儿，他们一定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8: 在这里左转。
7: 谢谢你导航。
6: 洛洛，要是没有导航怎么办？
8: 100米后朝……
6: 嘿，什么？哦，朝哪儿走？朝哪儿走？不，
7: 怎么了？
6: 我的手机没电了，我们就没有导航了。
7: 哦天啊，
6: 太糟糕了，我不认识去杰克学校的路。
7: 怎么会呢？
6: 哦，我只去过2次，当时打开了导航，我就走神了。

0: 哦，天哪！我不知道该怎么找到杰克。
1: 天啊，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探险家，我们该怎么做，船长？
2: 布鲁伊，要不你整理一下船帆？科科，你能掌舵开动起来吗？
3: 朝哪儿走？
1: 我想就朝罗斯奇指的方向走吧，但是要当心珊瑚礁。好的，
3: 科科，我们走了。
4: 哦，妈妈来了！哦，不，哇哦，我们撞到珊瑚礁了！哦，不，我从船上掉下来了！哦，希望你们能到达澳大利亚，不要放弃。哦，这可不太好。
5: 哦，这可不太好。
4: 哦，我问问这些人。
6: 草莓，
7: 你好，
8: 你好，
4: 我正在找我儿子的学校。
8: 你不知道你儿子的学校在哪儿吗？
4: 就走神了。是的，我不是本地人，所以我们也不是，我来自阿根廷。我来自法国。
9: 好吧，能用一下你的手机吗？哦，好的，给。哦，多谢。但这儿没信号。哦，天哪！你想吃草莓吗？
10: 好呀，好呀。
4: 好了，都修好了。
11: 做得好，船长。
9: 我们损失了很多补给，但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就可以。
4: 刚才白浪费时间了。
8: 不，才没有。
4: 哦，对了，我们去问问他。你好，你不是从阿根廷来的吧？
12: 不是。
4: 好极了，你有手机充电器吗？
12: 我没有手机。
4: 什么？为什么？
12: 我有过一个，但老有人给我打电话。
4: 哦，天哪，我正在找我儿子的学校。
12: 你不知道怎么去你儿子的学校吗？
8: 他只是打开了导航，然后就……
4: 露露，他的学校叫温室小学。
12: 哦，那儿离得可远了。
4: 哦，天哪，
12: 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画个地图。
4: 需要地图，
12: 不过不是免费的。
4: 哦，你要多少钱？
12: 我要一个草莓。好了，你沿着这条路一直走，然后就到了。哦，
4: 好极了，多久能到
12: 啊？很久。
4: 哦，天哪，没办法快点到吗？
12: 算是有一条近路，只不过……
4: 不过什么？
12: 这条路要穿过荒野，而你看起来有点像……
4: 说下去，
12: 城里人，
4: 听着，老兄，告诉我近路怎么走。
12: 好的，这儿有一条很古老的土路。
8: 我爸爸不喜欢把他的车弄脏了。
4: 露露，
12: 啊，肯定会弄脏的。
9: 没什么补给了，我不知道我前进的方向到底对不对，甲板需要好好擦一下了。
4: 哦，找到了，这就是那条近的路。
8: 指示牌上写的什么？
4: 这条路只适合四轮驱动的汽车。
8: 我们的车是四轮驱动的吗？
4: 不是，是全轮驱动的。
8: 哦，我们的车有几个轮子？
4: 四个。露露，拿好你的草莓。来了，杰克。
9: 第102天，所有船员都走了，完全看不到陆地。补给全用完了，恐怕我到不了了。
13: 你还好吗，杰克？
14: 还好，卡莉老师。
4: 你必须握紧方向盘，要下坡了，露露。
8: 快来压我！耶！
4: 我们来了，杰克。
9: 凤头鹦鹉，
15: 凤头鹦鹉，
16: 凤头鹦鹉，
4: 让开让开！
8: 哎呀，爸爸，你看，车里面都被弄脏了。呜呼，
4: 哈哈，感觉怎么样啊？
8: 耶！但是地图沾上草莓酱了。
4: 没关系，宝贝儿，我们已经不需要地图了。
9: 碰！哎，陆地，哎。我没有放弃。
4: 做得好，孩子。
9: 这是澳大利亚吗？
4: 是的，孩子，这儿是澳大利亚。
17: 啊，收工。

0: 妈妈，你能和我玩吗？
1: 知道吗，冰果，现在不行，亲爱的。
0: 为什么？
1: 这个嘛，我只是现在不想玩。
0: 所以呢？
1: 冰果，
0: 怎么了？
2: 嗨，冰果，
0: 你想玩吗，布鲁伊？
2: 当然。
0: 好耶，妈妈说她不想和我玩。
2: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和你玩。
0: 真的吗？怎么做？
2: 使用魔法。
0: 魔法？
2: 是的，你可以用魔法让人们做任何事，是妈妈教我的。
0: 哦，让我看看。
2: 好的，转过去。看好了，我可以让你的尾巴向这边摆。哦，冰果，假装我的手能控制你的尾巴。
0: 哦，好的。
2: 还可以让它向这边摆。
0: 哇，
2: 或者这边，或者摆动起来。
0: 看，
2: 不只是尾巴，我还可以这样。看好了，
0: 教教我。
2: 好的，我想妈妈应该不会介意。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魔法。
2: 好的，冰果，我们开始吧。试着控制我的耳朵。
0: 我做不到。
2: 动作要夸张一点，就像，懂了吗？好的，手抬起，脚往外挪。好的，再试一次。
0: 我成功了。
2: 你会魔法了。现在如果有人不想和你玩，你就可以使用魔法了。跳背，看到了吗？
0: 还有什么是我需要注意的吗？
2: 妈妈的确还说了些事情，一些规则，可是我忘记了。
0: 我们在爸爸身上试试吧。
2: 好耶！
3: 不好了，
4: 看起来不错。
0: 嘿，爸爸。
4: 你好，苹果，看看新草坪怎么样？
0: 哦，真漂亮。你能和我玩吗？
4: 现在不行，孩子，我们得给草坪浇水。
0: 哦，那么真是太糟糕了。
4: 你的胳膊怎么了，孩子？
0: 不起作用。
2: 我说过了，动作要夸张一些。
4: 冰果，我觉得你还是没有练到家。
3: 没练到家。
0: 我说了，这太糟糕了。
4: 哦不，冰果学会魔法了，快跑，帕特。
2: 不许动。我们该怎么捉弄他们？
4: 这不公平，孩子们别让我们再跳舞了。
3: 够了。
2: 好的，还有结束动作。
4: 哦不，你最好能接住我，帕特。
3: 那不是我能控制的。
2: 好耶，
4: 成功了，成功了。
3: 我的天哪，你真是太重了。
4: 帕特，我要掉下来了，帕特，我要掉下来了。我的腿。
0: 太喜欢魔法了。
1: 你们在做什么？
0: 快跑，
1: 别想跑。魔法是谁教给你的？
0: 是布鲁伊。
1: 我就知道，你把魔法最重要的规则告诉他了吗？
2: 我想不起来了。
1: 规则就是不能用魔法来淘气。
2: 对，没错。
3: 班迪特，把你的夜魔从我脸上挪开。
1: 你们两个离开这里，这和你们无关。冰果，魔法只能用来帮助人。
2: 我们是在帮助人，我们在帮他们学跳舞。
1: 布鲁伊，
0: 好的好的，不再淘气了。
1: 谢谢。
2: 从明天开始吧。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如何使用魔法。我们想淘气时就可以淘气。
5: 魔法不是你的，是所有人的。
1: 不过有些人的魔法更强大。魔法应该用来做好事。
2: 我是在用魔法做好事儿。冰果很难过，因为你不想和他玩，可他现在很开心。只要小孩子想玩，大人就应该和他们玩。
1: 大人不能因为小孩子想玩就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
0: 为什么？
1: 不然谁来做家务？谁来打扫房子和做晚餐呢？
2: 可以打电话订比赛。
1: 你不能总是订比赛。
2: 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吧，冰果？
0: 或许吧。
2: 看吧，冰果，
1: 别听他的。比赛男孩解决不了问题。
2: 冰果，我需要你的帮助，用你的魔法帮我。
1: 别人和你玩是因为他们想和你玩，你不能强迫别人，否则就不叫玩耍了。

0: 你们怎么还在使用魔法较量？啊！
1: 哦，下来！
0: 我也没办法。
2: 看到了吗，冰果？淘气的魔法总能占上风，因为我们能让他们挠痒痒。听着，冰果，给所有的比赛男孩打电话。
3: 我吗？
2: 是的，你。
3: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是我说的。
3: 你不能对我发号施令。
2: 不，我可以。
0: 咯吱咯吱，对不起，亲爱的，我不受控制。哦，嗯，
2: 是谁？冰果波耶！哦
4: 耶！哦，好耶！冰果站到了正义一方。
0: 你不能这样对爸爸。
4: 哇，今天真是重要的一天。
2: 小冰真漂亮，爸爸。
0: 谢谢你，孩子。
4: 应该是比萨男孩。
2: 好耶！走吧，看看是谁。
3: 我们需要一个大人陪。
4: 去吧，爸爸。
0: 我现在坐在这里非常舒服。
4: 是的，那你也得去。
0: 你要强迫我吗？
4: 你想这样吗？
0: 天哪，那好吧。真希望我也会模仿。啊啊！
3: 不能这么淘气啊！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厉害

0: 好了，收拾好了。哦，布鲁伊，
1: 怎么了？
0: 我刚收拾好。你在做什么？
1: 拼熊猫拼图。
0: 可是爸爸马上要带你们去玩蹦蹦床。
1: 我很快就能拼好。拼

0: 度很大，你看。
1: 好吧，不过你要向我保证，拼好之后收拾起来。
0: 我保证。
2: 好的，去玩蹦蹦床喽。
0: 太好了，
1: 布鲁伊，拼图。
0: 我还没有拼好呢。
3: 嘎嘎嘎嘎嘎嘎嘎。
0: 哦，爸爸，我们能去图书馆吗？
2: 不行，孩子，我们要去玩蹦蹦床。
0: 那玩完之后呢？
2: 好吧，可以，玩完后可以去。
0: 你保证？
2: 好的，我保证。
3: 好耶！
2: 该走了，孩子们。
3: 不要！
2: 快点，该回去吃晚餐了。
0: 再等一分钟。
2: 你们说了20次再等一分钟了。
0: 快走吧！
2: 好吧，我要进来了。哇！回来！哎，停下！
0: 爸爸，现在能去图书馆了吗？
2: 不行，已经闭馆了。
0: 可你说过，玩玩蹦蹦床可以去的。
2: 是的，可是我们玩的时间太长了。
0: 可是你保证过的。
2: 天哪！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承诺。
2: 晚安，孩子们。
0: 晚安，爸爸。
3: 哼，
2: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0: 你答应了我们可以去图书馆。
2: 图书馆闭馆了。
0: 跟你保证过，你不该说话不算话。
2: 是的，我知道。可是
1: 熊猫拼图怎么还没收起来？
0: 哦，
2: 快点藏起来。
1: 他在哪儿？
2: 说谁呢？
1: 那个说了要收拾熊猫拼图却说话不算数的孩子。
2: 哦，真是太有趣了。布鲁伊也说话不算数吗？
0: 你能说话不算数，所以我也可以。
1: 什么？
0: 没错，爸爸说话不算数。
2: 图书馆闭馆了。
1: 看来现在出现了承诺问题。
3: 是的。
2: 好的，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不要再做出承诺。
0: 可你保证过会一直爱我们的。
2: 哦，是我没有想周全。
1: 听着，你们仍然可以做出承诺，但是必须说话算数。
3: 好的，
2: 这样才更合理。布鲁伊，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说话算数，
0: 无论说的是什么。
2: 无论说的是什么。
0: 哦，大家晚安吧。
1: 熊猫拼图，
4: 快点啊，孩子们，快点。
1: 今天早晨我让苹果快点，他说我正在快。
0: 爸爸，你能和我们在图书馆玩学步游戏吗？
2: 如果你能快点的话，玩什么都可以。
0: 你保证吗？
2: 我保证，快一点。
0: 苹果爸爸答应了，在图书馆玩学步游戏。
3: 太好了。
2: 嘿，等等，什么是学步游戏？这就是学步游戏吗？
0: 是的，无论走到哪儿都要跪着走。
2: 休想。
0: 不能说话不算数哦。
2: 啊，好吧。你好。
5: 哦，
2: 下面。
5: 哦，你好。
2: 我想找大孩子看的书。
5: 哦，在杂志旁边。
2: 谢谢。
0: 你好，你能帮帮我的哥哥吗？
1: 好的，给你，年轻人。
2: 为我读一读吧。
0: 真有趣。
2: 还好吧？
1: 你还真是说话算数啊。
2: 谢谢。说到承诺，布鲁伊，我能把我的书放到你的书包里吗？
0: 当然可以。
2: 你说了你不介意，只有两本书。
0: 是的，我说过。
2: 很好，只有这两本。
0: 哦，什么？
2: 哈哈。
0: 等等我，这些书太重了。
2: 谢谢了，布鲁伊，你真了不起。
1: 好的，你们两个听着，你们不能以承诺的名义欺骗别人。
2: 哦，
1: 承诺的意义在于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信任，什么都不可能存在。
0: 整个世界都不会存在吗？
1: 整个世界没有图书馆，没有道路，没有输电线。
0: 没有输电线？我不相信，输电线应该还会有。
1: 不，不会有。
2: 妈妈说的没错，不要再拿承诺捉弄人了。
0: 好的。我们能在游乐场里玩吗？是的，我们可以吗？
1: 可以，不过快到午餐时间了，所以我说要走时你们就得走。
0: 好的，妈妈。
1: 能保证吗？
0: 我们保证。

0: 火了吧？
1: 我还没好呢。喂，
2: 不乐意，救命！
0: 你没事吧，冰果？
2: 我下不去了，
0: 原路爬下来，
2: 太高了。
3: 今天早晨我对冰果说别再抱怨了，他说可我才刚刚开始。
0: 妈妈，冰果困得上。

0: 天哪！来吧，宾果，跳到我这儿。
1: 我不想跳。
0: 放心吧，亲爱的，我会接住你的。
1: 你保证吗？
0: 是的，我保证。
1: 我来了，
0: 弗鲁伊，午餐时间到，该走了。

0: 亲爱的，我今天让宾果把他的小珠子收起来，他说
1: 我不感兴趣。
2: 你们是趁我们睡觉在说我们的坏话吗？
3: 快回去睡觉。我保证我会永远爱你们。
4: 我的烤面包片呢？
3: 布洛伊，你能像宾馆那样安静一会儿吗？
4: 不，我不能。
0: 布洛伊，我找不到你从图书馆借的书，该还回去了。你看见那本脏脏的小乌龟了吗？
4: 没有，我没有看到脏脏的小乌龟。
0: 你应该把自己的东西放好。
4: 为什么不说宾果？
0: 宾果看书时会把书整齐地放到一起。
2: 看完了。
3: 叮，三明治好了。
2: 奶酪和果酱。
5: 我不喜欢奶酪和果酱。
3: 什么？我还以为你喜欢呢。
2: 不，布鲁伊喜欢这些。我喜欢香蕉和花生酱。
3: 你们是在同一个家里被同样的父母养大的，为什么会这么不同呢？
6: 不知道。
3: 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两个完全一样，我的生活就会轻松很多。
0: 我也觉得。
2: 冰果，我有个主意。
5: 好的。
3: 等等，什么？等一下。
0: 你为什么总是给他们创造机会？
2: 你要找什么？
5: 染发粉笔。哦，
2: 把胳膊伸出来。
4: 这会非常有趣的。
3: 好的，做好了，来吃吧，冰果、花生酱和香蕉。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小布鲁伊，
0: 好可爱呀。
2: 让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布鲁伊，他是小布鲁伊。
5: 你们好，
2: 他和我一模一样，看，吃些奶酪和果酱三明治吧。我们超爱吃奶酪和果酱啊。
5: 我非常喜欢。
2: 你看，
3: 看来今天又有的忙了。
2: 好的，小布鲁伊，先来了解一下我吧。哦，比如我喜欢说严肃而不是认真。哦，来看看我怎么跳舞。我一般喜欢做这个动作，还有这个。很好，就是这样。我喜欢说个不停，甚至不管自己说的是什么，就算是噪音也没事。
7: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2: 我还喜欢唱歌。
7: 啊，来唱歌。
5: 啊，来唱歌。
2: 大点声。非常好，我喜欢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5: 难道收拾起来不好吗？
2: 不，收不收拾没什么不同。啊，
0: 到底在哪儿呢？
2: 啵啵啵！我喜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妈妈，你在做什么？
0: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布鲁伊？
2: 可我根本不会理会别人的回答。哦，看到妈妈趴下时，我会给她敲打敲打。哎，
0: 别闹了。
3: 嘿，布鲁伊，我需要你把这堆草收拾起来，放到手推车里。
2: 好的，爸爸。哇哇
5: 哇，你这是想干什么？
2: 帮爸爸干活。我喜欢手推车。是冰果喜欢手推车，冰果会帮爸爸干活。你现在是小布鲁伊。
5: 哦，是的。
2: 布鲁伊可不喜欢清理杂草，你可要记好了。
5: 可是爸爸要我们这么做。
2: 我们看看他是不是严肃的。打扰了，大块头。
3: 又来了。
2: 你让我们收拾这堆草，可你为什么不自己放到手推车里呢？又不是我们的东西。
3: 你知道冰箱里的各种食物吗？它们也不是你的。如果你还想吃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帮我干活。
2: 好吧，他是严肃的。
5: 推车。
3: 小布鲁伊，你太吵了。
2: 是的，小布鲁伊，我做家务时可不喜欢唱歌，我会经常抱怨，而且干起活来也比你慢得多。看好了。啊，为什么要让我们做这些？
5: 啊，天气太热了。
3: 好的，知道吗？我能要两个冰果吗？
2: 不行，一号。

0: 两个布鲁耶。
1: 我的胳膊好痛啊。
2: 我要两个冰果。
0: 嗯，好的，这个给你，从我的尾巴开始。你好，爸爸。哦，这是大冰果。你好，我们能帮你收拾这里成堆的草吗？
2: 好啊。
0: 来吧，小冰果。
2: 走笑了。
0: 我想假装自己抱的是一只袋熊，
1: 抱起来，抱起来，
0: 然后放到床上。晚安，晚安。
3: 你在哪儿呢，小乌龟？
0: 在这儿呢。哦，
3: 谢谢。
0: 大冰果。
3: 啊，大冰果，
2: 两个冰果，我一定会很习惯的。
0: 什么？
3: 班比特？
2: 我的意思是，布鲁伊，等等。
1: 大冰果。
2: 不过说真的，两个冰果怎么样？
3: 是啊，我知道。
1: 嘿，大冰果，我不知道该坐到哪张床上。你没事吧？
0: 爸爸妈妈想要两个你，他们不喜欢我，
1: 这太粗鲁了。
0: 因为我很淘气，而你却向来都很乖。
1: 不，我也淘气，我非常淘气。
0: 真的吗？
1: 是的，我只是淘气的方式不同。你看我的胶带呢？
0: 给你。
1: 嗯，谢谢。你能帮我找一下假牙吗？
0: 哦，好的，给你。看起来真可怕，
1: 跟我来。
2: 哦，天哪，让我放松一下。
4: 冰果，你干什么？醒醒，你吓到我了。别靠近我。
3: 怎么回事，冰果？冰果，
2: 快进来。够了，以后我们只想要一个布鲁伊，一个冰果，听见了吗？
0: 好的。
3: 你觉得现在安全了吗？
2: 应该安全了，都20分钟了。
5: 嗨，
6: 好吧，
3: 是接近了。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多充分相亲。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喜之郎举若果冻，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3: 喝卓然。
1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加菲猫，不要趁我不在偷吃牛排哦！不要趁我不在偷吃牛排哦！哼，他真的以为我会趁他不在偷吃牛排？啊，做点什么好呢？那就趁他不在偷吃牛排好了。呵呵，嗯嗯嗯，味道不错。是你啊。
1: 吃了没有，笨狗？好，我不能吃的给你吃吧？犬类有个很好的优点，它们最爱吃其他动物都不吃的玩意儿。骨头，香脆多汁的骨头啊！嗯嗯、哎，奥迪，你看的这笨鸟，它在嘲笑你。
0: 嗯嗯嗯嗯嗯啊！你还要吃？你居然这么快就啃光了刚才那根？不行，我不能再给你骨头了。你那么想啃骨头，到院子里把你几百年前埋下去的骨头挖出来就行了吗？ 那些好吃的牛排，嗯，回味无穷啊！你挖到了大骨头，真厉害！少来烦我！你见过的最大的骨头又怎么样？少来，嗯，我重复，烦我。 啊，好吧，好吧，我看一眼。哎，可是上面没有肉啊。哎，等等，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不是普通的大骨头，快来！这是恐龙化石啊，这家伙值很多钱哦。这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官网，你看。
2: 在我们博物馆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恐龙化石的馆藏。不久前，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这是来自白垩纪暴龙的骨骸，
2: 这具骨骸价值连城，最高可达$250,000。
0: 骨头居然值$250,000，哦，替我们发财了！你知道$250,000可以买到多少顶级维多前层面吗？

0: 可以吃一辈子啊。哇，我要带这根骨头去博物馆找那位奇怪的太太，你留在这里挖出其他的骨头。
1: 我们在西区某户人家的后院。

0: 5000万年以前，成年雷龙体重可以达到46吨，46吨那么重啊，跟我吃完意大利餐后的体重差不多嘛。好了，我要去找那位太太，花大价钱找我们欧迪瓦的骨头。
1: 那是博物馆的财产。
0: 不，这个是我带进来的，它会让我发大财的。

0: 我不可能逃得出去了。
1: 好了，我已经把那只肥猫困在霸王龙展厅里了，它不可能跑得掉。

0: 放我出去！恭喜恭喜，你变成展品了，史上第一个被霸王龙吞下肚的警卫。顶！救命！麦伦，麦伦，有只肥猫偷了骨头，往11号走廊走了。除高价买恐龙化石那位太太呢？
1: 抱歉，肥猫，我们的恐龙化石不允许外界。
2: 这个是我自己带进来的，是欧弟在院子里挖到的。
3: 我认得你，你和乔恩就住在我家那条街。
4: 这里出了什么事，麦伦？
5: 没事了，不背科馆长。这只猫想偷走这根恐龙骨头。
4: 这根骨头并不是我们博物馆的藏品。
3: 那是个什么龙啊？
4: 这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恐龙之一。我们博物馆没有万龙化石。
3: 猫咪，在你家发现的吗？
1: 不要你付我小额钞票，还是换成20的吧。
4: 我们必须立刻去你家，拔出其他的恐龙化石才行，然后向法院申请立刻拆掉你家。
1: 拆掉？你是说你就这样拆掉乔恩的家？
4: 科学比任何人的生命都重要多了。
1: 拆我们家？不准你拆！
3: 那只猫快跑了。
4: 让他跑，你应该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吧？走吧，
6: 麦伦，麦伦，你听见了没有？你们快点就得把我交出去啊！来人啊！有人在吗？
1: 我要马上弄走那些骨头，不然房子会被他们拆掉的。

把恐龙骨全挖出来了，你真听我的话，好乖，你最棒了。我还要你为我再做一件简单的事，全部埋回去。算了，来不及了，这下完了。早知道我就再多给你一根骨头，不要让你到院子里自己挖。什么叫你根本没有吃到第一根骨头？我给你吃了。 什么？大力士抢走了，隔壁那只欺善怕恶的臭鸡娃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真好吃。
1: 哎，怎么样啊，大力士大爷？
0: 如果你是来要骨头的，我不会还给你。我光明正大抢来的。
1: 哦，不，你留着吃。欧弟根本不在乎那根小小的小骨头。
0: 这不是小小的骨头，这个骨头很大的。
1: 哦，真的吗？过来看吧。嗯。看看欧弟在我们家院子里挖出了什么样的骨头。你只管留下光明正大抢走的小骨头，谁在乎？我现在要带欧弟出去散步了。哦，希望没人会趁我们不在偷走骨头。
0: 真的吗？真的，真的，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巨大、最美丽的骨头。我不在乎要来回搬几趟，这些巨骨头都是我的了。
2: 等等等等，我刚刚才回家，请问你们想做什么？
3: 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把你的房子作为重要的科学研究用地，然后我们要拆掉整栋房子，挖掘恐龙化石。
2: 挖掘恐龙化石？可是这里并没有什么恐龙化石啊。
3: 肯定有，你的猫挖到的。
1: 想知道恐龙化石在哪里吗？
4: 你是要我跟你走吗，猫咪？
1: 你的恐龙化石在那里，太太。
3: 哦，天哪，全部都是恐龙化石。不要管乔恩他们家了，拆了这栋房子，立刻开挖。
2: 我不知道你这么棒啊，加菲猫。
1: 我还不止这么棒哦。走吧，欧弟，我们回家看看还有没有牛排可吃。你可以啃骨头，粘在骨头上的肉呢，就交给我处理好了。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松绑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们是下

0: 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马上就可以吃午饭了，两位，我炖了牛肉。欧迪，你又把你的狗玩具到处乱扔。这不是你第一次乱扔玩具了，每天都是这样，不是你到处乱扔你的狗玩具，就是加菲猫乱扔它的碗。我好惨啊！
1: 要是你保证那个碗永远都是满的，我就不会到处乱扔绊到你了。
0: 两位，你们必须要学会收拾东西才行。哦，会是谁来了呢？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是小猫小狗的仆人。什么事？
2: 你好，先生，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时候好像是小猫小狗的仆人呢？
0: 这太神了。
2: 是啊，我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请看，全新发明可充电的环保型数字驱动居家清洁机器人，清洁金刚。
0: 机器人？
2: 不是普通的机器人，先生，它可以让你家永远保持一尘不染，永远的整洁。
1: 乔恩说的对，我知道他很少说对，但这次例外。我们家好像刚刮过台风啊，他不应该变成我们的小佣人啊。打扫好了通知我一声，我要去做三明治吃了。
2: 让我来为你做个示范吧，我要设定它为宠物清洁环境。

是这个史上最大最好吃的三明治哦。首先吐司，现在我要在两片吐司中间放一大堆的好料，比如说什么都放。啊，我来了，这是个好的开始。我看看，我先放，等等，奇怪了，吐司刚才还在这里啊。好了，黑球烤面包机，吐司还我，不然你就完了。这样好了，三明治给你吃，我出去吃披萨算了。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很害怕黑啊，我快受不了了，我的三明治啊，嗯，果然很好吃。哎，欧弟，不行，我不想把三明治分给你。你知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们去查个清楚吧，以免悲剧再次发生。
1: 请你在这签字，乔恩先生，然后清洁金刚就是你的了，只需要付700块就够了。
2: 我先要看看他有多厉害。哦，好极了，太厉害了，难以想象我家可以这么干净啊。
1: 那就成交了，乔恩先生，在这里签个字，机器人就会清洁你的家，分分秒秒清洁个不停啊。
0: 天哪，求你别买机器人，求你别买机器人，求你别买机器人，好像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1: 好了，乔恩先生，你为自己买了一个好管家。说明书好好阅读。不满意包退包换。我过几天会上门听听你对机器人的反馈。
2: 你们再也没办法把家里弄乱了。
0: 对啊，因为我们都被收拾了。
2: 我从不看什么说明书，

又送进来了，好吧，也许欧弟会救我出去。指望他还不如等死。欧弟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对付笨机器人。问题是怎么对付？你有什么点子吗？没有，你根本连脑袋都没有，我何必多此一问？欧弟，这好像是那个笨机器人的说明书，也许你真的有脑袋，只是你不知道。好了，我有办法了，只要声东击西引开那块废铁就行了。欧弟，好兄弟。我看看，重新设定程序。好了，程序调整完成了，他现在不会找宠物麻烦了。他现在要清洁的是宠物的主人。

0: 你干什么？你应该去清洁猫狗路脏的地方，不是我。你不该来追我的，我是主人，这是我家，我有弄脏它的特权。
1: 这就叫自食其果吧。
0: 别过来。

0: 我对不起你们，我不知道会那么悲剧，都是那个推销员的错，他应该事先警告我才对。放心吧，我有办法教训他的。
1: 乔恩先生，我是专程上门来做用户使用反馈调查的。嘿，这些泥巴到底怎么回事？真是太倒霉了！现在我该怎么弄干净呢？啊，停！啊不，不，我发明了你，你不能背叛我！
0: 漂亮，加菲猫，你调整了他的程序，
2: 让他去清洁推销员，他们很没有良心啊！
0: 我要退回机器人才能拿回我的钱，我要退钱，我一定要追上推销员，叫他退我钱。推销员先生，机器人，回来！
3: 可不，奥迪，我们再进去，把房间弄得一团糟吧。

0: 好几天没有见到 Lisa 了。加菲猫，你今天气色不太好吧？
1: 哎，又要装病了。请他吃晚餐不是直接多了吗？
0: 要我帮你拿一下听诊器吗？
2: 乔恩，加菲猫没什么不对呀。
1: 看吧，他都懂。
2: 除了体重严重超重，其他都很好。
1: 你懂什么呀？
2: 哦，这倒是提醒了我，我最好来检查一下他的超重程度。他要再重两磅，我就得用吊车搬他了。
1: 哎，冷嘲热讽是我的特长哦。
2: 你要为全新的智能动物体重秤举行启用典礼了，加菲猫。乔恩，帮我设定到肥胖大猫咪选项吧。
0: 肥胖大猫咪，遵命。
3: 给我下去，你简直就是一坨大肥肉。
1: 他会说话，他对我大喊大叫，真没有礼貌。
2: 我忘了告诉你了，这体重秤会说话的。
3: 给我回来，你这个大肥猫，我还没跟你算完账呢。
1: 天哪，
2: 加菲猫比我想象中还要重。体重秤说他需要立刻减重两磅，最好在周末前减下来。
0: 要是减不掉呢？
2: 那样我们就别无选择了，只能送他去猫咪疗养所了。
1: 猫咪疗养所很不错哦。安个摩睡个觉，再继续按摩一下，再睡个回笼觉。
2: 他们会让他吃健康低脂餐。
1: 好好深度按摩一下，再大睡一觉，然后嘛，健康低脂餐。吃这种低脂餐，我还是可以吃千层面和披萨，以及炸鸡、猪排饭、培根香肠卷，对吧？
2: 我这有一段介绍猫咪疗养所的录像。
4: 欢迎光临美丽猫咪疗养所，专为懒惰、贪吃又超重的肥胖猫设计的世界一流健康中心。
5: 我们送海特去美丽猫咪疗养所前，他一天要吃12顿大餐呢。
6: 对呀，他曾经胖到从客厅到厨房都要坐那个出租车。
5: 非常感谢美丽猫咪疗养所，终于让噩梦结束了。
6: 现在的海特看起来是不是健康强壮又伶俐呢？
4: 在美丽猫咪疗养所，你心爱的宠物会受到严格的训练，控制饮食，大量运动。
0: 加菲猫不能去那种地方。
1: 对啊，听乔恩的，他难得说的一次。

0: 如果他不能在周末前减掉2磅，他就得去美丽猫咪疗养所了。来，把体重秤带回去，就能跟踪他的进度了。
1: 我会让他变苗条，你有信心吗，加菲猫？加菲猫。 那是 Lisa
2: 的午餐。嗯，哎，看他做运动，看得我，好饿呀。<笑>晚餐好了，加菲猫。我要吃千层面，加排骨，加中国菜，加红豆牛奶刨冰，加培根卷，配鸡蛋饼当副餐，所有的配菜通通都要加倍，还有。
3: 这是什么？享受你的生菜叶吧。嗯，这也能算食物？
1: 我照你的吩咐，严格控制他的饮食。
2: 乔恩，这玩意儿涂满了奶油，再加点巧克力酱，吃起来还凑合。
1: 我待会儿再打给你。
2: 看看效果怎么样了。
3: 哎，又重了1磅，真厉害，胖墩儿！再多重了几磅，你就有资格去参加相扑比赛了。看吧，现在你得减掉3磅了。明天早上再说吧。
1: 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乖乖的认真减肥呢？
3: 乔恩不会送我去肥猫中心的，就算他送我去。 也应该还好吧？应该还好。放我出去！求求你，放我出去！我不注意这里，相信我，这是个大误会。我其实不胖啊，我只是毛长得比较蓬松一点点。
4: 我劝你最好别那么做。
3: 变态护士不喜欢听我们不停的哀求，变态护士，你绝对不会想知道上一次他对一只爱抱怨的肥猫做了什么。他
5: 做了什么？说出来会吓死你，那只肥猫就是我。
3: 救命！救命！乔恩，别找他算了，他不在这里。救命啊！
2: 等等，我得振作一点。
3: 那个变态护士没有什么好怕的吧？
5: 新来的肥猫在哪儿？好可怕，它长得真的太恐怖了。你在这儿啊？是你在不停的哀叫吗？我没有，我只是练习唱山歌了。来，你听。我们要让你变得不要求。首先，吃晚餐。
3: 晚餐还不错。
5: 希望你喜欢豆豆。
3: 豆豆，我喜欢豆豆。对，豆豆，一颗。这颗豆豆太小了吧？请你们不要太夸张好吗？我不想在我的崇拜者面前掉眼泪。
5: 快吃！
3: 可不可以先吃一半，然后打包回家再吃啊？
5: 快吃！等你吃完就要立刻去做运动。
3: 刚吃完就要做运动啊！好，我吃了。请帮我向大厨致敬。现在你的健身时间到了。等等，我得有时间来消化大餐呢。
5: 上下，上下，上下，再来，直到你瘫倒在地为止。不，我一定要现在就减掉2磅。抱歉，老兄，你还是太胖了。快点，我奶奶都比你跑得快。
3: 我相信，他一定会比他奶奶是怎么做的。我一定要马上减肥成功。
6: 没变化，胖墩儿，你还是那么胖。哎。

0: 快点！快点！我们最不喜欢慢吞吞的了。我和你有仇吗？你为什么要这么虐待我？为什么我的人生变成黑白的了？我一定要立刻减肥成功。你猜结果如何，胖墩儿？没错，你变得更肥了，肥得像个大冬瓜。你胖到连坐在沙发上都看不到沙发了。你太胖了！别吓我了。
1: 胖到你走上体重秤，他就会说不要三尺往一起上。你胖到就算戴表也看不到表，他都被肥肉夹住了。不要害怕，加菲猫，你的所有朋友都在你身边。我没有看到他们啊，他们都来了，披萨。
2: 冰淇淋、奶油派、蛋糕、奶酪、面包圈，当然还有千层面，他们都是你朋友。
0: 我们是你的朋友，加菲猫。哦，离我远一点。
2: 吃我们加菲猫，我们很好吃，最长肉。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很好吃。
0: 我一定要减肥。 我一定要减肥！
3: 我不知该怎么办 ，Lisa， 她就是不肯运动啊！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1: 我等一会儿回给你吧 ，Lisa。我好像出现了幻觉。加菲猫，我好佩服你，你肯定已经减掉两磅了。
0: 他最好别再耍我。
2: 你还需要减掉两磅。
1: 我实在搞不懂，你一定变轻了，一定的。哦，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我应该把它设定到肥胖大猫咪，却不小心的设定成了迷你小小鸟。也就是说，可能你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减掉两磅体重呢。可是减几磅感觉也不错吧，加菲猫。加菲猫，你怎么在生气？加菲猫，不要过来，别伤害我，救命！
0: 我应该教训他一下，可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看你有多重，巨无霸！
2: 你真是个大块头，非常需要减肥，你需要减肥。
0: 我知道很残忍，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原谅的。逼我做运动就别怪我无情了。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0: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在这儿，你们干什么？乔恩，醒醒，乔恩，快醒醒！万一走错一步，就会摔成又扁又平的人肉饼啊！ 你们可能很想知道乔恩怎么弄得这么惨，我可以解释，但我得长话短说。听好了，乔恩最近总是睡不着觉，他什么都试过了，换各种不同的怪姿势睡觉，还买了入睡秘籍的书，
1: 泡热水澡后再喝一杯温牛奶。
0: 可是完全没有用，因为乔恩喝的是热洗澡水啊。最后他决定数羊试试看，可是我们家里没有羊，所以只好发挥想象力。
1: 一只，两只，三只，哦，
0: 当然也不用了，但是却累坏了欧弟。
2: 最后啊，他决定去看电视。你整夜都很清醒，完全睡不着吗？而你白天却累得要命，连吃饭都会打瞌睡吗？那就是我。快来找我，阿里布达博士，我可以通过催眠的神奇力量，让你一觉到天明。
1: 我实在太想好好的睡个觉，我想我应该去找他。
0: 乔恩第二天早上就去了，但是他真的很麻烦，啰里啰嗦。乔恩就老是这么可爱。
1: 我不敢来这里的阿里布达博士。像我这么聪明的人，绝不可能被催眠的。你绝对不可能让我……当我按下这个遥控器，你就会醒来。等到我再按它一次，你就会认为你自己是一只鸡。
3: 最好阻止他，免得他下单哦。顺利入睡的，因为我太聪明，不可能被催眠的。
1: 我认为你是催眠计算机的最佳实验品。催眠什么？
3: 催眠计算机实验是阿里布达博士利用计算机程序规范人类睡眠行为所进行的一项实验。
1: 我刚输入了密码，制定我们为他设计的行为模式，他会受到适当的规范。
0: 我当时没发现，但是在博士治疗乔恩的时候，欧弟被苍蝇吸引了注意力。乔恩先生，每次你听到这个声音，就会立刻安然入睡。我猜事发经过一定是这样：乔恩意外地听到欧弟的叫声而催眠，只是我们当时都没有发现而已。
1: 现在我要试验一下，看看效果。想叫醒他，只要再按一下遥控器就行了。我真的不认为这一招会对我有用。拿去小猫咪，你就用这个让它睡着，再把它叫醒，让它天天睡饱美容觉。
0: 哦，懂了。
1: 注意观察它的行为。有的时候有些人被催眠以后会出现不由自主的梦游状况。
0: 然后我们就回家了。Lisa
1: 会来我们家，她下周要在兽医协会上发表演讲。我答应要帮她修改讲稿。
0: 当时我就应该想到乔恩的催眠实验可能有差错，可是我忍不住在想另一件事：吃午餐。
4: 我只需要你帮我听听讲稿顺不顺。
1: 这是我的荣幸。
0: 现在是吃饭的最佳时机，任何时间都是最佳时机。
4: 亲爱的兽医界同行，今天我感到很荣幸能在你们面前。
1: 主办单位邀请我来的时候，乔恩，乔恩，你想不想听啊？
2: 我会非常专心的听哦。
1: 嗯，好吧。主办单位邀请我来演讲时，我自问大家会想听什么。如果你认为我的演说让你昏昏欲睡的话，那你就睡你的觉吧，过分的乔恩，再见。
2: Lisa， Lisa， 他不是要我听他演讲的吗？欧弟， Lisa 去哪儿了？
3: 乔恩吃晚饭的时候睡着了三次，玩游戏时睡着了六次，他完全不知道。最后啊，睡觉时间到了。
2: 你随时可以按下遥控器，不过按了也没有用，我不可能被催眠的。
3: 本来乔恩说的没有错。
4: 别吵欧弟，我在想办法让乔恩乖乖睡觉。
3: 终于成功了。我们以为问题解决了，其实麻烦才刚刚开始。我们坐在客厅看电视，以为乔恩已经睡着了，他本来是，可是他却突然决定爬起来走一走。

0: 再见，乔恩。乔恩，他想去哪儿啊？
1: 想逃票的抠门乘客，算了。
0: 乔恩开始梦游了，就像博士警告的，我们得弄醒他呀。问题在于，公交车太快，我们追不上了。

我们跟着梦游的云里雾里的乔恩来到了维多披萨店，他一定从后门走了。

0: 找到他们哟，欧弟。嗯。你去求救，我想办法弄醒他。这就是这个悲剧的案发经过。问题在于，我疯狂的按遥控器，可就是叫不醒他。
1: 快救他吧！
0: 一定要弄醒他，免得他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不要叫了，嗯，欧弟，快再叫一声！
2: 啊，就像我说的，我不认为有谁可以催眠我，让我入睡。我只要清醒的躺在床上。
3: 不会再被催眠了，我马上回来。
0: 既然都来了，我就给乔恩全新的催眠指令吧。嗯，
2: 你们知道吗？我睡得很好，感觉好舒服啊！我觉得我可以跟失眠说再见了。
0: 太棒了！
2: 我现在感觉很好，所以我不打算跟你做千层面了，加菲猫。我要出去散散步。
0: 欧迪，请叫一声。
4: 我要去做千层面。
0: 欧弟，啊，
4: 我要去做千层面。啊，我要去做千层面。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1: 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2: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1: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0: 哈哈，看来非常顺利啊。
1: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呀，
0: 挂机。
3: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0: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3: 是，队长。
0: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3: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4: 啊，九龙铺？
5: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3: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0: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6: 巴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7: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0: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7: 没问题，巴克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1: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6: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1: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6: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1: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机。
1: 棉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2: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1: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2: 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1: 在这里。不是碎片。难道是这里？这边。
2: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1: 谢了花仔。
2: 不用客气，呱唧。
1: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2: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1: 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咦，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2: 呱唧，放松。
1: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2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咦，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蛙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等等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1: 我呱唧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0: 就是他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3: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3: 他们收集。

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的弹，攻击，攻击！
1: 等等，放松点！
2: 别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来！我们不是来偷蛋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1: 陪了我一整天了。大家放松点，来回松子烧饼吧！宝宝，我们的宝宝！走！
2: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1: 宝宝！我去这边。宝宝，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
2: 有，我来帮忙。花仔，还有白井长尾智，你们的蛋没事了。
3: 快快快，宝宝！
4: 谢谢你们，凯蒂小纵队。
2: 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图碎片。观瀑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1: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呱唧，这边。
2: 哦，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1: 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瀑。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课间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12: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13: 好可怕！
14: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13: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12: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14: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滑稽，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2: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1: 啊！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4: 安徽社？那
5: 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
1: 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0: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3: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4: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0: 巴克队长，快看，
1: 是狼！
0: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那儿。
1: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4: 再见。
1: 巴克，呼叫皮医生。
2: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6: 马克队长，我这有
1: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7: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2: 呱唧，巴克队长，
3: 我带你走。
7: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2: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3: 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2: 你的香囊在哪儿？
3: 就在我的肚子上。
2: 我的小怪怪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3: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2: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3: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2: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3: 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2: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3: 真的吗？
2: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你爬得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有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1: 别跑了，乖乖的当我的盘中餐吧。
2: 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1: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2: 不好吧，科科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夏科虫艇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1: 啊！呱唧，我们到山上去。
3: 收到，队长。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呐！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1: 呱唧，注意我的指令。收到，大家坐稳了。嗯，速滑翔模式。
4: 是，队长。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终于安全了。
1: 大伙没事吧？没事，就是头有点晕。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
3: 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4: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3: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4: 看，太阳出来了。哦，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啊，好舒服啊！嗯，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5: 啊，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哦，不会又有狼吧？嗯，好香的气味。嗯，是我的味道。
2: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5: 嗯，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4: 当然，我非常荣幸。
5: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4: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6: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嗯，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再见了，
8: 再见，
9: 再见。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海底报告，
13: 开始海底报告。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喜羊羊带着蓝宝宝进入试炼区之前，被蓝宝宝发现身份是假冒的，功亏一篑。另一边，淤泥族苦找多年的虫穴却被逃跑的喜花花意外找到，暖女王决定进攻虫穴，彻底解决粮食危机。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四十集，虫洞。
2: 蓝宝宝，对不起。
3: 他的花语是重新出发，他一定是感受到了你的勇气，才绽放出这么漂亮的花。
4: 姐姐。
3: 希望你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你的梦想。
4: 是他让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花火，难道他真的没有骗我？
5: 睡过头了，要赶不上试炼了。

0: 壮壮已经成功进化了。
1: 但是你拿出来的这块石头是什么？
0: 啊，只是觉得它漂亮才捡的，没什么用的。嗯，喜羊羊说的七彩碎片真的存在吗？那现在你成为鲜花了，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吧。再见。
1: 再见，梅导师。
2: 啊，梅导师，不行，我得告诉梅花花导师，
3: 这个碎片有很多坏人在抢。
2: 梅花花导师拿着碎片可能会被坏人盯上，很危险。嗯，
0: 现在就只差拿到下面的那块碎片。怎么是你？
3: 梅花花导师这么厉害啊？
2: 梅导师，你不要拿着那块彩色碎片啊，因为喜呱呱说有坏人要抢这个碎片，你会有危险的。
0: 梅花花导师很厉害的，什么坏人过来都不怕的。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先走了。
2: 那是摇摇草。啊，小心。你的翅膀怎么是花瓣？
0: 既然被你看到了，那就乖乖待在这里吧。
2: 放开我啊！你想要干嘛？不要
0: 啊！老实待在这里，别坏了我的好事。
4: 全军准备！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新升级的机械臂——迷你光球弹。

0: 已经没事了，小飞机。
1: 谢谢。
0: 大家快趁现在搬回我们的树叶。

0: 真的太厉害了。
1: 真奇怪，这只花虫虫之王，
2: 以前它根本没有那么大那么凶的。
3: 难道碎片就在它的体内？
0: 大家小心，它又来了。看我的！什么？啊啊！是你？

0: 手了吗？
1: 保护西兰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现在这里就放心交给我吧。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我有光

0: 也想出一份力。如果我连花虫虫都不能对抗，那还要怎么拯救我的世界？我明明那么弱，为什么还要逞强呢？我还妄想着能够拯救自己的世界，我根本不可能做到。
1: 你可以做到的。
0: 谁在说话？
1: 只有获得力量，才能拯救你想拯救的一切。
0: 你到底是谁？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来吧。

0: 这是七彩碎片，你竟然在和我说话。
1: 是啊，我可是你消失的世界的能量，只要你拿到我，你就能逃出去了，而且也就有了拯救世界的力量了。
0: 啊，拯救世界？
1: 你一定可以的，因为它本来就属于你。来吧，带我出去，我将见证你成为英雄。来吧。
2: 小飞机吐出来！
0: 这个就是拥有力量的感觉吗？哎呀！
3: 小飞机原来这么厉害吗？
2: 是碎片，它用了碎片的力量。小飞机，你有没有什么不适啊？
0: 没有啊，只是感觉特别有精神。
2: 你这么有精神，我就放心了。
4: 怎么，虫洞里面还有个窟窿？
3: 这后面连着的，不就是西兰树吗？
5: 花虫虫不会想要啃食西兰树吧？
3: 啊，我们进去看看。
0: 放我出去。来人啊，救命啊，有坏人啊。
6: 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出去告诉喜花花？不，喜羊羊。
0: 是火箭花，或许我可以利用它打烂笼子。

会像动画片里演的那样顺利。就是，腐蚀花的花蜜，真的成功逃出来了。发生什么事了？地震？怎么了？难道又是那些

0: 不是害怕的时候，不知道梅花花会对这里做什么，我得找大家帮忙。
1: 西兰树下竟然有这么大的洞，奇怪，这些痕迹不是被花虫虫咬出来的，倒像是自然的枯萎。
2: 自然的枯萎？难道西兰树生病了？
1: 大家快走，快离开这里！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四十一集，鲜花洞。
4: 糟糕，竟然是要塌了！大家快用泥把树撑起来！
5: 成功了！
4: 还不行，我们人太少了，需要叫上鲜花们一起拯救这棵树。但他们对于泥族偏见太深了，连下来看可能都不会。
6: 交给我吧，我是长老最喜欢的学生，我来说他会听的。
4: 可是我当年也……
3: 快加固！
6: 现在动静这么大，估计更能够容易说服他们。
4: 那我守在这里，你们快上去找帮手。
5: 我们也和你一起去吧。
6: 嗯。
5: 说起来，小飞机去哪儿了？
7: 小飞机，你竟然一招打败了花树洞之王，真厉害！
8: 你就是我们的大英雄啊！
9: 我也没有英雄这么厉害了。
10: 只要帮助过我们的都有称号，就像暖女王一样，我们可以叫你小鲜肉、大宝贝、霸主。
9: 还是叫英雄吧。
7: 好的，英雄。
5: 小飞机找到碎片了，我们快到上面找喜羊羊吧。
9: 不好意思，灰太狼，这里也很危险，我先在这里帮助大家。
5: 你用碎片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9: 除了感觉力量大了，没有特别哦。
5: 我当时也拿过碎片，可能不同的人拿会有不同的效果，那暂时就你保管吧。
6: 我们出发。
5: 淤泥族说用这个上去，到底是……
11: 快说！
9: 地震了！
11: 你是谁？喜欢花去哪儿了？最近越来越频繁的地震是不是因为你？
12: 快说！
11: 大家冷静点，先听他解释。
9: 我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假扮喜花花，只是想拿回一块七彩的碎片。
11: 这哪有什么七彩碎片？
9: 真的有，它就在花宝宝的试炼之地。
11: 你们三个去试炼之地看看，喜花花呢？
6: 我说它被你撞到树下了，你信吗？
11: 不可能，我是飞行界的老司机，怎么可能撞到人不知道？
9: 长老，试炼之地没有碎片。
6: 什么？
11: 你果然是个骗子，在你愿意说实话之前接受惩罚吧。怎么样，不想受苦就快点交代。
9: 我说的都是真的。
13: 他嘴那么硬，该不会喜花花被他了、
11: 还我喜花花。
5: 没有我，你都会混成什么样子了？
11: 喜花花，你去哪儿了？
9: 长老，大家，你们都听我说，西兰树要塌了。
11: 我们一直在照顾西兰树，怎么会塌呢？
9: 近来频繁的地震，其实西兰树的树心早就已经被腐蚀出一个大洞了。
14: 最近震动确实越来越严重了，
15: 可是这能证明西兰树要塌了吗？
11: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9: 我跟淤泥族一起作战的时候看到的。
11: 你居然还去了淤泥族？
14: 根据鲜花族的规矩，任何族人都不许去淤泥族，否则禁止再回来这里。
13: 喜花花居然违反了规则。
9: 淤泥族其实很善良亲和，他们也在为维护西兰树而努力着。
11: 淤泥族，
9: 这次多亏了他们， 我才发现西兰树的树心原来是腐烂的，这才是地震的真正原因。我们一起下去和淤泥族拯救西兰树吧。
11: 可是鲜花族禁止进入淤泥族的领地，这是历代鲜花长老传下来的规矩，如今到了我这儿，怎么可能改变呢？哎，还是不行啊。
9: 既然你们不去，那就我去。哦，我要挑战鲜花洞，用自己的力量去拯救西兰树。
14: 虽然喜花花有光棉之力，可是它真的可以挑战吗？
0: 鲜花洞是什么地方啊？卖花的地方吗？
6: 找到了，奇迹有记载，鲜花洞能激发出鲜花族人花火的最强潜能，但是一旦挑战失败，挑战者的花火将永远留在鲜花洞上，成为鲜花洞的其中一朵花。
0: 这就是鲜花洞吗？
11: 细花花，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真的决定要挑战吗？
9: 是的，我知道我只能靠自己了。

0: 就这，没什么好报的呀。
1: 真正的试炼才开始呢。
2: 暂时稳定了，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了。

0: 接下来就要拿到另一块碎片，以后我就是队长了。这次能量够了，谁来了我都不用怕。
1: 你是鲜花族，你怎么掉下来了？你需要帮助吗？啊，
0: 碎片，你知道碎片？
1: 那是我师姐的东西，还给我。
0: 你的东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可是感觉你会威胁我以后的行动，你只能消失了。原来你在这里。碎片到手了。
2: 这不是鲜花族的技能，你不是鲜花族，你究竟是谁？

0: 女王跑哪儿去了？难道是这个鲜花族伤害了他们？
1: 抓住他！
0: 别跑！
2: 人都不好办了，碎片等有机会再来拿。
0: 他们只是晕了过去。啊！我们一定要上去问个清楚。
3: 对，问清楚为什么要伤害我们的人。
0: 问清楚他们。
4: 我们上去。
0: 嗯。
3: 等等，我们上去。
2: 你说，只要拔出那朵花，就能够通过试炼了。我身上的花火正在被吸收。
5: 那是一朵纯粹以花火为食的花剑，如果挑战失败，就会被吸取花火变回花宝宝。所以，这是一把集合了超多花火、力量无穷的剑。而想要获得它，就得想办法克服那强大的吸收之力了。糟了，细花花，你现在放弃，说不定还能保住你的花火。
0: 现在还没到最后，我不会放弃的。这不是长廊你教我的吗？
5: 不是你说的吗？那朵诞生在光下，无论什么环境都能生长，拥有着无限可能的光棉花，是你花火的唯一选择吗？
6: 所以我只要光棉花，因为只有它多姿多彩啊！
0: 我才没有说的那么幸福。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些光棉花竟然长在那怪物身上，我肯定拿不到的。
5: 没到最后，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你不要忘了光棉花的无限可能性哦。啊！
0: 这不都是你教会我的吗？
5: 啊！不行了，细花花又被完全吸收了。
0: 光棉花是可以长在任何地方、任何形态的无限可能花火。既然你吸我的花火，我也

0: 双翅膀。
1: 那是种花火的能量融合到他身上的超强证明。不过他冒着危险只是为了救西兰树，难道下面真的发生大事？我要不下去看看。
2: 怎么了？
1: 我们去看看。啊！
0: 我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吗？亲眼所见还不承认？我们一定要给你们一点教训！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可是鲜花族不是好惹的，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你们先冷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逃回宫了，
2: 逃回宫了！
3: 大家不要冲动，中间一定有误会。
1: 看我们玉帝的厉害！
4: 你还有什么误会？看我的厉害！
5: 我好了，蓝宝宝被美花花导师抓住了。
6: 什么？
0: 蓝宝宝、美花花，这又是怎么回事？
5: 当时我在树林里散步。
7: 那你就乖乖待在这里吧。
5: 蓝宝宝被困在花龙场里面，你们快去救他！
6: 这里交给雪花花，我们去救蓝宝宝。
7: 看来粉肯定会比喜羊羊和灰太狼更先拿到那两块碎片。
4: 不可能，我家的孩子一定会阻止的。
8: 那个叫沸羊羊的入侵者已经消散了。
4: 啊，什么消散？你把沸羊羊怎么了？
8: 你还有什么能耐？我还没输呢。
6: 怎么突然有风？
8: 不好，这是无尽深渊的洗礼。他被吸进了无尽深渊，回不来了。
4: 什么无尽深渊？沸羊羊他不会有事的。
7: 那个地方只有进没有出，你们还是不要阻止我们，把青青草原的碎片交出来吧。
4: 羊村的碎片还有懒羊羊守着呢，我们不会交给你们的。
9: 各位，我回来了。
4: 懒羊羊，你不是在羊村看守碎片吗？你来干什么？
9: 现在我不叫懒羊羊，我叫绿。
10: 怎么会这样？
9: 从今天开始，这个完美的身体就属于我了。
7: 绿是实行计划的其中一人，但是他有特点，需要附身才能发挥出最强能力。你那个懒羊羊应该就是他最合适的身体了。
10: 怎么会这样？
4: 不过我们还有美羊羊和暖羊羊。
11: 好，那两个叫美羊羊和暖羊羊的入侵者逃进了粉的庄园里面。
4: 看吧，你们捉不住他们的。
7: 你以为他们这样就安全了吗？
9: 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庄园到底是什么。

0: 不知道沸羊羊他怎么样了。
1: 我们要相信沸羊羊，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救出村长。
0: 可是这里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走了这么久也没走出去。
1: 你看这里的植物真奇怪，碰一下就散开，
0: 而且它们好像都飘向同一个地方。漂亮，
1: 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0: 这里会是村长被困的地方吗？
1: 这束香气，你看这朵花和外面的是一样的品种，但为什么只有在这里花的颜色才这么鲜艳？
0: 对哦，
1: 谁？
0: 这里是不是有人在啊？真奇怪，整栋房子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房间。
1: 不，桌子一尘不染，果汁喝了一半，所有线索都证明刚才这里有人。
0: 那这个房子里的人到底去哪里了呢？怎么了？
1: 你有没有发现？

0: 每张画都没有女孩，唯独这里有一个女孩。
1: 小心！
0: 这些画不能通往其他的地方。啊！

0: 喜羊羊终于找到你们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鲜花族的人想抢我的碎片，袭击了我和暖女王。
2: 你说鲜花族人，那怪不得与你族说要讨回公道呢。
0: 但是鲜花族不可能抢碎片啊，他们不知道碎片的存在啊。那抢碎片的人到底是谁啊？
3: 说起来也真是倒霉，要不是我们遇到了一些意外，我们的花宝也能顺利获得花火的。
4: 恭喜你们，花宝试炼将在明天开始。
0: 我想我知道是谁了。
5: 这里是什么空间？

这间房间的主人。

我觉得最完美的世界，天空应该是蓝色的，水的话应该是碧绿色的，然后我再拥有一片绿色的草地。上面种满绿色的树，还有我最喜欢的七彩蒲公英。又结束了，看来每一幅画都是其中一个片段。难道这些画都是保存了主人的回忆？啊，他怎么了？明明之前还是很开心的。

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色彩会消失？

这怪异的植物看来是那间房间的守卫。不行，我还要再进去看看。他又来了，这下怎么办？

既然被发现了，我们就没必要再隐藏了。哇！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第43集，抓到你了。
6: 他跑哪去了？
7: 他肯定跑不远。
6: 这些家具竟然都会动。他又来了，
7: 这下怎么办？
6: 快出来吧！
8: 既然被发现了，我们就没必要再隐藏了。
6: 好了，没有发现我。
3: 可是我发现你了。你撞到我高贵的沙发了。
8: 还有，我也差点被你撞到。
9: 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大小姐说过，无论什么原因，不允许其他人在这里乱碰东西。
6: 大小姐，
8: 慢着，对方是个女孩子，我们不要那么粗鲁。
7: 哼，
10: 那就把她包住，等大小姐回来再看看怎么处置。
11: 这个方法好，
8: 我来捉住她。
11: 好啊，
6: 你们别太过分。
8: 我们一起上。
9: 看我的，
6: 差点我就不在了。
11: 幸好没事了。
6: 这窗外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
7: 我们什么都不怕，怕的应该是你。我们一起捉住他。
12: 好。美羊羊和暖羊羊怎么还不出来？难道真的被捉住了吗？
3: 他们俩绝对逃不出粉的庄园。
12: 慢着，你说的那个庄园是粉的庄园，但是那个叫粉的不是在另一个世界和喜羊羊他们争夺碎片吗？既然他不在里面，那有什么可怕的？
3: 那你太小看他了。
8: 你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引起这些事情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13: 我们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世界显示了只有两块碎片，一块在淤泥区，
5: 另一块就是在西兰树的试炼区。芋泥区的碎片被你们拿了，西兰树的碎片是要带花宝宝进入试炼区才能拿到。拥有碎片的很可能是进入了试炼区的他。美花花，
14: 那还是鲜花族的人在搞事啊？
5: 不，他不一定是鲜花族的。我和蓝宝宝在寻找花火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神秘的人。他不断制造意外，让寻找花火的花宝宝受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让别的花宝宝进入试炼之地。这么说的话，那个神秘人和美花花是同伴。鲜花族的人不知道有碎片存在，所以我猜这个美花花就是神秘人假扮的，就像我假扮成鲜花族的人一样。
8: 逍遥分析得好棒啊，
14: 又在耍帅了。但我没想明白，他拿到了碎片，为什么还要抓蓝宝宝呢？
5: 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应该也和碎片有关。
14: 那就是说，只要抓住这个美花花，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就都能解决了。
5: 不止这个世界，连一开始袭击我们的主谋也能找到了。
14: 你说的很有道理。
8: 那我们去找他，把蓝宝宝救回来。
5: 小飞机不能去，你身上有碎片，他一定会过来找你的。
14: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小飞机和碎片的。
5: 小飞机，
14: 那个美花花行动还真快，我们追。
5: 别倒了，别倒了，你们别倒了。
15: 是你们淤泥族先动手的，
16: 是你们伤害了我们的女王在先的。
15: 都说了没有啊。
16: 再来。
17: 鲜花长老，你们不要再打了。
18: 是你？你为什么要让淤泥族攻打我们鲜花族？
17: 这只是误会，有一个人假扮鲜花打伤了我，所以他们才会
18: 假扮鲜花。除了喜羊羊还有谁？
19: 长老，美花花倒是有问题，她拿走了试炼器的七彩碎片，还把我困住，幸好我聪明逃脱了，大家要小心她。
18: 美花花，想不到他居然做这种事情。
17: 长老，西兰树出了一个大洞，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同心协力解决这个问题。
5: 长老，我们就去看一次吧。
18: 各位，我们到下面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8: 我们世界的能量，我绝对不会给你。
20: 那就接招吧。

0: 你只剩这点力量，就不要再搞那么多事情了。
1: 你现在连装都不打算装了吗？
0: 你不能完成的事情，交给我来完成就好了。
1: 就凭你？
0: 凭我手上的力量。

0: 要是一早由我来支配，那个问题早就解决了。
1: 嗯，小飞机，你没事吧？
2: 我的碎片被他抢走了。
0: 就凭一条毛线就想捉住我，你太小看三块碎片的力量了。
3: 怎么回事？
1: 喜羊羊，哎，不行，他好像根本没有实体一样。
2: 那我们怎么办？
0: 好了，不跟你们玩了，结束吧。
4: 我们要快点收拾他，不然大小姐的秘密就要被发现了。
5: 到底要怎么逼这里的主人出来呢？
0: 还有我最喜欢的七彩蒲公英。
5: 蒲公英，
0: 就是他。熊熊，帮我拿到那束花。
4: 目的是七彩蒲公英。他想干什么？
6: 不行，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0: 看来我猜对了，这朵花是关键。
1: 你知道我的厉害了没有？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
2: 这话应该我和你们说。
0: 这是……
3: 哦，他怎么了？
1: 快把七彩蒲公英还回来！
0: 别，
4: 我们后退，你别冲动啊！
1: 你拿稳了，
2: 让这里的主人出来见我。
5: 这就是三块碎片的实力啊！
0: 那边怎么了？不行，不能再耽误下去。
1: 把碎片还回来！
2: 你们真烦人！
0: 他想逃。
5: 碎片在他的手上，不能让他逃了。
0: 碎片在那里。
5: 淤泥光球带，固定住他了。想要快，
2: 这次就放过你们。
5: 这个美花花真奇怪，突然又不要碎片了。
0: 哦，碎片，
6: 好好保管。
2: 啊，谢谢你，喜羊羊。啊，
6: 不好，敌人又来了。
2: 感觉徐来树要不行了。
6: 你们看，是蓝宝宝，他没事了。
5: 鲜花族他们下去淤泥区了，
6: 我们快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吧。
5: 哎，等等我们！
2: 到底是谁在妨碍我？
7: 糟了，凤达小姐生气了，我们要完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

0: 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8: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替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喝卓然。
1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6: 第44集，七彩蒲公英。
17: 你是谁？敢来这里捣乱？是那个叫粉的在说话，赶快出来！

Thank you.

0: 没了碎片，力量不够了。
1: 啊，他不就是？
2: 别再让我看到你们！
1: 原来是你，
3: 美羊羊。
1: 美羊羊，你没事，太好了。
3: 他是之前跟我们抢碎片的家伙，为什么他会在这里？整座城堡都被他变成花瓣了吗？
4: 不是的，这座城堡本来就是大小姐身体的一部分。
1: 啊，大小姐，你们是
5: 之前的家具？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大小姐是为了保护我们才造出这座城堡的。
7: 我们以前就一直服侍着大小姐，可是突然有一天世界出了问题，幸亏大小姐用她的能量创建了这座城堡，我们才活到现在。啊，
1: 难怪之前他们离开了这座城堡就会失去颜色，甚至消失。你们的世界到底怎么了？
8: 和这群外人说这么多干什么？他们都是敌人，快把你手上的东西还给我。
1: 那你把村长还给我们。
0: 有一抢了，可是没了碎片的力量，我现在不是他们的对手啊。虽然我暂时用力量保住了蒲公英，但只要他们离开我的范围，力量就失效了。怎么办？难道我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吗？先假装答应，然后趁机想办法把蒲公英抢回来。
8: 好吧，我答应带你们去找什么村长。
5: 大小姐，
8: 你们在这里等我回来。先说好，我只带路，到了后你就把蒲公英还给我。
1: 我们说话算数。
0: 没想到他们竟然能揭开粉的秘密，
9: 西兰树那边的碎片也落入敌人之手了。
10: 看到了吧，我们羊村守护者是很厉害的，我相信沸羊羊不会有事的。
9: 我去救粉。
0: 不用去了，你就守在这里，我想粉会有办法的。
8: 你们这些外来者对这个世界的危险一无所知。有机会。
1: 你干嘛突然发笑啊？
8: 我想到了高兴的事，我们快走吧。
0: 就是现在。
1: 我的脸。你没事吧？
8: 啰嗦，不要你管。
1: 还是往这边走吗？
8: 对，没错，要穿过去才行。
3: 可是这看着不像能穿过去的样子啊。
8: 现在
1: 你不会骗我们吧？
3: 谢谢你帮我们开路。
8: 不客气，我就不信你们每次都这么走运。试试这个的威力吧，我变成花瓣躲开，你们就等着被击中吧。快点撞过来，
3: 小心。刚刚好危险呢。
11: 是啊，
8: 我就不信了。这里水很浅的，走这边过去。
1: 好啊，没问题。
8: 朝近路往前走就到了。
1: 那我们就快走吧。
11: 为什么忙活了半天一直在伤害我自己？
8: 从来没有这么丢人过。
1: 凡，不要再搞小动作了，我知道这一路你都不是真心带路的。
3: 什么？
8: 我隐藏得这么深，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
1: 根本没在藏啊。
11: 我们真的需要救出村长，就像你想守护这个世界的色彩一样迫切。
1: 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0: 真的很想救回村长，
1: 我是不会帮你们的。
0: 既然这样，
1: 你要是敢伤害我的话，你们就完了。
2: 啊，美羊羊，
1: 你要干什么？
0: 花还给你。啊，我们自己去找村长。既然你无心帮我们，我们也不勉强你。
2: 你赶快回去吧，你保护的那些居民们都在等你呢。也不是那么坏。
1: 等等，前面不能去。
0: 这是什么？
2: 好像是
1: 那条线条龙卷风。

0: 美羊羊，
1: 你的七彩蒲公英，它只剩下这些了。
0: 谢谢你帮我。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蒲公英变回之前的样子了，
1: 甚至比之前的颜色还要美，跟你画中的那片蒲公英一样美丽呢。
0: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它恢复如初，但我知道我看到了希望。谢谢你们，
1: 希望你能找到真正的力量，而不是在依赖碎片的力量。
2: 那再见了，我们要去救村长，先走了。
1: 等等，
0: 这才是你们要去的方向，
1: 我带你们过去吧。
0: 你们要找的村长就在里面，但是想要从桃手上救他可没那么容易。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会救出村长。是你？
3: 你怎么让他们来这里了？
0: 呵，他们或者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说不定可以帮我们找到拯救这里的方法。
3: 你打算站在他们那边？难道你要背叛我们吗？我不会让你们进去的。
1: 我们只是想救村长。沸羊羊呢？你把他怎么样了？
0: 难道沸羊羊？
3: 那个不堪一击的家伙怎

0: 就坠入无尽深渊了。
1: 无尽深渊？
2: 无尽深渊是我们这里最危险的地方，一旦跌落无尽深渊，就是有去无回。
3: 啊，怎么会这样？
1: 沸羊羊是不会轻易被打败的。
0: 那我就再见一遍他是如何被打败的吧。我可从来没被打败过。
1: 沸羊羊，
0: 你不是坠下无尽深渊了吗？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世上根本就没有难倒我沸羊羊的事，包括打败你。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你们快去救村长，这次还是我来殿后。
1: 沸羊羊，
0: 放心，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
1: 我们相信你。
0: 你们一个都不能进去。我们之间还没有分出真正的胜负呢。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忌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哇，我们做好了马粪，不过别开的。
13: 你爸爸来了，马粪、
14: 啊、你错过了什么、
1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我看到了巨嘴鸟，
1: 我看到了一只老鹰。
2: 那是一只美洲角雕。
1: 我希望卡罗斯养的鹦鹉知道要离角雕远一点。
3: 汪汪队！
2: 你好，莱德。你好，卡罗斯。小曼，狗狗平板不是给你玩的。
0: 我也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了，小曼。
4: 欢迎你们来。
2: 对了，你养的鹦鹉回来了吗？
4: 没有，我根本没有看到马蒂欧，我很担心。他还很小，还不习惯自己在丛林里到处乱逛。
2: 我们在来的路上看到了角雕了。
4: 我的马蒂欧肯定是打不过那种大鸟的。
2: 放心吧，汪汪队会找到马蒂欧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抱歉打断了你们的丛林探险，狗狗们，因为现在有紧急情况，卡洛斯的小鹦鹉马蒂欧在丛林里失去了踪影。
0: 哦，只有他一个
2: 哦，小鹦鹉真可怜。
1: 马蒂欧不知道在丛林里应该怎么照顾自己，找他的时候要注意蓝色跟红色。哦，对了，卡洛斯还教过他说话。
3: 没错，我教过他说话。哇哦，呼救！哇哦！
1: 天天，我需要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帮我们寻找马蒂欧。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阿奇，我需要你用无人机到树梢上去找找看。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太棒了！毛毛，我需要你用你的云梯爬进茂密的树丛里找马蒂欧。
5: 我立

0: 们走吧。真酷！哦，要跟我比快吗？比就比。无人机。丛林里最高的树上可是鹦鹉躲藏的好地方呢。云梯，我明明看到有红色的。哦，原来只是一朵红色的花。小曼，你别跑啊。红色的东西，红色的东西。啊，那个不是鹦鹉，是只可爱的小蟾蜍。那里也有红色的东西。毛毛，你的帽子是不是掉了？
1: 小曼拿走的。每当我想拿回帽子的时候，它就会把香蕉塞进我嘴里。
2: 废墟看起来好恐怖啊，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人在看我们。
0: 嘿，这是毛毛的帽子。小曼，
3: 大声呼救，大声呼救。
0: 是马丁，是从屋顶传来的。如果能用狗狗爬到屋顶上就好了。哦，好像就是我了。我没看到马蒂欧在上面，我要下去了。
4: 可是他一定在上面的哪个地方吧？
0: 好吧，我会继续找的。马蒂欧，哦，
3: 大声呼救！
0: 快来吧，马蒂欧，我来救你了。哇！啊！等等，马蒂欧。
4: 毛毛，你找到了吗？
0: 找到了，莱德，他刚刚绕过这个角落。啊哈！啊！有一个蛋。啊！啊！我知道为什么马迪欧不想走了。你看，
3: 大声呼救。
4: 什么？它是只母的。啊！
0: 接得真准，卡洛斯。
5: 哦，你没事吧，莱德？
4: 我没事，可你们得救我下去。
0: 包在阿奇身上。
4: 看吧，小事一桩。
0: 谢谢你们找到马迪欧，还有他的窝。谢谢了。所以马迪欧是只母鹦鹉，
4: 还当妈妈了。

0: 在丛林里露营呢。原来只是一块棉花糖啊。
1: 我们来对付角雕，你赶快到地面上，我怕小鹦鹉摔下去。
2: 知道了。

0: 我们得把那只角雕赶走才行。阿奇，你知道怎么做？做得好，阿奇！
1: 谢谢莱德。有本事来追我呀！
0: 飞得真不错，阿奇。只要把角雕引开，它就不会伤害到小鹦鹉了。
2: 我接到了。
1: 这只小鹦鹉真乖啊。
0: 就是啊，而且你们今天也是很乖的乖狗狗哦。
3: 谢谢你，莱德，还有你们狗狗们。玛蒂亚跟小鹦鹉都安全了，而且还很舒服。
0: 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4: 大声呼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爱哇！
8: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华丽，找我有什么事吗？抱歉，已经没有鱼了，伙计。我马上去拿好吃的过来啊。华丽，华丽，你看，灯塔的灯光像疯了一样在乱闪，还好我注意到了，不然我们就有大麻烦了。不赶快解决这个问题，船会有危险的。哦，你们好，是你们在这里嗡嗡嗡吗？你们可以出去了，蜜蜂就该在外面美丽的蓝天下自由地飞翔。嗯，还是听到嗡嗡声。哦，这些闻起来甜甜的、黏黏的东西是什么？哦，是蜂蜜，难怪会有一大群蜜蜂围着这个箱子嗡嗡地飞个不停呢。原来这个箱子里面藏了一个大蜂窝，难怪灯不亮了呢。我需要找人帮忙把蜂窝移到适合蜜蜂居住的地方。
1: 你们看这些花很漂亮吧？
2: 是啊，闻起来很香。
3: 我们来种花吧。加克，糟糕，快站起来了，雏菊。
2: 我来让这朵雏菊站直吧。铲斗，
4: 看起来非常棒，狗狗们，
5: 谢谢来了。
2: 我也想帮你们一起种花的，可是
1: 什么，阿奇？
2: 可是，我对花有一点过敏。毛毛，
1: 你真厉害！
4: 谢谢了，阿奇。我是莱德。
6: 莱德，我是阿宝船长。我的灯塔里全是忙着嗡嗡飞的蜜蜂。
4: 听起来这是个大麻烦。
6: 这的确是个麻烦。嗡嗡队可以帮忙把这个蜂窝搬去农夫艾尔的果园吗？
4: 没有问题，阿宝船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烦人的蜜蜂。嗡嗡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费出动，莱泽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需要帮忙，灯塔的灯出现了异常情况，因为在那里面藏了一个蜂窝，我们必须把那个蜂窝搬出来才行。可是搬动蜂窝可能会激怒蜜蜂，然后他们就会
2: 蛰你吗？
1: 是的，答对了。所以要想办法让蜜蜂静下来。灰灰，我需要你把你的气泵改成一个喷烟器，烟会让蜜蜂想睡觉，这样他们就不会飞走或是蛰我们了。
3: 绿色代表走。
1: 毛毛，我需要你跟你的水枪帮忙，让喷烟器的温度不要变得太高。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还有最后，天天，我需要你驾驶直升机把蜂窝从灯塔搬到农夫艾尔的果园。
4: 这只狗狗要
1: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点上来吧，我们开去阿宝船长的岛上。
1: 看来要去岛上的话，不从水上过去是不行的了。
0: 好了，天天，叫小钩子，你帮我们把喷烟器和蜂窝箱送到岛上去。
2: 知道了。

0: 谢谢你这么快赶过来，莱德。还有你们也是，活力够高。
1: 很高兴能来帮你。放在这里吧，甜甜。
2: 没问题。
1: 灰灰做了这个来搬运蜂窝，
3: 而且我们身上没湿就到岛上了，
1: 喷烟器也没有被弄湿。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喷烟器是否能用。啊，
3: 扳手。这样就行了。
0: 这个简直太棒了，蜜蜂喜欢睡在甜甜的地方，如果在箱子里喷上一些糖水的话，它们一定会待在箱子里的。
4: 你刚才说喷了吗？水枪启动。
0: 我这里刚好有些方糖可以用。
3: 我还以为这里不会被喷到水呢。
1: 你做得真好，毛毛。蜜蜂会喜欢他们甜甜的新家的。
0: 蜂窝就藏在那里面。
1: 我们可以用灰灰的喷烟器让蜜蜂安静。
3: 我要喷喽。
4: 我会在这里待命，以防万一会需要用到我的水枪。
0: 这样就可以让蜜蜂暂时昏昏沉沉的。
1: 它就在那里，这是蜂后。只要蜂后在这里，其他的蜜蜂就会跟着它。现在你们需要的是一个舒服的蜂窝，好好待着吧。
0: 我们等一下再搬箱子，我们要先等蜜蜂睡着了，因为在那之后它们就不会蜇人了。
5: 快快睡，小蜜蜂，请你收起时针。哦，
1: 真可爱。现在小声点。好了，甜甜，换你上场了。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在这里放下缆绳吧。
2: 缆绳来喽。
1: 很好，勾上了，带走它吧，甜甜。
0: 还是让蜜蜂在金盏花跟花椰菜田里飞来飞去比较好。
1: 对呀，至少会有人喜欢花椰菜。

0: 那只老鹰可以跟他的同伴说抓到鱼的故事了。
1: 天天，把它放在其他的蜂窝旁边就行。
2: 慢慢的，非常好。好了，谢谢你，天天。蜜蜂们会喜欢住在农场里的。
0: 不用客气，
3: 我们成功了，我们搬来了蜂窝。
1: 只要你需要蜜蜂，就嗡嗡嗡的呼救吧。
3: 他们在睡觉呢，
2: 我会让他们适应一下的。明天早上再打开箱子。
3: 早上好，农夫艾尔，我们的蜜蜂朋友们还好吗？
2: 你们看，
3: 哦，
0: 快看呐，他真的很喜欢苹果树，
2: 因为他想要吸苹果树上花朵里的花蜜，然后他会把采集到的花蜜带回蜂窝，接着把花蜜变成
4: 蜂蜜。
2: 莱德，你觉得他们可以尝尝吗？
1: 他们最近一直都非常的乖。
2: 你们有谁想要吃刚烤好的蜂蜜饼干吗？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5: 人鱼狗传奇。
6: 可以吃了，狗狗们，这是刚烤好的香肠，
7: 谢谢。太棒了。
8: 莱德，你真的不想尝尝肝脏口味的香肠吗？这真的很好吃。
6: 谢了，小丽，但是我更喜欢吃原味的。
9: 可以让我咬一口吗？
6: 当然可以了，阿宝船长。不过那是专门给狗狗吃的香肠。
10: 莱德，这些肝脏味的香肠真的是好吃极了。
6: 你喜欢就好，请尽情享用吧。
11: 不要吃太多了，不然你会变成狗狗的。
9: 哦，我才有了神奇的人鱼月，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11: 对呀，就比如那个神奇又著名的人鱼狗传说。
8: 人鱼狗？人鱼狗是什么？
11: 你不知道吗？所谓的人鱼狗有狗狗的身体，但它们也有鱼的尾巴。
5: 传说是这么说的：满月刚好在日落时升上天空，它们就会出现，
11: 就像今晚。
5: 这就是魔法人鱼月，只要人鱼狗触碰你，你就会跟它们一样。
11: 只有一晚上而已，一旦太阳升起就失效了。
9: 就是那个传说，没有错。而那个就是最神奇的，甚至可以说是有魔法的人鱼狗之月。
8: 什么魔法人鱼月？得了吧，你以前真的看到过人鱼狗吗，阿宝船长？
9: 我真的看到过狗狗。很多年以前，在因缘际会、冥冥中注定的缘分下，我遇见了人鱼狗。
8: 真的吗？
9: 魔法人鱼月高高挂在天空中，像灯塔的灯光一样亮。突然间，我看到有东西在水里溅起水花，是海獭吗？不然就是海鸥。当我把船开过去，我看到的那个东西有鱼的尾巴，跟一张狗狗的脸。它潜到海面下，但我还是能听到它在唱非常欢快的歌。那就是传说中的人鱼狗，我要留下证据证明它是真的。你们看，这条鱼尾巴就是证据。哦，
8: 切，我只看到了大拇指。
5: 我一直梦想着能成为人鱼狗。
11: 变成人鱼狗的话，应该会很酷吧？不过我不喜欢把自己弄湿。
8: 我很怀疑，你确定这条尾巴不是海象的尾巴吗？
6: 还没有人真正清楚地拍到过人鱼狗的照片，那很有可能是别的生物。
9: 也许这张照片不是完美的证据，但是呢，很久以前我在魔法人鱼月的夜晚看到过人鱼狗，那个传说也许今晚就会成真的。
11: 我真想看看人鱼狗是什么样的。
5: 我真想变成人鱼狗。
11: 我真想。
6: 我想你们也许可以在梦里见到这些人鱼狗。

0: 狗狗们。
1: 晚安，奶狗。晚安，宝宝船长。
2: 大家晚安。
3: 醒着吗，甜甜？
4: 是啊，我一直在想人与狗的事情呢。
3: 我也是。我们别睡了，一起去找人与狗。
4: 好啊。

0: 听到人鱼梗，至少我想我听到了。我刚才就听到了。哇哦，看来传说是真的。
1: 阿宝船长说他遇见的人鱼狗唱着欢快的歌，可这歌很悲伤。
0: 对啊，好像他需要
2: 帮助。
3: 路马，你们没事吧？
0: 我们好得很，
1: 还看到人鱼狗了。
0: 人鱼狗吗？
4: 不用担心，狗狗，我很好。
0: 人鱼狗？
5: 什么？在哪儿？
0: 请问谁能帮我开一下灯？
5: 谢谢莱德。
0: 在哪儿？
1: 就在海里，我们觉得它需要帮助。
3: 那就快点，狗狗们，我们走。
5: 我什么都没看到。
0: 他就在那里。
5: 不对，那只是海豚而已。看吧。
0: 可是我很肯定我看到他了。
1: 对呀，看到了。我是说，我想我们看到了。
3: 我猜只是虚惊一场。好了，狗狗们，回去睡觉。
6: 人鱼月所拥有的魔法可是很神奇的。
0: 你们真的看到人鱼狗了吗？
1: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鱼狗吗？
0: 我曾梦到过我遇到了人鱼狗，我还梦到跟他一起在海里游泳呢。
1: 可你甚至都不喜欢洗爪子。
0: 哦，对。灰灰，你要跟我还有天天去找人鱼狗吗？
7: 好啊。
0: 真的？
1: 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又到了。
0: 至少我们两个得熬夜了。
1: 如果我们又看到人鱼狗，再叫醒他。
0: 啊！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人鱼狗了，不如我们去海上找它吧。
1: 好啊，我们可以用冲浪板。
0: 看到人鱼狗了吗？
1: 没有。但我听到了，你听。
0: 天天，狗本来就有尾巴。
1: 不是，路马，我们有鱼尾巴了。
0: 我们成了人鱼狗了，
1: 就像传说里说的，
0: 我是人鱼狗了。
1: 太棒了！这可真是太神奇了。
0: 嘿，人鱼狗去哪儿了？
1: 也许是因为他需要我们到海底去帮忙，
0: 我们得赶快呼叫莱德。
3: 谁啊？啊！
8: 请回答莱德。
3: 路马，怎么了？
8: 有一只人鱼狗遇到紧急情况。
3: 人鱼狗？
8: 对，我们找到了，传说中的人鱼狗是真的。
3: 路马，你确定吗？

0: 个
1: 你看，你长出鱼尾巴了。
2: 我也是莱德，就像传说中的那样，他把我们变成了人鱼狗。
1: 什么声音？
0: 就是因为这个，人鱼狗需要我们的帮助。
3: 是悲伤的人鱼狗之歌。我一听就知道是人鱼狗镇遇到麻烦了。
0: 你说对了，阿宝船长，天天要跟我潜入海底去找到问题。
1: 你狗牌里的追踪装置是开启的，我可以追踪到你，我去叫上其他狗狗马上赶过去。
0: 谢谢你莱德，那我们就在海底见喽。
4: 让我们潜入海底，开始行动吧。
1: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5: 抬起来感觉比以前小。
6: 别闹了，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7: 还有阿宝船长也是。
1: 路马跟天天找到了人鱼狗，而且看起来他用魔法把天天和路马也变成了人鱼狗了。
5: 酷，人鱼狗
6: 太酷了。
5: 哦，又来了，
1: 就像传说里说的。
7: 我就知道魔法人鱼不是神话。
1: 天天，路马和他潜入海底，我们必须赶去帮忙。阿宝船长，我需要你驾驶潜水钟潜入海底。
7: 阿宝熊抱鳟鱼，阿宝熊抱鳟鱼，我的口号真的很酷，对吧？
8: 超级帅，阿宝船长。
6: 真的很好笑。
1: 毛毛和阿奇，你们两个就跟阿宝船长一起去，
6: 火力全开，高砸阿奇身上。我的任务是证明人鱼狗只不过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而已。
1: 我把气垫船改造成潜水艇。小丽，我要你跟我一起行动，天天和路马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忙。
6: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5: 那么我呢，莱德？
1: 你放心吧，灰灰，我不会要你到海里去的。
8: 谢谢莱德。
1: 你跟狗狗平板留在这儿，要是路马和天天改变方向就通知我们。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潜水中吧，汪汪队的狗狗。
1: 我看到陆马的冲浪板了，他们一定是在这儿跳下去跟人鱼狗走了。来潜水吧。平板上的是天天还有陆马，第三个亮点一定是人鱼狗。哇，这地方真是太棒了，这里真漂亮。人鱼狗可以潜到多深的水底呀？
2: 试试就知道了。呜呼，
1: 是一艘沉没的宝藏船。
2: 怎么了，人鱼狗？出什么事了？你是人鱼狗妈妈，你的小人鱼狗被困住了。
1: 快点，天天，我们得搬走桅杆。我们有朋友会来帮助我们的，
2: 我这就去找莱格。

0: 我可不想错过这种事。
1: 我也不想啊。

0: 什么好看的？
1: 现在你可没有办法再说人鱼狗不存在了。啊？狗狗，鱼的尾巴，天天，人鱼狗。
2: 让我打开具有多重功能的潜水中扩音器，就能听到天天说话了。
3: 跟我来。

0: 们来帮忙。
1: 出什么事了，鲁马？
0: 你看，人鱼狗妈妈的孩子被困在这根桅杆后面的船舱里面了。我们想要搬开它，可是它卡得太紧了。我们一定要救它出来。
1: 我们可以用潜水艇的救援手臂把桅杆搬走。
2: 好主意啊，莱德。

0: 板就快要掉下去了，真希望我也能帮忙救出小人鱼狗。
1: 阿宝船长，我需要你驾驶潜水钟帮我们把门给撞开。
2: 遵命，莱德。
1: 天天和路马，准备好等门一撞开你们就游进去救小人鱼狗。
3: 这主意不错，我们快点让开吧。
1: 来吧，阿宝船长。
4: 大家都一定要抓紧了。
0: 一群庞然大物正往你们那边过去。
5: 啊哦！

0: 什么事情了？
1: 哦，这下糟糕了。
2: 陆马的情况比小人鱼狗被困住时更糟。
1: 如果不能在满月升到旗杆上方前把它从沉船中救出来，那它就会变回原来狗狗的样子了。
2: 我们得在它变回去之前救出它。
0: 要怎么救呢？
2: 必须找人帮忙拆掉船身。也许灰灰能够帮忙。
0: 啊，天天，我全身都湿透了。OK， 小人鱼狗。变成人鱼狗了！哇！啊！莱德，你看，
2: 哇哦，那个是灰灰，它有鱼的尾巴。
3: 灰灰平时不是连泡泡浴都不肯洗的吗？
2: 它动都不动。灰灰，用你的螺丝刀先把螺丝松开。
0: 没问题，莱德。螺丝刀。

0: 鸡。好了，大家听好，我们离开这里吧。
1: 现在唱的才是欢快的人鱼狗之歌，因为小人鱼狗平安地回到妈妈身边了。
2: 汪汪队，多亏你们救了神奇的人鱼狗，
3: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如果你需要帮忙，记得一定要大声呼救。
4: 哦，月亮，我一定要在月亮消失以前拍到一张人鱼狗朋友的照片。
5: 他在说什么呀？
6: 我猜他应该是想要拍照吧。
4: 啊，千万不要动啊，我要帮你们拍照。
6: 怎么样，阿奇，你现在对人鱼狗有什么看法？
5: 人鱼狗谁都知道他们是真的。
6: 说得好，阿奇。
0: 嘿，天天，人鱼狗离开之前要不要再去跟他们一起游泳啊？
1: 就这么办吧。你也要来吗，灰灰？
0: 当然要了。

0: 起游泳，这感觉真是太棒了。
1: 对呀、啊，能跟你们一起游泳真的很酷。怎么了？是真的呀？有鱼尾巴的时候，全身湿了也没那么糟糕。
0: 嗯，鱼尾巴消失了，
2: 人鱼狗也离开了。
0: 也就是说，先等一下，我在水里，我的毛全都湿透了。
3: 我现在还不想睡觉，说不定他们还会回来呢。
1: 可是阿宝船长，你说过人鱼狗只有在魔法人鱼月时才会现身。
2: 对呀、啊，要看到人鱼月还要等很久。
3: 没错，可我想提高警惕，以防万一嘛。
4: 你们几个全都是乖狗狗。
5: 汪汪汪汪队，汪汪汪汪汪队。
3: 啊，谁知道呢？那些人鱼狗，也许会突然间。
5: 一手团队，解决了困难。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
4: 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0: 祖。
1: 开得真好，七七狗，马上就能和阿宝船长还有法兰索瓦会合了。
2: 你看，是羚羊，
1: 条纹能帮助他们躲在长长的草里。哇哇，
3: 他们来了。
4: 你们好，来这个汪汪队。
3: 这群狗狗可真有活力。
4: 狗狗们不要动，让我先拍一张小小的。很高兴见到你妈妈。要是拍到的不只是舌头就再好不过了。
1: 对了，你们要怎么做才能拍到最棒的动物照片？
3: 法兰索瓦跟我会睡在那些树枝上，这样我们就能拍到很棒的大自然特写照片了。
1: 太棒了，那明天早上见。
5: 嘿，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
2: 听到了，可是我想应该没什么事吧。
5: 啊，你说的对，那明天早上见了。
2: 好的，晚安。
3: 啊，这真是一座舒服的树屋，我要好好睡一觉了。
4: 我要拍到最棒的照片，然后才去睡。

0: 象泡掉了。
1: 你的大象？你是说大象来过了吗？
2: 嘿，那是吉达，他是大象宝宝。
1: 只有他吗？这可奇怪了。
0: 对，他怎么没跟妈妈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派到大象家族。
1: 可是他把我们的梯子踩烂了。
0: 现在这么办？
1: 当你被困在树上的时候，就要大声呼救。
3: 我是莱德。
4: 莱德，紧急情况，一头顽皮的大象弄坏了我们的梯子，
0: 还偷走了我的香蕉，
4: 梯子都被踩烂了。你看，你可以把我们从危险的丛林树上救下来吗？
3: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调皮的大象。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来喽，等我。
7: 这感觉好奇怪呀。
6: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3: 谢谢你们在大半夜爬起来，狗狗们。法兰索瓦和阿宝船长被困在昨晚扎营的树上，一头大象宝宝撞掉了他们的梯子。
7: 你说大象宝宝？昨晚帐篷外边的声音就是他。
8: 是大象宝宝吗？
7: 太酷了，是大象宝宝。
3: 萌萌，我要你用消防车把法兰索瓦跟阿宝船长救下来。
6: 火力全开。
3: 但我们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莱德？
3: 除非是出了什么事，否则大象宝宝不会离开他家人的身边。吉达一定是跑出来找他的同伴了。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去找大象宝宝的爸爸或妈妈。
8: 狗狗要飞上天喽！目标是找到大象。
3: 汪汪队要出动。

0: 题，莱德。
1: 云梯升起，哇！
0: 好了，下来吧。
2: 我是莱德。
3: 莱德，我们找到大象宝宝了。
2: 很好，在哪儿找到的？
0: 在毛毛的帐篷里。
3: 我的帐篷。我想他是饿了。
0: 惨了，他该不会在吃我拿来当夜宵的香蕉吧？
3: 对，他就是在吃香蕉。嘿，小心一点。
0: 哇，他正在拼命的喝水呢。
4: 大象需要吃很多的东西，还要喝很多的水。
2: 他的家人很有可能就在水坑附近，也许我们能让吉达跟着我们回水坑。灰灰，
3: 什么事，莱德？
2: 我们用香蕉装满你的卡车，让吉达跟我们走。
5: 马上去办。
4: 汪汪队的狗狗们又在准备一个完美的计划了。
6: 灰灰，到香蕉树跟我们碰面。露马，帮我盯住吉达。
0: 我用耳朵就行了。

0: 贵的香蕉发射器起作用了。
1: 好，好，
0: 太厉害了！他为什么不进去？他很热也很渴了。
2: 他是在想念他的家人。毛毛，找到他们之前，你先陪他玩。
3: 没有问题。水枪启动。
0: 真是个好主意，快看他。
4: 哦，我说妻子。
0: 这跟我心里想拍的野生动物不太一样，不过这张照片真的非常棒。
5: 哈哈，真是好笑。
2: 我是莱德。
6: 莱德，我找到西达的兄弟，
7: 还有他妈妈。大象妈妈不小心滑进陡峭的峡谷里，她出不来了。
2: 这下糟糕了，还是个大麻烦呢。
8: 这真的很棘手，要怎么把可怜的厚皮动物拉上陡峭的垂直悬崖呢？
0: 是吗？
8: 我是说要把大象妈妈给拉上悬崖。
2: 找小丽帮忙。
9: 嗨，莱德，什么事啊？
2: 我们需要吊车到峡谷碰面。
9: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阿奇，王
3: 王王，
2: 好了，小丽，降下吊爪。
3: 知道了。

0: 们可以引这两头大象去找吉达了。好了吗，灰灰？
1: 好了。
2: 太好了，这张一定很完美。

0: 这下大象家族又团圆了。
1: 基达可真是一头可爱的小象，
2: 而你们是一群乖狗狗。你们帮助了这个大象家族，大家都表现得很棒。

谢谢你救了我的香鸡鸡的。哦，大家快看呐、啊，这是最棒的照片，这是一张大象宝宝的自拍照。哦吼。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哇哇！
4: 狗狗与淘气的猫咪。
5: 垃圾桶就会知道市长才是老大了。
6: 市长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清道夫了呀？啊，
5: 那是因为冒险湾已经进入了最干净城市比赛的决赛了。
6: 哼，乌迪市每年都是最干净城市比赛的第一名，我们今年也一样会赢的。
5: 今年汉丁纳市长，那座奖杯会是我们的。

0: 一点点的垃圾是绝对无法阻止我们的。
1: 或许垃圾的确无法阻止你，但是我的秘密武器可以。好的，看我的。调皮捣蛋猫咪大队，他们最擅长的事就是捣乱，给你添麻烦。

0: 我们的城市里绝对看不到垃圾。
1: 快，小猫咪，快躲进宠物笼车啊！
0: 这简直就是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你说的对，找汪汪队。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2: 两只小狗狗一起跳绳玩游戏，一只叫天天，
3: 另一只叫小丽。
4: 换我玩了，换我！
2: 一只跳进来，
3: 两只跳进来，
4: 再来看看三只有多厉害。抱歉，我忍不住也想要玩。
3: 你跳得很棒哦，毛毛。哇呼！
5: 刚才还说很棒呢，糟糕！
0: 真是傻狗狗。我是莱德。
6: 莱德，这次发生的悲剧真的是前所未见的凄惨。
0: 怎么了，古威市长？
6: 最干净城市，冒险王拿不到这次比赛的冠军了。我们的街道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0: 别担心，没有扫不完的垃圾，只有勇敢的狗狗。
6: 快点，最干净城市的评审随时都会来这里的。
0: 马上就到。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4: 伙伴们帮我一下吧，
5: 谢谢。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接到虎威市长打来的电话，冒险湾现在已经进入最干净城市的决赛了。耶！但是城市广场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很多的垃圾。
2: 糟糕！
1: 说的没错，所以今天的任务我会需要阿奇，我要用你的特工工具查出到底是什么人在捣乱。
0: 遵命，包在最棒的特工阿奇身上。
1: 我们还需要去清扫街道。小丽，我要你用铲斗把垃圾全都捡起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如果有人知道要怎么处理那些垃圾，那就是我们的环保狗狗。灰灰，
3: 别丢掉，再利用。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欠了汪汪队，要捡的垃圾太多，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1: 交给我们。

0: 好狗狗。古卫市长，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掉在街上呢？
1: 这我也不清楚，一定是不小心掉落的。
2: 我觉得很可疑，应该不是不小心掉落的。
1: 啊？哼，你瞧，这些可怜的花都快要枯萎了。
0: 我们把花种回去吧。这些花看起来好像是有人故意把它拔掉的。
1: 一堆毛线球，
2: 是从那里飞过来的。
0: 是谁发射了那些毛线球呢？你没事吧，阿奇？
2: 我的猫毛过敏发作了。
0: 有猫咪？
1: 哦，最后一朵花也已经回归原位了。
3: 莱德，我把垃圾都捡起来了，
4: 所有该回收的也分类好了。
0: 做得非常好，最干净城市的评审应该马上就来了。
5: 我看他们只会得到脏兮兮城市比赛第一名。
0: 没关系，古卫市长，交给狗狗们。
1: 可是我们才刚打扫完。
2: 我就快要找出答案了，只要让我再查看一下。
0: 你看到了吗，阿奇？
2: 我只看到韩蒂娜市长在跟小猫咪玩。是一群很顽皮的小猫咪，他们竟然对我的侦察镜丢泥巴。莱德，我想是韩蒂娜市长把街道弄脏的，现在他往水塔那边去了。
0: 毛毛，我需要用到你的云梯。
3: 火力全开，
0: 我们在水塔见。
3: 汪汪，滑索。
2: 就跟我所怀疑的一样，韩蒂娜市长和小猫咪想做坏事。
6: 应该是说我们有一个邪恶的阴谋。

0: 接得真准。
1: 大比，打开水龙头吧。
2: 韩丁娜想要用水塔的水让街上到处变得湿哒哒的，灰灰能阻止他吗？
3: 只要你能够送我上去就行，毛毛。
0: 云机中心，
3: 快点给我离开那里，夜猫咪。快关掉，快关掉，
1: 这样才叫一团糟。救命啊。
2: 阿奇，韩丁娜市长需要帮忙。
0: 知道了。哇，滑索，
1: 救命。
2: 韩丁娜市长，请你快点抓住滑索滑下来吧。
1: 那万一我掉下去了呢？
2: 不会，我们会接住你。
1: 我害怕的都不敢睁眼了。
2: 韩丁娜市长，你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
1: 对，我就知道，我会安全的滑下来，没问题。
3: 毛毛，
1: 那个，这次是汪汪队救了我，我想我应该要说一声谢谢。
0: 你跟猫咪们把这儿弄得乱七八糟。
1: 我们只是想赢得最干净城市的比赛，真的很抱歉。
2: 真的觉得抱歉的话，那就来帮我们一点小忙吧。

0: 谢了评审。当然了，没有你的帮忙，我一定办不到莱德。
1: 没有这些乖狗狗，我也一定办不到。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2: 这里面都是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我动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落幕，为你解答机器人为何要做成人形，竞技比赛比的是什么。图书推荐为你翻开《国之骄傲》，我为祖国点个赞，介绍我国最新科技发展与建设成就。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8月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在5天的赛程中，足球、武术、体操几十项赛事轮番上场。不过，很多同学可能会有疑问，这机器人运动会呢是挺精彩的，但是机器人为什么非要做成人形呢？又为什么要搞这样的竞技比赛呢？第一个问题，轮子跑得更快，机械臂更稳，机器人为什么非要做成人形？比干活效率，专用机械臂也比仿生手更强，但人形机器人最大的优势不是更强，而是通用。我们的世界所有工具环境，例如楼梯、操作台，全是按照人类身体设计的。轮式机器人上不了楼梯，过不了复杂地形，唯独人形机器人能完美适配人类的所有场景，不用改造环境就能搬货、分拣、拧螺丝。而且人形机器人还有个巨大优势，可以直接学习人类的动作数据、视频资料，靠海量人类行为快速迭代进化，这是所有现代其他类型智能机器人比不了的。第二个问题，机器人是用来干活的，为什么还要办运动会搞竞技表演？很多人觉得这是炫技花架子，但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实验室环境太完美，很难测出真实短板。只有在高强度比赛里高速奔跑、腾空跳跃、大幅度体操动作，才能把问题全部逼出来。每一次翻车、每一次故障，都是在帮技术团队查漏补缺。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跳跃、每一次失误，都是在为未来的成熟技术铺路。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学校、家长和同学们做足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新学期临近，校园内外准备工作如火如荼。深圳全市中小学从校园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福田区外国语学校梅红校区的教室内，黑板上“新学期马力全开”的迎新标语格外醒目。课桌上文具摆放整齐，还贴心备好包含文具、零食、牛奶的开学小礼包。各项开学保障工作已全部完成。课前倒书对教学工作十分重要，各地加快秋季教材教辅配送等各项工作。在山西太原教材发行中心仓库内，全新的教材教辅整齐码放，工作人员分拣打包，各类配送车辆整装待发。随着松弛的假期生活即将结束，心理专家建议家长首先要帮孩子稳住生活节奏，及时结束出游、返乡等假期行程，回归日常居住环境。同时，家长要主动做好表率，减少自身电子设备使用时间，用亲子运动、居家做饭、饭后散步等良性亲子互动，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秋季新学期临近，这几天山东、江苏多地集中开展校车安全检查，校园校舍改造也加速推进，为开学做好准备。在山东潍坊市昌乐县第二实验小学校车停放点，当地交警部门逐车进行安全检查，核查驾驶员资质、车辆制动、轮胎、逃生设备、灭火器等关键设施。
1: 我们严格按照一人一车一档的要求进行排查，发现的问题当场记录，当场交办。
0: 目前昌乐县130多辆运营校车已完成安全专项检查。除了校车，校园校舍改造也在加速推进。在江苏淮安涟水县第一中学，工人们正在进行外墙翻新、屋面防水铺设等作业。今年涟水县聚焦校舍修缮、设施更新、环境提质、隐患整治等重点内容，对县域内6所学校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预计开学前工程将全部完工交付。
2: 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国产大飞机有个三剑客，中国航母也有个三剑客，他们都是谁呢？这本由浙江少女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国之骄傲，我为祖国点个赞》，就为小读者介绍了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和建设成就。 我们先来说一个概念，大飞机一般是指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包括军用大型运输机和民用大型运输机，也包括一次航程达到3000千米的军用飞机或乘坐超过100座的民用客机。大型客机 C919、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和水陆两

七飞机 AG600 并称中国大飞机三剑客。如今在辽阔的蓝色海域上闪耀着三颗巨星，那就是中国航母三剑客，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这本书介绍了20多个大国重器，书中既有核电站、大桥、港口这样扎根大地的超级工程，也有空间站、火星探测器飞向浩瀚宇宙的探索故事。阅读这些内容，我们可以了解一项项重大科技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看见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攻坚克难、自立自强的奋斗身影，真切感受祖国科技实力的飞速进步。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欢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爱带回家，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在辽宁大连，有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民间剪纸艺术——庄河剪纸，它也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我们一起走进大连，去学习庄河剪纸与当地的金州鸟虫篆刻背后的知识。

0: 小主播硕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代代库外景小主播严文思。今天我们来到了北方明珠，美丽的大连，古老的剪纸技艺传承民俗技艺，金石篆刻尽显匠人巧思，园区栖息着威风凛凛的猛兽。下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同感受大连传统文化与自然风貌的独特魅力。第一站，我们来到金家街非遗体验馆，在这里我们要学习非遗装和剪纸技艺。
1: 我是国家级

0: 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韩月琴。
1: 庄河剪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始于唐朝，盛行于清末明初。那么庄河剪纸呢，又分阴剪和阳剪。
2: 庄河剪纸剪什么图案？
1: 最常见的是吉祥鸟兽、花草植物。
3: 接下来我们将探访大连本土金石瑰宝荆州鸟虫篆刻。
4: 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我们的郭佳老师一起来体验非遗篆刻。
5: 很高兴我们一起学习荆州鸟虫篆刻。有没有人认识它都念什么？
6: 是不同时期的福字，
5: 它就是汉字里的山海童话。
7: 老师，鸟虫篆刻都融入了什么图案？
5: 在这边里你能看到什么形态？
8: 这个图案是小鸟。
5: 鸟虫的泛指一切的动物，都可以融入到这个篆书线条里。狮章，左手执狮章，然后右手拿刀。我们用的哪个？用下边的刀尖，刀尖入到空白部分。
8: 老师，我为什么刻不上？
9: 看看啊，我们三个手指拿着这个刀，然后无名指比着这个位置上，把这个刀尖啊入到要刻的这个部分。
3: 下面我们来到大连狮虎园，这里栖息着威风凛凛的老虎、霸气十足的狮子等多种野生动物。
10: 在室外设置独立安全隔离互动区域，穿戴好配套防护用具后，可近距离观赏幼年小老虎。
11: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狮虎园。各个区域呢，我们会看到幼虎的区域、散放区的区域。
12: 老师，我可以摸摸它吗？
13: 你感受一下它的皮毛，轻轻的，
12: 好软，比羊毛还软。我们在和小老虎、小狮子互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老虎、小狮子吃奶的时候千万不要动了，它比较着急护食。
14: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啊，只有这么大小。
7: 老师，那我们是怎么给幼年虎喂奶的呢？
14: 那下一步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小老虎比较着急，所以有时候它的爪子会抬起来。我们奶瓶要立起来45度，跟孩子你们吃奶的时候是一样，避免空气进入它的腹腔。
7: 那么老师，小老虎在吃辅食之前，除了吃奶还会吃什么呢？
14: 在小老虎成长过程中，我们还会给它添加补血气的免疫球蛋白，包括鱼油，这些所有的营养品来补充它的各种微量元素。
7: 我觉得幼年虎的皮毛摸起来很软，一开始我是有些害怕的，但听老师讲完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4: 下面我们来到了东北虎的散养区，这里生活着18只东北虎。
15: 如果长着鬃毛的就是雄的狮子，如果不长鬃毛的话就是雌的狮子。老虎的分辨方法就是看它的体型，如果体型很大的话就是雄的老虎，如果体型中等的话它就是雌的老虎。
3: 今天我们在大连体验了非遗庄河剪纸，探访百年金石技艺荆州鸟虫篆刻，还游览了大连狮虎园。欢迎大家来到大连体验多样城市特色。
16: 数理奥秘，文史华章，艺术灵感，社科精要，让我们开启一段奇妙旅程，穿梭知识矩阵，打开思维天窗。
17: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眼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是小鹿姐姐，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结对友好校来自甘肃省嘉峪关市九冈三中的同学们，欢迎你们。今天我们的课代表是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欢迎。
1: 大家好，我是爱旅游爱运动爱美食的陈怡姐姐。这世上唯有美景和美食不容错过。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海洋领域专家宋林生教授，欢迎。
2: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海洋大学的宋林生。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渔业大国，这保证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说呢，海洋希望无限，渔业生机无限。同学们，你们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希望你们呢矢志于中国梦、海洋梦，成为知海、爱海、兴海、强海、知鱼、爱鱼、兴鱼、强鱼的时代新人。在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大浪潮中起航远行。
0: 谢谢，欢迎宋教授来到名师有名堂，欢迎您。宋教授刚才跟同学们分享了，我们国家呢是这个海产养殖、大鱼捕捞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也正是我们提出的蓝色粮仓它的意义所在，关系到了我们的国计民生。现在我们提出了大食物观，您能为我们解析一下这个词吗？
2: 我们的资源依赖呢，现在是一个问题，我们的耕地呢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呢，总书记呢倡导我们要践行大食物观，说宜鱼则渔，向江河湖海去要粮食。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呢，我们从站起来了到富起来了，我们从吃饱了，我们还要吃好了，并且不光是要吃好了，我们还要吃健康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向江河湖海去要粮食去，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践行大食物观、保证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0: 这既是我们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同时呢，也涉及到了我们的生态保持。希望呢，我们同学们永远呢，对于这个未知世界保持一份好奇，同时呢，也要坚持我们生态文明思想的这样的发展理念。再一次，掌声感谢宋教授，谢谢。我们人类智慧的每一次飞跃呢，都会拓展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那当自然力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又会让我们认识到所处世界的另外的一番模样。今天呢，我们将从北京出发，飞越到3000公里之外，飞过高山，飞过沙漠，飞过草原，到风景如画的高山湖泊当中，看一看那里会有什么样我们不知道的风景。今天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两位老师将带领我们一起去探索，去发现。听铃声已经响起，我们开始了。

0: 家好，我是地理教师姚佳。
1: 学科融合，促进技术绽放价值。大家好，我是通用技术教师李胜宇。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姚佳老师带我们走进地理课堂。
0: 同学们，大家都是非常喜欢地理课的，对吧？我们在地理课上学什么呢？我们学自然风光，学民族风情，学地域美食，学浩瀚的宇宙。我们今天先不讲知识，我们先来吃点好吃的。那今天呢，姚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三文鱼，都是今天早上刚刚空运到北京，刚刚送到我们演播厅的啊。那接下来呢，就有请课代表和小鹿姐姐帮我分享给孩子们。带着问题去品尝啊，品尝一尝这两款三文鱼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口感怎么样啊？来尝一尝。
2: 好鲜啊！
0: 我看大家都吃起来了哈，这个不知道大家尝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呀？来，小思，我看到你刚刚放了一大块放在嘴里，来，我们分享分享，味道怎么样？
3: 老师，我觉得第一款三文鱼油脂比较丰富，新鲜肥美。第二款三文鱼呢，它的肉质比较紧实，坚韧美味，两个都很好吃，
4: 特别好吃，入口即化。
0: 听到大家这样的评价，我心里就非常开心了，因为让大家能吃到最好吃的三文鱼，我和李老师可跑了好几趟海鲜市场呢。当时我们在海鲜市场的时候呢，然后就拍到了这样的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啊，我就发现摊位上的三文鱼看着都很棒，但是呢，价格会差异比较大。一册价格呢是75元美金，一册价格呢是55元美金。哎，为什么看着都这么好的三文鱼，价格差距这么大呢？那么我请教了商家之后呢，得到了这样的答案：右侧呢价格昂贵一些的是进口三文鱼，左侧呢价格便宜一些、性价比高一点的是我们国产三文鱼，还是我们的新疆三文鱼。啊，
4: 新疆还能产三文鱼？
0: 真的，新疆真的产三文鱼。好，看到同学们都有这样的思考呢，我们今天就带着它来进入今天的学习，来走入江阔平鱼跃的新传奇。
5: 新疆尼勒克县，这个中国内陆地区离海最远的地方。2023年，因为三文鱼的丰收而火爆出圈，年产量达到6000吨。拥有广袤戈壁沙漠的新疆也因此拨开了神秘面纱，摇身变成了中国的大漠鱼乡。那些你没想到的海鲜，正一个个跃出天山，游向世界。
0: 观察到新疆确实有三文鱼，还有很多其他的海鲜，是吧？那么今天我们研究的这个新疆三文鱼，它其实对于新疆地区真的是在淡水里养殖的。但是我们生活中常常谈到的三文鱼，往往指的是大西洋鲑啊，它是在海洋水养殖。那新疆身居内陆，远离海洋，不具备海洋的条件，为什么还可以养殖呢？它的密码就在于它养殖的品种是三文鱼大家族当中的红鳟鱼。那么红鳟鱼呢，同样属于冷水鱼，是可以在淡水里生活的。老师还想问问大家，新疆对于身处内陆的地区降水量是比较少的，那为什么

0: 还可以大规模的进行这个水产品的养殖呢？有同学知道吗？
1: 会不会是这里蒸发量大，水域里盐度比较高，所以可以在里面养殖海鲜？
0: 说得非常好，新疆这样地区啊，有很多的盐碱湖，那么当地人呢，就把它改良为人工海水，进行了很多这个海鲜当中水产品的一个养殖，比如说南美白对虾、生蚝等等，都在这个地方成功养殖了。但是我们刚刚吃的三文鱼不是这么养殖的啊，它是怎么养殖的呢？
2: 我认为在平时的生活中，虽然大部分人认为位于我国西部的新疆降水比较少，气候很干旱，但是其实呢，这里也有面积广大的冰川，然后所以形成了数量很多的湖泊，所以这里的淡水资源其实也是比较充足的。而且相对于湖泊重量众多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地广人稀，所以拥有了更好的大规模养殖的条件。最后冰雪融水所带来水温低、水质好的特点，我相信也会使这里出产的水产品更加的鲜美。
0: 非常好，我们大家的思维非常的清晰，我们已经知道这里是可以具备养殖的条件，那么针对它的资源优势，我们就开始进行红鳟鱼宝宝的养殖吧。那接下来老师想给大家设置一个问题哈，假设我们都是红鳟鱼宝宝，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养殖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生存挑战呢？
3: 水温饵料没了，
4: 说冬天会冷，有没有天敌呀、体温
5: 是不是这个温度高了也不行，
6: 水质太好了
5: 也不行，投喂，
6: 那你不能光靠人头了，
5: 防病细菌呢，
6: 微生物
5: 都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6: 稍微出点问题一片全毁了，
5: 就特别广阔的
3: 生产系统简单，
6: 自动调节能力
5: 差，就是深浅度是吧，也有影响，
6: 营养也那比海里可少太多了，高山冰雪融水融出来的没啥。
0: 哪位同学想跟我们分享分享？
7: 老师，我记得就是我看到过三文鱼在成长和就是产卵的时期会在海洋和淡水之间进行洄游，那养殖的三文鱼如何就是满足这些它们的习性呢？
0: 你很担心它有繁殖方面的困难对吗？
7: 对。
3: 我们知道新疆的湖泊是以永久性积雪和冰川融水补给为主，所以它的水质非常好，杂质非常少，那这也意味着新疆的水体中的生态系统非常简单，会导致饵料的集团不足，那在大规模养殖的时候，这个鱼类对饵料的需求应该如何解决呢？
0: 说的问题非常的好哈。那么在当地呢，我们采购了非常高品质的饵料，然后进行投喂来保证这个鱼要吃得饱的问题啊。大家还有没有一些别的思考呢？
6: 补充一下刚才这位同学这一点，就是说因为是冰雪融水，它的水质非常清澈，所以它里面的生物量是非常少的，相对于比如说这个森林生态系统或者海洋生态系统，所以它可能生态系统的自动调节能力比较弱，可能导致湖面或者水体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就会导致大规模的鱼类死亡或者一些这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就需要人为干预。
8: 老师，我觉得就是红鳟鱼和天敌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就是虽然人工养殖的这个环境下不需要考虑就是天敌过多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它缺乏天敌，再加上就是人工养殖的环境比较相对来说更单一和稳定一点的话，它缺乏刺激可能会对它的这个肉质的这个紧实程度和口感也会有些影响。
0: 哦，你考虑到了它自身的一个品质，还考虑到了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个新疆地区养殖的红鳟鱼呢，我们可以称它为叫三倍体红鳟鱼，一般的鱼呢我们称为叫二倍体，那三倍体呢就是经过改良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品种，这个所以呢它是不育的一个品种，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引进的和逃逸的这样的生物不会对原本的生态系统产生一些影响，而且呢它的这个肉质呢会更加的鲜甜，生长速度也会更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选择一个很巧的切入点来体会一下科技的力量，我们就选择温差吧。那么温度的变化呢势必会带来水温的变化，而红鳟鱼宝宝对水温的变化它是感受是非常敏感的，那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所学给红鳟鱼宝宝创造一个恒温的家呢？你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吗？
9: 愿意。
0: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李老师来带大家接受这样的挑战。
10: 同学们，杨老师已经把氛围烘托到这儿了，那现在压力呢就转嫁给了我和同学们，同学们觉得咱们行吗？
5: 行。

0: 形式吧。好，那接下来咱们一起参与啊。同学们知道这个新疆的虹鳟它喜欢生活在什么样温度的水域里面吗？
1: 三文鱼它本身是一种生活在海水里的一种鱼类，所以它平时是更适应一点偏冷的水温，所以说大概在养殖的时候一般要把水温控制在可能10摄氏度左右
0: 啊，10度左右。
1: 但是可能考虑到它是鱼苗，它是这个虹鳟宝宝，它可能会水温再稍微高一点来适应它的习性。
0: 三文鱼呢可以在0到20度的温度空间内很顺利的生长，那么它的最佳生长温度是在15度，而对三文鱼宝宝来说，它最喜欢的温度区间是10到15度。那该如何来调控这个水温呢？
2: 就是我们看到要控制温度，首先有温度计，或者说它有个触温的这个，比如说那个传感器，就是哎，检测到这个温度低了，好，我现在放开这个热的水，然后哎，这个检测到温度高了，那这个触发装置就是开始进凉水，就有这样两个这个传感器，它俩互相交替来工作，来保证这个温度。
0: 同学们看到了哈，真不愧是课代表，是不是已经帮咱们把问题一步一步的细化了？老师在座位上啊，给大家准备了紫色的小盒子，现在同学们可以把它打开看一看。在这个紫色的盒子里面呀，老师放了一块面包板，面包板上已经有我提前预制好的主控电路板，在此之外呢还应该有3个控制模块。我们今天呢用集成控制模块的思路来把这些模块呢集成到我们的控制电路板上。第一条线路是我们的传感器线路，接下来还有2条线路，其中一条呢是继电器连接的水泵，可以泵冷水进来控温。第三条呢就是继电器连接的这个加热片的这一条线路。每一个线路上面啊都是3根线，所以老师呢也给同学们配备了工程电路图，大家可以读一下图。咱们的这个每个3条线路呢，一路是 in 输入是信号线，然后就是 DC 正和 DC 负，就分别是正负极的线了。已经有的组接电了，亮了，是不是？
2: 对，他们亮了。
0: 刚才我说呢，控制区间是10到15度，同学感受一下，咱们现在的室温是高于15度的吗？
1: 是的。
0: 是，那如果通电之后谁就应该工作了？
1: 水泵。
0: 哎，非常好，水泵。接下来请一组同学上台给我们演示一下实验效果。老师今天呢准备了2个水箱，这个水箱里面呢现在已经加好了不同颜色的水，透明的水啊就是咱们室温的水。我们同学可以把这个温度计打开看一下，现在是17.8度。哎，然后这边呢加的是冰水，它是7.6度。细心的同学一定已经观察到了，老师怎么还在这鱼箱里放了鱼，是吧？哎，好，那这个低温鱼里面呢，我现在放的是鱼苗小宝宝和它的卵的样子。我给它的这个身上啊涂抹了感温油墨，这个感温油墨呢是10度的，如果当它的水温低于10度的时候，它就会像现在这样是棕色的，表示它不太舒服啊。那另外的一个水箱呢涂抹的是15度的感温油墨，当它的温度低于15度的时候，它会变成红颜色，哎，红红火火开开心心的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咱们的这组同学把电接通，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效果。
3: 老师，我们这边是这个鱼苗，就是比鱼卵大一些，那它所需要的温度应该是多少度来？刚才老师说了，
1: 10到15度。
3: 我们连电试一下啊，
2: 手别抖。
3: 好，我们看现在我们的这个温度计，18.7度。
4: 读数是显示过高，动了。对，水现在水泵应该开始工作了。
3: 对，水泵现在工作了。
4: 对，在出水了。
3: 看这个水泵工作了，就出水了。
1: 哎，高了，抽不动
3: 了。太高了。
1: 对。
3: 好，温度已经开始下降了，现在17.9度。老师，您看现在呢，我们这个鱼苗这边的温度呢是15.5。水泵呢还在工作，现在我们的这个温度呢就是比较适合虹鳟鱼鱼苗的这个温度了。

0: 那咱们接下来啊就可以试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它温度高于15度的时候蓝色的水会进去，对吧？这就把冷水到这个温度区间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简单一点，把这个温度传感器就放到这个冰水里面，可以放到这里，这是8.8度，来，放到这个8.8度里面，然后把加热片也放过来。
1: 现在这边的水温呢太低了，这个鱼卵和小小的这个鱼苗呢它这个温度就不舒服了，所以需要呢给这边来进行加热。
2: 它在动，
0: 哎，它的温度提高了，对吧？哎，
2: 刚才是8.多，它是在一点点在涨，
0: 水温在提高。
1: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其实呢是要看在我们这个新疆地区，在湖泊当中，我们的这个人工养殖三文鱼的这个温度调控啊。那我们也请宋教授给我们来这个增加一些这些知识点，好不好？
3: 看到大家对那个工程方面的问题特别感兴趣呢，我也特别高兴。我在这儿呢想跟大家抛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如何节能，就是反复的实现温度的调整，而如何去发掘新的能源，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到本世纪中叶要实现双碳，我们要，这是我们的国家战略，我们不能过多的去依赖于化石能源，我们也不能更多的去依赖于这个所谓的通过火电来实现的电能源。如何使得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这是你们这一代人要该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产业来说，尤其是像三文鱼的养殖来说，那么呢，饲料的投入是一方面的投入，人力的投入是一个投入，将来的经济效益的核算里头很大一块是能源的投入。如何节约能源，发掘新能源，是将来能否保证这个产业真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根本保障。所以选择在新疆养三文鱼，就是看中了它的自然条件，它的温度呢比较低。所以即使这样的话呢，我们还要对它的温度进行调节，来达到它的最适生长温度。因为每一个物种呢都有它最适的生长温度，所以呢这样呢，同学们呢可以深入去思考，我们如何从我们的自然界发掘新的能源。但是万物生长靠太阳，所以太阳能的利用怎么利用？新疆地区有很多的地下水，我们地热怎么去利用？然后说了冰川上的融下来的水，它的温度很低，我们怎么拿它来调低温？还有更多的，我们发掘新能源的面临的，我们的是风能，以及来自海洋的潮汐能，就是我们的潮起潮落里头都有能量。所以呢，这新能源的发掘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国家要走向繁荣昌盛的真的希望所在。所以也希望同学们呢，围绕着这次在新疆养三文鱼，不光是我们能够节能，还能够发掘新的能源，来支撑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1: 谢谢宋教授，谢谢。我们在新疆呢，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经常可以看到沙漠当中大片大片的光伏发电板，像那个蓝色的海洋一样。所以怎么样运用好新能源，这也是呢我们宋教授给我们的这堂课呢拓展出来的一个新的课题。
0: 我们刚才通过这个演示试验哈，已经看到了我们实现了这样两路的温度控制。一路呢是当温度高于15度的时候，我们从冷水的水域把冷水加到我们原本的水域里面来，那当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呢，我们的加热片就启动了。那在这儿有没有同学对我的这个试验有点小问题？
4: 老师，我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在新疆这个大型的人工养殖的鱼塘里面，如果它面积比较大的话，用加热棒加热会不会就是太缓慢了一点？然后能不能咱们在就是水温过低的时候也用一些比如说热的地下水来进行就是更快速的调节？
3: 刚才同学提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专业啊！我们水产养殖业将来发展的趋势呢，肯定是要走向工业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所以呢，实现无人值守。而对这种大水面、自然水体的养殖，将来肯定是以生态优先的。我们在保证水源安全的情况下呢，来进行养殖活动。所以呢，对于大水面里头的应用人工干预，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只能依赖于自然条件。如果夏天呢，看看们能有低温的冰川上的融水；如果在冬天呢，能不能融地下的热水来进行？但是这样的活动呢，真的是人工干预的投入呢，也觉得要很大很大的。所以呢，目前呢，对于我们国家大水面的水产养殖呢，现在真的是个难题。
5: 宋教授，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

啊，我们知道新疆有这个地热资源，然后它有一部分又是冰川的用水，就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有南水北调这种，我们把这个地热的这个水，然后有一个管子引到这个冰凉的水，就是冰山这边来。

0: 那说我们生态效益必须要保证，在生态优先的情况下来保证我们的经济效益。但是对其他的养殖模式，现在我们也都在不断的在研发，看看能不能够更好的适应于在新疆地区的养殖模式，
1: 还在进一步的探索当中。我们来问问这两位同学，他们这个设计装置动手能力非常强。
2: 首先这个装置它跟前面的原理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就是用这个部分温度传感器来做这个温度的判断，然后设定阈值在10到15度的范围内，然后通过这个程序来调节水泵以及加热片分别在大于15度和小于10度的时候工作。
3: 具体从时间上讲，我们的控制电路可以使用低电压，这样保证就是系统的安全。然后我们使用了继电器这种模块，用它可以用小电压来控制大电压，这样达到一个4两拨千斤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可能接220伏的交流电，就直接供给一个更大功率的比如说加热棒的阵列，这样我们可以实现可能更高效更快速的加热，或者说我们用它来驱动一个大功率的水泵，来从这个冷的水体给它供应冷水，用小电压控制大电压来实现这个高效和安全性兼得。
0: 同学们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也是我们正在也在考虑，就是利用一些工业上的余热，就是包括一些热电呐、一些工业上的像轧钢啊等等这样的工业企业的话呢，他们会有很多的余热，这样的余热呢就像刚才我们做的实验一样，这些的热、这些能量、这些能源如何输入到我们的养殖水体里头，使得呢它的温度呢来进行控制，这也是我们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4: 对于所有的资源来说是主打一个不浪费，
0: 对，
4: 都给它利用起来，
0: 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国家将来走向复兴的一个必由之路。
5: 这里的水来自天山山脉的冰雪融水，水质纯净本凉，富含溶解氧，为三文鱼的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科技赋能更让三文鱼有了高品质的保障。水面上这一个个巨大的圆圈，就是当地自主研发的大型生态环保网箱，工人们正忙着用自主研发并取得专利的远距离智能投饵系统给鱼喂食。这种气动力智能投饵系统可以通过对水温、水溶氧、鱼体总量科学合理的计算出投喂量，再通过远程控制将饵料远距离输送至养殖区，均匀且定时定量的精准投撒，不仅提高了效率，还大大节约了人力。
6: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了，在新疆当地的智慧渔业系统中，通过自动化集成的控制模块，实现了水生物监测、水温调控以及摄像头 AI 来观测这样的不同的控制目的，既节约了人力，又解决了实际问题，真正实现了技术赋能农业。那三文鱼产业是如何以它的一己之力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姚佳老师带我们回到地理课堂中继续探究。
7: 在李老师的帮助下呢，我们可以解决了之前好多的担忧，比如说我们担忧的这个鱼儿吃不到食儿互相抢食儿的问题呢，我们有智能化的投喂系统；比如说我们担忧这个水温变化比较大不利于鱼儿生长的问题呢，我们有自动的这种水温的调控啊，等等等等，我们还有清污机器人，真的是妥妥的科技赋农了养殖过程。说了这么多，老师都想真的走到新疆的这个水产品养殖基地看一看了。碰巧我有一个好朋友就在乌鲁木齐工作，那我们不如给他打个视频电话，让他带我们看一看当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打电话试试啊，来，来，佳音娜儿你好。
8: 姚老师和孩子们大家好。
7: 好，佳音娜儿，你看我们正在央视的演播厅，我和孩子们正在上课呢，您这是在哪儿呀？
8: 我今天就是来带大家逛新疆海鲜市场的。
7: 哇，太逗朋友了。
8: 它就是海鲜市场，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呢我就准备带他们家买点回去。
7: 好，你准备你想好买什么了吗？
8: 还没有想好，你的海鲜种类 费太丰富。

0: 三文鱼，
1: 想吃什么的都有啊，总之是海鲜。
2: 对，这个菜虾啊，它看的还挺新鲜的，一公斤是50元，也就是2斤。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1: 便宜，
3: 太便宜了，
1: 不错不错，
3: 20多
2: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2: 那我就我买了一个大虾回去。刘老师，这可是孔雪们的建议啊，我可是听了孔雪们的建议买的这个大虾呢。
1: 同学们建议没有错，
2: 将云姐弟弟改良养殖出来的，非常新鲜。
1: 哦，好的好的，佳音儿，我记得当年您的拿手菜就是油焖大虾，那我今天晚上妥妥的期待了，在这个朋友圈等您的图啊。好，那我们继续录制课程，就不打扰您采购了。
3: 再见，
1: 再见。那通过这个佳音纳尔带我们到新疆的海鲜市场，我们发现真的是品种非常的多样。那么对于新疆来说，真的是海鲜遍地开花。那大家想一想，对于新疆发展内陆水产养殖，它有哪些意义呢？
4: 我觉得从经济层面来讲的话，可以带动新疆当地渔业的发展，然后带动水产养殖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从上游的饲料育种，到水产用药等等材料的供应，到中游的水产养殖环境的控制，再到下游水产品流通加工这些环节，能使新疆当地整体的产业链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然后促进新疆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
5: 在社会方面可以增加水产品的种类，也可以增加这个岗位的收入，还有人民的生活。
1: 说得非常好哈。
6: 其实老师，我还有一点担心，就是在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的同时，像新疆这样的地方会不会产生其他的生态问题，像是水资源短缺这样。
1: 说得非常好，你能辩证地思考这个问题真的非常棒哈。老师也很关心我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会不会给自然环境带来新的负担呢？那么不如我们就请教一下宋教授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说一下，有请宋老师。
7: 中国的水产养殖，我们的蓝色粮仓呢，是我们的路子呢是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平行这么个发展之路，我们是把生态放在首位的，不能是呢以资源的开发来影响或破坏我们的生态。所有的进步都在依赖于我们的科技进步，不管是对水的处理，对我们养殖品种的改造，以及对水产品的加工，以及我们的物流运输冷链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产业链条中的问题，都必须依赖于科技来支撑。而科技的背后呢，说穿了，得要掌握科技的那些人才，而那些人才呢，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广大的青少年中间。所以呢，我们要抓教育。所以呢，也希望同学们呢，关注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然后呢，能养鱼的地方就养鱼。这样的话，保证我们呢，一是吃饱了，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个阶段了；吃好了，大部分我们现在已经吃好了。但是如何让我们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呢，吃健康了，有一个健康的中国？说穿了，必须大力发展水产养殖。
1: 好，谢谢宋教授。
8: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找宋教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内陆地区发展这个水产养殖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这个有必要吗？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在南方这种临海的地方直接发展水产养殖呢？
7: 这个问题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我们的陆地的耕地面积是有限的，实际我们的蓝色土地也是有限的，并且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物种呢物竞天择，有了他们自己适应的生活环境。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南方的物种呢只能长放到南方。所以呢，并且在任何一个环境它都有个养殖容量，就是你不能可能过度的去养殖。南方现在呢，你看看养殖的面积以及养殖的密度、养殖的强度已经很大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有3000万吨的缺口。如果说发展水产养殖呢，说依赖于水资源，这是科技支撑作用是没发挥出来。所以呢，现在叫循环水养殖，就是对那一碗水呢，我们就不换，就拿那一碗水一直的养下去。你在你们家里呢，就可以弄一个这么一个自动化的养鱼的那么一个设施，从它的饲料投喂，从它的温度调控都能实现。你什么时候家里来客人呢，你就伸手用。

0: 拿出一条鱼来都可以的，这都是可以实现的。而里头的水呢，就是靠自然蒸发，如果你封闭的好的话，蒸发量很少，那么每天大约就是1%左右。实际呢，过一段时间，一个月可能续加那么一点水，然后就可以实现了。你现在去买饵料，然后饵料呢又是自动投喂的，所以这种情况呢或者这种远景呢是能够实现的，所以这能鱼则渔。
1: 谢谢宋教授。在宋教授的描绘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在这个愿景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区域的进步在促进世界的未来，这个过程中一定离不开你们未来的一个努力。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想给大家送上这样的一句话，那么我们未来去怎么去思考区域和区域发展中的问题呢？我相信我们要以更长的时间尺度和更广阔的空间尺度去思考这一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要坚定地走上我们的生态可持续的道路。谢谢大家。
2: 今天呢，我们作为体验者和参与者，感受了技术与工程对咱们农业发展的重要的影响。那未来希望同学们像宋教授和姚老师提出的这样，我们成为真正的技术与工程的核心的掌握者、创造者和实践者。谢谢同学们。

0: 笑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任鸟飞，江阔平鱼跃。今天呢，两位老师用这样一堂生动的全方位的融合课呢，带我们看到离海最远的地方，在新疆啊，一场这样的农业奇迹呢正在诞生。我们新疆养殖的三文鱼呢，它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啊，一下子就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0: 这其中呢，既带动了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呢，更关乎我们农业现代化的均衡发展和我们的生态保持，关乎到我们中国人要将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的粮食安全。那未来呢，在我们的广阔大地上还会有什么样的农业奇迹会发生呢？这个课题呢，就交到了所有同学们的手中，加油吧！接下来有请两位老师将今天的教案录入名师有名堂档案库。感谢两位老师，感谢今天来到名师有名堂的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和结对友好校来自甘肃嘉峪关市九冈三中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再见。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出发！
1: 嗨
2: 嗨，
1: 好不好玩？
3: 哇，很厉害！
2: 最经典的一个。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哇哇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哎，小咕咚，你想不想知道我们的智慧果们是如何度过快乐的假期？
1: 咕噜咕噜，红果果，小咕咚早就知道了。小朋友们呀，把计划已经发给树宝了。
0: 啊，太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在假期里，我喜欢来到渔港看渔民们捕鱼。
3: 假期我会去茶园采茶。
4: 假期里我喜欢赶海，这是我赶海的工具。
5: 假期里我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温室茶园，这里有很多的茶叶品种。
6: 放假时我喜欢到湿地公园，因为这里能看见很多水鸟。
7: 假期里我喜欢和好朋友一起玩游戏。
8: 放假了，我会和好朋友们一起做美食。
9: 假期我会和好朋友一起做手工。
1: 哇哇，咕噜咕噜，小朋友们的假期安排真的好精彩呀。
0: 没错，小咕咚。哎，红果果突然有个好主意了。
1: 什么好主意？
0: 小咕咚，想不想来到智慧果的身边陪他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呢？
1: 啊，这样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啦，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发吧。耶，特别节目智慧果总动员，走进山东日照啦！红果果、小咕咚和日照的智慧果们一起去茶园采茶，
10: 来摘一摘最嫩的这个茶叶，
0: 一起赶海捡海鲜。哇
11: 哇，好新的东西！
0: 哎，有个东西保住了。一起去湿地公园观察水鸟。
11: 哦，那天空在飞。
0: 一起做手工。
12: 小咕咚画了两只海鸥，因为我们的后面就有好多海鸥哦。
0: 一起玩游戏，
12: 加油！加油！哇，网住一条鱼！
0: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快来和智慧树一起快乐过假期吧！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蓝山头小学。小咕咚来到了日照，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2: 当然是美丽的大海啦。
1: 是的，大海真的是太美丽了。哎，刚才有的小朋友说他的计划呢是要做手工，对吗？

0: 海。
1: 对，
0: 那我们来问问身边的小朋友们，你们都知道哪些和大海有关的手工呢？嗯，这边
2: 我会做贝壳画。
0: 哇，你会做贝壳画，好厉害。
3: 我会做石头画。
1: 哇，石头画。
0: 对，海边也有很多的石头。这里的小朋友呢？
4: 我会做鱼泥画。
0: 哦，鱼泥画，老做石的画，太棒了。哎，不如这样吧，小咕咚，我们现在赶快去海边一起做和大海有关的手工吧，出发。
5: 这个小贝壳可以画一个草莓。

0: 材料呢，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刚才呢，我们捡了一些小贝壳，对不对？
1: 还有小石头。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大海的材料来作画。那那边的两位小朋友用的是什么呀？
2: 贝壳。
0: 贝壳，用贝壳作画。然后这两位小朋友用什么呀？
3: 学习马克笔。哦，
0: 来画的内容是也是跟大海有关的吗？
4: 渔民画。哦，
1: 那我们创作的
0: 是渔民劳作的场景，是不是啊？好，那我跟小咕咚呢就用
1: 鱼骨
0: 来作画，非常的有创意啊。好，那边的小朋友就是用石头来作画了，是不是？好，话不多说，我们赶快开始吧，来吧，我们比比看啊，谁做的这个画最有创意啊。
1: 石头上画画好有创意呢。
0: 对，我看到每个小朋友都非常的认真啊，因为他们选择的材料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做法呢各不相同。
1: 小咕咚画了两只海鸥，因为我们的后面就有好多海鸥哦。
0: 我来帮你们粘胶啊。哇，
1: 这也太漂亮了吧。
0: 好，大家快看，他们把这个贝壳上面呢涂上了漂亮的色彩，这是红色的底，黄色的点点，我可以把它想象成蝴蝶的翅膀。当然了，小朋友要把它做成什么我现在还不知道。
1: 我觉得像草莓。
0: 像草莓？你太有想象力了，是有点像草莓啊。嗯，我觉得像蝴蝶的翅膀。
1: 这个小鱼可以吗？
2: 可以。
0: 哇，你们画得好好啊。我来猜一猜，是不是他们在捕鱼？
2: 对，
0: 是不是？哇，好好看。好的，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啊。首先来看看用石头作画的小朋友，好不好？
5: 我做的是石头画，我画的是彩色的小丑鱼。
1: 有一条小鱼是我画的，
0: 我的最小那条。你们三个人合作的很棒，为自己鼓鼓掌。
1: 我们鼓鼓掌。
0: 好，我们来看看这边的吧。这两位小朋友呢，是用这个什么呀？
6: 贝壳做的蝴蝶画。哦，
0: 贝壳做的蝴蝶画，我们来看看啊。发现了没有？每只蝴蝶上的这个花纹一样吗？
6: 不一样。
0: 哇，真棒！好，这位小朋友把你的画举起来。哎呀，你这个太棒了。这个是用贝壳做成了什么呢？
6: 树。
0: 什么树？
1: 智慧树。
0: 是智慧树吗？而且你看这彩色的，我觉得我能不能认为它就是智慧果呢？是不是？
6: 是。
0: 智慧树上智慧果，彩色的智慧果非常的好看，谢谢，做得太棒了啊！好，接下来呢，我迫不及待的要介绍我跟咕咚一起合作的。好，这幅画呢是我和咕咚共同来完成的啊，用白色的鱼骨呢做了花瓣，小咕咚呢还画了什么呀？
1: 海鸥。
0: 我觉得你太喜欢海鸥了，刚才画画画到一半都要去追
1: 海鸥。
0: 你是想跟他们做好朋友吗？
1: 对，海鸥太可爱了。
0: 然后下面也是大海，还有小鱼，所以呢我给我画的这幅画起了个名字叫做海上画。哎，
1: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名字，因为它是鱼骨画嘛。
0: 啊，那叫什么？
1: 叫鱼骨花。
0: 鱼骨花。好好好，无论是海上花还是鱼骨花，都是非常美的名字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小朋友。这两位小朋友呢，他们作画呢就比较传统了，就是用这个马克笔画的，对不对？
1: 但是他们好好看呀。
0: 对，但他们的内容非常的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小朋友画的，给大家简单介绍。

0: 介绍一下，你画的是什么呀？
1: 爸爸在捕鱼。
0: 爸爸在捕鱼。而且爸爸好厉害啊，捕的是三条最大的鱼，是不是？而且咕咚，你不觉得他这个色彩运用的非常的棒吗？
2: 我好喜欢这种就是比较强烈的对比的颜色，
0: 色彩撞击给人一种冲击感，
2: 对，
0: 非常的生动，
2: 心情非常的愉悦。
0: 对，好，最后这位小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啊，哇，你画的也非常的生动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画的是什么呢？
3: 就是两位渔民在出海捕鱼。哦，
0: 他是用什么来捕鱼的呢？
3: 他是用渔网来捕鱼。哦，
0: 是用渔网来捕鱼的。哎，你看，小咕咚，我们现在是在海边啊，我就很好奇，渔民除了用网来捕鱼以外，日常生活当中他们还会做些什么呢？
2: 会做什么呢？
0: 那就让当地的小朋友们带我们去看一看吧。
2: 好的。
4: 我们在拿锚，拿锚就是吃锚准备出海。
5: 那你们唱的是什么歌？
4: 我们唱的叫耗子，叫吃锚的耗子。
5: 耗子是什么意思？
4: 耗子就是我们渔民出海时候唱的一种歌，渔歌。就像我们喊一二三四一捞，一次用力，一次扎劲儿。
6: 这个海面上有很多大船，也有很多小船，那请问这些船是干什么的？
7: 大船捕大鱼，小船捕小鱼。小船一般都是在近海作业，大船一般都远洋作业。
8: 请问阿姨你在干什么？
9: 我们在捡鱼分类。
8: 这些鱼是怎么打的？
9: 是小船在海在浅水中打的。
8: 那这些都是什么鱼？可以跟我介绍一下吗？
9: 鲳鱼，还有黄花、海蜇、螃蟹，还有刀鱼、鲅鱼。
10: 叔叔，你在干什么呀？
11: 我在捕渔网。
10: 这个渔网是干嘛的？
11: 这种网叫拖网，它在海底上捕鱼的时候，如果遇到障碍物，它就刮破了。刮破了以后呢，它这个鱼呢就从这个窟窿里就跑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把它弄到岸上来补一补。你看补衣服的，它不叫针，它叫梭，跟我们平常补衣服差不多，就是只是比我们那个平常那个针呢大很多。

0: 你好，爷爷，我看您在整理这个渔具，请问这个渔具是干什么用的？
1: 是用栗子用的，我们这个东西得扎了，装好栗子搁在床上，送到哪个那儿了，再放到海了。
2: 叔叔，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渔网，这叫咕噜网。
2: 那它是干什么的呀？
3: 它是抓那个八带的，就是你们书上说的那种八爪鱼，把这个海螺，然后吃完了之后把这个壳留着，然后不就把那个穿上眼儿，放在这个绳上，打到海里之后，那个八爪鱼它就是把这个当成家，它就钻进来了，钻进来之后咱们就把它捞上来就可以了。
4: 我们要玩游戏了，是和渔具有关的啊！快看我手里拿的这个呢，叫缆绳，前面呢还有救生圈和渔网。一会儿呢，我们两队的小朋友呢同时出发。第一个小朋友呢要把这个缆绳抛出去，如果抛进这个游泳圈里就可以出发了。然后一个从这个游泳圈跳过去，然后从前面的这个渔网通过。啊，然后跑到小咕咚那儿和小咕咚击掌，以此类推。我们来看看最终哪个队所有的小朋友到达小咕咚那里就获胜了。最终获胜的队伍呢可以体验捕鱼游戏哟。好，准备好拿上你们的渔具，哎，听我的口令啊，第一位小朋友出发啊，预备，扔，
5: 鱼的时候我刚进去，结果就被他们一下子逮住，他们又抬起来的时候我很顺利的通过了。
4: 等会儿啊，别着急啊，都咕咚击掌你才可以跑啊，快扔快扔，哎呀没扔中，快加油，好，跳，对。
6: 我本来是以为觉得非常顺利的，结果快走到终点的时候就被罩住了。
4: 耶、yeah! ！好，出发！
2: 来，机长，
4: 快
2: 点！哇，这条小鱼太快了吧！
7: 捕鱼的时候，一开始我是非常顺利的，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脚就突然被那个绳子给卡住了，最后我心里非常紧张，然后过了一会儿才过去的。
6: 我觉得跳游泳圈非常好玩，就像小兔子一样就跳过去了。我抛了好几次都没有抛进去，就有点着急了。
4: 你再近一点，你再近一点，出发。
8: 捕小鱼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小鱼，我爬到中间被捕住了。
4: 快，对，好，出发。
7: 要速度要快，因为那种小鱼游来了，那个弄得很快，所以要是一慢的一不留神或一慢的话，就被那个抓到了。
4: 啊！恭喜我们这边的小朋友获胜，那接下来呢，他们就有机会来体验捕鱼了。那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崔老师。打个招呼。
9: 好，大家好，我是崔老师。
4: 好，接下来呢就请崔老师给大家先演示一下如何捕鱼，欢迎。
9: 好。
10: 同学们，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撒网捕鱼。
4: 好嘞。
10: 哎，大家看，这是一个渔网。那么首先呢，要把渔网的一头带套在的是手腕上，然后我们来收网。把网收到，手中，用左手提起来，把下面的网坠均匀的打在网盘的四周，看到前面有好多的鱼，那么我们一定要用你的右手握住网盘，由左向右把它旋转起来。
4: 哦，像旋转起来一样，
10: 才能把网
11: 身体和手的力量把这个
10: 捕到更多的鱼。好，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好不好？好，大家来看，哇！然后打完之后，我们慢慢的来收网。看，哇！捕到网里面的鱼是吧？就被收上来了。
4: 哦，好有意思
11: 啊！还有螃蟹。
4: 哦，好好玩啊！这队我们派个代表来体验一下，谁呀？举手。哦，叔叔，好，来，叔叔来吧。
11: 加油啊！
4: 我们可以请崔老师来指导一下啊。
10: 来，先套在手腕上。
4: 好的。
10: 好，来收网。
4: 好，其他小朋友们仔细观察啊。
10: 对，把它收起来。
11: 感觉捕到鱼的最后一刻就是哇，收获满满。
4: 对，可以为叔叔加油啊。叔叔加油。
10: 哪个手？这个手。对。对。
11: 先要瞄准一个地方。
10: 从
11: 然后把渔网
10: 抛出去。旋转出来。

0: 旋转着扔到那里的。哎，慢一点收。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只要有收获就行了啊。
0: 哎，对，收收吗？
1: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
2: 对，好的。
3: 现在拿好网子，然后像甩飞盘一样，然后甩出去，就可以把鱼捞上来。我能捞到鱼，感觉非常神奇。
1: 好，体验了捕鱼游戏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欣赏一段精彩的表演吧。

0: 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1: 小咕咚，今天我们和智慧果们一起在海边啊，制作了这个跟海有关的
2: 手工作品，
1: 对，还体验了这个捕鱼的游戏，非常的开心啊！智慧果们，你们开心吗？
3: 开心。
1: 还有更开心的，你们都是我们的
2: 宝贝。
1: 好的，再次为自己鼓鼓掌，好不好？
4: 来，我们都最棒啦！
1: 对，希望回去以后呢，我们的智慧果们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智慧树，好不好？
3: 好。
1: 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智慧树的口号，那就是：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小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哇哇哇

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暖天天梦群星上市，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

0: 人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立白感恩欢度节，
9: 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立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立白。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嗨，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缩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去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有名。从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邹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邹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范，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2: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姐姐，姐姐在哪呀？
1: 跟小孩捉迷藏好无聊啊，这么简单都找不到。
2: 拆都没拆，被我逮到了吧？
1: 你们买了书也没好好读。孩子原来这么养。

0: 怎么这么安静啊？牛奔奔，说好的每天只能吃一颗糖，给我。
1: 唐宛如，你这样是强权型家长，会让孩子变得胆小怯。
0: 怯懦。
1: 对，怯懦。而且暴走家长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0: 你怎么还教育起我来了？不对呀，牛奶糖，你刚刚叫我什么？
1: 唐宛如。
0: 你怎么能直呼妈妈的名字呢？
1: 书上说教育的原则是平等，你既然叫我牛奶糖，我也要叫你唐宛如才平等呀。
0: 哪有小孩直呼大人名字的，要尊重长辈。
1: 叫名字就不尊重人了吗？那人为什么要取名字呢？
0: 这强词夺理。牛大可，
2: 来了来了来了，菜来了。哎，怎么了？
0: 你女儿啊真是越来越离谱了，她居然叫我唐宛如。
2: 是吗？
1: 哇，好香啊，牛大可，你的厨艺进步真大。
3: 进步真大。
0: 你怎么还助长他这种行为呢？有没有点当爹的样子啊？
2: 别生气别生气啊。牛奶糖，我们家是很开明的，但是还是要称呼爸爸妈妈比较好。
1: 开明什么呀，名字都不能叫。书上说
0: 什么破书啊，
1: 说是你们买的书呀。
0: 可能是你刚出生的时候买的吧。
1: 可你买的都没拆，你这样怎么做好妈妈呢？
0: 只有一本哪能以偏概全，我还看了那么多育儿书，你没发现呢？妈妈费心费力不就是想培养出一个健康活泼优秀的
1: 我已经替你们把这本书都读完了，以后你们有不懂的地方都可以来问我。
0: 我们问你？
2: 这不就像商家问用户体验？
1: 对呀，我告诉你们哪里做的不好，对照改正，不就变成完美的爸妈啦？
0: 可是
1: 这可是你自己买的书，不好好学不就白买了吗？
0: 好吧，那你也要做完美小孩，我们全家都严格要求自己哦。
1: 牛大可，
2: 对对对，严格要求完美之家。
3: 太好了。
0: 你蹦什么？偷吃糖的事我还没跟你算哦。
1: 唐宛如，孩子如果长期被吼，性格会变得暴躁，还会没有安全感，没有主见，会变笨、叛逆、自卑、冷漠。
0: 好了，妈妈不拿走你的糖。
3: 好耶！
0: 再吃个鸡翅吧。
1: 停！妈妈，你要学会放手，不要大包大揽，孩子才会独立。牛贝贝，自己吃饭。
3: 不要！
1: 对于乱发脾气的孩子，要保持原则，不能纵容。

0: 牛奶糖，快点去写作业。
1: 想要孩子更聪明，快点这个词一定不能说。
0: 啊，
1: 孩子的大脑在飞速发育，你一催，脑子就乱了，只想赶紧糊弄完，不想动脑筋，孩子就会变笨。
0: 还有这种说法？
1: 当然啦，这是科学教育。
0: 牛奔奔，
1: 你不要阻止孩子的探索欲，不要破坏孩子的好奇心。
0: 哎呦，找不到车轮又要哭，我还不是为了他好。
1: 为了你好这句也不对，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要听话，这是拒绝沟通的一种借口。
0: 我的老天爷爷呀，

0: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和谐稳定的环境是孩子成长的必要条件。
1: 对呀，怎么了？
0: 你们这样吵架，和谐吗？稳定吗？有科学教育吗？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吗？
1: 我们不算吵架吧？
2: 我们只是在讨论谁送你上学而已。
0: 哼，你们不但不认错，还找借口，把手伸出来。
1: 哦，手？干什么？
2: 要我们握手言和吗？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教训不成规矩。我虽然是爱你们的，可是你们屡次违反规矩，还得惩罚你们。
1: 牛奶糖。哎呀，他现在都学会打人了。
2: 不对劲儿啊，难道是我们以前太强权，不尊重孩子，导致现在不太适应这个平等关系？
0: 牛奔奔，刷完牙才能吃。
3: 妈妈，姐姐打我。
1: 牛奶糖，你又怎么了？
0: 书上说要坚持原则。唐宛如，是你说要刷完牙再吃饭的？
1: 那书上也支持体罚了？
0: 书上说可以适当惩罚，体罚也是惩罚。
1: 你还用惩罚来做打人的借口？牛奔奔，没有刷牙不许吃东西。
3: 妈妈凶，惩罚妈妈。
2: 牛奔奔，
3: 惩罚妈妈。
1: 牛奶糖，牛奔奔，用戒尺打人对吗？
0: 都说了这是规矩嘛。
1: 书上教你用戒尺打人吗？还打得那么疼。
0: 书上说惩罚要有仪式感，我打完了还抱了抱呢，怎么妈妈的心灵还是受伤了呀？
2: 好吧，我看看到底是什么书把我们牛奶糖变得这么厉害。强权型家长会让孩子变得胆小怯懦，对吧？牛奶糖，牛奔奔，看来你们就是强权型家长。你们用戒尺打妈妈，搞得妈妈胆小怯懦，都不知道怎么当妈妈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可我也是为了妈妈好。
2: 停，这一条你也读过，你忘了吗？
1: 我也是为了他好。
0: 为了你好这句也不对，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2: 牛奶糖，一个讲道理的家长会拒绝沟通吗？
0: 不会。
2: 那你不能又强权又拒绝沟通还打人，对吧？
0: 我都说了那是惩罚嘛。
1: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惩罚吗？
0: 好吧好吧，我承认体罚不对。
1: 知错能改，以后不要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书了，有时间多背背古文。
0: 又来了。不对，我好像被你们绕进去了。爸爸拿我的道理教育我，那不就说明我是对的吗？我只是年纪小，说不过你们嘛。等我研究清楚再来跟你们讨论。
1: 研究可以，打人不行。
0: 那你们也不许强权，大人和孩子必须平等。
1: 这我们哪里不平等了？
0: 你都不让我叫你唐宛如。
1: 好吧，你要是特别想叫也行。
0: 真的吗？
1: 但是后面要加两个字，女士。
0: 耶，唐宛如女士。
3: 唐宛如女士。
2: 这么开心？
0: 当然，因为互称名字是成为朋友的第一步。

0: 我约了朋友要迟到了。
1: 可我早上那个会议时间也挺紧张的，这路上要是堵车，
0: 还不怪你没早点叫他起床。
1: 你不也总说睡眠要充足吗？
2: 停。
0: 啊啊。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

0: 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休闲娱乐来一个，
6: 昆庆节庆来一个，
7: 开心时间来一个，
8: 全家团聚来一个，
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3: 是吗？
1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4: 你们都很强。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真是太乱了。这么多东西怎么放啊？
1: 妈妈，我们学校又要举办义卖会了，我又可以去摆摊了。
0: 那可太好了，快把你这些旧书旧玩具统统拿去卖掉。
1: 遵命。
0: 终于有理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闲置物品清理掉了。

0: 具收藏盒一定要卖掉，下次就可以买新的了。嘿嘿，这么多宝贝，明天我肯定大卖特卖。
1: 怎么都没人买啊？
2: 也许我们选的位置不好。
0: 没人来买，我们可以出去兜售呀。我去到处问问看有没有人喜欢。
2: 好啊，在古代这样的商人叫做行脚商，
0: 那我肯定能做一名优秀的行脚商。嗨，你想要买漂亮的公主发饰吗？看来你不需要，打扰了。
3: 欢迎下次光临。牛奶糖，买文具吗？
1: 汪呵呵，你都成交了，我一件都没卖出去呢。
3: 一件都没有？
1: 你看，根本没。

0: 光顾。
1: 牛奶糖，你摊位上摆那么多书，谁会想在好玩的跳蚤市场上看到作文书和口算训练呀？
0: 我在家也不想看见他们嘛。
1: 你看，我就带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大家都喜欢。比如这个，
0: 这不就是普通的篮球吗？
1: 不，这个呀是静音篮球。
0: 静音篮球？
1: 你听，声音很小吧？有了这颗篮球，晚上做完作业，你也可以在家里打篮球，不用担心吵到邻居了。
0: 我喜欢，睡觉前偷偷打篮球，妈妈也听不到。
1: 非常便宜，巨大折扣，只要5元。
0: 成交。嗨，杜晶晶，你要收藏盒吗？
2: 不要，我有珠光的水彩，你要吗？还是买东西啊？
0: 对哦，行脚商出师不利。
2: 虽然行脚商失败了，但是采购员挺成功的。
0: 不行，我一定要把他们卖掉。
3: 欢迎欢迎，我这里商品应有尽有。
4: 我只想买这一张限量卡。
3: 不行哦，这可是我拆了好多好多盒卡才凑齐的，要买就得买一整套。
4: 可是其他的我都有了。
3: 嗨，为了这一张限量卡，谁没拆过180张重复的废卡呀？
0: 你别去集卡不就行了吗？
3: 牛奶糖，你是不是妒忌我集齐了呀？看在同班同学的份上，买一整套我可以给你打折哟。
0: 哼，我才不稀罕呢，不就是一些没用的纸片吗？
3: 哪里没用啊？
0: 集齐了就能召唤神龙吗？过几天就不流行了，还不如我自己画的自己去印，那才叫限量绝版呢。
3: 那你来我这儿干嘛？
0: 我是来问问有没有人想要这个漂亮的收藏盒呀。满满一大盒，只要10块钱哟。
5: 哇，好可爱呀，
6: 可以给我的娃娃带。
3: 你怎么跑到我的摊位抢顾客呢？
0: 你又没卖发卡，也没卖收藏盒，怎么能叫抢呢？
3: 不行，他们买了你的收藏盒，肯定就没钱买我的卡包了呀。
0: 可是他们喜欢收藏盒。
3: 等等，
0: 李东一，你又想干嘛？
3: 你的收藏盒我买了。
0: 什么？这里都是发卡，你往哪儿带呀？
3: 你管我往哪儿带呀？赶紧走，别影响我卖卡。
0: 我第一件东西卖掉了，我的小摊位开张啦！谢谢你，李东一。
3: 好像哪里不对。哎呀，不管了，同学，你们不是要买这套卡吗？我再送你几张其他卡呀。哎，你们别走啊，我还有很多限量卡。牛奶糖，你要买限量卡吗？你怎么也走了？
0: 周二，快看，我成功了！
6: 哇，太棒了！看来兜售真的有用啊。
0: 可是光收藏盒都已经兜过一圈了，总不能每一件都去兜一圈吧。
6: 也对哦。
2: 你们要买书吗？
0: 杜晶晶，你也开始做行脚商啦？
2: 没办法，我想买一个科学实验套装，可是钱不够。牛奶糖，读了这两本书，数学成绩会突飞猛进哦。
0: 理科的奥秘，创新思维学数学。你饶了我吧，我自己都有很多书想卖掉呢。
2: 早知道就多带点钱了，光想着卖东西，没想到自己也要买呀。
0: 不够就买别的呗。我的显微镜也很好用啊，你就那么想要那个科学实验吗？
2: 哼，你们都不懂。
0: 哎，你等等，
2: 你还要干嘛？
0: 虽然我不懂你的科学实验套装，但我有办法帮你把它买下来。
2: 真的吗？
1: 没钱还能买下来？
0: 看我的。
2: 就是这儿。
7: 你们这么多人来干什么呀？
0: 同学，我就是想问问

0: 你喜不喜欢科学思维什么的？
1: 科学思维？
0: 就是这些，同学，你有兴趣吗？
2: 同学，这些书真的特别好，虽然可能有点难，但是看懂了，你就会发现非常有趣。
1: 有点难？开玩笑，不可能有难倒我的书。啊？这两本书多少钱？我一个星期就能全部搞懂。
3: 哦，原来是个尖子生。
0: 不要钱，一分钱都不要，只需要你拿摊位上的旧物来交换，怎么样？
1: 交换？嗯，可以。你想要哪个？
2: 这个，就要这个。你要是觉得不够，我还有别的书，你可以来我的摊位上选。
1: 还有？好吧，那你还喜欢什么？我这些也都可以换。
2: 真的吗？那我想要这个。
1: 行。
2: 这个
1: 可以。
2: 还是这个
1: 可以。
0: 没我什么事了。
1: 行。
0: 你们不谢谢我吗？
3: 我觉得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谢谢，
4: 而是把刚刚那种交换东西的方法推广出去。嗯，
3: 这在古代叫做以物易物。
0: 以物易物？用我的东西换你的东西不用钱？我的老天爷爷呀，我刚刚发明了不用钱买东西大法。
5: 早知道我的静音篮球就不用卖给你了，我想要你摊位的小飞机呢。
0: 没问题，你还可以拿别的东西换。我真是聪明的牛老板啊，这样我们大家的旧物就都能卖掉了。
4: 哎，王赫，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你的变形文具盒要先换给我哦。
0: 先换给我？
4: 我先。
0: 换给我？
4: 我先换。
0: 我先换。我
6: 哦，肯定是姐姐回来了，不知道她摆摊摆得怎么样了。奶糖回来了。
0: 妈妈，我今天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卖掉了。
6: 天哪，奶糖好厉害，好厉害呀，全部都卖掉了，
7: 一件都没有了。
0: 那当然啦，全部都卖掉，一件都不剩。
6: 太好了，要是每年都能来这么一次，家里的旧物就再也不用担心了，我们家该变得多么清爽简洁呀。
0: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6: 原来义卖活动才是让大人和孩子都开心的最好的活动。
0: 我同意，明年我还要参加。哦，对了，妈妈快来帮我一下。哦，因为我发明了以物易物大法，整个集市的同学们都大有收获了。
6: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家里的东西更多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周二我跟你说，
1: 你们好啊，音乐体验课了解一下，很好玩的。就是架子鼓、钢琴、小提琴什么的。
0: 小提琴？
1: 对。
0: 不。
2: 这上面说他们还赞助了小区的才艺大赛。
0: 就是赞助全国才艺大赛，我也不去了。还记得我拉小提琴吗？别人拉琴要钱，我拉琴要命啊。钢琴倒是比较适合你，架子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擦，哎呀我的老天爷呀，耳朵都要聋了，好像有一百匹马在我脑壳里跑
3: 啊。才艺大赛？
4: 才艺大赛
0: 那是什么？还真的有才艺大赛啊？
2: 你之前没听说过吗？
0: 没有。什么才艺都可以吗？可惜画画没办法上台表演。卓儿，你要参加吗？
2: 没有，不知道，就是没有了。
0: 要是我会武术就好了。牛奶糖女侠站在台上，身旁带着两大高手，别提多威风了。可惜，我要是报名，估计只能去当沙袋吧。
2: 对呀、
0: 我报名朗诵怎么样？卓儿，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2: 没有，我们快走吧，还有写作业呢。
3: 奶糖，
2: 奶糖外婆好。
3: 你们好啊。
0: 太极拳，外婆啊，这是你的新爱好吗？
3: 抓紧练练，说不定能参加小区的才艺大赛呢。
0: 您居然要去参加才艺大赛？
3: 对呀，我身边很多老伙伴都跃跃欲试，你们要不要也来试试啊？
0: 可我来不及学了呀。
3: 只要有心，学一点儿也可以上台啊。
0: 学一点就上台，不会很丢脸吗？
2: 会吗？
0: 外婆，我们先走了，还要回去写作业呢。外婆再见。
2: 再见。
5: 好，再见。
0: 外婆真厉害，女侠尽在我身边。
2: 是啊，外婆好厉害啊。
0: 卓儿，等会儿写完作业我们一起去草地上跳绳好吗？
2: 我作业还有很多，我晚上还有事儿，我今天就不能出来玩了。
0: 那好吧，那我也先去做作业了。
2: 奶糖，明天见。
0: 卓儿今天怎么了？卓儿救命啊，这是什么题呀？我看我就算绞尽十个脑汁也想不出来。
2: 我看看。这题是有点难哈，这样。
0: 卓儿，你的手受伤了。
2: 没事没事。
0: 怎么受伤的？
2: 我昨天不小心划了一道口子。没关系，不严重的。
0: 怪不得你昨天作业做到那么晚，肯定很疼吧。
2: 今天已经好多了。
0: 终于放学啦。卓儿，放学以后我们先在小区里骑车怎么样？
2: 奶糖，我今天有事儿先走了。
0: 卓儿越来越奇怪了。卓儿接球。卓儿你怎么了？卓儿你怎么又多了这么多伤？
2: 我没事的，不小心撞了一下。奶糖，我今天有事儿，先走了。
0: 等，
2: 改天再一起玩吧。我今天还有事儿。
6: 对不起，奶糖，下周我一定陪你玩。
7: 笨笨。
5: 不要光吃肉，吃点蔬菜啊。哦，斑斑不许挑食。奶糖你也多吃点。
1: 奶糖想什么呢？
0: 爸爸，我担心卓尔。
1: 他怎么了？
0: 卓尔这几天放学都不跟我一起走了，
1: 这
0: 做完作业也不跟我玩。
5: 你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闹矛盾了？
0: 没有呀，我问他他就支支吾吾的。
1: 可能他有什么不方便告诉你的小秘密吧。
0: 肯定有秘密，他最近可奇怪了。前两天他的手背就受伤了，结果昨天又有了新伤，手腕上还贴了膏药。
5: 卓尔连续受伤？
0: 对，天天受伤还躲着我。
5: 卓尔很乖的，很少惹事啊。
0: 他该不会是被家暴了吧？
5: 哎，不可能不可能，他爸爸妈妈那么爱他。哎，昨天我跟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家叮铃咣啷的，吵得听不清。
1: 那也不可能是家暴吧？
0: 难道是被绑匪敲诈了？被外星人威胁了？被藏在衣柜的黑暗大怪兽控制了？
5: 奶糖，这些可能性太小了。
0: 反正他一定是被威胁了。我问他的时候，他明明很疼，还对我笑，他一定是强颜欢笑。哼，不行，他肯定是遇到了不得了的大事，我得去救他。
5: 等等，如果是卓尔处理不了的危险，你也抵挡不了啊。
0: 那我就报警。
1: 奶糖，你先别急，他应该真的只

0: 是不小心受伤了。
1: 不行，不管怎么说，我得去确认一下。
2: 那我陪你去，不然我可不放心。牛笨笨，你乖乖的跟爸爸待在家啊。
0: 好的，有事儿随时呼叫我。
2: 你等等，
1: 妈妈，你快跟我走呀！再不去，不知道卓尔还会遇到什么危险。
2: 奶糖，你看那边。
3: 哎呀，真厉害啊！哎呀，是个小姑娘。

0: 怪呢，刚学了一小段。
1: 所以你的手都是练习家族捕兽的伤吗？
2: 嗯，对呀、啊，你们是不知道他有多努力。这里是鼓槌不小心敲到大拇指、哦、都肿了，这个呢是一抬手磕到了镲上，还有这个是前两天练得太久，手腕都疼得抬不起来了。
1: 妈妈，哪有那么严重啊？真没想到练什么都不容易。
0: 是我太急了，好怕上台表演不好。
1: 没有，你表现得超级好，我都惊呆了。
3: 我就说卓尔是最聪明的，想做什么都能做好。
1: 对不起，我那天还吐槽说架子鼓吵得耳朵都要聋了，你当时肯定很伤心吧？
0: 不怪你，我瞒着你主要还是因为……
1: 因为什么呀？哎呀，你快说呀，再不说我可要……
0: 如果发现我其实跟想象的不一样，你会不会就不喜欢我了？
1: 当然不会啦，我现在连架子鼓都有点喜欢了。
0: 你不知道，最近因为要瞒着你这个小秘密，我都快憋死了。
1: 那你准备好公开你会架子鼓了吗？
0: 没有没有，我再想想。
1: 好吧，那现在我也有小秘密了，那就是只有我见过的不一样的卓尔。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替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思维。

0: 享天天梦群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9: 恭喜你闯关成功！
8: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王八猫来喽！
1: 你抓不着。
2: 我的老天爷爷呀！
1: 牛奶糖，对不起，
0: 我没来收。

0: 你要是帮忙还是帮倒忙啊？
1: 李冬一，我喝喝牛奶糖，不准在教室里打闹，每人扣两面小红旗。
2: 是啊，我们已经道歉了。
0: 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他们两个在捣蛋。
1: 班级环境要靠大家维护，你们课间喧哗，想学习的同学怎么办？
0: 哼，就会拿规矩压人。你就能全部做到吗？
1: 能啊。哪一条班规我没有以身作则？哪一项活动我不是第一个参加？哪一门功课我落后了？
3: 仔细一想，我们班长大人还真是事事争上游，从未掉链子。
4: 没有短板，
2: 全是长板啊！嗨，不就是全方位逞能爱表现吗？
1: 你们不上进就算了，还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5: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6: 老师来了。

0: 下周一学校要组织花式踢毽子大赛，每个班选两名代表参加，擅长的同学踊跃报名哦。
1: 男生踢花式毽子，那不是让张飞绣花吗？
2: 我奶奶才踢毽子，
3: 而且好难啊。
4: 是，我也太难了，
5: 参加。
2: 踢毽子还不简单，老师我报名。
0: 还有谁愿意试试？
1: 那当然是我们样样精通的完美班长杜晶晶啊。
6: 对对对，班长大人要给班级争光啊。
0: 杜晶晶，你想参加吗？
3: 我
0: 比赛是自愿的，实在选不出来，我们班这次不参加也可以。
7: 那怎么行？我们班绝不会缺席。老师，我报名参加。
2: 啊，从来没见过你踢毽子呀。
7: 哼，小儿科，我平时只是不屑于表现。我不光要加入，我还要当队长，领队拿第一。
2: 啊，我的老天爷呀，两个人的队都要争队长，果然是360度无死角的争强好胜，累不累呀？蹦踢，弹踢，拐踢，磕踢，嘿。
7: 还好吧，都是一些基础动作。
2: 仙女雕花，好，接着。怎么不接啊？
7: 太突然了，我没准备。
2: 那再来一个，外婆教我的终极大招，蝎子摆尾。杜晶晶，你先把毽子踢过来，

0: 老是晃神啊。哎嘿，陆晶晶，你到底会不会踢毽子？我只是练得少。
1: 不像不像，
2: 恐怕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绣花枕头在吹牛。
0: 你说谁是绣花枕头？
2: 谁不懂装懂，我就说谁。
0: 你
3: 算了算了，比赛是算总分的，我给你们找了点动作参考。
0: 好诶，卓尔不愧是我们的军师。
3: 其实就是像你刚才的蝎子摆尾，踢给杜晶晶之后，他把毽子踢高一点，然后你再跳起来，在空中接住毽子，转体踢出去。
0: 嗯，可以。
4: 不行，这不就成了牛奶糖个人秀吗？既然是组队，评委肯定要看合作分的。
0: 可是你连接住毽子都费劲，少添乱就是最好的合作啦。
4: 不就是个蝎子，我现在就做给你看。
0: 强出头也要看时候啊。
5: 杜晶晶怎么这样啊？
4: 我就是缺少练习。
0: 哼，说的比唱的好听。
4: 我才是队长，你该听我的。
0: 哼，行，爱当队长你就当，我不干了。哼，
3: 哎，牛奶糖，
2: 这还参加比赛吗？
4: 哼，参加，大不了我一个人上。

0: 杜晶晶，有你这么优秀的班长，老师实在是太放心了。
1: 爸爸当年做班长的时候，那全班可都是服服帖帖的，我女儿肯定继承了我的好基因。
2: 我女儿啊，学习好又有责任心，上哪儿找这么乖的完美宝贝啊？
3: 捣蛋鬼，迟迟拖了这么久，回家都晚了。
0: 哎，哦，那不是杜晶晶吗？嘿，班长一直练习到现在吗？
3: 练得久有什么用？还不是接不住。

0: 一点小事都要扣小红旗，班长太严厉了吧？
1: 总摆个班长架子，指手画脚的，真不想和他玩。
0: 鸡毛蒜皮都要计较，累不累啊？

0: 为了班级，为了比赛，你作为班长要大度，要团结同学。哎，不行不行，班长有班长的尊严，得坚持原则，怎么能随便跟牛奶糖道歉呢？
1: 你居然连着踢了几十个都没掉地上。
2: 我
1: 你不住我们小区吧？
2: 我是来挑战你的，
1: 才练了几天就想挑战我，天真。
2: 你

0: 起，我只是不想让大家失望。从小到大，老师和爸妈都要求我做到最好，我也觉得班长要以身作则，不可以退缩。
1: 少来，我看你明明挺享受的。
0: 我享受？
1: 门门第一，世世带头，做个别人家的孩子，被大家仰望的感觉很爽吧？
0: 你以为当第一名很容易？我每天看书，兴趣班全都排满了，晚上睡前都在听英语。
1: 不听不听。我努力了也没拿第一，更委屈呢。再说了，你干嘛每件事都要装完美？放松一下，人就是要有缺点才可爱嘛。
0: 缺点怎么会可爱？
1: 有时放松点也没什么不好吧。再说考试都让你出风头了，偶尔也给我们一点露脸的机会吧。
0: 你这副懒懒散散的样子怎么让人放心？
1: 又嘴硬，就你偷偷练腿都要抽筋了吧。嘿，
2: 恭喜我们班夺得了花式踢毽子大赛优胜奖。这个奖杯的功劳属于杜晶晶和牛奶糖。
3: 谢谢老师，其实踢毽子真的很简单。作为班长，我将组织兴趣小组，课后教大家踢毽子。
1: 我的老天爷爷呀，他又开始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9: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0: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1: 好吃。
6: 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3: 是羽毛球。

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中秋节的通话。
1: 哎呀，小蚂蚁说的物品是电动小马达，不是缩小器。
2: 这已经是我们第144次失败了。
3: 郭德强，熊大熊二，晚上跟我们一起过节呀？
1: 过节？
3: 你们看，这是什么？
4: 灯笼。
3: 是啊，今天人类世界到处都是这个。我还听他们说要吃什么饼。
2: 饼？
3: 好像叫月饼来着。
2: 哎，月饼。
5: 中秋节。
6: 哎，郭德强。快跟上去。
3: 我话
7: 还没说完呢。
6: 郭东强，
5: 好险啊！灯笼，
8: 走一走，瞧一瞧嘞！新款月饼买二送一，欢迎品尝。
5: 今天真的是中秋节。
9: 儿啊，都五点了，能赶回来不？
10: 能，必须能。
9: 那太好了，我们做好饭等你一起过节。
11: 爸妈，我回来了。
12: 回来就回来，带那么多东西干嘛？
13: 强子，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9: 老板，来盒五仁月饼。
14: 我好嘞，瞎操心。
1: 哎呀，好险呀。
6: 郭东祥，你咋了？刚才多危险呢。
2: 我居然忘记了今天是中秋节。
6: 中秋节？
2: 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我要给家里打电话。
1: 打电话？
2: 中秋节不回去的话，我都会在晚上7点前给爸妈打个电话。现在都已经5点了，我得赶紧找个电话才行。
15: 那简单，大舌头的店就在这附近，俺们去找他接电话呗。
2: 那我们快走。
5: 啊！怎么锁门了？这还没到下班点啊！
2: 中秋节休息，明天再来。啊！
5: 这大舌头居然这么奢华的给自己放假，谁给他的勇气？
1: 人家也要回去陪家人的嘛。俺们还是想想哪儿可以打电话吧。
5: 我家里还有手机。快，这边，就在这儿了。

0: 终于可以打电话了，希望还有电。亮了亮了，看来卖手机的老板没骗我，果然是超长待机两个月。我得赶紧，找到了，终于拨通了。
1: 对不起，您的电话已欠费，请及时缴费。
0: 什么？手机欠费了？
2: 上面不是还有一部电话吗？
3: 不用试了，手机都欠费了，那个肯定也是。
2: 那你快缴费呀。
3: 你还不了解光头强吗？他裤兜里啊比手都干净。
2: 哎呀，那电话还打不打嘛？再过一会儿时间就到了。
3: 上哪儿去打呢？哪儿还有电话啊？
0: 5毛钱硬币。可以拿这个打公用电话。
2: 哎呀，光头强，你慢点儿，
0: 没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面那家。
4: 收工收工，回去过中秋了。
3: 还有别的店吗？
0: 我只认识这一家。
2: 那再找找吧。
0: 只能这样了。

0: 都快七点了，还没找到。
1: 别担心，肯定能找到的。
2: 今天运气真不错，弄到这么大的月饼。
0: 快停下！太惊险了，
3: 儿子，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挂了啊！
0: 啊，找到电话了。
4: 谁呀？是光头强他们，
5: 上午就跑出去了，这是要干嘛？走，咱们去看看。
4: 光头强，你先别急。你这样上去会被老板发现的，而且还有只猫在那儿，
0: 那还能怎么办？快来不及了。
5: 熊大熊二，你们干什么呢？
4: 事情就是这样，俺们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
5: 刚刚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气球玩偶，我觉得可以派上用场。
0: 老板，打个电话。
6: 打吧，五毛钱三分钟。
0: 好的。
4: 瞎说，再靠近点儿。
7: 好嘞。
4: 熊二，抬手。
8: 喂，谁呀？
0: 妈，是我，强子。
8: 强子，老头子，儿子来电话了。
6: 现在的年轻人中秋节都不回家。
0: 妈，对不起，现在才给你打电话。
8: 没事没事，妈知道。
4: 不好，是那只猫。
9: 给我给我。哎，强子。
0: 爸，
9: 你最近咋样啊？
8: 我还没说完呢，你别抢我电话。
10: 来转呐，大猫咪！
4: 糟了，地球人漏气了！
11: 漏气了，俺得把它堵上。
0: 没事吧，你们？
6: 别管俺们，快去打电话！
8: 不好！
11: 小龙虾还是爆炒辣椒好吃，生吃不健康。
10: 来呀！喂，
12: 这边，这边，
6: 这边，
12: 来呀，
6: 这边！
0: 大家，
8: 强子，妈跟你说，妈把肥波养得可胖了。
6: 什么声音？
8: 强子，这一日三餐呐！听着没？
0: 知道了，妈，您就放心吧。我最近挺好的，朋友、同事、老板对我都很好。瞎说瞎闹！
6: 我跟你拼了！
11: 堵上了！
8: 有空多回来看看。
0: 放心，妈妈。我很快就能回去看你们。妈，我还有事儿，改天再打给你。
8: 好嘞，一个人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
0: 好险啊！还来？
6: 整天乱跑。你消停会儿，准备关门了，回家吃饭喽。
0: 大家都没事吧？
4: 没事没事，这点伤不算啥。咋样？电话打完了吗？
0: 谢谢你们，打完了。
11: 哎呀，快看快看，光头强哭了。
0: 我才没有，是风吹的。老板，我走了。
6: 好嘞，慢走。 我眼花了，怎么变矮了？怎么不见了？
0: 谢谢，谢谢你们的帮忙。
12: 咱们都是朋友，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13: 就是，小事小事，嘿嘿
0: 嘿，有你们真好。
5: 大家一起分月饼吧。
14: 中秋节快乐！
15: 变小的艺术上。
0: 大甲虫说，在北边的松树下看到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
16: 在那边，快来！就是这棵松树。
0: 你有吧？
17: 松果呀，太好了！
0: 什么太好了？不会找到缩小器了吧？
18: 俺看不行。熊二，你又找到啥吃的了？
0: 缩小器。
17: 哎，那儿呢？哎呀，缩小器！
0: 太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
17: 这次多亏了俺。
18: 好，都是你的功劳。

0: 大毛，光头强他们会来吗？这蚊子可多了，咬着我可疼了。
1: 就这小小的蚊子能有多痛？要点耐心好不好？
2: 我们都是干事业的人，成功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这点痛算得了什么？
1: 一敲你还哭了，没出息。我的鼻子！
0: 大毛猴，你也不要哭了。
1: 我这是在学你，让你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哼，他们一定会来的。
0: 都等了这么久了，咱们都成了蚊子的宵夜了。
1: 嘘，小青蛙。
3: 是大毛猴，
4: 快跑！
1: 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就会有收获。走，去抓住他们。
3: 不。大马猴他们大半夜不睡觉，怎么老想着抓我们？快躲起来！
1: 往哪儿跑？
0: 别跑！我的头啊！
1: 哪儿去了？
2: 哎，
0: 这啥呀？
1: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哎。算了，走吧，咱们回去。
0: 回去？太好了。

0: 大魔猴，你干啥呢？
1: 做陷阱啊！那三个小东西好像很在意这个。现在就等他们自投罗网了。
0: 他们为啥要这个破零件儿？
1: 我怎么知道？把灯关了，现在给我去睡觉。
0: 我不困，10点半还有个动画片呢。
1: 看什么动画片？赶紧给我去睡觉。
0: 哦。

0: 葫芦山庄的还真像啊！赶快去找了，我们分头去找苏小西。这边没有，
1: 我这里也没有。
0: 关口前，关口前，苏小西在这儿。
2: 哎，在那儿呢。
0: 终于找到了。

0: 拿了就走。慢点。慢点啊，熊二。
1: 你们好啊。
2: 二狗，真睡着了。二狗，
0: 原来是故意设置陷阱抓咱们，
3: 那可咋办呀？
0: 熊大熊二，把孙小心拿过来。
2: 二狗，醒醒！二狗，
3: 跟他们猴，
4: 你真抓着他们三个了？
3: 发财了，发财了！他们过来了，光头强。
4: 让我瞅瞅。
3: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5: 又熟了！
6: 别吃我，我没有多少肉。
3: 别吵，熊不吃死的东西。快装死！
0: 熊大，快去拿手电筒。
5: 不要吃我呀！
6: 二狗，下辈子再做兄弟，你顶住啊！
3: 别过来啊！别过来！别过来！
6: 走开！走开啊！走开！走开！
3: 这熊呢？
0: 光头强啊！
7: 俺们在这儿，
0: 我来了。
2: 熊消失了，不对，是变小了，是熊。
5: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熊啊？真有趣。
2: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那个手电筒能缩小东西。
3: 这一定还是梦，要不然熊真要不见了。
6: 不是梦，是你们手电筒。
3: 手电筒？这跟手电筒有啥关系？
0: 熊大熊二，
3: 光头强复原了！
6: 光头强，
3: 这肯定是梦，但是我咋一直梦着光头强和熊呢？这肯定是噩梦。
0: 手电筒，
5: 熊，
0: 光头强。
5: 想要手电筒没门儿，
0: 那是我的东西。
3: 光头强真厉害，
0: 这水平快赶上俺了。交出来。
3: 为啥你们都要争一个破手电筒啊？给你，快离开我的梦。
5: 别给他！
0: 拿来！
5: 别这个手电筒对着我，二狗！
3: 拿来吧你！
0: 不关我的事。
3: 咋不关你事？
0: 是你推的手电筒，
3: 是你
8: 看着就疼。
0: 放开我，
3: 快离开我的梦。
0: 糟了，
3: 终于想起来了。走开，走开。咋又来了那熊呢？不要过来啊，走开，
0: 快跑，熊二。

0: 让我试试。呀，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大蟒猴。
1: 缩小器被大蟒猴跟二狗拿走了，这可咋办呀？
2: 大蟒猴和二狗肯定会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到时候我们趁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夺回缩小器。只能这样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12: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13: 加油，加油！哦，
12: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变小的艺术中，
2: 我的研究明白了，它可以变小和复原东西。
3: 那咱们到底咋用的发财呀？
2: 当然是把东西变小了。
4: 太好了，这些都拿去变小。还有这个99年暖水瓶能卖多少？
2: 这些不值钱，外面那些像艺术品的东西才值钱呢。
4: 哦，那赶紧走吧，我都迫不及待了。
2: 哎，手电筒给我呀。坐好了，
5: 快跟上去，熊二。熊二，加油！熊二，快，他们走远了。
4: 好，大马猴，到底啥是艺术品呢？
2: 说了你也不懂。哎，就缩小这个大雕像，应该值不少钱。
4: 废铁一斤才卖15.5，缩小了几分钱都卖不上啊！
2: 你懂啥？那个大雕像是艺术品，缩小卖了它，能卖不少钱呢。
4: 真的。
2: 你去把围观的人引开。
4: 又是我，
2: 少废话，快去。
4: 哼。哎呀，我的肚子好疼。
6: 你没事吧？
7: 哎，咋了这是？
8: 要不要去医院啊？
4: 哎呦，我又好了，不疼了，再见。
8: 雕像不见了。
5: 雕像哪儿去了？
6: 我照片还没拍呢。
2: 像刚才的雕像就很有年代感，有年代感的东西就很值钱。
4: 有年代感，那就是月老爷之前。
2: 对，
4: 我知道了。
2: 二狗，
9: 许愿树，许愿树，
10: 我真心的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啊，
8: 刺没了。老天都
4: 飞了，成功嘞。
2: 二狗，你缩小树干嘛呀？
8: 老天改主意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别那么大，暴露我们的宝贝怎么办？
4: 这车干净的挺好啊，
2: 不错。
4: 我来，真好看。
2: 走，二狗。
5: 那不是大舌头的店吗？熊二，我和熊大去看看情况，你在这等我们。
4: 哎，好。
5: 在那。
2: 我这有点宝贝，你这收吗？
4: 宝贝？
2: 什么宝贝？拿出来瞧瞧。
11: 这些小东西雕的可真细致啊。
4: 这多少钱呢？50000。
2: 二狗，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怎么可能值这么少？
4: 50000。
2: 100000。3块钱一个，一共2个，一起305块吧。
4: 这可是艺术品，咋值这么少呢？
2: 你这又不是古董，顶多算稀有货，根本不值钱。
6: 要是变大呢？值钱吗？
2: 那就更不值钱了。我不卖了，
4: 不卖了。
12: 他们真是想发财想疯了。
2: 不卖拉倒，就你们这只破铜烂铁，外面地摊上1块钱一抓一大把。要不是想给我小侄女买点玩具，我才懒得搭理你们呢。快走快走，别挡着我做生意。走就走，一点也不是货。
5: 你让一让啊，让一让。
2: 小心点，小心点，这可是我的宝贝。哎呀，你慢点，碰了它可不得了啊。宝贝，过来点，过来点。我的宝贝，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我们要不要晚上？
5: 他们晚上要干啥？
12: 我看是想来偷东西，咱们晚上来阻止他们，
5: 然后夺回苏小七。
7: 嗯，
11: 这回奶奶过来可以做最爱吃的酸菜了。
6: 二狗，你先把我变小，我就能钻进去，
11: 然后你再把我变大。
6: 嗯，等我把大缸挪过来之后，你再把我和大缸变小。
11: 嗯，
6: 等我把大缸从门缝里推出来之后，你再把我变大，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听懂了没？
3: 要不你再说一遍。
6: 算了算了，先把我变小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
3: 嗯嗯，
6: 别走开。
5: 大马猴，等你好久了。
6: 哼，你们怎么在这儿？
3: 变小还是变大呢？
11: 对，进去后变大。
6: 二狗，先别按，先别按。
11: 别急啊，我这就给你变大。
13: 变回来了，
5: 熊大，别高兴了，赶紧抓住大马猴，用它换回缩小器。
11: 哼，
6: 二狗，快把它们变小！
3: 熊熊，有熊在追我呀！
5: 站住！
6: 救命啊，二狗！
3: 救命啊！
6: 二狗，你跑啥呀？你变小它呀！
3: 对呀、啊。来呀来呀，
6: 二狗快来帮忙，快。
13: 哎呀，人
6: 还大不得瑟了，来抓我呀，来抓我呀。

0: 二狗，快缩小我和大刚。
1: 好嘞。
2: 光头强，熊蛋，你俩在哪儿呀？
3: 熊二拿回手电筒了，
1: 快！
2: 熊二，快把我们复原！
4: 这儿，
5: 好嘞，俺这就复原你们。
0: 我打！
2: 熊二，
4: 这儿，熊二，
2: 这里！
0: 我再等。
2: 熊二，
0: 看俺的，我还等。
5: 哎呀，好气呀！大马猴，有本事你给俺出来！
6: 这大半夜的，有人在这。
0: 小偷，得赶紧叫人去。
2: 熊蛋，光头强，快过来！
5: 好机会。
2: 熊二。放开人们，
6: 终于抓到你们了，
0: 在这儿呢，这下就齐了。二狗，快过来。
1: 哎呦啊，这老值钱了吧？
0: 那可不，正好连带把小熊强也卖掉。
2: 把手电筒还给俺们。
5: 想要手电筒，没门！
2: 抓小偷啊！
6: 就在前面！
2: 小偷，
6: 抓小偷啊！
1: 没人了，大马猴咋办呢？
0: 快走！
2: 站住！
6: 小偷呢？
0: 终于甩掉熊强他们了。老板。看看我们的宝贝。
7: 不错不错，
1: 那您给出个价吧。500万。
0: 发财了。老板，你真识货。
7: 开什么玩笑，这是50。
0: 对面古董店老板说这是个宝贝，怎么到你这就值50了？
7: 靠边，你看这一个酸菜坛子还想冒充古董。
0: 这是酸菜坛子，
7: 你们得配个压菜石啊，不然我不收。欢迎光临。哎呦，这啥猫我都没见过。
8: 这可是孟加拉猫，花了我3万块呢。
7: 这猫可真值钱呐！
1: 听着没，这小动物老值钱了。大宝，我们赶紧去抓小熊强他们吧。
0: 抓他们太费劲了。我想到个主意。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

0: 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足
2: 牙。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小的艺术下。
1: 到了，这是动物最多的地方，
2: 逛动物园啊。
1: 逛啥逛呀，咱们是来缩小动物的。
3: 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关在笼子里，方便咱们缩小。
2: 哦哦，走。

0: 马猴和二狗的气味就在这儿。带缩小器来动物园？动物？他们是来缩小动物的。嗯，保安室，我们去提醒保安。
1: 没人呀，
0: 关键时刻怎么没人呢？只能靠我们了。
2: 嗯，哎，不得了，
3: 咋了？
2: 这里好多蔬菜呀，有萝卜，有大葱，还有俺最喜欢的割韭菜。
4: 熊二，咱们还有事呢，快走。
0: 动物园怎么会有菜地？难道是喂动物的？
5: 跑哪儿去了？富贵儿，富贵儿！哼，
6: 大毛，咱这是到哪儿啊？
2: 大象栖息地。
6: 大象？哎呀，变小一只大象得老值钱了。
2: 咱们今天就把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变小。
6: 必须的。
2: 到你出场了。
7: 我来了。
6: 呀，这啥呀？
5: 大马猴，
0: 刚才啥声音呀？熊二，
2: 哎，
0: 我们快过去看看，有可能是大马猴二狗他们。
6: 哦，大马猴，你咋了？大马猴，快醒醒啊！
1: 真是的，
6: 一个叫声就把你吓成这样，真没出息。
1: 呀，关键时刻还是得看二狗的。
6: 嗯，大炮，大炮！
7: 大象救了，大象救了！
6: 去哪儿了？
1: 找被我变小了。
2: 切，神气什么？仔细点，可别让他跑了。
7: 还在那儿。
2: 动物园啊，用不起真大象，
7: 那假的忽悠人。
6: 嗯，该不会其他动物也是假的吧？
2: 那还等啥？赶紧去看看呢！快走！
1: 就是这儿，啥也没有呀。这大象身上咋有个图案呀？
0: 拆。这不是强哥梦寐以求的字吗？怎么会出现在大象身上呢？难道……
4: 先别管这个了，赶紧去找大马猴他们。
1: 哦。
6: 不好，老虎可是会吃人的呀。
2: 怕什么？都关在笼子里了，快跟上。
6: 大马猴，我还是有点害怕呀。
2: 给环境点啊，跟上。
7: 哎呀，
2: 那手笨脚的，真是！
7: 疯了老虎！
2: 好险啊！太过分了，老虎不好好关在笼子里，要是伤到人了怎么办？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6: 骑老虎拍照，一元。

就是假的。

0: 那头熊咋也在这儿啊？
1: 肯定是为了这个手电筒。赶紧走。
0: 这是哪儿啊？
1: 呀，笼子居然是打开的。
0: 你看，这里有喂食的盆儿。太好了，这里关的肯定是真动物。哎呀，狼，有狼啊！
1: 哪儿？没有啊。
0: 要不我们装死吧？
1: 他又不是熊。
0: 饶命啊！我们只是路过的。
1: 这是哈士奇吧？真是受够了，居然拿哈士奇冒充狼。
0: 哈士奇就哈士奇，总比空手回来强啊。
1: 说的也是啊。二狗，变小了。
0: 好嘞，
1: 是熊二，快叫他二狗！
2: 你看啊！
0: 这啥东西啊？是大公鸡呀，你别躲我呀。
2: 熊二，快拿回孙小鸡。
3: 好嘞。
2: 走开走开。别跑。
4: 叫什么叫？大半夜的，现在才回来，怎么了，富贵？
2: 把手电筒给俺，
1: 找他。
4: 也没有啊，富贵，你搞什么？害我白跑一趟。

0: 熊二，你没事吧？哎，没事儿。熊二，有没有看见缩小器？缩小器应该在那儿。快把我变大！他怎么追到这儿了？
1: 救命啊！
2: 手电筒没电了，今天不能白来，抓只鸡回去也行。谁在那儿？你们俩干嘛呢？
3: 果然有贼，
2: 这动物园都快拆了，你们还来趁火打劫，偷我的鸡？
3: 什么？要拆了？难怪没动物。
2: 把鸡给我放下。
3: 风棍上，
2: 别让他们跑了。完了，又没了。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3: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9: 来，旺仔牛奶给你。
10: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1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喜之郎。
18: 把爱带回家。
1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我们有了他，自己成为武林高手，到时候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们。
1: 对哦。
2: 你们怎么这么弄啊？
1: 我们用脚走的呀。
2: 我不是问这个，算了，真倒事儿。
1: 生气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算了，不跟他计较，咱们以后可是他招惹不起的厉害角色。
1: 没错，
3: 这传单上的缩小器都是暗画的，嘿嘿嘿，看画的多像呀。
4: 熊儿画的真棒，
5: 真受不了你们。
6: 有快递。来了来了，你的快递。
5: 这是蛋壳侠寄给我的。
3: 这画的是啥呀？
7: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蛋壳侠发现缩小器的位置，给咱们画的地图。
4: 那咱们赶紧去找吧。
1: 没想到我好大胆也有今天。
0: 我们要叱咤风云，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成。怎么回事？我这地图怎么不一样了？
1: 怎么了？真不一样了，好神奇啊。
0: 神奇什么呀？
2: 闪开！
0: 我知道了，是那只蜗牛，快找他去。
6: 我说，我把快递送到光头强家了。
0: 光头强，快找光头强去。
1: 地图居然被他们拿到了，
0: 绝不能让他们找到宝藏。
8: 站住！
9: 往哪儿啊？
0: 顺风生火！
1: 别以为我跑。话不说第二次，
9: 赶快把藏宝图交出来。
1: 交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啊。
7: 装傻，没必要跟这些贼虫废话了。上。
0: 等等，我说我们也是被逼无奈，都是我们的老板我越长有名的大坏蛋光头强让我们做的。
1: 你在说什么？
0: 他还有两个手下，鼹鼠大熊二。光头强说他拿到宝物以后要统治全地球，啊不是全宇宙。
2: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阻止这个大坏蛋。走。
1: 你为什么说光头强他们呀？
0: 哼，这是让他们产生误会，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夺回藏宝图。
1: 哎呀，还是你滑头呀。
5: 接下来怎么还有顺口溜？一江水湍急，枯叶化扁舟，这什么意思啊？二渊深见底，神猿履平地，拼了。一路去寻觅，地上无宝藏，
10: 终于到了。到底谁这么缺德，把缩小器藏这儿？
4: 这里看着挺荒凉的，缩小器能藏哪儿啊？
10: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或者密道之类的？
8: 你们就是光头强、熊大、熊二吧？想拿走宝物，没门。
5: 什么宝物啊？缩小器吗？
2: 哼，果然够狡猾，还会岔开话题。
1: 别理他，上。你这办法还真管用，他们果然对上了。
0: 我小聪明可不是白叫的。
4: 来真的，
8: 交出藏宝图，离开这里。
10: 四代守护的石碑碎了，
5: 我跟你们没完。
11: 关俺们啥事儿？
10: 别跑。
1: 这里居然有个密道，

0: 边跑了，跟上。
1: 这是哪儿呀？
2: 不知道，不过这地方看着好像专门设计过一样。
3: 哎，过道墙，快看！
2: 地上无宝藏，所以这个暗语是指在地下。不过，
4: 到底是谁？这么缺德，把缩小机藏地下，还放箱子里，太折腾人了。
2: 大哥，
5: 这里应该是藏宝的密室，没想到我们守候的地方原来在这儿。
3: 兄弟，你没事吧？
2: 啊，没事。
6: 最后警告你们一次，赶快离开此地，宝物不属于你们。
2: 我怎么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呢，
3: 这分明是俺们的东西，俺们为啥要离开呀？
6: 哼，还在这胡搅蛮缠！我们旋风双虎世代守护此处藏宝地，绝不能让你们拿走宝物。
0: 最后宝物是我的了，这件宝物是我的了！你们几个傻瓜，都被我小聪明骗了！
2: 这不是苏小西。
3: 又白忙活了！
6: 住手！那是我们的宝物。
4: 我叫你放下。
0: 是他你呀、啊？怎么用的？
7: 不愧是传说中的武器，
8: 灭虫于无形啊！
2: 大惊小怪，这不就是火机里的雅典陶瓷吗？
4: 小聪明好大胆！我们千辛万苦按照地图来找缩小器，结果白忙活一场，都是你们弄的。
0: 这都被你发现了，
8: 那又怎么样？
0: 现在这个宝贝在我手里，看谁还敢惹我们！
8: 我就想能使唤使唤麦麦乔。
9: 你杀我也！
0: 狗，休想！
8: 你放手！
4: 我拿到了。
8: 大哥，
4: 危险！
8: 好疼啊！
0: 宝贝，这是我的。
6: 休想！
9: 虽然你们刚救了我一命，但守护
4: 还给你们。给你啊。
2: 这东西给我都不要，家里多着呢。
6: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刚才还误会了你们，真是抱歉。
4: 没啥，别客气。
3: 找了一天，原来不是缩小器呀、啊。
4: 别气馁，咱们把这些传单发下去，肯定会有人知道的。
8: 这是
6: 你们在找这个东西？
3: 对呀，
4: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宝贝。
6: 我见过这东西。
4: 什么？你是见过？
10: 这一趟没有白来，他们居然知道缩小器在一个叫胡甲村的地方。
4: 咱们赶紧回不夜城去开车，
3: 去胡甲村喽！
11: 缩小器，胡甲村，
12: 欢乐大比拼。
4: 这里就是旋风双虎说的胡甲村。
13: 俺还听说这里有个比赛活动，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俺们也去参加吧。快！
4: 这拿他没办法。
14: 欢迎大家来参加胡甲村第1001届欢乐大比拼，本届比赛冠军将赢得丰厚的奖品。
13: 哇，好吃的！
14: 除了这些奖品，还有一个是我捡到的精致大铁块。
4: 缩小器，
15: 村长是不是老糊涂了？这奖品有什么用啊？
14: 团队参赛和个人参

0: 在都可以。
1: 苏小西真的在这儿，
0: 大家快去报名吧！
2: 我要报名！
3: 走，找村长谈谈。村长，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们想用糖块交换那个大铁块，多少糖块您尽管说。
0: 想要赢得奖品，就得参加比赛，这是我们村的规矩。
4: 哎，村长，你就给俺们换嘛，俺把所有零食都给你。
0: 胡闹！这是我们胡家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不允许你们玷污。
3: 没想到昆虫都这么有原则，看来只能参加比赛了。走，报名去。
5: 拜拜乔老板，苏小西就在胡家村，
6: 咋还不快去抢过来？
5: 可是老板，奖品区有四位胡家村高手，他们在昆虫排行榜的排名都在前20，金刚狼排31，我排32，根本打不过他们。
7: 看来只能参加比拼了。
8: 走，去报名。
9: 是，
10: 我要报名。
3: 拜拜乔，
1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1: 那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3: 哦，我明白了，你们的目标是缩小器。
11: 是又怎么样？我们赢定了。
3: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1: 有本事就阻止我们呀！
12: 哎，还报不报名？不报我午休了啊！
13: 报。神社比赛分为3个项目，
14: 只要有队伍赢得其中2场，就是胜利者。
13: 第一场的项目是力量大比拼。
14: 参赛选手在不用手脚的情况下将对方撞出场外落地，最后留在台上者获胜。比赛开始，有请蟋蟀队选手登场，他是上一届的冠军蟋蟀队的蟋蟀李。
13: 虎甲队登场的选手是虎甲阿诺，瓢虫队的瓢虫爷爷，还有怪物桥队的八爪怪。
14: 最后一队登场的是熊强队的
0: 比赛开始。我晕倒了。
13: 出现了瓢虫爷爷绝技躺平。
3: 这都行？
15: 蟋蟀林，我要挑战你。
16: 接受挑战。
13: 虎甲阿诺率先冲锋，
16: 神虫摆尾，
13: 双方力量不分伯仲。
3: 好厉害。
11: 有蛛丝可不算是违反规定。糟糕，
13: 蟋蟀里跟虎甲阿诺被绑住了。
15: 八爪怪，给我过来。
11: 太好了，
3: 机会来了，
0: 砍呐。
11: 砍住了，
3: 有机会。
15: 熊大，
11: 别过来。
13: 三位选手被淘汰，熊大也很危险。
0: 又是老夫的机会，胜利是我的了。
14: 瓢虫爷爷失算了，冲得太猛，跟熊大一起掉下去了。
13: 难道本场比赛没有冠军了吗？
14: 等等，熊大没有落地。
17: 为什么？他明明掉下去了。
14: 你们看，熊大的手脚并没有落地。
17: 这都行？
14: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熊大。
0: 第二场的比赛是美食大比拼。
14: 这场的比赛规则是，台下的参赛队友可对其他选手进行干扰，谁不受影响先吃完食物，谁就是胜利者。
13: 各就各位。
4: 吃辣椒，熊大，俺不想比赛。
3: 不能放弃，苏小西就靠你了。
12: 好吧，俺试试。
4: 咋越来越想吃呢？
18: 这熊是四川来的吧？怎么这么能吃辣？
13: 哇，熊二胃口真好。金刚狼的速度也不赖。
0: 受不了了，水！
14: 瓢虫爷爷没坚持住，挑战失败。
17: 上！
14: 看，瞧你们在发出做梦的噪音。干扰奏效了，虎甲阿诺受不了了。
13: 犯规，虎甲阿诺失去资格。
3: 熊大，我们也上。
1: 好。
3: 噔噔，
1: 咋不起作用？
14: 放在金刚狼和熊二之间产生了。
7: 大笨熊快吃完了，不能让他得逞。
4: 哎呀，俺的脚！
14: 金刚狼率先吃完。
13: 胜者，金刚狼。前两场的激烈比拼，我们有两组选手进入了歌声大比拼决赛。这边这位是拜拜桥队伍的选手，他是昆虫界新锐高音歌手大嗓门。那这位呢，自称是狗熊岭摇滚王子，来自熊强队伍的光头强。
14: 为了这场决赛的公正性、专业性，我们请来了三位昆虫界乐坛殿堂级导师。上手首《狗熊大草原》红遍大江南北，是一名实力唱将。王峰，摇滚领军歌手，曾获得丑鱼榜中榜年度大典最佳男歌手。周周，当代丑鱼流行乐坛最有影响力的狗熊领巨星。
13: 下面有请大嗓门开始演唱。
1: 满天的星光，
13: 大嗓门居然放弃了最擅长的高音，唱这么柔和的歌。
8: 这嗓音，
7: 哎呦，暂停好。

0: 大嗓门师放弃了最擅长的高音，唱这么柔和的歌，
1: 这嗓音。哎，整挺好。
0: 三位导师都转身了，
2: 在我身旁。

0: 痛彻心扉，深深地打动了我。
1: 第二跳，大嗓门。
2: 大嗓门的歌声有我当年的风范。
3: 这俩人唱的都挺好，我心里已经有数。
1: 最后一票会给谁呢？是光头强。耶、
3: yeah! 我在光头强的歌声里感受到了灵魂。
4: 哇，评价很高啊。好，感谢各位导师精彩点评，恭喜熊强队获得胜利。
3: 缩小器呀、
4: 奖品怎么变成了石头？
5: 看，是半百乔他们，快追！
6: 这简直是胡甲村的耻辱！库存大队集合！
7: 半百乔，把缩小器还回来！
8: 哎呀，糟了，咱们被拦住了！
2: 什么？我的蜘蛛网！
9: 把奖品还回来！
10: 胡甲村的虫追过来了，全部一起上，拦住他们！

0: 哇，村长也太强了吧！我们村长可是昆虫功夫榜排第二的，张三重。胡家村，你们给我等着瞧！
1: 给我记住了，在我们村就要守规矩。谢谢村长，终于可以变回去了。我真是太喜欢这个讲原则的胡家村了。
2: 小学生中就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 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长隆
3: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 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蛙开始，去横琴长隆，蛙一下。

0: 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

0: 北纬四十七。
1: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5: 不是。
4: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2: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行动。
1: 这飞天夜蛾让咱们来这儿等他，
2: 自己却迟到，也不知道拜拜小老板看上他什么了，让他来抢苏小西。
1: 不就是在昆虫功夫榜上比咱们高那么几名，而且靠的不是功夫，而是计谋。说好听点叫计谋，说俗点就是一肚子坏水儿。那像咱俩靠的是一身武功。
2: 不过我听说他有一招很厉害，谁看到了谁就会陷入恐惧中。
1: 这都是江湖传言，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厉害。
3: 你们在说谁？
1: 飞天夜蛾。我们在说熊娜他们呢，他们可不好对付。你有什么计划吗？
3: 当然有，此次的计划名为暗夜行动。
2: 真俗。
3: 这是陷阱图纸，你们两个快去幽灵石碑那儿把它布置好。
1: 熊娜他们非常谨慎，这么简单的计划怎么可能有效。
3: 就你们俩的智商，当然不懂我这计划的精妙之处。
4: 我敢保证熊大他们一定会中招的。
2: 吹牛谁不会呀、啊？
3: 你们两个愣着干嘛呢？还不赶紧去布置陷阱。
1: 是，要不是看在拜拜乔老板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理他呢。
5: 师父，离天黑还有段时间，咱们去会会熊大他们吧。
6: 师父，我看咱不如先休息养精蓄锐。
7: 就知道偷懒。
6: 你说什么？
7: 去会会。
6: 先休息。
7: 别吵了。
3: 离晚上还有段时间，咱们就先去试试，就算失败还有备用计划呢。
8: 刚才苏小七差点就被拜拜乔抢走了。
9: 是啊，还好最后拿回来了。
10: 熊大熊二，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拜拜乔肯定还会再来抢的。
9: 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家客栈？
11: 哎呀，味道好香呀。
12: 欢迎光临本店，本店今天刚刚开业，客官们进来看一下，本店美食繁多。
13: 不了，我们还得赶路呢。
11: 哎呀，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呀，这个也不错。光头强，熊大，快来吃呀！
13: 熊二，我们还得赶路呢，
10: 快回来！
13: 真拿你们没办法，先吃饭吧。
7: 哇，真香！
4: 那个应该就是苏小气了。准备行动。
7: 是，师傅。
12: 客官们，
14: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节目。
4: 节目，
14: 请看那边。节目名为《重松大虎》。哇！嗨
15: 嗨嗨！太棒了！
16: 这些虫子还演得有模有样的。
15: 哎！嗨！我的脚！
7: 哎呀！哎，谁呀、啊？
13: 你干啥呢？
16: 没干嘛，没干嘛。我就想问问你们觉得饭菜味道怎么样？

0: 都可好吃了。
1: 你竟敢踩我的脚，给我注意点，我可是主角。
2: 踩你怎么了？听说总是你当主角。
1: 谁让我长得一副主角脸，你一副配角脸。
2: 什么？今天我非要当主角不可。剧名改了，叫《虎打虫松》。
3: 他俩怎么打起来了？
4: 好，
1: 有这种戏份，太有创意了！你竟敢打我英俊的脸，
2: 怕你不成？
1: 你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呀？
0: 看着咋不像演戏呀？
3: 好像是真打起来了，快去阻止他们！
5: 别打了，
6: 有话好好说。
2: 我饶不了你！
1: 谁怕谁？
3: 好机会。
0: 你拿俺的东西去哪儿呀？
3: 我帮你们把东西搬到客栈里。
0: 哎呀，不用了，俺们不住宿。
3: 好的好的。这位客官，请问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呀？
7: 熊大，我看他老是盯着苏小七，太可疑了。
8: 幸好俺让熊二做了保险，
7: 此地不宜久留，撤。
9: 老板，结账。
3: 好嘞。客官慢走。
0: 俺还没吃饱呢。
9: 哼，还挺谨慎的。
10: 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飞天夜蛾真正的本领了。
11: 完成了。不过这图纸上说要细线，咱们用藤条代替行吗？
1: 差不多得了，我上哪儿给他找细线啊？
11: 他来了。
12: 布置好了吗？
1: 好了好了，我们办事儿，你放心。
10: 那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来了。
7: 这路怎么堵上了？
6: 天色很晚了，咱们赶紧把石头搬开。
12: 好吧。
10: 哼，你们不是说想见识一下我那招吗？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
3: 还差一点就搬完了。
7: 熊大熊二，你们看到有什么东西了吗？
6: 没有啊。
7: 谁在那？怎么起风了？
13: 是啥？熊大，害怕！
3: 怪我！
10: 接下来就把他们赶到机关那儿。
13: 别过来！别过来！
10: 完美！
7: 怎么回事？
1: 这是啥弄的？
10: 这两个笨虫一定是偷懒了。
7: 你是谁？熊大，快看他的翅膀！刚才的不是怪物，是他翅膀的图案。
10: 哼，知道了又怎么样？
6: 这声音跟那个老板好像。原来是他。
10: 苏小七已经在我手上了。再见了，各位。
7: 站住！给我回来！
10: 有缘再会。
13: 他飞回来了。
7: 他在干嘛？
6: 为啥他一直围着你的光头转？
7: 我知道了，他是飞蛾，飞蛾具有趋光性。
3: 真有趣。
6: 别玩了，咱们赶紧拿回苏小信。
3: 没事，放心吧，熊大。
1: 夜蛾在干嘛？怎么在那一直转圈？
7: 不好，月亮被挡住了。
10: 你们给我记着。
7: 快追！
1: 是苏小信。
7: 快去了。
6: 他们要飞走了，这可咋办？
7: 有了，
10: 能拿到苏小七。

0: 这还得靠我飞天野鹅，糟了，成功了！他怎么往那边跑了？快追！他抱着孙小信跟过来了，
1: 就让他这样把我们带着回不夜城。野鹅，站住！把孙小信还回来！
2: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糟了，找我来，给我停下！
3: 糟了，夜蛾又被拦下了，看我的！哎，郭头强，你想干啥？
1: 算了，每次找到都会丢的，咱们该习惯了。耶，钢刀手又丢了，百百强老板肯定会怪罪下来的，都怪这家伙，只能带他回去交差了。
4: 八爪怪，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给我等着！元宝请客。
3: 这也太完美了，强哥！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还好没事，租这车可花了我一半的积蓄，要是刮花了，我可赔不起呀。强哥，强哥，你在吗？我是元宝啊。强哥，我想借你房子建个老同学城吗？嗯，人呢？ 还有时间，再看看攻略。这车这衣服都有了，就差这房子了。嘿嘿，小时候被亚亚瞧不起，现在又让他看看功成名就的我。不等了，我先布置一下。兄弟一场，借他厂子摆个过，应该不会生气呀。嗯，嘿嘿，幸好超市清仓大甩卖，不然我还买不起这八二年拉菲呢。
5: 这黄头强的装修也太土了，得大个哎！
6: 怎么了，图图？
7: 我看到有人闯进了光头强家，快要把光头强家给拆了。
6: 什么？
8: 熊啊，你慢点！嗯，真好吃。
9: 今天我看到森林里面一间木屋，有人在装修。
10: 我记得那房子不是很久没人住了吗？是啊。
11: 打扰一下，你说的那个木屋是在森林东北角，屋顶是蓝色的那个吗？
12: 对，就是那间。
13: 熊大熊二，走了，光头强，你去哪儿？哎呀，嗯，等等我啊！
14: 就是那个人，
15: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16: 他把光头强的东西都给扔了，
17: 难不成？
3: 他是想趁光头强不在霸占他的房子，岂有此理！作为光头强的守护者，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把他赶走。这样就高级多了。大功告成，等亚爷来了，我请他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再配上原生态的小花，这样。 他会觉得我多年不见真成了大老板，不仅变得富有，品味还不俗。谁让我？哪儿来的臭猴子？快走开！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星星，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星星？
18: 走开！走开！别过来！

0: 怎么了，黑风？
1: 这个味道太臭了。
2: 嗯，原来他们怕香水，看我的香水攻击！
0: 快跑！
2: 跟我斗！亚亚，行行行，我马上过来接你啊！
0: 他走了，咱们去把光头强家收拾成以前的样子。嗯
3: 嗯。元宝，几年不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2: 马马虎虎瞎混吧，看着这森林没有，都是我的。没我允许，亚亚你可进不来。
3: 啊，我记得这是景区吧？真的？
2: 那必须的嘛、啊！
4: 到了，这就是我的百万森林别墅，里边可老豪华了。
5: 错了，那人回来了。
6: 什么？快躲起来！
2: 我呀，计划在这别墅旁边建一个10000平的游泳池，外加一个500米高的滑雪场。到时候你想咋玩就咋玩。
3: 不用了，你太客气了。
7: 多年不见，元宝现在说话也太夸张了。
2: 行，别客气啊，就跟自己家一样。呀，我餐具呢？我装饰呢？咋都没了？不会是那些动物干的吧？
7: 这别墅看起来有点儿……
2: 虽然表面上破旧啊，但其实很有内涵呢。你看这桌子，用的是98年的橡木。如丝般柔顺的质感，闻起来还有股大自然的芬芳呢。哇，光头强这是多长时间没擦桌子了？亚亚，你没用过这么高档的餐桌吧？我跟你说，这都是进口的，老贵了。
8: 大骗子！
7: 那个水壶呢？也是国外进口的吗？
2: 这个嘛，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这个人虽然有钱。但我可不忘本。
0: 光头强什么时候成他爷爷了？
2: 嗯，我拿雪糕给你吃啊。
1: 糟了，萝卜头在里面。
2: 这雪糕可是我精心给你挑选的，上1000块钱一份呢，由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做的。
7: 这元宝也太能吹牛了。
2: 给你，拿着了，你看。
7: 你确定？
2: 失误啊。是这个才对呀。
7: 天哪，
2: 喜欢不？这可老好吃了。这咋回事啊？雪糕整成这样了，你还要吗？
7: 不了吧。
2: 为了表示歉意，我决定给你做一个丰盛的烛光午餐。来喽，这个是进口和牛牛排，亚亚你肯定没吃过。还有这个，松茸人参灵芝汤，原生态有机玉米，都是稀世珍品呐。亚亚，我估计你都没见过。
0: 比光头强还能吹牛，
2: 再配上我这珍藏的82年的拉菲，不知道亚亚你还满意不？
3: 满意，满意。
2: 等会儿我把小花一上，亚亚肯定会觉得现在的我不仅有钱还绅士。
3: 对了，你冰箱里怎么会有土拨鼠啊？
2: 这个嘛，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这个人吧，特别喜欢动物。
3: 真的，我也好喜欢。
2: 他可是我的朋友，我还认识其他小动物呢，松鼠、猴子、猫头鹰，对了，甚至还有一个大猩猩。
3: 哇，你也太厉害了！
9: 谁跟他是好朋友了？
2: 可惜他们都回去了，不然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3: 啊，那也太可惜了。
0: 这个人满嘴谎话，
1: 必须拆穿他。
2: 等下次吧。谁呀？
3: 猴子、土拨鼠、猫头鹰、大猩猩，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2: 是啊，我从不说假话的。
3: 快过来！
2: 我的松茸人参灵芝汤，进口和牛牛排，还有原生态玉米，这帮家伙是来捣乱的。
3: 你们都饿坏了吧？多吃一点。
0: 那是什么？
1: 糟了，房间里有花。
0: 光头强家啥时候多了一束花呀？
1: 别碰我花，臭猴子。
2: 亚亚，亚亚，你听我解释。
8: 啊，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3: 居然欺负动物，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2: 那个，我其实在帮他呢。他说他屁股有点痒，我才……
8: 吉吉国王，你的屁股跟红灯似的。
3: 还在撒谎？
2: 我
3: 从一开始你就在说谎。这里明明是景区，你却说是私人森林。
2: 那个
3: 还有这间破房子，说是什么百万别墅，谎话连篇。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变成这样了。
2: 丫丫，丫丫，
3: 王助理，现在过来接我一下。
2: 丫丫，丫丫。我没看错吧，亚亚成大老板了，坐的车比我家围墙都长，早知道我就不买谱了。亚亚，我错了，你听我解释啊。
0: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骗人，不过本王的屁股可受着老罪了。别笑了，我们赶紧收拾一下吧。
10: 这没人在装修啊，
11: 你们看那是啥？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0: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者。
1: 呀，这些都是姐姐毛毛他们弄的吧？都是俺最爱吃的。哇，
2: 你们看，吉吉他们怕咱们抢，都分好了，还贴上了照片，
1: 真贴心。
2: 我不想你咋了？
3: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4: 俺可等要结了，
1: 快吃！哎呦！
2: 想不到吉吉和毛毛这么想念俺们。
5: 俺也有点想他们了。
4: 那我们就去找他们。
6: 这附近有偷猎者的痕迹，那要特别注意了。走，去那边看看。
1: 哎呀，快看，他们在那儿呢！
2: 吉吉，毛毛，吉吉，他们根本听不到啊！
4: 我们爬上去。
7: 吉吉，
8: 谁叫本王？奇怪，
4: 毛毛，毛毛，
9: 怎么了，吉吉国王？
8: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光头强他们叫我。
10: 光头强，他们回来了。熊大熊二，
9: 没有啊。你不会是太想他们，做梦梦到他们了吧？
8: 梦里都想。不会吧，难道我内心这么想他们？不能让其他动物知道，要不本王的高冷形象就没了。
4: 想他们干嘛？他们有什么好想的？那个光头强就是个小气鬼，熊二傻乎乎的就知道吃，还有熊大就是个脑子不会转弯的倔驴。
11: 啊，我强哥什么时候小气过？
5: 俺贪吃咋的了？又没吃他的。
11: 俺不是驴，俺是熊。
4: 救命啊！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8: 我刚才明明听到了呀。是我听错了？
12: 不好了，不好了！
9: 怎么了，蹦蹦？
12: 偷猎者，偷猎者来了！
8: 偷猎者，
13: 偷猎者。
10: 这一次他们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8: 有我吉吉国王在，怕什么呀？
10: 对，有吉吉国王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12: 那我们该怎么办？
8: 当然是我们一起赶走偷猎者。
10: 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呀？
8: 胆子真小。是兄弟，就跟我走。
10: 出发！哇！
12: 等等我！
3: 他们几个能行吗？
2: 咱们过去看看。
1: 哎呀，头痛，好像晕过去了。
3: 吉吉毛毛他们呢？
10: 不要过来呀！
7: 棒棒
4: 棒棒
7: 棒棒棒棒！
10: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这么小了？
5: 这。
4: 说来话长，以后再和你说吧。
3: 哎，吉吉毛毛哪去了？
10: 吉吉毛毛被偷猎者抓走了，我们没能拦住他们，图图还被打晕了。
3: 为什么只抓了吉吉毛毛呢？他们被抓去哪了？
10: 他们往那边走了。
3: 走，去找他们。
6: 大哥，下次该抓鸡了。
14: 去去去，先把活干完。
6: 好嘞。
14: 嘿嘿嘿。哎呀，真搞不懂这些有钱人，居然要我给他整一套十二生肖出来。
10: 就是他们。
14: 时间差不多了，得赶紧去送货了。
3: 他们要走了，必须阻止他们，救出急急忙忙。我们分头行动，这样。
4: 来呀来呀，
10: 我讨厌这个计划。
4: 快跑，
14: 您要求的事儿我们已经办妥了。
8: 把他们引过去了。
3: 计划成功。卡住了。
10: 有必要一直在地上跑吗？
0: 不这样的话他就追不到你了。起来！
3: 是森林管理员，棍棒，我们去吸引管理员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偷猎者那。
6: 哪来的猎犬？难道和偷猎者有关？
3: 谁在动？
13: 啥也没有啊，难道刚才听错了？
3: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走。

0: 来帮忙了。你们赶紧打开，我去叫醒他们。
1: 你快去！
0: 吉吉、毛毛，快醒醒，快醒醒！是我，光头强。
1: 太紧了，打不开呀、
2: 光头强，这锁被卡住了。
0: 什么？熊大熊二，找绳子。
3: 怎么没有了呢？毛毛，快醒醒！我刚才看到光头强了，
4: 在哪儿呢？吉吉国王，你不会产生幻觉了吧？
2: 好了，
0: 大家用力了！
2: 加油，加油！
3: 棒棒，是你在救我们，太好了！
2: 放心，马上就打开了。
3: 棒棒。
5: 高公竟然还敢撞我！
1: 快停下来！
2: 不要过来呀！
3: 哎，终于出来了！日马，快跑！
1: 别跑！
3: 再见！
1: 那是……
5: 小小人，小九熊，
1: 不要理他！
0: 怎么了，大哥？
1: 看，我抓到宝贝了！我的天哪，这么小的小小人，太神奇了吧！
6: 哎，要是把它卖了的话，
1: 是不是值不少钱呢？
2: 光头强，
1: 赚大发了！
7: 快，咱们去救光头强！
1: 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5: 我也要别人给我们抓个十二生肖。行，
8: 抓十二生肖，你咋不上天呢？
9: 森林管理员，你误会了，
10: 我们是来露营的。
9: 快，蹦蹦，糟了，弄丢了
1: 我们的。
10: 没什么。
5: 你这条狗在做什么呀？放开，快放开！
8: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9: 我坦白，小柯大助理，
10: 光头强，
0: 急急忙忙往那边跑了，我们快跟过去吧。
3: 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11: 可把俺们折腾坏了。
0: 是啊，见者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12: 那你们要不要本王帮忙啊？
0: 你要去了小镇，不得把小镇拆了？算了吧，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12: 注意你的语气。你现在这么小，

0: 本王想欺负你，还不是手到擒来？哼，
1: 懒得和你计较。
2: 好了好了，这么久没聚了，咱们开个晚会吧。
3: 那我去叫其他伙伴也来参加吧。
4: 好。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

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4: 我是外派员竹峰，
5: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6: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卡尔井。
7: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8: 探险
9: 拯救
10: 保护
11: 海底小纵队。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燕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建设》，敬请期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春晚，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

0: 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天咱们在球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止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可不够，还有专属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场足坛巅峰对决，共享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
2: 一起去观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阿根廷队从右往左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两个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上夺冠，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最成功的一次经历。而阿根廷队呢，在历史上曾经三次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1978年、1986年和上一届2022年。所以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详细的解析。西班牙队方面，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24号库库雷利亚、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两侧。阿根廷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马丁内斯，四个后卫有6号利桑德罗、13号罗梅罗、3号塔利亚菲科、4号蒙铁尔。中场有15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麦卡利斯特、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和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呢有9号阿尔瓦雷斯和10号梅西。今天这个比赛啊，是在纽约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开球的。昨天纽约还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人们一度担心雷暴会影响今天的比赛，但现在看起来阳光非常的明媚。
4: 而且这几天好像其他的一些山火似乎也已经刮过去了这阵风。从今天比赛来看，阿根廷变化还是比较大。
3: 对，
4: 尤其是左边路这个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他今天出场啊，在锋线会给阿根廷队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尤其他的速度、他的突击，在前几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3: 两支球队呢，因为不少队员在俱乐部都是队友，所以呢，互相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今天的比赛试探的成分不会太足，双方主要是要看对于这样一场决赛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发挥出来。
4: 对，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呢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防啊，并没有特别高位置的这种压迫。
3: 罗梅罗，利桑德罗，塔利亚菲克，

0: 向前送直线的时候啊，球是传出了边线，想找麦卡利斯特，佩德罗波罗，西班牙队的右边后卫佩德罗波罗跟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罗梅罗啊，在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队应该是都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这两个人应该平时配合的比较多，但今天的各为其主。场上蒙蒂尔和巴耶纳两个人摔到了一块，今天场上熟人还真是挺多的，西班牙队首发的15号巴耶纳是来自马德里竞技，在对面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当中9号阿尔瓦雷斯和刚才徐指导说的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哎，这两个队员也是来自马竞，
1: 马竞其实为这场决赛贡献了不少球员。
0: 对呀、啊，今天退出首发的小西蒙尼其实啊，在上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出色。
1: 对，但老西蒙尼今天是来到了现场。
0: 看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往里切传球，有机会，亚马尔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1: 是，这个球也是阴差阳错，有一些配合当中的一些变线。
0: 最后的射门呢是打到了后卫的腿上，有个小折线，但是呢还好守门员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哎，这个球又是中场出现的失误，多罗里推直线，亚马尔横传，罗德里，哎，西班牙队也出现了失误，交给梅西，守门员出来了，无奈西蒙啊，这是他为什么一直能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控制范围必须要大，按照西班牙这套打法的话，他的防线推的位置很高。
1: 对，刚才罗德里应该是在对方禁区附近的这种反抢，所以整个球队的位置压得比较靠前，无奈西蒙必须要靠近他的中后卫。
0: 刚才啊，亚马尔跟梅西两个人各自威胁了一下对方的球门。今天呢，梅西跟亚马尔首发，这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首次有年龄相差超过20岁的两名队员同时首发。要知道，梅西在亚马尔小的时候还给他洗过澡呢，这也是一段传奇故事。罗德里，亚马尔。库瓦西，今天呢，西班牙队首发阵容当中，库瓦西和亚马尔两个人都不满20岁，这也是在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绝无仅有了，有一支球队在决赛当中同时派出了2名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这场决赛呢，也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双方的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1966年的世界杯，当时西班牙队是1-2输给了阿根廷。罗德里持球向前，再观察另外一侧，这球转移，库库雷利亚，奥尔莫，波罗。这个球波罗还有机会拿到，他倒下了，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吹犯规。阿根廷队的进攻，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文基奇。
1: 这个球波罗是跟奥亚萨文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2-2。
0: 其实感觉啊，麦卡利斯特还是
1: 有
0: 阻挡的嫌疑啊。
1: 有些动作，
0: 亚马尔这球停得很漂亮，亚马尔摆动传。巴耶纳已经在后点等了，奥亚萨瓦尔也来到了守门员的面前。
1: 想法还是不错，是吧？想利用这个门将跟后卫之间的这种空间。
0: 亚马尔刚才这个停球难度很大，但是他停得非常漂亮。
1: 但是我感觉啊，后卫就是现在塔利亚菲科一个人单对单的防亚马尔挺困难的。
0: 这个球呢是在压力之下，乌奈西蒙把球踢出了边线。
1: 从战术设计上来看，今天塔利亚菲科他主要其实想压制西班牙的右边后卫，还有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想压制波罗。但是现在从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情况来看，塔利亚菲科对波罗的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大。而这个亚马尔他的能力还是要非常强。
0: 伊布拉斯冈萨雷斯切到底线，中路空了，但是他没有机会把球。

0: 传到中路，找到阿尔瓦雷斯，边后卫缠住了他。双方的队员身体的接触非常多，塔利亚菲科又和亚马尔两人摔到了一块。塔利亚菲科目标很明确，这个球我暂时先不管了，我要是对你来，
1: 把自己像路障一样扔到了这个亚马尔身上。
0: 塔利亚菲科应该看了半决赛法国队那场比赛，应该是不是找迪涅沟通了一下情况，因为那场比赛迪涅在亚马尔面前吃亏不浅啊。库克雷利亚，白安娜，这个球呢，裁判是把球权给了阿根廷队，罗梅罗防守着白安娜。
1: 罗梅罗这个防守的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0: 罗梅罗在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作用啊，他不光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强硬的防守，阿根廷队此前的好几场绝境逢生，罗梅罗从中后卫打成中锋，这个战术是屡见奇效。
1: 最后阶段他屡次尝试冲到前场，但是一旦这个比分扳平之后，马上又回撤到自己的这个老本行的位置。不过从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啊，尤其是加里内维尔谈到说，阿根廷这对中后卫组合，他既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后卫，也是最糟糕的那对组合。
0: 看起来戴眼镜的应该是马特达蒙吧。斯卡洛尼很年轻啊，他自己曾经也是阿根廷的国脚，也参加过世青赛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参加过，同时呢他本人也在西班牙的联赛当中踢过很长时间，
1: 是
0: 他是那支超级拉科的成员，就是在本世纪初拉克鲁尼亚队拿到西甲联赛冠军的那支球队的成员，连续拿到西甲冠军和国王杯的冠军。
1: 他现在也是生活在西班牙。
0: 库克雷利亚投球回给自己的守门员，迅速再抛还给他。库克雷利亚，巴耶纳，法变鲁伊斯，上个赛季刚刚随着巴黎圣日耳曼一起拿到了欧冠联赛的冠军。这个球亚马尔的传球颇具想象力，他也看到了奥尔默的前插，就是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1: 他这个脚腕的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这种想象力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一旦奥尔默在禁区附近禁区角里边能拿住这个球的话，那威胁就增大了。
0: 是，
1: 但是横传可能只能是形成一次过渡再转移，所以亚马尔他的这种传球啊，我觉得威胁性还是很大。
0: 库瓦西，罗德里，拉波特，波罗，亚马尔想要让过来，这次塔利亚菲科已经提前预判到，罗梅罗，这个球他不太好处理了，被挤到脚上去了。德保罗，蒙蒂尔，
1: 你看这三个人啊，
0: 都出不来球。
1: 对，
0: 罗德里，西班牙队刚才的防守像三层网一样越勒越紧，最终还是把球给抢下来。看传，法比安·路易斯
1: 前场丢球之后，刚才西班牙队个人小组然后整体的这种反抢非常成功，而且球队在识别什么时候在压迫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清晰，是吧？全部在对方背身的时候，阿根廷队背身的时候，球队上前逼抢的速度非常快。
0: 阿尔瓦雷斯交给恩佐，
1: 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说，可以适当的多传传球，让场上的球员啊多触几下球，这样的话比赛的感觉也会增加。
0: 这个球没有出边线，是压在了边线上，判了罗德里手上的犯规，拉倒了麦卡利斯特。
1: 这个球麦卡利斯特在场上其实挺聪明的，他先是手上有一个上举的动作，示意好像是要出界，但是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0: 这是个虚招。
1: 球员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
0: 这是一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梅西准备来踢。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都已经来到禁区之内，
0: 看看梅西来罚这个任意球。德保罗先把球给他发成活球状态，梅西亚马尔，刚才梅西是不是穿裆过了亚马尔？罗德里，这两支球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各自的这个洲际比赛当中表现都很好，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科欧洲冠军在决赛当中碰上了新科这个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队是最新的一届美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是上届的欧洲杯的冠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头一回啊。拉波特，库瓦西，西班牙队的除了门将之外的场上队员全都压过了半场，而且不是简单的过中线，是过中线之后再往前推了十米。库库雷利亚观察传越位了，助理裁判让这次进攻结束之后举旗示意越位。
1: 这个球还是传跑的时间有些犹豫，有些犹豫，库库雷利亚在边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间传没有问题。
0: 应该就差了一点点，
1: 是你再等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这个脚步就收不住了。不过现在的这届世界杯，何伟体现出了边后卫打法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战术趋势，就是增值边位。就是他们边后卫或者翼卫啊，会作为额外的球员支援进攻。在西班牙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0: 阿根廷队现在啊，阵线被压缩得太靠后了，这是比较危险的。
1: 因为现在很难出球啊，尤其是在后场抢断之后，缺少中场的这种过度持球，另外前场的目标球员基本上被西班牙队锁死了。我看西班牙就是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他现在都不能用整体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0: 好球，漂亮，奥尔莫漏过来，奥亚萨瓦尔打门，前场的三个人之间有非常默契的配合，中间漏过来之后，奥亚萨瓦尔这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
1: 而且这完全是通过这种一脚的传递。
0: 徐少刚才说了，他都不能简单称之为整体，就感觉他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一支队伍就像一个人。阿根廷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边，传中没有传进来，再转移，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了，反抢的时候犯规。阿根廷队吃到黄牌了。里桑德罗，这个球是怕阿根廷队怕对方的这个反击啊打起来，所以是战术犯规。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法边路易斯，库瓦西，拉波特，罗勒里，
1: 那从防守的阵型来看，阿根廷队它是一个4-4-2的这种站位，但是两个边路，德保罗一旦被拉到边路的话，现在在中场中路这个区域，阿根廷队是处在一个人数劣势的情况。
0: 是，奥亚萨瓦尔再给一个直线，波罗传，西班牙队的两个包抄队员都跑到了前点。
1: 但是这一次波罗你看他前插的这种线路就不是像以往的这种边后卫的套边，他更多的是内切，从这个内部来到底线。
0: 嗯，
1: 这个跑位让后防线是非常难受，
0: 相当于是跟奥亚萨瓦尔进行了换位。
1: 对，所以说这几名球员他锋线球员包括跟边后卫这种有意识的轮换会让阿根廷球员踢得非常难受。
0: 麦卡利斯特又出现了失误，亚马尔给直线没有给进去，旁边鲁伊斯脚后跟给亚马尔，库克雷利亚
1: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辛苦一些，
0: 库克雷利亚自己打门了，从远门柱的外侧一点点滑门而过，
1: 他就是用自己的传递让你的中场这条防线首先是没有这种屏障作用，随后再通过两个边后卫频繁的这种插上给中锋啊也创造更多的机会。这是打到第八场啊，球员的体能其实已经到了极限了。
0: 是啊，尤其是阿根廷队的四场淘汰赛踢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虽然都赢了但是这个比赛消耗也比较大。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想要过掉波罗没有成功，亚马尔同时也到他身后来形成了干扰。文班亚马这是 NBA 的球星，今天来到现场观战。梅西回接，马雷内斯找阿尔瓦雷斯，这个球传得不错，但是无奈西蒙啊，他总是能够起到一个额外的中后卫的这个作用。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4分钟，上半场呢目前为止比分还是0-0。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漂亮的过人，奥尔莫在回追
1: 没有支援，更多的还是属于个人战术的这种实施，缺少一个整体的这种联动性。
0: 西班牙队的这套打法呢，其实在半决赛对阵法国的时候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法国队的球星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但是呢被他们切割开了。
1: 法国队是个人的身体啊爆发力啊速度要更快，但是西班牙队这些球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他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决策能力要更快。
0: 德保罗好球，阿根廷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想往中路找梅西，西班牙队也意识到这条传球的线路，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在那等着。
1: 其实蒙特尔这个球还可以再坚决一点下到底线，因为他身边已经没有防守球员了，
0: 是可以再往里切一步。
1: 对，
0: 里桑德罗马内内斯坐在场边他显得非常的难过，对队员来讲这样世界杯的决赛确实是一生很难碰到一两次，当然都想完整的去经历它。拉波特波罗打身后奥亚萨瓦尔，这球还是罗梅罗先拿到了第一落点控制好了。
1: 奥亚萨瓦尔要是跟罗梅罗一对一的有身体对抗他肯定是吃亏。
0: 这个时候主裁判文基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掌握了控球的主动，但是呢对于球门的实质威胁呢双方其实都不多。西班牙队刚开场的时候亚马尔的那脚射门算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双方的比分也都没有改写，上半场结束时比分暂时是0-0。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下半场是西班牙队在中圈开球，西班牙队是下半场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中后卫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因伤的被动调整。哎，这个球，中后卫球差点丢掉，奥塔门迪啊，正要说到他呢。哎，上半场就是利桑德罗受伤，哎，中后卫的位置，利桑德罗马内内斯被换下，奥塔门迪上，又是一个失误，
1: 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0: 西班牙队断球，巴亚纳自己横向拉开，有机会大门，最后的射门没有发上力。
1: 而且在右边的亚马尔似乎也是在向他要球，但是巴亚纳今天在场上他表现还真是不错。嗯，
0: 巴亚纳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还不是球队的首发，
1: 没错，
0: 逐渐的站稳了脚跟。第一场比赛呢，也是西班牙队自己在适应在调整，当时是让加维打的这个位置，最终那场比赛西班牙队是战平了。麦克利斯特，德保罗，蒙铁尔，梅西，帕雷德斯，帕雷德斯的位置啊，和西班牙方面的罗德里有点像啊，他是比较居中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区域。
1: 对，而且我们看在起始进攻的阶段啊，帕萨拉他是在两个中卫之间。嗯，哎，这个战术呢，恰恰也是阿根廷人拉沃尔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0: 看，这个球，拉波特往回追，铲球，这是一个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

0: 队第一次获得角球。我们看看拉波特，他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球应该没什么别的意见。没有判犯规就已经是不错了，他当然是先把球捅出去。
1: 对，也是跟这个主裁判说，主裁判说耳机里没有提醒我啊。
0: 看看角球啊，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机会。梅西这球发前点，球门球，哎，最后是碰到了阿根廷自己的队员出了底线，碰到了麦卡利斯特。
1: 下半场阿根廷换上帕萨雷拉之后呢，整个球队的这种阵型打法呢，尤其在中场是有了一些变化。帕萨雷拉是处在单后腰的位置，
0: 帕雷德斯，
1: 帕雷德斯，对，帕萨雷拉是以前他们的教练。
0: 帕萨雷拉是打中后卫，
1: 对，
0: 之前
1: 他是在这个后腰的位置，麦卡利斯特的位置是左边前卫，恩佐是右边前卫，恩佐是前腰，然后把这个右边前卫交给了德保罗，整个中场是一个菱形的站位。哎，那这样的话也是会把恩佐他在前场拿球啊、持球突破的这种特点也能发挥出来，
0: 是
1: 让他在这个梅西还有这个阿尔瓦雷斯身后有一个接应点，有一个衔接点。但是这个阵型呢，它也是会出现一些防守端的一些漏洞，尤其是在中场边路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空间。
0: 对，每一种变化都是因为他想得到他的长处
1: 是
0: 而调整出来的，但是呢不可避免都会有短板，就看这个长处是不是足够的这个优秀能够盖掉这个短板。
1: 那从上半场的这种比赛来看，阿根廷队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机啊，或者是这种传球都比较困难。
0: 亚马尔漂亮的摆脱。斯卡洛尼在昨天赛前发布会上被问到怎么看待亚马尔的时候，斯卡洛尼说他最有威胁的对他的防守啊，就是把他锁到酒店房间，就别让他来决赛的赛场。哦，这个时候西班牙队也有个队员捂着脸倒在了中圈里边，帕雷德斯，双方发生了推搡。帕雷德斯吃到了黄牌，
1: 帕雷德斯看来也是带着任务来到了场上，
0: 是要把局面变得对本队有利起来。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啊，
0: 帕雷德斯是有意的对罗德里有一个身后的冲撞，这也许是今天上场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让对方的罗德里不能踢得那么舒服。
1: 对，因为上半场罗德里他确实在中场的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端是球队是两支球队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
0: 好球，这个纵向传球进到禁区里边，奥尔莫倒三角传回来，阿根廷队的这个防守啊，回退的非常快，要不是在中间保护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应该能够赶上射门了，角球。
1: 蒙铁尔这一下补的还是很到位，但是现在感觉阿根廷的防守在逐渐出现漏洞。
0: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中场的阵型换了。
1: 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他在两个边路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种空间，还有一点就是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的时候不能形成统一的压迫，而只是个别球员的压迫，这个就很难很容易让西班牙队穿透他的这种压迫。
0: 把中场变成菱形站位之后呢，西班牙队内部见到的空档会更多一些。
1: 更多，
0: 看看西班牙队的角球，这是下半场他们的第一次，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打了一个战术，亚马尔，波罗传后点，球落点太深了。
1: 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要换人了，应该是要换人。如果再不调整的话，现在整个阿根廷队
0: 局面太被动
1: 了。对，局面被动，而且防守当中出现的空间是越来越大了。
0: 后来换人呢，是选择了莫雷纳，换下了蒙铁尔，这是右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蒙铁尔在下场之前做出了一次非常漂亮非常重要的这个解围，
0: 是

0: 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三个换人了。
1: 我觉得在看到阿根廷队后场出现的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德拉芬特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变化。
0: 马雷内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奥亚萨瓦尔，亚马尔。阿根廷队把球从亚马尔脚下断了下来，但是没有控制住啊。奥尔莫，他这儿空了。亚马尔，西班牙队的推进不着急，一层一层的向前逼近。奥尔莫，波罗，这个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给了任意球。
1: 帕雷德斯还是要
0: 小心一些。
1: 对，
0: 这个球确实是从后边勾到了波罗的脚上，而且是支撑腿，就是这一脚。
1: 这个犯规动作真是要小心一些。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获得一个进入射程的任意球，这左脚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应该能够打出比较致命的弧线来，当然呢距离稍微有一些远。西班牙队内的左脚将很多呀。亚马尔现在是当仁不让的把球拿着，文俊奇刚才的这个泡沫标志喷雾器好像还出了点小状况。看看西班牙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奥亚萨瓦尔和亚马尔两个人在交流，巴埃纳也站在球的前面。
1: 那米亚马丁内斯认为球队要排，应该是三个人，要排三个人的人墙。
0: 嗯，要听他的，
1: 对，
0: 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进门柱这个位置一定要封死，
1: 因为这个球从我们这个角度观察还是有可以直接射门的这样的空间。
0: 是这样的，巴埃纳一个假跑，亚马尔打门弹到了巴埃纳的脚下，再传，这球解围没有踢远呢。这是一个后场球，阿根廷队拼出来一个后场球的球权，而瓦雷斯这球是生生拼出来的。
1: 哎
0: 哎，西班牙队这边刚才徐指导你说要变化啊，咱们这变化来了。佩德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准备要上，此前呢西班牙队还没有换人呢。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和奥亚萨瓦尔。
1: 那这样的话，费兰托雷斯是顶在锋线，佩德里是在更靠近锋线的这个位置上，
0: 是就中场凸前一点。
1: 因为现在德拉芬特也看到了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在中场两肋暴露出的这种空间。
0: 嗯，
1: 另外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二点球的控制还是非常好。
0: 嗯，
1: 这种二点球也保证了球队能够持续在前场压迫发动进攻。
0: 比赛继续，佩德里，奥尔莫自己打门了，手边扑球脱手，角球

0: 刚才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西班牙球员倒地。
1: 是。
0: 但是呢，主裁判的意思是，你们不是一直控制球的往前吗？我就没吹停，
1: 就不断的有路障在这个西班牙队身前。这个球还是在射门到门将之前有一个弹地。
0: 这是西班牙队的第四次角球了。亚马尔发了一个低平球，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波罗再给亚马尔，亚马尔传前点，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顶了一下，出了远端的底线，还是角球，第五个角球了。这球是被帕雷德斯顶了出去，西班牙队角球开出来，门前的混战，罗梅罗前面没有人呢。比赛踢到了65分钟，阿根廷队还没有完成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本场比赛确实是被限制的比较明显，
2: 而且在锋线当中啊，阿尔瓦雷斯他基本上扮演的就是在前场压迫回追这样的一个作用，但他真是努力。
0: 佩德里、奥尔莫、库库雷利亚、巴耶纳在他的外线，巴耶纳往底线趟，左脚传，这个球因为不知道身后的情况，所以阿根廷队呢，塔利亚菲科只好把球先顶出底线，又给了西班牙队一个角球，第六个角球了，
2: 给的角球次数这个阶段有点多了。
0: 嗯，刚才呢其实巴耶纳这个左脚的传中没太传好，
1: 是，
2: 但这个球呢，塔利亚菲科呢，他也不好处理。
0: 是啊，
2: 啊，这不顶出去呢，如果让过去的话，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0: 他应该真的看了法国队那场比赛，
2: 没错，看了迪涅的表现。对，就宁可顶出底线。
0: 是的，是的。看这个角球，亚马尔发到前点，麦卡利斯特顶出禁区，还是亚马尔。亚马尔往里切，这球还没出界吗？传头球，正中门将下怀。亚马尔应该是在球出界前的一瞬间把这个球勾了回来。在前点的费兰托雷斯完成了头球，
2: 这个球其实顶的还算不错，因为传球的力量比较大。
0: 嗯，
2: 又有球员受伤了。
0: 阿根廷队有队员受伤倒在了禁区里边，阿根廷队场边应该又要准备换人了。刚才在禁区内受伤的是中后卫罗梅罗，他被25号梅迪纳换下，另外呢小西蒙尼也登场了，他是换下了7号德保罗。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他的首发的两个中卫先后都因伤下场，确实因为前面的淘汰赛啊，阿根廷打的虽然荡气回肠，但是太消耗了。
2: 是。另外两个人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上绝对的优势，但是并没有给大马丁啊，带来更大的这种威胁，说明两个中卫的保护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0: 是。塔利亚菲科。阿尔瓦雷斯，亚马尔过掉麦卡利斯特，亚马尔外脚背传，
2: 斯卡洛尼现在这个换人啊， 这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那现在对场上这些球员来说，你们就要一直要坚持到比赛结束啊。现在这些球员给他们的压力其实也还是比较大。
0: 西班牙队呢后手出来了啊，在场边两个队员，六号梅里诺，17号尼克威廉斯准备要上，这都是对进攻极有帮助的球员。尼克威廉斯的上场呢可能对巴耶纳这个位置要做调整。
1: 对，
0: 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在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是两翼齐飞，也帮助西班牙队在2024年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梅里诺上场换下了10号奥尔莫，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换下了15号巴耶纳。
2: 尼克威廉斯的踢法跟巴耶纳是不大一样，他可能踢法要更直接一些，尤其在边路他的突击速度，外线内线，这都是他非常熟悉的这种打法。
0: 梅里诺呢本届世界杯给人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总是替补登场屡建奇功，替补上场之后的进球数很多，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打进绝杀球。
1: 是
0: 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对阵比利时的时候啊，
2: 这个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说了，这个我以后做生意最好的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奥亚萨瓦尔，一个是梅里诺。奥亚萨瓦尔下场了，现在梅里诺得登场了。
0: 今天呢体育场宣布现场观众人数超过了8万人，80663人。
2: 那现在对阿根廷来说，小西蒙尼他今天出场的这种打法可能跟打英格兰那场比赛又不大一样，那场比赛可能是一个角色球员，但是这场比赛他必须要把自己进攻的这种特点展示出来，因为现在进攻阿根廷也太需要他了，
0: 需要右边路的一个突击手。
2: 对，
0: 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佩德里，佩德里有机会打门，佩德里射门之前啊，防守队员推了他一把，让他有点没站稳。
2: 应该是阿尔瓦雷斯在身后有干扰，但是我们看佩德里，他就是两线之间的球员，也就是在两个中后卫跟两个后腰之间。
0: 阿根廷队马上这球发出来又丢了。这段时间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刻。亚马尔，费兰托雷斯再给亚马尔，亚马尔靠传，西班牙队现在这个紧箍咒啊已经勒到了脖子上。
1: 对，
0: 这个防这个编织的这个进攻的网罩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瓜西外围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这个球看看还在界内，尼克威廉斯角球。
2: 现在阿根廷队被西班牙队压制得太靠近自己的这个门将了，
0: 这是中后卫库瓦西上来的一个射门，
2: 而且现在斯卡洛尼这个所有的人员已经调整完了，现在只能是场上球员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他们的这种斗志。
0: 是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已经先动作了起来，他们用歌声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2: 这种无形的力量必须要注入到球员当中。
0: 第7个角球，裁判先鸣哨，这个球呢应该是角球开出来之前就已经鸣哨，所以这个角球要重踢。
2: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阿根廷队在有球阶段啊没法把球控制在脚下，而且反击打不出来，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就地的反抢，
0: 这个角球到了中路没有顶到，这个球似乎应该是后场的界外球。库瓦西在中路跳起来但是没有顶到，两个中卫呢是在同一个落点区域，这是阿根廷队的后场界外球，所以整个西班牙队的阵型呢还是可以向前前压。尼克威廉斯，佩德里， 这个球梅里诺回传出现失误，阿根廷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主裁判示意这次不构成犯规，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恩佐向主裁判的进行了投诉，结果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张黄牌了，三张黄牌都是给了阿根廷队。这个球呢，罗德里在回追的时候应该没有明确的犯规动作。球权还是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这一扣有点多余了，其实刚才往里切的时候已经是拉开了传球的角度，可以传了。
2: 尼克威廉斯说了，我这一套动作还没有完成，
0: 还没完成。
2: 对，
0: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2: 哎，拖拉脖扣带。那现在把恩佐顶到前腰位置上之后呢，一旦进攻当中西班牙队持球的话，梅里诺也好或者是佩德里也好，这两个人啊会在帕雷德斯身边形成这样的一些压制。
0: 亚马尔，罗德里，梅里诺，费兰托雷斯打门，
2: 有点难度啊，这个球
0: 需要转体的角度太大。
2: 对，
0: 它是一个斜向跑，队友给了一个过顶的直传。
2: 看这球啊，确实想要最后吃正这个部位还挺难的。
0: 嗯，
2: 转体180度，我估计可能是够，是不够的。
0: 是，他这得超过180度了。比赛的90分钟时间要补时4分钟，如果这4分钟双方再不能打开局面的话，就将迎来加时赛。世界杯的决赛过去呢是进行了22届，产生过8个冠军，其中啊有8次都踢进了加时赛，最近的5届世界杯的决赛有4次都踢到了加时，大家呢真是互相之间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对称，都很了解，
2: 很了解，
0: 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做的都不错。梅西，哎，梅西是倒在了地上。
2: 对，这个说接下来的传球啊，正好也是踢到了主裁判的身上。
0: 文锦旗判了西班牙队的拉波特犯规。
2: 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阻挡犯规。
0: 是，阿根廷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阿根廷队今天这种前场的定位球进攻机会都不多，看看这次怎么样。比赛踢到了上庭补时的1分半了，西蒙尼交给梅西，再给梅西，梅西横向拉开倒在地上，裁判没有吹，球权还在阿根廷队脚下。阿尔瓦雷斯再给西蒙尼横传，
2: 这个配合打得还是非常流畅。那全场这样的配合其实都不多见。西班牙的反击来了，
0: 队的反击，尼克威廉斯持球向前突进，自己来了，他的射门充分的发力，但是打了太正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双方各自发力。哦呦，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2: 恩佐，第二张啊，
0: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 他吃到了第二张黄牌。恩佐事实上在吃到第一张黄牌之后不久有一个动作就挺危险的，
2: 对，这个如果红牌下场的话将会带

0: 一踢的在空中翻腾了起来，结果吃到了第二张黄牌。
1: 对，其实这下他站住就可以了，而且距离在球在中场啊，
0: 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少一人应战。
1: 而且决赛当中的这种情绪管理啊，也是球队获胜的重要的基石啊。
0: 罗德里交给亚马尔，西班牙队还有机会拒绝比赛进入加时赛。亚马尔这个球也是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犯规，这个球也是背后出脚的时候有点鲁莽了。
1: 是，其实帕雷德斯也要注意动作呀。
0: 是啊，帕雷德斯身上也有黄牌，
1: 而且这个区域啊，太危险了，
0: 主要是这个区域危险。费兰托雷斯啊，帕雷德斯这个球呢，他过去的时候离得比较远，他出脚的时候离得比较远，这腿要伸出去基本上就会形成犯规。在世界杯漫长的历史上，在决赛当中出示过红牌这个记录啊，有50%的红牌是给到阿根廷，在决赛当中曾经出现过6张红牌，有3张都给了阿根廷队。在阿根廷确实是他们所有的队员在场上都是投入1000000的精力，
1: 没错，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极限状态之下的这种失控。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的决赛当中，阿根廷队吃到过2张红牌。我们看一下西班牙队的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一个足以破门的机会。我们看到了看台上的那些西班牙的名宿们，他们16年前帮助西班牙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这应该是90分钟常规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根廷的球迷很紧张，因为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太好了。
1: 因为这个位置，贺伟谈到这个位置，就是球员在平时训练当中最喜欢把球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它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球下坠，可以有多种的变化。
0: 是，同时这个角度比较正，可以有多种线路选择。
1: 是，
0: 拉明亚马尔和佩德罗波罗两个人站在球的前面，这是比赛的第98分钟。出现的一个任意球，这场决赛会进入加时吗？就看西班牙人同不同意。西班牙队呢，依旧还是派出2个人去形成干扰人墙。拉明亚马尔助跑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1: 对，啊、马丁内斯判断的非常准确。
0: 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最后一系列进攻的一个角球了。尼克威廉斯传，主裁判鸣哨，这样的话应该90分钟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束，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好的，双方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开始，西班牙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比分呢现在是0-0，西班牙队多一个人，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前面的9号阿尔瓦雷斯不得不在防守的时候退回中场，
1: 现在是一个4-4-1的阵型，
0: 4-4-1 对，只把梅西一个人留在最前面，
1: 阿尔瓦雷斯是出现在左边前卫，小西蒙尼在右边前卫，
0: 佩德里，波罗，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还是不着急啊，他们在场上不断的传球啊，用大量的传球来编织一张网，
1: 但这种传球它不是没有目的的传球， 是随时在等待着阿根廷队后防线的这种漏洞。
0: 亚马尔，波罗，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是波罗阻挡犯规，虽然他也被撞了一下，但是呢犯规的是他，

0: 们看最后塔利亚菲科的动作，阿根廷的球员包括恩佐，他最后拼的那一下的动作其实体能都已经消耗殆尽，他是最后拼尽全力的上扑，这一下已经收不住，
1: 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是
0: 完全扔出去的，
1: 对，扔到对方的身体上。球员真的是精神属性已经拼到了极致。
0: 是啊，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七场比赛小组赛三战全胜，打的还是顺风顺水，但是进入淘汰赛之后上来佛罗角就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之后埃及队在和瑞士队打的3-1那场比赛也踢到了加时赛，和上一场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阿根廷队都是努力到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在悬崖的边上一次一次的挽救自己的命运，但是呢带来了体能消耗，这是肉眼可见的在累积。现在禁区里边了，再敲回来，亚马尔托雷斯往回传的这个球啊稍微的偏了一点，前场又断下来，佩德里再传，尼克威廉斯又是大马丁。
1: 这个球尼克威廉斯似乎是没有顶到，但是大马丁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0: 这是佩德里的一个过顶传球，尼克威廉斯可能是小辫稍微的
1: 蹭了一下，
0: 甩到了球上，但是没有把球的线路做一些改变。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
1: 现在球队的反击真是需要小西蒙尼，他在边路用个人的这种突破来带动球队整体阵型的这种迁移，否则的话球队一直是在禁区附近太被动。
0: 西班牙队呢要上18号苏维门迪和4号埃里克加西亚，看这个球转过身来还有机会打门，
1: 哎呦球进了，
0: 球进了，但是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裁判认为是梅里诺在护球转身的时候犯规，他的哨子先响了，所以尼克威廉斯的进球无效。场边的西班牙队也准备要换人了，中场的苏维门迪和中后卫埃里克加西亚，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啊，这个球就是对奥塔门迪这一下呢，裁判认为梅里诺是个犯规，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鸣哨。之后尼克威廉斯包抄把球打进，但是因为哨子响在先啊，所以这个进球不算。
1: 现在中前场的球员基本上都是替补出场的啊，换下罗德里，换下拉波特，
0: 拉波特，这样的话应该都是对位调整。西班牙队呢在90分钟时间里面是换了4个人，所以他还剩一个换人名额以及加时赛的一个额外的名额，所以他现在还能换2个。
1: 看看阿根廷什么时候做出人员调整，
0: 他们事实上还有一个加时赛的额外换人名额还没有使用。费兰托雷斯，佩德里，前面空档很大，给过来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传球马上丢了，亚马尔，苏维门迪，佩德里，库瓦西，梅西，这个球拉人了，从身后拉倒了库瓦西，

0: 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啊，梅利诺在转身的时候正好一脚踩到了奥塔门迪的脚上，哎，就是这一下。当然呢，这也许是个意外，但确实是个犯规。哎，斯卡诺尼准备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加时赛的额外的换人名额，二号塞内西上场。
1: 塞内西是换下了阿尔瓦雷斯。嗯，
0: 应该说阿根廷队经过前面的四个关卡闯到今天的决赛，确实全队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疲劳期。斯卡罗尼已经打光了自己手中所有的子弹，
2: 而且现在球队的阵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从四后卫变成了五后卫的体系，
0: 变成五三幺啊，
2: 要守了。但是对中场这几名球员来说可能会更累啊，因为他中场覆盖的面积要更大。
0: 尼克威廉斯传有机会，
2: 梅里诺呀，
0: 梅里诺错过了建功的机会啊，
2: 就差了一点点。西班牙队这两，我看这个球啊，我们再看一看。哎，这就是肋部与肋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在大禁区角传到小禁区角附近。嗯，
0: 梅里诺确实顶到了啊，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2: 因为从这个西班牙队这种换人来看，随门迪出场，虽然他是对位换下了佩德，换下了这个罗德里啊，但是他的特点跟罗德里还不大一样。嗯，他不仅能在中场这种组织，同时他的这种前插，突然的来到对方禁区之内的这种得分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0: 这都是随着阿森纳队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冠军的队员，哎，啊，梅里诺啊，这些人都是。亚马尔，佩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要自己来了，这脚射门被猜到了，找梅西。梅西先把球拿住，传另外一侧，小西蒙尼上去，库雷利亚，两个人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谁都没问题啊，起来接着踢。西班牙队打到亚马尔这儿，亚马尔这个球没太挺好。哦，双方队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纠缠。库库雷利亚和小西蒙尼两个人，其实在场上都是各中高手。哎，这次裁判都研究过这两个人，原来是你们二位，那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谁都不吹。
2: 小西蒙尼在这个库库雷利亚过来的一瞬间，已经侧身要倒地了，
0: 要做好冲突的准备啊。这边塔利亚菲科是出界之后，哎，拽了一把亚马尔，两个人有点小火气。
2: 现在库雷亚也回到西班牙了，他俩在马德里可以好好聊一聊。
0: 斯卡洛尼也吃到了黄牌。
2: 虽然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但是防守做的真的是顽强。嗯，
0: 如果不是有顽强的防守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前面的淘汰赛的阶段都很难过关啊！当然呢，他们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在绝境当中的逆转的能力。我们看场边阿根廷球迷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啊，一直也在鼓舞着自己的队员。
2: 没错，也是现场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球员也是给自己的这个球迷示意，给球队加油啊！
0: 塔利亚菲科和芬兰托雷斯两个人刚才应该是有身体上的交错。我们看看在远端啊，芬兰托雷斯也是推了塔利亚菲科一把。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加时赛的上半时的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补了两分多了，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2: 从加时赛的比赛来看，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现在场面上啊，西班牙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也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比赛似乎对这个胜负的这个节点啊，我觉得球队好像有些犹豫，有些犹豫。进攻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在11-11的时候球队
0: 那么坚决，
2: 对，那么坚决，前场那么投入。现在相反，在人数多的时候，前场的那种压迫呀、反击啊，或者压迫，倒没有人数均等的时候那么坚决果断。
0: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双方也都还没有破门，比分还保持在0-0。好，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开始，这15分钟再分不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将到来。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获得冠军就是通过点球大战。在人数多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更明显了，但是呢，就是像徐指导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前场去获得明显机会的情况之下反倒有些犹豫，也许传球的选择太多了，在他们看来眼前都是传球的线路，似乎呢做出最有效的高效的这种选择变得不容易。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曼，
2: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在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2: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0: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的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这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刚刚42秒，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2: 是
0: 人比对方少一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分落后。
2: 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0: 西班牙队历史上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今天坐在看台上的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2: 我看波罗大范围的转移到禁区后点，打得漂亮。
0: 尼克威廉斯和费兰托雷斯都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了一次连线。尼克威廉斯头球回点，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已经无人盯守了。
2: 啊，这个球步位吃的也很蠢啊，最后是我们看更多的是脚弓部位的一个推射，漂亮，
0: 他把球牢牢的压在了门框范围内。
2: 而且这个球关键就是波罗的这种转移啊，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如果他再停再去控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机会。
0: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看看他们在过去的几轮淘汰赛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在比赛最后关头的扳平和逆转进球，但是今天呢，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少人。麦卡利斯特也吃到了黄牌，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很兴奋，他在不停地跑位，想让队友给他球。西班牙中场的这几个队员呢，还是想把局面牢牢地控制住。
2: 现在无论是苏维门迪还是佩德里、梅里诺，他们都是德拉芬特非常熟悉的球员、了解的球员。他们的这种特点，我们说这支西班牙队，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球队。啊，球队对这个教练的打法非常了解，非常熟悉。
0: 这个球呢是越位。
2: 场边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一直在挥手啊，上来上来，但是有的球员已经是跑不动了。
0: 亚马尔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2: 球进了，
0: 助理裁判聚齐了、助理裁判聚齐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

0: 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1: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0: 先把球打进再说。塞内西，小西蒙尼很好的一个铲流球，交给梅西，停下来打门，球弹到了后点，这个球好像打在了梅里诺的脸上。近距离的这个射门啊，梅里诺受伤了。梅里诺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手球呢，所以把两只手收得非常的紧，但是刚才那个球近距离的击中面部，这一下有点打懵了。
1: 对，有点像拳击比赛的一记重拳啊。
0: 是，
1: 啊，这是刚才那个球的
0: 一个肩膀越位。
1: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最后阶段呢，防守一方基本上都密集在中路防守，所以在边路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空间。
0: 梅西给小西蒙尼横传，哎
2: 呀，差了一点点啊！这球，
0: 这个球好像是西班牙的后卫把球解围出去的，差一点啊！阿根廷这一球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2: 对，应该是小将库瓦西。
0: 梅西一个妙传，横传的时候在门前差点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但是很关键的一次。角球开起来，有机会，门前的混战，还是角球，还是角球。塔利亚菲科现在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2: 是，
0: 比赛的整个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
2: 但是感觉现在西班牙的球员有点紧张啊。
0: 是，阿根廷队此前确实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进球非常多，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逆转取胜，绝境当中逢生。所以呢，现在西班牙的球员确实比较紧张。看看啊，连续获得了第二个角球。梅西，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打门，这球打高了，
2: 打高了，
0: 绝对的机会。但是今
1: 天西蒙尼嘛，
0: 阿根廷队的大部分队员的体能都消耗在防守上。刚才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也有点站不住了。
1: 最后身体也是后仰了，小西蒙尼这个球
0: 是
1: 非常可惜。两次角球的战术配合，尤其第二脚这个前点后蹭，
0: 完全完成了。
1: 对，最后阶段阿根廷确实好像身上有一股魔力一样。
0: 伤停补时已经补了2分钟了，守门员后场的大脚，这个球奥塔门迪都已经顶到了最前面。
1: 奥塔门迪最后是上来了，
0: 这球没有判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梅西，麦卡利斯特，这个球在中路无球状况之下吹了阿根廷队队员在进攻当中犯规。这还是刚才朱利亚诺西蒙尼，就是小西蒙尼的那脚射门，支撑腿稍微有点没撑住。
1: 对，另外这个身体有点稍微后仰，最后吃球啊，吃在球的底部了。那这个球如果打好的话，真是
0: 很大的危险，
1: 对，得分的好机会。啊，小西蒙尼下半场替补出场之后，他在前场还是很活跃，他的体能，他的这种冲击力。
0: 这段时间的比赛看的，当然阿根廷球迷很焦急啊，但是好像最近几分钟看的西班牙球迷这表情也比较严肃。
1: 而且我们看这个战术啊，贺伟，就是打小组赛也好，到淘汰赛也好，就有一个中后卫最后时刻顶到锋线上，这可能是斯卡罗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变化。
0: 是啊，所以今天罗梅罗那个受伤真是很重大的损失，对阿根廷队来说。
2: 是，
1: 罗梅罗的受伤主要是恩佐的这红牌，如果他这个红牌 没有得到的话，那可能最后这个变阵也好，或者是场下还有一些球员都可能会成为斯大林这个战术的进球者。
0: 尼克威廉斯上前补时，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西班牙队距离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越来越近，上一个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16年。梅里诺、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任意球，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机会了。比赛的最后几秒钟了，大马丁把球调到禁区里边，西班牙队把球控制住，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

0: 杜月姐姐小心闪了腰，大力神杯挺沉的。
1: 哦，真的吗？哦，刚刚呢，其实我们是重温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鏖战加时拿下胜利，时隔16年啊，再度站上世界之巅。当球员们簇拥着奖杯高高举起的那一刻，全场球迷的欢呼是震耳欲聋。我对这座承载着所有荣誉的大力神杯满是好奇，好多疑问藏在心里。那么大力神杯看着是金光闪闪，请问它是纯金打造的吗？
0: 这个杯身的主体啊，确实采用了18K 黄金打造，黄金的净重呢是4.97公斤，而整座金杯它的总重是6.175公斤，差不多呢相当于一袋12斤重的大米，光是捧在手里啊，其实应该要费不少力气。
1: 真的吗？这个奖杯会那么沉吗？哦，真有大米，
0: 12斤的大米。
1: 天哪，这个夺冠还得顺带着练臂力，这份荣耀分量实在是太实在了，也太重了。我申请先把这份荣耀撤下去吧，好不好？
0: 你看世界冠军的分量还是挺足的吧。
1: 那我想问一下，每一届夺冠国家的名字我们都会刻在这个奖杯的底座上吗？
0: 没错，这是专属于冠军的独家荣耀记忆。每届世界杯落幕呢，夺冠的国家名称和举办年份啊都会镌刻在底座，并且使用本国文字标注。今年呢是西班牙队夺冠，底座就会新增一行2026埃斯班尼亚。
1: 底座的刻字位置它总有填满的这一天吧，要是刻满了怎么办呢？
0: 关于大力神杯底座刻满名字之后怎么办，国际足联呢目前并没有公布一个100%确定的最终方案，但是啊普遍认为主要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方案呢是更换新奖杯，第二个呢是加装底座，类似于欧冠的冠军奖杯那种做法。
1: 哦，那我还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球员颁奖的时候他们高举的这个奖杯，赛后我们能不能永久带回国收藏呀？
0: 啊，那肯定不行。在颁奖台上捧起来的是奖杯的真品，但是短暂的庆祝结束几个小时之内啊就必须归还。2006年开始，国际足联定下了明确的规则，冠军队伍只允许在颁奖短暂的庆祝这个环节触碰真品，赛后会有专人护送奖杯运回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妥善的保管。
1: 那如果夺冠的球队他想要永久的留存这份夺冠纪念怎么办呀？
0: 夺冠的这支球队的足鞋啊，可以领到一座1:1的青铜镀金复刻杯，尺寸、纹路、外观和真品完全一致，这座复刻的奖杯能够永久的留在本国收藏。
1: 国际足联有点小气吧？为什么不直接把真品就赠予给冠军呢？
0: 这背后呢藏着一段令人惋惜的往事。大力神杯的前身啊叫做雷米特杯，曾经有一条规则，就是第一支3次拿下世界杯冠军的球队能够永久的拥有这个奖杯。1970年巴西队第3次夺冠，顺利的就把雷米特杯带回国内珍藏了。可在1983年，两名歹徒闯入了巴西足协，偷走了金杯。虽然后来歹徒被抓捕归案，但是重达3.8公斤的金杯啊早已被融成金块变卖了。承载了40年世界杯记忆的传奇奖杯就此彻底消失。正是这场悲剧让国际足联立下了铁规，无论球队夺冠多少次，大力神杯所有权永远归属国际足联，绝不允许交由冠军队伍永久留存。
1: 明白了，这也确实是太可惜了。我觉得听完了这些故事啊，再看这座奖杯，忽然觉得它不只是一件金属器物，它装满了足坛几十年的悲欢与历史，把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杯传奇全部收纳其中。
0: 说得很好，足球呢从来不止场上90分钟的较量，看台上的欢呼，冠军手中的奖杯，都是连接全世界球迷的共同语言。一座奖杯承载着无数人4年1次的奔赴，有人登顶圆梦，有人遗憾离场，但追逐他的每一段旅途都足够珍贵。
1: 哇，感谢贺伟老师富有诗意的趣味解答，这正是金杯镌刻千秋记，荣耀长存四海心。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那本期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感谢何伟老师，下期节目咱们一起去观赛。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2: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汉东同志，真是虚惊一场。感谢你们啊！来，请坐。感谢感谢啊！汉东同志，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把长柄伞的呢？
1: 朝岸情况突变，我首先想到的是，交通站的同志一定能随时掌握动向，也一定能随时采取行动阻止我登船。最容易让同志们发现的，恐怕就是这把长柄伞了，
2: 您可真不愧是位老特工啊！要是没有这把长柄伞，我还真不敢认您。
3: 处惊不乱，心喜如发，我们都应该向韩东同志学习学习。
0: 你们啊，也让我亲身经历了交通线上的惊心动魄，同时对这条恩来同志亲自布下的中央交通线的可靠性充满了信心。
3: 今天早上，组织发来电报，让您放弃赴闽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0: 尽管这是我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党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艰难险阻，靠的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命令如山。好，现在我就启程返回香港。
4: 老板，请喝茶。

0: 闹出那么大个动静，结果啊，连共产党要员的一根毛都没追着。哼，我们呢，就像唱了一出没有对手的独角戏一样。瑞英老弟啊，我今天来呀，他不是什么上风视察，
1: 不是，
0: 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哎呀，这心里头憋屈啊，不舒服，难受。
2: 老板，请不要再为李汉农的事纠结了。说实话，之前我都想掏枪把自己给崩了，但是我想通了，
3: 真正应该为党国以死谢罪的不是你我，
2: 而是那些拥兵自重

0: 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师长、军长和战役总指挥，你不是常跟我说，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共产党也不能一夜之间都消灭了吧？所以我改变了思路，要向敌人学习，从哪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擦干血和泪，继续前行。我们掌握了全国99%的资源和财富，就算耗，也能把这个弱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共给耗死。所以，老板，请不要为一城一池、一人一物的得失自责。
1: 你看看，我今天没白来吧？跟你这么一聊，哎呀，这心里头啊，舒服多了，畅快呢，这心胸也开阔了。
2: 老弟，你说的对，我们和共产党这场生死大战，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决出胜负的。
3: 不过瑞英老弟，我可听说了一个传闻呐，说中共在上海快待不下去了，正在筹划着把中共中央的机构都转移到瑞金去啊。
0: 老板，我想这是必然，他们在赣闽建立了所谓的共和国，而首脑却在上海每天东躲西藏，这不是他们一贯的统一领导，两地合并是必然。
3: 你说的很有道理，
2: 完全正确。但是我说的是，这不正是我们亡羊补牢的机会吗？
0: 老板，我有一个计划，我想去永定。
3: 为什么？
0: 既然上千公里都挡不住中共进入赤区，我就在最后一公里等着他们。
3: 永定离赤区太近，不太安全呐。
0: 不成功，别成人。
1: 好，瑞英老弟，
3: 你不愧是党国的
1: 忠臣
3: 壮士爷。
0: 老板，我还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跟上峰请示一下，到了永定，我需要有权调配所有的资源，甚至我要手握生杀大权。
1: 行，这事儿我回去立马就办。但是老弟啊，你也要了解我们部门机构的办事效率，切不可太操之过急呀。
0: 老板，我会耐心等待。
1: 来。

国民党迫害，而处于瘫痪的状态，只有我们这条交通线成了中央机关和中央苏区唯一的通道。所以吴浩同志建议我们中央交通局紧急召集你们秘密来上海开个会，唯一的议题就是关于下一步人员转移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问题想透，把预案做实，绝不能出现被敌人打得猝不及防的局面。我就先说一说中央交通局对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

0: 有什么违禁物品没有？
1: 没有，来一
0: 个。放行。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一路上一定要严格盘查，绝不能放走一个可疑的共产党，听到没有？
2: 有。
3: 哥，当我正好领就是姑姑多了，没想到他们的搜索范围扩这么大呀！
4: 狗急跳墙了呗，得赶快把这个情况汇报给舒言同志。走，
3: 走。
5: 同志们，之前我们在敌人的紧密封锁下，一次次的把苏区紧缺的物资和人员成功的护送到了中央苏区。我们这条跨越数千里的红色交通线，为我们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呐，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高度评价。但是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白热化，我们的护送任务会越来越艰巨，使命会越来越重大。
6: 什么警察？
5: 而敌人的手段会越来越残酷，斗争给我们每个交通站和每位交通员都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今天我把跨两省之间的几个交通站点的同志请过来，一起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看看是否还有什么漏洞，也让各位站长了解一下我们新开辟的几个交通站的情况，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多几种选择。
7: 掌柜的，黑狗子来了，
5: 跟我走。
8: 大白兔，大白兔，你们这里谁是当家的？
9: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来来来来来，老总，我是当家的，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0: 有没有吩咐？要等搜完了才知道。走。

0: 这我点货呢，搜搜，哎，怎么了，警官？啊，过来，这门是干什么的？
1: 这房子是早年造的，我们就是租来做生意，来到就有这门，
0: 门就是通风的呗。
1: 通风？
0: 不会是逃生的吧？
2: 我们是做正规生意的，逃什么生啊？

0: 出发时间定了吗？
1: 严战同志啊，都准备好了吗？作为党的交通员，我时刻都准备着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好，这个是你跟上海爷叔的两张船票，明天早晨的。对，明天就出发。有什么问题吗？
0: 我的意思是，这张票是上海直达汕头的呀。
1: 哦，这个是五号通知决定的，这次就不从香港绕行了。
0: 明白。行，我现在回去准备。
1: 不，出发之前就在我这儿等着，明天一早在码头和爷叔会合。路上所需要的生活用品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
0: 没有了，感谢组织。
1: 何事？
2: 爷叔好，
1: 多保重，你一路平安，
3: 你也多保重。

0: 舍不得离开吗？
1: 暂时的离开又不是永别，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回到这座城市吗？
0: 我坚信不疑。

0: 哪里来的？
1: 哎，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那你也得说说。
1: 南阳，
0: 是你什么人？
1: 我都说了，我说着呢，你也不知道。
0: 我叫你说，你就得说。
1: 我一个同胞弟弟。哦，他下南阳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0: 你认识字？
1: 字儿认识我，我不认识字。
0: 那你怎么就知道这是谁给你的家书？
1: 哎呦，我虽然老眼昏花，但是我总分得清，他们长得是一样的吧？我这个弟弟啊，每隔三五个月就给我来一封家书，啊？
0: 跟你开个玩笑。
1: 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个老不死的最喜欢开玩笑，开玩笑。
0: 那你忙吧。
1: 哎，走好。
2: 上海椰树要过境大埔，
3: 可是大埔这边身份核查

0: 你啊，能不能想想办法避开审判核查？这水上被封锁了，眼下只有这么一条路能走，怎么能避得开呢？不过，过境的同志应该早就设计好了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吧？大部负责审判核查的是曹瑞英。
1: 他可没那么好糊弄。这只狗的嗅觉可太灵敏了，我们得抓紧筹划一下，怎么样确保大部这一战的万无一失啊！青年同志，察阳这一关真的不好过呀。
0: 再难的任务，我们也得完成。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手下有一批人，可以调动起来。我认为这次任务的关键是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要积极一点。行，但不管怎么做，绝对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
1: 否则，就算这次成功，也没有下一次的侥幸了。
0: 您放心吧，我们交通工作是在刀尖上走路，指挥之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逞一时之勇的。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交通员都应该把这句话作为对敌斗争的原则。
2: 住房吗？您这儿还有空房吗？
3: 有，大的、小的都有。你住什么样的？
2: 那您给我订两个房间，最好是紧挨在一起的。那客人什么时间入住？
3: 晚饭前。好，马上给你准备，你交一下定金吧。
2: 哦，对对对对对，要交了。这还有行规吗？
3: 好嘞。
2: 好。
4: 喂，你好，麻烦你帮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喂，
5: 经理，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4: 你在那里等一下。好的，好的，好的。
5: 可是我故地重游啊！是啊，我听林峰同志说过，北伐战争时期，您就在潮汕地区领导过东征作战。但是什么？
4: 但是这次经过汕头，不是绝密之行。
5: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凡事各有利弊。
6: 利者，我对汕头的风土人情比较了解；便于和敌人周旋，弊者，怕是别人会把我认出来。是啊，
0: 林峰同志担心的也是这一点。
7: 一切都安排好了。
0: 你再想想每一个细节，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没什么了，你这里已经想得很周到了。谁去码头接站？
7: 我去吧，到时候我找个黄包车。
0: 不行，我们几个在汕头都是大熟脸，不能公开露面见人。万一被吕文超闻出味道，我们这个交通站就麻烦了。
6: 那怎么办呀？
8: 进来，
6: 方经理。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
1: 嗯。经理，这是今天的报纸。啊，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哈。
2: 哎，你来。
1: 怎么了，经理？

0: 你想啊，他们专门从上海跑到汕头，肯定是谈大生意啊。啊，我如果太热情了，他们就想我想做成这笔生意，肯定会跟我谈价，我得表现冷淡一点，这样生意才能谈成。
1: 哦，我懂了，这就是顾会计常跟我说的生意经，对吧？
0: 对呀。
1: 那经理，您叫我的意思是让我去接他们？
0: 聪明，
2: 没问题呀，我这就去。有一问题，我还没见过这些客人呢。
0: 那容易，要是他们有人问你，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雅硕。
1: 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够下床，让我来接他们上海来的爷叔。
0: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雅硕。
3: 小兄弟，这二舅家子吧？
0: 啊，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
4: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叫我来替他接上海爷叔。
5: 这就是上海爷叔
1: 啊。爷叔好。
5: 你好，前面带路吧。
1: 行，我给您拿行李。
5: 不用，前面带路就好。
1: 啊，那这边请。这边请。
6: 快到了吧，
1: 爷叔？您看呗，到了。顾会计，哎，客人，我给您接到了。
3: 哦，你回去你忙吧，这里有我了。
1: 哦，好，那我就先撤了啊。
7: 爷叔，我是华富电料行的会计，我姓顾，
8: 顾玉峰。
7: 哎，你知道我名字啊？好，那个房子已经安排好了，来里面请。
8: 好。
7: 爷叔，我刚才来的时候没见着你。
9: 马上换家旅社。
7: 哦，
9: 马上换家旅社。
7: 哎，
0: 喂，
10: 明白，执行第二方案，绵安街春风旅社。
11: 什么情况，老婆？
10: 绵安街
11: 啊，

0: 行了行了，这家旅社过去是一个国民党的师长开的，连警察都不敢轻易光顾，更别说安什么窃听器。
1: 可不敢大意啊。哎，他们应该把我们安排在这儿住啊，为什么一开始安排到了精灵旅社啊？
0: 可能是他们想让我休息得好一点吧。
1: 这个朋友呀真有意思。
2: 多谢啊。
1: 谢谢。
3: 在精灵旅社发现特务，一叔果断决定改到这里。
4: 艾米一叔

0: 你来当这个大站长可是我提的名啊！这段时间你们的工作很出色，怎么不想给我来个拥抱吗？来来来，快坐！哎，
1: 别说，你们聊，我到楼下守着。
2: 更田同志啊，我要代表党中央对你并通过你，向交通线上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这段时间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在你们的护送下平安到达苏区，到达瑞金，我们的红一方面军取得一次次反国民党大兵围剿的胜利，
0: 也是离不开你们的贡献的。
2: 交通线的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但是，中国革命还在路上，也可以说还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起步阶段。我们的交通工作也只是个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加繁重的任务，需要我们的勇气和智慧。 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我们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但是党中央要求，在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当中，要做到万无一失。这一点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啊？
3: 不是不切实际，这是我们交通工作的底线，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好。
2: 你这个大站长，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和认识，让我很欣慰。更田同志，你是知道的，党中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建好这条交通线的。我曾经说过，宁愿舍弃一个县，也要建好交通线，这才有了全党协调，抽调精兵强将，
0: 建好这条通往苏区的交通线。
3: 党中央对交通线上的每一位同志，那都是精挑细选。这一年来，事实也证明，交通线的工作也是让党中央最放心的。我会把您的指示传达到每个站点，让每个交通员都能够增强信念，增加使命感。更田同志。
2: 你知道，我们秘密交通工作是不能有半点疏漏的，哪怕是一丁点细微的纰漏，都可能毁掉整座堤坝，酿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们党是有着深刻而惨痛的教训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能够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 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成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勇气，去和比我们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敌人做斗争，才有信心，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0: 给我接大部站。
1: 喂，哎呀，瑞英老弟啊！
2: 老板，你先别说，我想猜一下，
1: 是不是上峰批准了我的计划？瑞英老弟呀、啊，你真是一猜即中啊！你提出的最后一公里设防计划得到了大老板的高度赞赏，你的报告之所以能够那么快的批下来，也是因为大老板亲自督办的。老弟啊，
2: 你就等着高升吧。
3: 老板，为党国，我可鞠躬尽瘁，死而。

0: 但从来没有想过升官发财。
1: 跟你开玩笑的，老弟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全力实施你的计划。
0: 明白，谢谢老板。

0: 肉街79团团部，马长官你好，我是曹瑞英。
1: 我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可称不上长官呐。曹连长，有什么指示就说啊。
0: 我一个小小的文职，怎么敢在中校马团长面前有指示？你有空吗？我想去拜访你一下。
1: 曹连长想要光临我小军营，那是给我脸上贴金呐。
0: 好，马上到。
2: 曹瑞英要过来。
1: 他把屁股翘那么高，不知道又想干什么了。
2: 我们是驻军，他敢对我们做什么呀？
1: 说得好，你好我更好，你耍横我比你还横，谁怕谁呀？

0: 在垂涎行中，以前做过我的部下，他要是认出我来，可能会有麻烦。
1: 明白。
2: 哎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帮你解释，
2: 没事，没事。
3: 烈士有危险，此人行中，以前是野兽的老部下。
2: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没事，
2: 抱歉，抱歉，抱歉。

0: 哎，
1: 你输了你就走啊？
0: 我没输。
1: 愿赌服输，你愿赌服输，快点把钱拿出来啊！
0: 我没输。
1: 你怎么没输啊？
0: 我
1: 我给你的，
0: 上一把你
1: 的，你快点，
0: 你还输了，你还没给
1: 我给了呀，你快点掏出来，掏出来，哎，掏，
2: 哎呀，哎呀，打我眼了，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哎呀，哎呀，你们这是，
3: 哎呀，怎么样？
0: 这眼睛这么肿啊？
1: 拿手绢擦擦啊。
0: 对对，拿手绢擦。
2: 疼疼疼疼疼，
1: 没事没事，我看看，哎呀呀呀。小钟对吧？你是不是姓钟？
2: 是啊。
1: 你当过兵对不对？
2: 啊，对啊。
1: 我们认识啊。
2: 看着面熟。
1: 哎呀，别面熟了，你的眼睛赶快处理处理，拿凉水冲冲啊！快快快！
2: 可是我这检票呢，我。
1: 哎呀，检什么票嘛？让我兄弟给你检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帮你把衣服脱了啊。
2: 能行吗？
1: 他帮你检，他帮你检。
0: 放心，我之前也是坐列车员的，放心，没问题啊。
2: 这是麻烦你们了。
1: 没事没事，赶快处理处理。
2: 太疼了，
0: 对对对，快快快！
1: 哎呀，他的眼睛红的不行了，赶快让他处理处理。
0: 快快快！
2: 哎，这
1: 我们好好洗完了之后呢，我们好好聊一聊，是不是？
0: 没问题，
1: 不用了，
0: 兄弟，快去吧，快去吧，
2: 明天就回来，
0: 快去，快去。

同志们，请出示一下车票。

0: 没什么好商量的。我知道你侦缉队通天，直通天庭。可这是大部驻军，你侦缉队再通天，也无权命令我调防。
1: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明白。不光是我，就算是侦缉队的南京总部，也没有权利命令骑士九团调防。这个道理我懂。我没要求你全建制调防，你依然可以，也必须保留一个营的建制驻守大部。
0: 我听明白了，你是想让我留一个营的兵驻守大部，把其他所有的兵力都交给你，带到永定去抓共产党，对吧？你这是在夺我的兵权呐！ 把我从一个团长降到营长，我说姓曹的，我只是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我没有那么多的兵力，你又何苦非要打我那千把个人的主意呢？啊，你要真是想给我带兵的瘾，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1: 马团长，我再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0: 对不起。

0: 你就是革了我的职，我也不会把兵权交给你侦缉队。你等着，三天。哎呀，
1: 挂了，老板呐！哎，绑票了！
2: 刚才我就觉得你有问题，现场的保安队在这四处搜索，
3: 底下的路呢，就是白狗子和民团的地方了。
1: 那只有绕道是窄了，
2: 但是这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交通线呐。
4: 请看《绝密使命》第23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爱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你要真是想给我带兵的人，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1: 马团长，我再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
0: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对不起，我是韩武之人呐。我只知道，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除非有我顶头上司的许可，否则的话，你就是革了我的职，我也不会把兵权交给你侦缉队了。

0: 两位，
1: 干嘛呀？
0: 再商量商量。
2: 没什么可商量，你不就是要你顶头上司的命令吗？你等着，三天，就三天。
0: 我等着你。

0: 这饭都凉了，我给你热热。
1: 不用，我出去一趟啊。
0: 哎，

中国。

0: 晚班船随便给点就行，走吧，走到走安心，走吧。接着接着，哎，这边这边大爷，
1: 让让让，哎，
0: 让让让让让啊，让让兄弟让让，哎，慢走慢走，这边，
1: 放开我！
2: 你们这一喊，我们一小老百姓，这心里还害怕，他能不跑吗？不管我事。
3: 他是谁啊？
2: 他是我们家老板请的客人。
3: 哎，等等，
2: 你们家老板是谁呀？你为什么要绑我呀？
3: 哎，你装什么糊涂呀？
2: 刚才我就觉得你有问题。演，接着演。
3: 不是，老总，我姓卢，叫卢清泉，就是这个镇上的人呐。
2: 你不是姓霍吗？你是霍仁贵吗？霍仁贵，
3: 对对吧？
4: 对对，
3: 我还活见鬼呢！
2: 老总，天在上，地在下，我祖祖辈辈都姓卢，我什么时候姓过霍呀？
3: 你怎么连老总都骗呢？
2: 来来来，啊，
3: 你没带我们家老板要的那个大烟膏子？
2: 是，
3: 大烟膏子？
2: 我这给你们家主人带什么大烟呢？
5: 我这连香烟都不抽的人，你冲我哪来的大烟呢？您搜一搜，一搜一搜啊！老总，我跟您说，我们家就住在高福路78号，通风杂货店就是我们家。不信，我现在带您去看看。
2: 队长，他说的都是真的。
5: 哎呀，误会了，是我莽撞了，我们莽撞了。
2: 误会，
5: 走走走走，
2: 看看，
5: 是不是误会？ 一会儿知道，
3: 再走，走，走，走，这抓我干嘛呀？这就应该把他们蹲班房枪毙，
2: 这都是什么世道？

0: 刘叔，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到了清溪之后，可能要连夜赶路，距离清溪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您抓紧时间休息吧。好，一切听你们安排。
1: 可能还要赶10几里的山路，降上风大，你用这个吧，
2: 盖上这个，
3: 谢谢，
2: 谢谢，放心吧，不会拖你们后腿的。

0: 哎，坐。哎，哎呦，我是到处找鞋，原来您帮我补着呢。
1: 你看这鞋尖都开口了，不纳些针线，一会儿走山路还不掉点了。哎呦，
0: 你说我这大老爷们的一双臭鞋，让您上手补多不好意思呀？
1: 我们女人还能做些什么呀？做一些啊力所能及的事儿呗。
0: 谢谢你，大姐。
1: 不用谢我，是我们家疙瘩看见了就拿下来让我缝几针的。
2: 老于哥出去望风了吧？我去替他一会儿。
1: 哎，别，你是客人呢，这儿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2: 哎呦，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我觉得咱这儿就跟我自己家一样。
1: 这就对了，就得把这儿当成家。
2: 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拴好门啊。
1: 哎。
3: 哎，你给我做那上袜呢？在呢。拿去，快点！
2: 哎，你不是说等重新娶我的时候再穿吗？对啊，是那时候用啊。但是我今天要是不用的话，以后怎么娶你啊？
1: 试一试，看硌脚不硌。哎，比原来更合脚了。大姐，你这手艺可真好啊！手艺还行吧。哎，那天我和雨欣的媳妇说闲话，我说以后的日子好过了，我们做个什么事情好？你猜她怎么说的？
2: 怎么说？
1: 他说等到了那一天，我们俩就合起伙来开家鞋店，专门做鞋子卖。那个时候了，我们的生活肯定是过得和和美美的。
2: 大姐，你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一天的。我跟你说哈，等到了那一天，我再上海给你们找个家铺子，你们到上海开鞋店去。
1: 真的？
2: 真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2: 说定了。<笑> 这块滑啊！您说慢点啊！啊！哎哎，别说！哎，别说！您没崴着脚吧？
4: 没事，没事吗？没事，走啊！别说，
2: 这两省交界的通道为什么会没有路啊？这是因为……
4: 我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吧。 中国革命啊，走的就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说的没错吧，雨晴同志？您知道我呀。<笑>走吧。
2: 哎，小心啊！好，慢点。
5: 哥，刚才我看到那位上海爷叔，累得连鞋都脱不下来了。
2: 是不是让他在这儿多休息两天呢？休息两天可不行。那你打算天亮了就赶路？天亮了赶路多危险啊！再说了，老杨他们还没回来呢。明天白天让爷叔再休息一天，晚上赶路。
5: 好，那天亮之后，我让我大哥先去探探路，要是安全的话，我们再出发。
2: 张在林的民团可能在这一带活动。
6: 跟你大哥说一说，注意安全。
7: 好，我知道了。我真担心这一关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想到半夜就把我们放了。
8: 主要我们戏演得好，他要不放人呢，还要管我们几个吃饭呢，这才放人。
9: 堂堂的国民党也太小家子气了，连顿饭也不管。
2: 别说了，赶紧回去，还有任务。乘船。

0: 会儿等你大哥回来之后，我们还得具体商量一下路线。
1: 好，
0: 白天休息，晚上赶路。
2: 两位妹子忙着呢。嗯，
3: 爷叔好。
1: 爷叔，
0: 爷叔，您休息好了吗？
2: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你们两个这一夜未眠的人，问我这个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人休息好了没有，叫我情何以堪呢？
4: 保护过境人员的安全，是我们这些交通员的使命和责任。
0: 在把爷叔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之前，
4: 就是给我们叫，我们也不敢睡呀。
1: 没错，
2: 我现在啊，总算解开了很多同志心中的一个谜。在国民党当局封锁如此严密的情况下，我们的交通员同志是如何把几十吨的紧缺物资和那么多的党员同志安全地护送到我们中央苏区的？这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责任和使命，其次才是智慧和勇气。你们说我这么解释对不对啊？
1: 是，您说的没错。
2: 在这条几千里的交通线上，这一段是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你们这些交通员同志承受了太多太多常人承受不了的东西。
0: 爷叔，您不用再说了，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义无反顾。
3: 爷叔，您这几天赶路辛苦了，我打了盆热水，您泡泡脚吧。
1: 谢谢，我来吧。哎，
2: 谢谢你啊，妹子，给你添麻烦了。
3: 客气了。
1: 哎，爷叔，
2: 没事，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叶叔，你这脚上起了好多血泡啊，我给您拿针挑开吧。哦，自己来，自己来。这条路啊，总是跟我这双脚过不去。4年前我们从武昌去汕头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不过是从东向南的方向，也是走的我满脚血泡。 你说，我这脚是不是预示着一个道理啊？我们革命道路还很漫长，要想建立新的中国，就一定要这双脚走遍旧的中国。
1: 开饭了，开饭了！
2: 叶叔先生。

1: 先生，您这也看见了，我们家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我就杀了是自家养的鸭子，用慢火给您炖了一锅老鸭汤，您赶紧去吃吧。哎，
0: 等等，妹子，我问你，你们家吃过这老火炖的老鸭吗？我们家。
2: 吃过，行了，我知道了，去把他们都叫过来，我们一起消灭他。爷叔，您快吃。
3: 好，来，一起来吧。您先吧。嗨，好，那我来分配一下吧。哎呀，都说我们中国人啊，就吃什么补什么。 我可是伤了这脚底板呢啊！所以呢，这两个鸭掌，你们就不要跟我争了啊！这两个鸭腿啊，我看，那就非我们两位交通站长莫属。
4: 哎，
3: 来来来，
4: 岳叔，这不合适吧？
3: 哎，最合适不过了。来，这个在这儿。
2: 叶叔，哎，来来来来，两位女同志呢，就分担这两个翅膀吧。哎，这叫比翼齐飞嘛，是不是？来，你来和这个。
3: 哎，
2: 叶叔，剩下的呢，就留给老大和老四吧。别看着了，吃吧。
5: 叔，您，我跟您换了吧。不不不，
2: 您来您来。爷叔，我觉得您特别的亲切，就像我们大家的阿哥。<笑>我们是革命队伍，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别看着了，来来来来，我先来。嗯，不错，是是是，炖的不错。
6: 爷叔发话了，吃吗？吃吗？嗯，炖的不错。吃吧。哎，洗澡。哎，你吃。吃吧。嗯。
7: 啊？有人来了。
6: 谁来了？
7: 他用的暗号。什么暗号？
6: 他问家里人来了吗？我就让他在那个凹口等。
8: 爷叔，我们自己人到了，我去看一眼。
7: 跟我走。
6: 昨晚那戏怎么唱的？跟我说说。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白狗子把我们请了回去，一看没什么油水可捞，半夜就把我们放了。我连夜就赶到了清溪，一声安，于哥的说你留了话，让我们赶到不公号会合。这不，我连大信都没传就过来，说是你这边情况。
7: 我这能有什么情况？你回来就是最好的情况。
6: 我跟你念叨念叨。
7: 底下的路呢，就是白狗子和民团的地方，安全全靠你们了。还是老规矩，白天警戒，晚上保护爷叔上路，没问题吧？
6: 没问题。
7: 没吃饭吧？
6: 白狗子不管饭，
7: 白狗子不管我管。 歇会儿，我给你拿去。
6: 好。
9: 叔伯同志，哎，这交通站的经费还够用吗？够用，爷叔。建站的时候啊，组织上给过我们一笔经费，能省则省嘛。还有剩余呢，我去拿账本给你看啊。啊。爷叔，您看，这个里面啊，记的都是公事公款的花销。
6: 叔伯同志，这账本是加密的吗？
9: 加密？加什么密啊？
6: 哦，加密是密码的。

0: 一种术语。我想知道这上面画的房子有四层有三层，这都代表什么？
1: 这个呀，我是怕账本落到敌人的手上会泄密。
2: 野叔你看啊，这个四层代表的是香港，下面这个数字啊代表着我去香港的花费，三层就是我去过汕头，后面的数字呢也就是代表。哦，
0: 明白了，啊，我看懂了。这要靠多么强的自觉性才能记下这个账本呢？这不是一个账本，这是我们基层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真实写照。舒宝同志，
1: 哎，
0: 我还想问问你，这一年多来，有那么多的人员和物资要通过你这个交通小站中转，恐怕单凭这个账本上的数字还远远不够吧？
1: 我们兄弟几个靠造纸产销有点收入，但这个作坊呢是组织上给的经费建造起来的，这挣多挣少也应该上交组织一部分，只不过过往人员这个伙食费啊，
2: 叶叔，
1: 我就没记在这里面，记呢估计也怕记不清了。
0: 舒伯同志，这个账本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管好，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等革命胜利以后你把它交给我，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精神财富。
2: 好，我明白了，叶叔，我一定把它保管好。
3: 大嫂，你在等大哥回来啊？
4: 是啊，你大哥天不亮就出去了，现在还不回来，我担心他会出事儿。
3: 要不让叔宝带着老四去找找吧。
4: 哎，别别别，还有爷叔在呢，别给老二添事啊。
5: 赵弟儿，
3: 哎，回来了。
6: 你怎么才回？
4: 哎，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遇上白狗子了？
5: 我遇上白狗子我还能活着回来啊，碰上一群祸害乡里的土匪。
4: 哎呀，没伤着吧？
5: 没事儿，没伤筋动骨，放心吧，小事儿。
3: 叔宝，大哥受伤了。
5: 哎，
2: 大哥。
5: 老二，
2: 你是怎么回事啊？
5: 没事儿，碰上土匪了。后来啊，土匪看我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油水，把我打了一顿，我就躺在那儿装死。他们走远了，我就回来了。
2: 那你身上呢？没什么是吧？
5: 没事没事，
3: 快抱一下。
5: 哎，不了不了，我先讲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吧。
2: 好，
5: 我从永定县城啊出来，也就一炷香的时间，就碰上了土匪。再往回走的路上啊，就碰见了张在林的民团。
7: 大哥，那照你这么说，去永定这条路上就不安全了？
5: 对啊，我不光碰见了土匪和民团，我还听说呀，县城的保安队也在这四处搜索，这条路真的不能走。
7: 大哥，你先休息一下，弟妹照顾一下大哥。
3: 嗯，
7: 叔宝跟我来。
5: 大哥，先生过来啊。
3: 大哥，你快包一下吧。
7: 除了你大哥探过的这条路线，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
1: 那只有绕到赤寨了。
7: 赤寨不行啊。
1: 为什么呀？
7: 不安全呀。赤寨虽然是我们的红色祭奠村，但是土匪、民团、白狗子都会去那儿。前几年我在赤寨，我就差点被土匪要了我的命啊！
1: 现在赤寨早就有我们的交通站了。
7: 我知道，但是以后呢？路程那么长，沿途没有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如何能确保爷叔的安全？
1: 有，闽西特委就知道永定湖港路线受阻了，所以呢？让闽西交通大站重新设了一条交通线，沿途啊也有几个秘密的小站做接应的。
8: 那路线图和联络暗号呢？
1: 路线跟联络暗号在我们这儿呢。
7: 这条线上级批准启用了吗？
1: 目前还没得到上级指示。
9: 雨欣啊，叔宝，
0: 哎
9: 哎，
0: 找你半天了，在这儿呢。我来找你们商量商量咱们之后的行程。
8: 正好，我们也想跟你商量一下路线问题。
0: 你说，
7: 是这样的，我们两人刚才商量了一下，觉得其他的路线确实是不太安全。不过眼下有一条备用路线，比古木都到永定方向多绕出几十里，但是路线，联络暗号，全在树宝同志的心里。
6: 没错，行啊，那还犹豫什么呀？走吧。
7: 还真得犹豫一下。这条备用路线，目前没有得到上级批准启用。
2: 是，
6: 雨晴，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10: 不是，雨晴，我们作为交通员有个规矩，你是知道的。爷叔什么身份，我们不能过问。但是我告诉你，这位爷叔的安全至关重要。一条从未被启用的交通线，如何确保他的安全？
7: 小同志，您听我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位爷叔很重要，但是我没办法，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我们只有走这条备用路线，我才能够确保爷叔的安全。
2: 没有办法想办法呀，我们。
7: 那你想吧，我们的办法已经告诉你了。
2: 我知道咱们有联络暗号，沿途也有我们的交通站，但是这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交通线呢。如果被沿途的同志们认为我们是特务，我们的处境会非常的危险，你们想过吗？你们告诉我，如果是这种情况，怎样确保叶叔安全？
7: 我来确保，他来确保。我们这条交通线上所有共产党员对于党的忠诚，这个可以确保。
2: 雨谦同志，
1: 肖远昌同志，这条交通线上的每一个交通员，包括雨谦，包括我，宁可去牺牲自己，牺牲家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每一个任务，这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责任。叔宝同志，请你相信我们。
2: 叔宝同志，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是这条路上的未知情况太多了。
11: 说什么呢？热火朝天的。
7: 叶叔，
6: 叶叔，叶叔，有新的情况，雨欣和叔宝想选择一个未被批准过的备用交通线，这样太危险了。所以，您看，
11: 哦，呵呵，任何同志过境，都必须遵守一条铁律，那就是无论职务高低，沿途必须遵守交通站交通员的指挥。计划有什么改变，走什么样的路线，什么时候出发，都由你们说了算。雨晴同志，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
7: 谢谢您的信任，我能再跟您提一个我的不情之请吗？
11: 纠正一下，不是不情之请，而是命令，我必须无条件服从。
7: 请您换装吧。
12: 从博光凹出发需要4-5个小时到达陶坑，到陶坑之后呢，我们可以歇歇脚，吃点东西再上路。
7: 那到那儿以后就半月了。从陶坑到赤寨还需要多长时间？
12: 赤寨在永定的北面，距离永定有10几里的山路，从陶坑开始算起的话，怎么着也得有20几里路吧。
7: 如果走快一点的话，天亮之前可不可以赶到赤寨？
12: 应该没问题吧。
7: 我不要应该没问题，我要绝对没问题。
12: 4-5个小时，20几里路，没问题。
7: 好。
13: 雨晴，叔宝，
6: 也说话好了。
11: 二位站长，看一下我这个假土豪是不是能唬一下一路上的小恶鬼呀？啊？
2: 爷叔，你这一打扮，比土豪更像土豪。
11: 那我就一定演好这个土豪。
7: 爷叔，山路崎岖，披鞋崴脚，您把这个换上吧。
11: 我这个皮鞋再崴脚啊，也比你们这布鞋要结实一点，还是自己留着吧。
7: 爷叔，您可是跟我说过的，要无条件的服从我的命令，换上吧。

0: 这阵势够大的嘛！爷叔穿成这样，我们都认不出来了。<笑>大兄弟啊，大妹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2: 爷叔，伯公保佑您一路平安。
1: 谢谢，谢谢你们。回营。
3: 出发。
1: 爷叔。
4: 希诺最近身体不太好，麻烦你多照顾照顾他了。
3: 知道了。
4: 大哥，老四，那我走了，
5: 小心点。
4: 哎。

0: 你看，你看，这爷叔啊，把三块大洋忘在我们家了。那个老四，你跑得快，赶紧给人送回去啊！
1: 不是，不用了。这应该是爷叔刻意给我们留下的。哎，
0: 你不管是特意留的还是忘的，你也得给人送回去。
2: 快快快，拿走。
3: 那这既然是爷叔刻意留下的，
0: 就算追上来也还不回去的。
1: 不是，这怎么办呀？
2: 这钱呀，我们不能花。我们邹家世世代代把它传下去。

0: 这些大洋能不能喂饱你的主子？参事长，您别生气呀，我还没说完呢。别说，事情都摆在这儿了，他不就想趁着我向他借兵的机会敲我一柱钢吗？
1: 不是敲我柱钢，这是在跟党国讨价还价。
0: 参事长，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团长只是想要着军饷而已。
2: 鬼知道他是用作军饷还是中饱私囊。
0: 团长，您听我说呀。
2: 我说你听。你们驻扎大部一扎几年，养尊处优。前线，党国将士与红军生死大战，你们七十九团呢？连个红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吧？我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帮军中的蛀虫杂碎？
0: 别忘了，
2: 买放中共要犯周成的旧账，我还没跟他算，我就告诉他，再多要一块大洋，我就跟他清算清算。
0: 参事长，您要是这么说，我就得替团长讨个公道。
2: 喂，啊，老板，好，太好了，老板，请你不要跟我说了，就让马大军的顶头上司直接给他下命令吧，省着他以为我们侦缉队假传圣旨。

0: 大哥，你找我？
1: 坐。
2: 哎，坐这儿。
0: 大哥，说什么呢？我没听懂。
2: 让你坐，你就坐。

0: 刚才不是就说几句公道话吗？请讲。
1: 三让，看来您的上风都已经疏通了所有的关节了，那我还说什么呢？只要上风下命令，我相信团长也不会含糊。走了。

0: 黑子，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
1: 大哥，我跟这把椅子它德不配位呀。黑子，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

0: 你只要过了河西，才是我们苏区的地盘。
1: 消失在上海，又神秘地出现在瑞金，
2: 给他点颜色，看他能不能记起来。
3: 张载仁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4: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书跑今后的路可能越来越难走了。
5: 仔细地搜，一个字都不能放过。
6: 报告团长，有发现。
7: 我从这上面看到了共产党。
8: 请看《绝密使命》第24集。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0: 第91集，过去的真相。
1: 准备好了吗？
2: 耶！
1: 开始演奏。

金。

0: 经越来越强了。
1: 太好了，
2: 多多，庄宇，
3: 嘿嘿，没想到这么简单就压制住了，我还能再弹一天。
4: 怎么回事？

坚持不住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难道这就是被风暴吞噬后的世界？
2: 不，我看到了，最后时刻是多多帮了我们。
3: 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儿？
0: 这里看着太诡异了。
2: 我想多多一定有他的道理。
0: 你是说这里会有风暴的线索？
2: 这是多多，但有点不太一样。
3: 这些听起来都是很古早的旋律，
0: 难道这是以前的五音岛？
1: 多多那么早就存在了，
3: 也许那不是多多。
0: 你的意思是？
3: 音乐精灵。

0: 好奇怪的旋律啊，
1: 还挺有意思。
2: 你们几个不要再吹这种奇怪的声音了。
3: 是奇怪了点，但也不至于吧。
0: 这是
2: 要提升音乐

0: 要摒弃那些不正经、不入流、不优雅的旋律，五音岛不能被丑声污染。
1: 多多，哦，不对，音乐精灵怎么了？
2: 乱音风暴的成因，
1: 因为大家开始对一部分旋律嫌弃，使得音乐精灵失控了。
3: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找到那些旋律？
4: 这不现实，寻找失传的旋律可比寻宝难多了。
1: 甘米，能退回去一些吗？

0: 能总让你们这些小家伙去冒险，我们都躲在后边。
1: 你们在为了五音岛战斗，我也想给朋友们打气。
2: 我可是代表老虎一族，专门来给你们加油的。
3: 也许我们一直弄错了。
0: 什么意思？
3: 每种音乐都该被尊重，不该被分成高的和低的。
1: 可那些旋律已经找不到了。同样。
3: 也不该分为能对抗风暴和不能的。你的意思是，每种音色和旋律都有价值，我们不应该因为一幅壁画就认为只有我们的音乐能对抗风暴。
0: 原来如此，我们也自以为与他们不同。
3: 对，音乐不应该有高下之分，只有彼此包容接受，才是五音群岛最和谐的样子。
4: 又怎么了？
5: 那是。

0: 是他们，
1: 那是何何他们。
2: 他们不是冲进风暴了吗？
3: 我们回来了，
1: 是多多把我们送回来的。
4: 看来你是对的，风暴不能只靠壁画的传说解决。
5: 我们总算知道风暴的真相了。
1: 接下来就是五鹰群岛上最大一场合奏的时间了。
6: 好，
1: 第52集《五鹰岛的新生》。
7: 你们怎么从这边过来了？
2: 难道风暴太强把你们吹回来了？
1: 是多多把我们带回了过去。
0: 过去？
4: 我们穿越了时间的裂缝，看到了五鹰群岛最初的样子，也明白了风暴真正的来源。
1: 最早的五鹰群岛是一个所有旋律都能被听见被珍视的地方，但后来人们开始分出优雅与粗俗，越来越多的声音被遗忘，演奏者之间也不再和谐。
5: 低级和高级，
8: 好的和坏的，不，和不那么好的，
4: 主角和配角。音乐精灵因此破碎，变成了我们熟悉的多多、
8: 抱抱，
5: 还有这些肆虐的风暴。
9: 原来是这么回事。
10: 我就说黑白旋律不应该被遗忘。
1: 不，音乐不应该被分类，所有的音乐都有平等的意义。
4: 过去我们总以为只有我们的演奏才能对抗风暴，但这是不对的。所有的音乐都是对抗风暴的希望。
1: 请大家帮帮我们，我们所有人的音乐一起一定能压制风暴，救出多多。
0: 我的演奏也行吗？我的键盘比莫先生差多了。
3: 我只会

0: 会唱高音。
1: 我当年就不擅长演奏。
2: 擅不擅长并不重要，
3: 热爱音乐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2: 嗯，
4: 如果是这样，我没道理不参加。
5: 嗯，我也是。
6: 算我一个。
7: 今天将是黑白乐队最重要的一天，
1: 就让你们听听我私下练习的成果吧。
6: 不会游泳的朋友到我们身上来，我带你们跟着飞船。
4: 出

0: 怎么回事？风暴的能量异常。
1: 不行，
2: 坚持住！

0: 这么多音乐能量，这得是整个五音群岛一起演奏才有吧？
1: 一定是抱抱和多多做了什么，我们也要加油。嗯。

0: 结束了。多多呢？
1: 不知道。
2: 能够收集整个岛的音乐能量，这是传说中音乐精灵才有的能力。
3: 该不会多多和抱抱他们强行使用？
0: 不会，不会的。
1: 呵呵，冷静。哎，你们看，
4: 抱抱也没事，太好了。
0: 多多，太好了。
5: 哇，我就知道你没事。
0: 等等，你们去哪儿？
1: 那些是之前的音符碎片，
3: 他们听见了。

0: 传说中，音乐精灵生活在他自己的次元。
1: 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吗？
2: 这不一定，也许等他们休息好了，就会来找我们。
0: 至少，他们肯定没有危险。
1: 没错，只要他们都好好的就够了。
3: 我们是不是该开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你是嘴馋了吧？
3: 那怎么了？我现在可是真正消灭风暴的大英雄了，还不能吃个大餐了？这才是英雄的生活嘛！
2: 这些照片会成为我最珍贵的藏品。
0: 不，我们在一起经历过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
2: 对，任何物品都不如我们的心重要。
0: 怎么了？不适应？
1: 没有，只是一路上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现在忽然结束了，像做梦一样。
0: 确实很像一场梦，但比梦更真实。
1: 可能要分别了吧。这是
0: 跟你最早带来的小石头好像啊。
1: 我感觉现在这个石头能带我回去。
0: 真的吗？
1: 一定也能再让我回来。
0: 太好了，这一定是多多专门给你的。对了，这个还给你。
1: 你这是？
0: 希望你能回来，再为我们大家演奏。
1: 没错，只要吹起声来，我就会想起这儿的一切。
0: 不再多待几天了，
1: 不能让侯爷爷他们再担心了。
4: 你可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呀！
3: 最好带点竹林的好吃的，
2: 还有神奇的收藏品。
1: 我会想念大家的。
0: 不管在哪里，音乐会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4: 没错，
3: 我们永远都是一个乐队。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最近居然胖了这么多，难怪直播上镜脸圆了一大圈。
1: 你呀，就是缺乏运动，身体代谢慢，那体脂自然就高了。所以围裙妈妈，你该运动啦。
2: 我不是故意的，您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感觉眼前好多星星，还有流星。
0: 看来小头爸爸被砸得不轻啊，大白天的哪儿来的流星？哎，真有流星啊！流星，流星，让我快快瘦身成功吧！
2: 我想见哇咔咔朋友们。
1: 我怎么感觉这个流星好像是冲咱们家来的？
3: 过来了！
1: 躲呀！
2: 老师，
4: 嘟嘟嘟老师，
2: 我好想你啊！
5: 慢动作。

0: 都给我停下！
1: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没有。
3: 嘟嘟哒，这回的小咖怎么跟上次来的不一样啊？还有你们为什么会直接砰的一下掉下来？
1: 这次我带的是研学班里的五个小咖，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弹弹咖弹跳力强，嗖嗖咖跑步速度极快，哼哼咖力大无穷，柔柔咖身体柔韧性一绝，悠悠咖最有潜力的一个，耐力和游泳最棒。我这次带他们来地球是想在体育强国中国进行运动研学的。
4: 可是据我所知，你好像不是那么喜欢运动呀，而且你上次不是带了非遗研学班吗？怎么运动班也是你带？你们星球

0: 就没有别的老师了吗？
1: 有啊，但是都卡都老师生病了，都达达老师戒掉了，大都达老师家里孩子还小，都达都老师一个人要带三个班，都卡都达都都都在调休假期中，哎，实在走不开，所以只能我来了。我本来想着在地球有你们这些朋友，这次研学肯定不难，谁知在地球附近撞上了什么东西，还好启动了应急保护装置，安全降落目的地，但挖搭车严重受损，只能看情况慢慢修复好它了。嗯，那你在太空上撞到了什么？陨石吗？完全没看清。
2: 哎呦，这是哪儿啊？这些从各个星球偷来的宝贝得赶紧挂到我的网站上卖，不久后我就能从宇宙大盗变成宇宙大商人，宇宙大富翁啦。我的宝贝啊，我的梦想啊，我的希望啊，全没了。
3: 修好了，
1: 只是部分修好了，恢复宇宙航行能力还要再修很长时间，而且这期间我不能离开车子。
0: 哎呀，没事，反正你们这次的研学也是长期的。
1: 如果我不能离开挖搭车，谁带队帮小咖们完成研学呢？
3: 这简单，交给我们，我们对运动可了解了。
1: 真的？
3: 当然。
0: 实不相瞒，我呢其实对各种运动技巧都略有研究。
1: 就我所知，上次来的时候，小偷爸爸你……
0: 哎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
1: 可您这身材也不像平时经常运动的。至于围裙妈妈，您平时又要直播，又要忙着照顾全家，应该也没时间运动吧？
0: 不试试怎么知道？先说说你们第一个要完成的研学任务是什么吧。
1: 第一个研学任务是体验城市越野赛。
0: 我知道今天北京就有城市越野赛。
1: 今天？哎呀，我给忘了，第一个研学的任务就是今天。
4: 北京今天的越野赛。等等，有一条实时新闻。
5: 最新新闻，今日我市计划在故宫统合开启的城市越野挑战赛因三枚奖牌突然失踪被迫暂停。
1: 啊，大赛暂停，那小咖们的研学任务可怎么办？
0: 别担心，只要找回奖牌，比赛就能继续。
3: 我们现在就去找。
4: 嘟嘟嘟，你就在车里等我们的好消息。
0: 走。
1: 先等一下，大头儿子，你的手表呢？大头儿子，你现在打开电话手表的通讯功能看看，连接成功。我刚对你的手表进行了升级，你戴上手表后，我就算在车里也能随时看到你们，及时提供帮助。
3: 太棒了，我们出发吧。
0: 走，
4: 哇咔咔们快上车。
6: 哇咔咔，
7: 哇咔咔，
8: 哇咔咔，
0: 小哇咔咔们的研学开始啦。
4: 出发，
8: 哇咔咔。
4: 就是新闻上说的丢失奖牌的地方。
0: 嗯，我们去问问。
3: 您好。
0: 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呢？
9: 好像有。我看见有个人一直在这附近绕，然后就往那边去了。
0: 好的，谢谢。
3: 你说那个大叔的声音很像大盗咖。
0: 大盗咖？
4: 谁是大盗咖？
1: 大盗咖是星际大盗，经常流窜在各个星球之间偷盗宝贝。
2: 什么？哇，哈哈，哇，真好看，带回去说不定比我那一车宝贝都值钱。
3: 大盗咖。
9: 哎，你们谁啊？

0: 我是大头儿子，
1: 我是小头爸爸，
2: 我是围裙妈妈，
3: 我们是嘟嘟嘟的朋友，
2: 把奖牌交出来。
4: 无聊的地球人，既然这样，那我先给你们变个魔术。万能伞缩小射线，你们上当了。
1: 追，
4: 万能伞变成弹射器。我的这儿呢。
5: 我在你们身后。
4: 嘿，地球人，你们反应太慢了。
0: 怎么办？我们根本抓不到他。
2: 别过来，别过来，你们这些小朋友不行。
6: 我看看。
0: 哇，他弹弹他居然可以跳这么高。
4: 再见了，
6: 瓦达！
0: 速速卡，好快呀、啊！
2: 这就是柔柔卡的柔韧性吗？不愧是力气最大的，
1: 这几个小咖真是各有特长啊。
4: 好在烟雾弹还剩一颗，味道不错吧，再见喽。
2: 不好，快追。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0: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球可真热闹，看看有没有其他可以抽的宝贝。
1: 美雪妈妈，咱们分开找。
2: 是大道康
1: 啊！
2: 哎，快追！
0: 真碍事！
3: 那是比赛的跑道，现在还不能进去。
2: 不好，大道康要跑了！
0: 速度很快啊，全息幻影，这么多的分身，我看你怎么追！跑光你的力气，你就跑不动了吧？
4: 我哥哥，
0: 又追来一个。放大光波！放大！
5: 我哥哥，
6: 我哥哥！
4: 我看
0: 看，嘿嘿嘿，你看起来轻飘飘的，就体验一下我的大风扇吧。哎呦喂，又来了两个，那就一起追走。
2: 悠悠卡，
6: 我哥哥，
0: 风力还得加大。
2: 那巴塞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快要撑不住了，快来帮帮我们啊！
7: 个大道看，敢欺负我儿子？
1: 敢欺负我儿子？
7: 和你没完！
2: 和你没完！
0: 哟，人越来越多，我才懒得和你们计较，溜啦！
1: 我们追！
6: 哥哥。

0: 我们也要加油啊！
1: 不行了，我感觉我呼吸好困难，感觉天旋地转，腿也疼。
2: 我哥哥，
3: 应该是进行这么大强度的长跑不适应，需要尽快补充电解质。
4: 包里有。小咖们，我们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得先学会有规律的呼吸。来，跟着我，呼，吸，呼，吸。
2: 哇咔咔咔，哇咔咔。
3: 大头儿子，你的肌肉长时间紧张，导致小腿抽筋了，我帮你拉伸缓解一下。
2: 哇咔咔，
3: 感觉好点没？好，那我们继续。
4: 还跑啊？
3: 对呀，大道咖还没抓到呢。
1: 可是前面这个山坡这么高这么陡，我们不可能爬过去的。要不，还是算了吧。
4: 不可能。
5: 这次的研学，我最担心的就是小咖们会中途畏难放弃。哎，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6: 终于放弃了嘛，太好了！这下。

0: 可以放松一下了。
1: 孩子们，你们知道城市越野赛这样的长跑运动存在的意义吗？运动小课堂。长跑运动中，跑得越远，身体和意志面临的挑战就越大，我们就越会想停下。想要坚持到最后，就必须挑战自我，用绝不放弃的坚定信念来突破和超越自我。这不仅仅是跑步的意义，更是之后我们会遇到的所有运动的核心精神。所以在确定了目标之后，即使再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维权妈妈，我愿意继续。
2: 我答应过嘟嘟大老师，一定会把奖牌找到的。我要继续。
3: 太好了，那所有人向着高山出发。咦，悠悠卡呢？
2: 等等，那是悠悠卡。
3: 难道在我们犹豫要不要放弃的时候，悠悠卡一直在坚持前进？
2: 越野长跑的过程中，他一刻都没有放弃过。
1: 看来悠悠卡身上最大的优点是坚持不懈的毅力呀。
2: 悠悠卡，我们也来了。
4: 我哥哥，
3: 好样的，悠悠卡。小咖们，现在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上坡。
1: 大头儿子，小咖们，遇到陡坡时不要直直往上爬，要走 Z 字形的折线路线，通过增加水平移动的距离来减小实际攀登的坡度，以节省体力。
4: 我知道。
5: 什么时候爬上来的？
2: 大道康，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5: 别过来，别过来，我可是宇宙中最厉害的大你们等着，地球上宝贝这么多，我不会放弃的。
2: 奖牌，奖牌，我们夺回了丢失的奖牌。
6: 这次研学任务能顺利完成，真是多亏了你们。实在不好意思，之前你们说来帮我这个领队，当时我还有点犹豫，可经过这次我才发现围裙妈妈的运动能力那么好。
3: 不敢当，不敢当。
6: 看起来体力最差的小头爸爸运动知识丰富，能在关键时刻激励大家。大头儿子体力好，点子多，还能给小咖们当榜样，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小咖们也通过这次城市越野赛真正感受到了运动的乐趣，现在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开始新的运动研学了。
2: 那我可以继续参加吗？
6: 当然可以。运动达人围裙妈妈，超级智囊小头爸爸，还有活泼可爱的点子王大头儿子，带领小咖们的任务我就放心地交给你们了，而我可以专心修复挖搭车了。哦，对了，小头爸爸，这个送给你。
1: 眼镜
6: 是我改造过的超能眼镜，有了这个搜索起大道咖就容易得多了。
2: 我肚子有点饿了。
3: 好了，孩子们，下一个任务回家吃饭。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公王，我们做好了马三，不过别开的真搞不懂啊，你爸爸来了马三，
3: 你错过了什么？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搜搜咖这次研学的目标是体验龙舟比赛。
1: 啊，哇咔咔！啊！哇咔咔！
2: 不好，龙舟大赛的奖品丢了，老龙头不见了。
3: 这个老龙头可是咱们小镇传承了数百年的宝贝，不能丢啊！
2: 如果找不到，龙舟比赛就要取消了。
3: 咱们大家赶紧分头去找。

0: 委屈妈妈，粽子真好吃。
1: 吃粽子，划龙舟，过端午，
0: 还要划龙舟。
2: 大头儿子，划桨的龙舟队划起来，那叫一个整齐，百桨如一。爸爸给你好好讲讲。
0: 好呀，好呀。哦，
3: 大头儿子，搜搜咖需要你们的帮助。搜搜咖正在广东佛山参加龙舟比赛，可是当奖品的龙头不见了，没有奖品，比赛没法举行。搜搜咖的研学目标也完不成了。搜搜咖现在很着急，就靠你们了。
0: 放心吧，嘟嘟大，我们肯定能找回老龙头。
4: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广州佛山，
4: 出发。
2: 大头儿子，醒一醒，咱们还要找老龙头呢。
5: 这个宝贝是我的了，我要把它带回去，变成我的第一万件藏品。缩小射线。
0: 搜搜咖说是大盗咖抢走了龙头。
2: 搜搜咖别着急，马上启动超能眼镜。
0: 是大盗咖，是他把龙头缩小拿走了，咱们赶紧去把龙头抢回来吧。
2: 先要找条船才行啊。
0: 那有一条空的体验龙舟。
2: 可是咱们人手不够啊。
0: 看来我们需要帮手。伙伴们，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搜搜咖速度超快，胖胖咖力大无穷，柔柔咖超级柔韧，弹弹咖弹跳超强，悠悠咖耐力最好。哇咔咔，集合完毕，我们去夺回老龙头。
1: 这里的河道这么狭窄，能划龙舟吗？
0: 看我们的，
6: 哇咔咔，
0: 哇咔咔。
2: 搜搜咖，慢点儿，慢点儿。柔柔咖，你别帮倒忙啊。悠悠咖，你倒是快点滑呀。弹弹咖，你滑的方向反了。
6: 哇咔咔，哇咔咔。
1: 搜搜咖，你别难过。
0: 哇嘎嘎，哇嘎嘎！
5: 你们永远也追不上我，永远也追不上。
0: 这可怎么办？
2: 孩子们，划船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讲究的是团队配合。
0: 对，大家得跟着节奏一起使劲儿，力气大的坐前面，力气小的坐后面。大家跟着我的鼓点往前滑，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快追上大盗咖了，快加快速度，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呀呀呀！
2: 大盗儿子，你敲慢一点，节奏跟不上啊。
0: 我们不要泄气，再重新来过。
5: 居然追上来了。

0: 糟了，大盗咖的船拐进弯道里了，
1: 我们继续追。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加
0: 糟了，船头撞上了。
1: 往后退，加油加油加油，
2: 退也不行，撞到船尾了。
1: 前面前面，后面后面，前面前面，
2: 大盗咖想用狭窄的弯道拦住我们，要想办法让龙舟转弯才行。
1: 龙舟又不是汽车，怎么能在这么狭窄的河道里转弯呢？
0: 哈哈，这可难不倒我们。运动小课堂，长长的龙舟要在狭窄的弯道里实现漂移，需要所有人的配合。船头和船尾向不同的方向发力，中间的桨手控制速度，龙舟就能完成过弯，实现快速漂移。
1: 只要我们大家各司其职，团结协作，龙舟不仅能过弯，还能超过大盗咖。围裙妈妈打好舵，我在船头把方向，弹弹咖你来敲鼓点儿，
3: 咔！
1: 小头爸爸哼哼咖，悠悠咖，柔柔咖，嗖嗖咖，你们把握好速度，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
0: 好，没问题。
1: 我们准备漂移。
3: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委屈妈妈，我来帮你。

0: 龙头找回来了。哦，哈哈，太厉害了，快看，这就是真正的白桨如意。
1: 哎，那不是搜搜咖吗？
2: 哇咔咔，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跳，
4: 挥风龙舟水上漂，船桨如水加动了，白桨如意快如箭，用力一掷是绝招，大家起来轻不巧。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0: 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潘潘咖，你这次的研学目标就是体验佛山舞狮，记住了吗？
15: 我咔咔咔，
13: 潘潘咖，潘潘咖。
15: 我咔咔，
16: 获胜者是潘潘咖。
15: 我咔咔，
16: 青不见了。
15: 我咔咔，
16: 大家看，青不见了。
15: 咔、啊，
16: 青怎么变成了细小大饼了？
17: 狮王争霸赛就要开始了，青没了，这可怎么比赛啊？大家赶紧分头去找啊！
15: 我咔咔，我咔咔。
18: 家人们，大家往这儿看啊！呵，哎，这么大的柿子，称得上是柿子王了吧？啊，你们加油啊！马上就要够着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没事吧？
19: 哎，大头儿子，爸爸托举你半天了，你怎么老缩成一团不伸手啊？
13: 我是想伸手来着，可一看脚底下离开地面那么高，我就心慌害怕，手脚不受控制。
18: 看来咱儿子是恐高啊。
13: 恐高？这滋味可不好受。小豆爸爸，狮子王还是交给你吧。
19: 大头儿子，可凭我一个人，那么高的狮子也摘不到啊。
18: 大头儿子，越是恐高的时候，我们越不能看脚下，眼睛得看前方，盯着离你最近的大柿子，这样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3: 真的吗？
18: 是真的。
13: 小多爸爸，我想再试试。
19: 好的好的，那咱们再试一次。
13: 别看脚下，看柿子，别看脚下，看柿子。哎，
3: 别情况，
1: 大头儿子，谭谭咖现在在广东佛山，那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狮王争霸赛，可是他们的狮王奖品丢失了，要是找不到的话，比赛就会取消，谭谭咖的研学也无法完成，他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14: 放心，祖祖大，交给我们吧。
11: 全体集合，
14: 做好准备，目标广东佛山，出发。

0: 那是功夫宗师黄师傅。舞狮是一门融合了武术、舞蹈和音乐的活动，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狮王争霸赛，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他的纪念。
1: 原来如此。哇，扎蹄、双皮奶，还有西桥大饼，很好吃的样子。老板，给我来啊！弹弹康，
2: 我哥哥，
1: 你说这就是丢的东西？怎么长得这么奇怪？上面有生菜，还有个大红包。
0: 这是舞狮采青用的青啊，生菜代表生财，红包象征好运，合在一起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了。看来这就是丢狮的狮王争霸赛奖品了。
1: 那还等什么？我们得赶紧把它找回来。
0: 马上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1: 是大道康。
3: 地球人你争我抢的宝贝肯定很值钱。缩小射线，等我带回去批量生产，大赚一笔。
1: 大道康，把青还回来。
3: 想要啊，自己来拿呀。
1: 喂，
2: 我哥哥。
1: 这么多分叉像，大刀卡往哪里跑了？
3: 在这边。
2: 我在这边。我哥哥，
1: 小刀爸爸、围裙妈妈、坦坦卡，我们分头行动。
0: 没问题。交出青。
3: 仗着人多想抓我，那我就去个人更多的地方。
1: 大刀卡在那儿，
0: 大家跟紧我，别走散。
1: 大刀卡怎么不见了？
4: 刚才那座妹啊，
5: 猴子来啊！
6: 摸摸狮头，鸿运当头；摸摸狮尾，顺风顺水。
7: 人太多了，
1: 我哥哥，
6: 大家别举啊！
7: 头儿子小心。

0: 我是热身，现在开始。
1: 找到了！
0: 哎，好一个狮子上当！哎，好一个狮子追尾！
2: 哎，看来得到对面去才能摆脱他们。
3: 缩小胳膊。
1: 啊！
3: 缩小。
1: 罗哥哥，小心啊，站稳了。
4: 表演狮子抖腿还是害怕呀？
5: 青现在被挂得那么高，怎么拿得到呢？
1: 如果能像他们那样，肯定能拿到。可是要怎么样才能在高桩上飞起来呢？
6: 这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运动小课堂，飞跃高桩是舞狮的经典动作。完成这个动作，需要狮头和狮尾相互配合，要做到。

0: 腰进、腿进、眼进三进合一，狮尾要腰马合一，托举狮头，狮头利用托举加自身的弹跳力，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了。
1: 弹跳力，弹弹咖，这是你的特长啊！
0: 来吧，弹弹咖，我来托举你，我们一起来踩青。
2: 我哥哥，
3: 知道原理要怎么样？恐高的胆小鬼肯定拿不到。等我找到我的伞，我就能跳起来把青拿走。哎，我的伞呢？伞呢？伞呢？在这儿。
1: 不能让大道咖把青拿走。
4: 大头儿子，越是恐高的时候，我们越不能看脚下，眼睛得看前方，盯着离你最近的大柿子，这样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弹弹咖，越是恐高越不能盯着脚下，眼睛看着前面，盯着青，它离你那么近，你跳起来就能够到。
2: 我哥哥，我哥哥。
0: 哎。

0: 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舞狮。
1: 大头儿子，快看，唐唐咖学会舞狮了，他可真厉害呀！嗯，
2: 啊，真香啊！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参加一场正式的羽毛球比赛，有信心完成任务吗？
1: 我咔咔，
0: 咔，我送你的羽毛球拍带了吗？
1: 咔，我咔咔，
0: 你喜欢就好。

0: 跟大头儿子玩个沙包嘛，搞这么大阵仗。
1: 我热身嘛。
0: 大头儿子要开始了，赶紧动起来。
2: 没事，围裙妈妈，等你们开始扔我再动，还可以节省体力呢。开始吧，
1: 大头儿子，看沙包。
2: 哎呦，不算不算，我还没做好准备呢。
1: 行，就让你演练一次，现在可真开始了。
0: 大头儿子，你输了，
2: 沙包速度太快了，这可怎么躲呀？
3: 大头儿子，索索卡正在湖南益阳进行羽毛球运动研学，可是你送他的羽毛球拍不见了，他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啊，索索卡现在肯定很难过，我们赶快去帮忙吧。
4: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湖南益阳，出发。怎么这么多人在打羽毛球啊？
1: 益阳是中国羽毛球之乡，培养出3个羝毛球奥运冠军和11个世界冠军呢。
2: 这么厉害，看得我都想下去打一场羽毛球了。嘿，
0: 等完成了任务，爸爸妈妈陪你去。
2: 小头爸爸，我看到搜搜卡了。
1: 好嘞，准备下降。
5: 哇咔咔，
1: 大头儿子小心。
5: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哎呦，搜搜卡别。

0: 别哭，
1: 别难过了，没事的，我们一定能把羽毛球拍找回来。
2: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1: 又是大道咖，他在明清古巷。
3: 我看看。我看看。
1: 搜搜咖，等等我。
4: 搜搜咖这么珍惜这个羽毛球拍，这肯定是个宝贝，带回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哇，这擂茶好香啊。
1: 大道咖，把球拍还给我们。
4: 这擂茶也太烫了，打包带走。
5: 我要赶快。
1: 大道咖，
2: 小象四通八达，我们分头行动，围堵大道咖。
3: 我看看，
1: 没问题。
4: 终于甩掉了。这茶真好喝，
2: 这可是益阳特有的擂茶，加了花生、芝麻、葛根，纯手工研磨的，能不好喝吗？
4: 难怪这么香。
1: 先别走，聊聊呗。看你还往哪儿跑？
3: 我尴尬。
4: 谁？抓我！没门！这跳跳球可以利用一下，放大公布。
3: 我看看，我看看，
4: 长大长大，
1: 大头咖，你别得意。
2: 大头儿子，小心！
1: 小头爸爸，回去妈妈，搜搜看，试着在球转过来的时候跳起来，就像跳绳一样。
3: 我看看，
4: 溜了！
2: 快追，别让他跑了。
6: 羽毛球挑战赛，欢迎大家积极组队参与。
4: 有羽毛球比赛？
6: 我也好想参加羽毛球比赛。
3: 我在哪儿？
1: 大道咖在那儿。
2: 可算是抓住你了，快交出球拍！
4: 休侠。
7: 看样子二位对奖杯都势在必得呀，不过这可是双人比赛，要有队友才能参加。
1: 双人啊？
4: 队友？
7: 对呀，双人比赛不但考验个人羽毛球技术，还很考验和队友的配合。
1: 我俩是一队的。
3: 我看看
4: 队友，得去找个队友。
6: 这就是我的队友。
7: 假人可不行，队友必须是真人。
6: 可我真的很想参加，我喜欢羽毛球很久了，但一直没有机会打一场比赛，我想打球呀。
1: 那围裙妈妈和大道咖一组怎么样？我们来一场真正的羽毛球对决。
0: 行，那我们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比赛。
2: 围裙妈妈加油，大头儿子加油，搜搜咖加油。
1: 我们赢定了。
3: 我看看。我看看，
1: 围裙妈妈，怎么都是你得分呀？要是大道咖赢了，我送搜搜咖的球拍可就要不回来了。
0: 体育竞技必须全力以赴。
3: 我看看，
1: 为什么我每次都慢一步呀？
4: 你们赢不了的，还是早点认输吧。
1: 围裙妈妈太厉害了，咱们集中进攻大道咖。
3: 嘎嘎，
1: 搜搜咖，发挥你的速度优势，消耗他们的体力。
3: 嘎嘎，

0: 对不起，松松卡，是我太弱了。
1: 我看看，
0: 都是我拖累了你。我想帮你赢回送你的礼物，可我却一直在丢分，都怪我。
2: 裁判，我们申请中场休息。
3: 好的。
2: 大头儿子，我观察过。

0: 错了，你总是慢半拍接不到球，是因为没用启动步。
1: 启动步？
0: 启动步是一种打球的步伐，脚跟悬空一厘米，膝盖微屈，对方击球时小跳，落地瞬间蹬地移动，像弹射起步一样，就能更快反应。用启动步来随时保持警惕状态，能大大增加获胜几率哟。
1: 我明白了，就像之前丢沙包的时候一样，我在沙包丢出之后再移动，就会很难躲开。但只要我用启动步，保证脚一直灵活移动，动作就会变得快一拍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来吧，我一定要帮松松咖赢回球拍。
2: 我看看。
0: 好样的，大头儿子！
3: 完全跑不动了，子弹一定会输的。
4: 放大公布，看你怎么接！

0: 奖杯。
1: 哇哈哈，嘎嘎嘎。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哎，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3: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这次研学是要学会平衡木的经典动作后空翻。你主动申请这么难的任务，有信心吗？咔！这次我们前往地球进行运动研学，会了解学习到很多运动知识。哇咔咔！这是现代体操项目之一的平衡木运动哦。咔！我可够，我可够。
1: 你有信心就好，加油！咔！咔咔咔！咦，剪刀石头布！咦，啊！跳格子父子大赛现在开始，大头儿子先来，
2: 我肯定能赢！
3: 犯规犯规，该轮到我了。是多多大？我还没票呢。
2: 大头儿子，柔柔咖正在湖北仙桃进行平衡木研学，但他的体操服不见了，柔柔咖急需你们的帮助。哦，没问题，
4: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仙桃，出发。
4: 仙桃这个地方培养出很多体操世界冠军，其中就有平衡木项目的，前面就是体操馆了，准备下降。哇哦！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柔柔咖，你别伤心了，我们一定能找回你的体操服，帮你完成体操表演的梦想。<笑>
4: 找到了，又是大道咖，
0: 这衣服亮晶晶的，还能发光。
4: 带回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大道咖，快把体操服还给我们！想得美，有本事你自己来拿！站住！大道咖！
2: 缩小光波，
4: 好，大道咖要把石柱变小，大家加速通过。
5: 发射！发射！速度爆发！
4: 我没事，你们继续追，别让大道咖跑了。
2: 呀！
4: 休想追上我！
2: 快快快！
4: 发射！

0: 应你。小豆爸爸，我们先去追大道咖了，
1: 加油！
2: 加油，大头儿子。
3: 好香啊！跑步就是容易饿。
0: 大道咖在那儿。
3: 你俩就不能让我休息会儿吗？
4: 我看看。
0: 大道咖，看你这会往哪儿跑？嘿嘿，
3: 谁说我要跑了？放大光波，看我巧克力熔岩山！
5: 我的梦想就是能吃到这么大的蛋糕。
4: 哇咔咔，
0: 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在蛋糕上咬出洞洞，直接爬上去。哈哈，
4: 咔咔。
0: 大道咖，交出来。
5: 巧克力熔岩湖，
3: 只要掉下去就会被粘住，别想出来。
0: 救命啊！
2: 大头儿子，我来了。
0: 我要掉下去了。
4: 哇咔咔，
0: 肉肉咖，
4: 哇咔咔。
2: 柔柔卡，多亏有你啊！
4: 我看看，
3: 我让你们尝一尝在巧克力熔岩湖里游泳的滋味。

0: 不能让大道咖拿回道具伞。
1: 咖，
0: 柔柔咖，
1: 哇咔咔哇咔咔，
2: 柔柔咖，我也来。
0: 这个叉子承受不了太多人，我们看怎么在边上帮助柔柔咖吧。
3: 这也太难缠了。
0: 小心啊，柔柔咖！
3: 哈哈哈，休想抓到我！哎，
1: 我咔咔，我咔咔。
0: 不好，柔柔咖被草莓挡住了，没有转身的空间了。
2: 我来抓大道咖。
0: 小心！
2: 不行，我上不去。
3: 哈哈哈，没辙了吧？
2: 柔柔咖，你可以用后空翻跳过去。对哦，你还没学会呢，你这可怎么办啊？
0: 那就现在学。后空翻要卷紧腹部，卷起大腿贴紧腹部和胸部，团成圆翻过去。柔柔咖，只要掌握诀窍，你一定能成功。
2: 柔柔咖，小心啊，要是掉下去就惨了。
1: 哇咔咔，
0: 好样的，柔柔咖。

0: 成功了。
1: 后空翻完美。

0: 简直像平衡木上的旋风，真厉害！
1: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0: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快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亲子开合跳，游戏道具，亲子垫或瑜伽垫，游戏玩法，家长坐在亲子垫上，张开双腿，宝宝站家长双腿中间，听口令，随着家长腿部的开合做相反的开合跳跃动作。游戏时，家长和宝宝手拉手，宝宝听口令自主进行跳跃，家长不能外力帮忙，在规定时间内记宝宝完成跳跃次数。游戏目的，提高宝宝身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
2: 好啦，我们第一个游戏亲子开合跳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也看到啊，都是爸爸和宝宝参与，其中有一个家庭是哥哥和妹妹的参与。
3: 邱和怡和哥哥呢要共同来完成这个比赛，为各位来介绍一下这个比赛规则。需要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通力合作完成这个游戏，孩子要随着爸爸双腿的开合来进行跳跃，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小朋友可以跳跃多少次。听好口令，计时开始。
2: 哎，你看灵犀加多快。
3: 灵犀和爸爸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啊。
2: 和一小朋友和哥哥玩的还挺好，
3: 挺好的。湘琴，你要把腿合上，你要把腿合上。
2: 他有痒痒肉，爸爸一他就痒痒，他就想乐。
3: 你看多少下了？湘琴爸爸，你可以戳他的手，对。
2: 对，
3: 要跳跃啊！这个游戏呢，要考验孩子和家长之间的配合程度。
2: 金豆，你觉得你弟表现怎么样？
3: 我觉得我弟表现非常的棒。爸爸这个腿的这个开合频率和金豆儿子这个表现得非常的棒啊！你看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其实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呢，这个游戏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他们要有充足的腿部肌肉来支撑他的跳跃。第二个难点呢，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爸爸的这个腿呢比较结实，比较壮实，对于孩子来说呢可能宽度稍微大了一点点啊，所以让他们跳跃的时候要精确地掌握到这个自己要跨多宽。
2: 你看邱和怡的哥哥急的，
3: 邱和怡的哥哥
2: 罢工了，
3: 最棒的，
2: 邱和怡已经罢工了。
3: 来，哥哥牵起妹妹的手，继续比赛。
2: 现罢工的小朋友有2名啊，陆湘琴也已经罢工了。金豆加油，金豆哥哥。哎，
3: 他能够一心好几用。哎，看我们中间，我们中间这位李运汉小朋友已经开始休息了，
2: 因为他非常自信，他觉得这些数量已经足够领先了。
3: 灵犀的体力也非常的好。
2: 庆怡小朋友也开始玩别的了。
3: 5 4 3 2 1，时间停。
2: 好，我来问问运汉小朋友吧，好不好？来，宝宝，你怎么停啊？后来时间还没到呢，还可以跳呢。
4: 只是有点累。哎
2: 呀，有点累了。

0: 你后来怎么也不跳了，庆爷？也有点累。
1: 。
0: 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看了现场的比赛之后呢，场外的家庭坐不住了。
2: 对，
0: 哎，我们一起来看看场外的家庭他们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吧。
2: 一起来看。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

0: 我们是来自山东烟台赵咪小朋友的家庭，这是我的宝贝。
1: 大家好，我叫赵咪，我今年4岁了，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爸爸。
2: 预备，开始。

0: 终成绩是23个，耶！
1: 我2分钟跳了68下，耶！
2: 亲子游戏，毛巾接球，游戏道具，家庭准备毛巾一块，皮球或玩具若干，整理筐一个。游戏玩法，游戏时爸爸妈妈撑着毛巾四个角站好，宝宝在和爸爸妈妈相距3米左右的位置向毛巾投掷小球或玩具，爸爸妈妈配合用毛巾接球，在规定时间内看看能接住多少玩具。游戏目的，锻炼宝宝上肢肌肉的力量。
3: 毛巾接球、怎么用毛巾接球呢？
4: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比赛规则、一会儿呢，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爸爸妈妈要同时来完成这个游戏、爸爸妈妈要用双手抓住毛巾的四个角来接球、孩子呢要在我们的指定区域来投球，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哪一组家庭接的球的个数多，哪一组家庭就获胜了。
3: 那我们就是分两组来进行比赛，
4: 对
3: 不对？现在呢，我们第一组的四个家庭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4: 计时开始，加油加油！哇，金豆你要比赛了，不要看别人了。金豆采用这个方式和别的小朋友不太一样，他是高高的将球抛起，然后让爸爸妈妈去找这个球，而别的小朋友呢是双手举过头顶，然后将球奋力地扔出。那这个游戏呢要锻炼我们小朋友们的这个身体协调能力以及他们上肢的肌肉，
3: 特别适合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玩。
4: 对，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小朋友等他们长大之后呢，可以采用这种背对爸爸妈妈的方式，这样向后抛，这样可以锻炼这个后背的肌肉群。在这个游戏当中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哦，不要太着急哦。
3: 心仪小朋友是一个特别有条理的小朋友，他每一次要把球摆放得很好，然后才开始投球。
4: 而且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们的注意力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们已经表现很棒了啊。
3: 继续，
4: 哎呀，5、4、3、2、1，比赛结束啊，
3: 结束了。
4: 下面请剩下的四组家庭来到我们的比赛场地来进行毛巾接球的比赛。
3: 好啦，我们第二组四个家庭也做好了准备，
4: 听好口令啊，3、2、1，开始。经过地面反弹的球是不能算的啊，一定要高高抛起。哇，李云汉小朋友扔的这个球很高很高啊！李云汉小朋友和爸爸妈妈的配合很好啊！哎，每次呢都将这个球高高的抛起，这样呢有利于爸爸妈妈能够准确的接到球。

0: 哎，加油加油加油，掌握好方向，好的，哦，
1: 太棒了，嗯，
0: 好棒，哇，接到了，哇，好棒啊。林夕小朋友，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林夕小朋友要用劲儿啦，要使劲抛。
1: 哦，约翰小朋友已经完成了他的20个球了吗？
0: 对，但是不知道爸爸妈妈能接到多少个。哦，
1: 哎呀，我们的新一小朋友也完成了20个球。
0: 你看，我们的湘琴小朋友开始踢球了啊！哎，最后5秒钟的时间，五、
1: 哎、四、啊、
0: 三、二、一。比赛结束。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